0: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1: 沪苏浙皖，地缘相近，人缘相亲。
0: 这里的山河广袤俊美，
1: 这里的文化海纳百川。
0: 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园，长江三角洲。
1: 这里是我国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0: 这里是我们长三角。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们长三角节目，用声音记录中国经济的强健脉搏，用故事串联沪苏浙皖的协同发展，跟随我听数据背后的温度，看政策背后的故事。我是节目主持人雨峰。
1: 最新资讯，
0: 政策解读，
1: 科技前沿，
0: 人文情怀，
1: 尽在长三角动新闻。
0: 首先进入长三角动新闻，一起来关注长三角一体化的最新政策进展，重点关注深度解读。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挑战，上海外贸实现稳健发展，取得亮眼成绩。上海海关7月21号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其中进口和出口分别增长 17.4% 和 20.1%， 实现进出口两端协同发力，均衡向好，充分彰显了上海经济强劲的韧性、蓬勃的活力和厚实的发展潜力。请听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上海进出口规模、出口规模、进口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出口更是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截至6月，上海市单月进出口已经连续17个月同比增长，年内6个月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出口更是已经连续21个月同比增长。稳是这份成绩单的首要特征。从事芦荟饮料等饮品外贸出口业务的上海新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峰告诉记者，去年下半年公司出口量相比上半年增长了20%多，今年上半年相比去年下半年又增长了近20%。目前企业在长三角的工厂几乎全年无休，预计今年通过上海洋山港出口的集装箱总量将达到近1000个，
3: 每年能增长7到8个客户到10个客户左右，主要是增加在保加利亚、南美有几个国家，前两天又接待了一个萨尔瓦多的客户，上个礼拜我们又跟一个委内瑞拉的代理商签好了合同了，很多要进入大型商超的，比如开斯克啊、南美的沃尔玛，我们在菲律宾一家超市今年他们也增长了20%-30%左右。
2: 贸易伙伴更趋多元是上海外贸的又一亮点，上半年上海累计对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进出口增长，外贸规模超100亿的伙伴达到36个。上海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李继荣说，除了对欧盟、澳大利亚、韩国等传统市场均保持增长，新兴市场正从过去的培育板块转变为不可或缺的力量。
4: 自贸区3.0版的落地啊，跟东盟绝大部分产品的一个双向的零关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来自东盟的水果啊、消费品啊，因为小微企业对关税、对那个通关政策的敏感度非常高啊，它因为经营的品类不会太多，如果能够覆盖到零关税的这个政策的话，那么我们在当地市场包括东盟进口的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推广成本，这会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2: 数字增长的背后，更值得关注的是质的跃迁。出口商品结构的含锌量和含金量同步提升，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赛道和船舶、汽车等传统赛道双向发力，新老产业相融共生，成为上海外贸持续向好的动能和底气。李继荣介绍， 目前 AI 核心硬件及配套零部件产品进出口均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全市外贸重要增长动能。
4: 我们整个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超过10亿元，也销往了75个国家和地区。智能仿生机器人今年1月1号开始拿到了新的专属的海关8位的商品税号有了这个身份证之后呢，出口更加便捷。我们上海出口仿生机器人现在已经超过了1.4亿元，上海的手术机器人今年已经出口达到了3.2亿元，稳步开拓更多的海外市场。
2: 多贸易业态的急剧发展为上海外贸打开了新的增量空间。上半年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长36.4%，达到了7558.3亿元，拉动全市外贸整体增长9.4%。上海口岸监管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大关，本地企业跨境电商进出口也历史性突破300亿元，增幅达到了1.2倍。综合业务处副处长张璐说，依托上海口岸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枢纽优势，上海海关支持松江综合保税区前置货站升级建设，今年2季度出口量激增。
5: 海关叠加了多重的一些监管手段，包括我们视频的可视化追溯实现通关的便利。2季度月度的货值呢也超过了1亿元。海关除了它在进出口环节的加快它的查检速度，加快它通关效率以外呢，把海关的监管嵌入企业的物流通道，实现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扰。
0: 当 AI 可以解答几乎所有知识性问题，教育该给孩子什么？青少年又该如何培养不可替代的创新能力？近日，作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相关活动之一 ，AI 时代全球青少年创新素养培育论坛在上海举行，教育界、科技界专家与青少年创新实践者同台，共同探讨 AI 时代创新素养培育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6: 来自贵州的高二学生王一松分享了一个关于一抹蓝和一份忧的故事。他和小伙伴走进传统扎染工坊，看到刺鼻的废水直接入河，便开始琢磨能不能用更科学、更低成本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让传统工艺不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和重来，他们从繁杂的实验数据中找到了守护家乡青山绿水的办法。
7: 一个最大感受就是实验和你预想的差距是很大的。经过这次科创，我在这上面领悟的精神持之以恒很重要。科创它并不是儿戏，就你简单做做就能成功，这并不是，这还需要我们很大的勇气。
6: 来自上海中学国际部的沈一如，因为一个得了黄龙病的橘子找到了砸开科创的钥匙。去年暑假，他和小伙伴扎进实验室，在 AI 的帮助下缩短了实验探索周期，找到了针对黄龙病的处方药。第一次参与科创发明的他说，希望有更多像他们一样渴望探索的人迈出第一步。
8: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需要自己手动去读那么多材料的话，会是读不完。
9: 我觉得它很有效的一个地方，就是可以帮我们从大量很大的海量的一些信息中筛选出对我们有用的信息。
6: 科创少年们的分享也让到场的专家们拍手称赞。徐汇区教育局局长周刚说，上个学期一所小学在 3D 打印模型时遇到困难，向 AI 教学助手智能体提问， AI 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通过一个反问让学生们看见本质，从而解决问题。这样的思考比传统知识问答来得更有价值。
10: 那在 AI 时代，我们不能再把作业狭义地理解为知识的问答，也就是说技术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围绕技术而进行的生产方式的重新组合和工作流程的再定义，才能让技术发挥价值。我想呢，这个 AI 对作业也是这样的。
6: 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郭毅可介�绍，港科大为每个学生设置了6个学分的人工智能基础课，培养人与机器的交互能力。但他强调，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比掌握技术本身更为重要。
11: 要变成什么？要变成充满好奇心，因为你想的也可能不一定对，我有我的观点。你像这种主观身份建立以后，对知识的怀疑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能力。
6: 有了批判性思维，还得留住好奇心。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林医学院创始校长郑泉水说，创造的过程本身就是不断试错的过程，要让孩子有更多时间思考，做自己真正感兴趣和擅长的事。
12: 还是让小孩去做他感兴趣的 有不断有挑战的东西，让孩子找到他自己的最爱，帮他搭平台，还要构建一个场域，使得这种人

0: 能够发现，能够被托起，能够被成长。
1: 记者从江苏省人社厅了解到，今年全省124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9万人，新增157个适配产业刚需的特色专业，首次开设20个大学生技师班，联动数千家企业，深化产教融合，让技能成为高校毕业生、青年群体提升就业竞争力的重要选择。来听报道。
2: 这个暑期，南京技师学院实训车间内氛围火热，干劲十足。51名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换上工装护具，沉浸式投身车工、焊工、电工等全流程实操训练。南京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大三学生白敏哲说，虽然平时在高校里学习时可以精准演算水处理工艺参数，绘制精密电路图纸，但在技工院校实训时，实操调试污水泵管阀循环系统时，还是会出现不少问题。
3: 在这边学习最大的感受就是这个理论和实践的这个差异还是很大，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行业未来可能很多的同学都会是这个国家在环境工程领域或者是水处理环保的领域的一些这个工程师啊，在这种实地的现场的这些工作当中呢，更有这个经验啊。
2: 据现场指导老师介绍，课程采用理论授课加实践操作一体化模式，先讲解工艺要点和安全规范，随即转入工位操作，每个环节都要有明确的质量标准和考核要求。这门看似跨界的选修课，恰恰补上了大学课堂里最稀缺的那块地图。目前，南京技师学院已为南大、南财、南工程等多所省内高校提供实训服务，累计助力600多名大学生完成技能赋能。高校学子扎堆技工院校实训的热潮，折射出就业市场对复合型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为此，今年江苏计划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关键领域开设大学生学制技师班20个，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辟技能就业新赛道。此外，紧扣产业发展风口，江苏技工院校建立动态专业调整机制，全年新增157个产业适配专业，超40%对接人工智能、工业视觉等前沿 AI 领域，同步淘汰老旧低校专业。各地院校精准对接区域产业，例如盐城技师学院布局智能机器人专业，省交通技师学院深耕工业视觉技术，多地院校增设无人机专业，适配低空经济、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人才需求。南京技师学院招生就业处负责人郑燕介绍，
4: 我们是紧贴南京市1026产业体系，紧扣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制造，还有生物医药，我们开设了这个智能汽车、智能机电技术这个5年一贯制的高职专业。那么新增的专业呢，也受到了我们广大的这个考生、家长和学生的欢迎。
2: 在专业动态调整的基础上，全省技工院校通过系统化的产教融合，将产业需求转化为育人标准。目前，全省124所技工院校已与华为等2700多家知名企业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订单班、冠名班、企业新型学徒班等定向培养项目合作，落地建设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相关产业学院120多个。通过招生即招工、入学即入职模式，让企业深度参与招生育人的全过程，毕业生总体就业率常年稳定在98%以上。
1: 暑假模式开启，部分青少年交通安全意识薄弱，擅自驾驶无牌无证非法改装的摩托车、电动车上路，深夜追逐竞速，甚至做出翘头炫技等危险动作，严重扰乱夜间交通秩序，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对此，公安交管部门进行了打击处置工作。江苏台报道。
5: 近日，扬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民警执勤时截停4辆由未成年人非法改装的电动摩托车，这些改装电摩最快时速竟能超过120公里每小时。视频显示，当天上午10点左右，在264省道樊川路段，4辆电动摩托车组成小车队，由北向南疾驶而来，骑手无视交通安全，不仅不戴头盔，还闯红灯，所过之处险象环生。路面执勤民警紧急将车队拦停，经核查，肇事人员为3男1女，全部未成年，而且都是在校学生。
6: 耍帅，酷。
7: 就纯着骑出来玩。
5: 民警对4辆电摩逐一检查后确认，这些车全部经过

0: 重度非法改装，最高时速能超过120公里。其中一辆车竟只靠两颗螺丝固定龙头。一名少年表示，为了加速快，上路拉风，平时省吃俭用积攒零花钱，私自找路边维修店改装。改装费最高的一辆车花了4000多元。
1: 我吗？
2: 拿生命开玩笑。
0: 针对几名少年无驾驶证、未戴头盔、超速闯灯等一连串违法行为，对此，扬州交管部门依法暂扣全部4辆涉事车辆，并对改装源头进行查处，同时通知未成年人的家长到场。无独有偶，家住南通的丁某等一行七人驾驶无牌非标电动二轮车，不仅违规进入车流量较大的色原路隧道，还在一边随意停靠、就地修车，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南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民警张胜新杰，
3: 针对丁某驾驶电摩在隧道违规通行的情况，公安机关立即通知相关人员接受调查，涉案车辆全部查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0: 违法当事人表示，
4: 不要改装骑正规的，就是合法合规的车子，不要让自己受伤害，然后也不要去路上祸害别人。
0: 警方提醒，非法改装车辆不仅噪音扰民，更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驾驶电动二轮车上路，务必确保车辆已依法登记上牌，不驾驶非标车辆，不改装，不飙车。
3: 公安交管部门在此提醒大家，道路不是赛车场，莫拿生命当儿戏。恳请广大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多关注孩子夜间出行动向和车辆来源，切勿默许非法改装行为。
5: 七月是上海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截至目前，上海已连续7年实现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即岁数立案数双下降，仅去年就为市民避免经济损失达51.4亿元。部署成绩背后，有智能化反诈手段的迭代升级，更有一群反诈民警在时刻奔跑。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来自上海杨浦公安分局刑侦支队的反诈警花孙雷，来听报道。
6: 不久前，杨浦分局反诈专班通过警营联动，获悉一笔异常的25万元取现。专班民警孙磊马上打电话给当事人周小姐，但和几乎所有的劝阻一样，一开始的沟通很艰难。周小姐一会儿称给老家装修房子，一会儿又称和朋友投资餐饮。好在联动响应够快，孙磊和属地派出所及时拦下，没让周小姐把钱送出去。直到在周小姐家里看到她从包里掏出一沓沓现金时，民警和家属这才松了口气。
7: 钱给别人了吗？还是在身上？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8: 哎呦喂，
7: 在的25万。
9: 25万在的，这是贷款来的。
6: 周小姐此前参与了一项所谓跨境电商投资，正准备交付现金追加投资。为了让她真正醒悟，民警调查后出示该投资网址已关联至少4起涉诈案件。孙磊说，相比几年前嘴皮子说烂了还有受害人要把他们赶出门，现在有了很多技术抓手，劝阻成功率明显提升。
10: 不光是一开始预警类型，大概被骗的一个方向，包括我们在见面劝阻的时候，可以利用我们公安内部的一些小工具，及时的去甄别这个网站网址的涉诈性，精准度上面来说是比以前好很多的。
6: 孙磊曾是一名军人，2019年转业加入公安队伍，已深耕反诈一线6年多，可以说是随着社会反诈形势变化不断成长起来的。个人性格和部队经历让他拥有雷厉风行和较真到底的工作特点。近日，张阿婆到银行大额取现55万元，面对上门民警情绪激动，坚称钱用于装修。同时，孙磊通过公共视频查看到他已经把现金交给了一名男子。警方争分夺秒追踪在高速公路上拦下跑路的嫌疑人曹某，55万元被全数拦截。孙磊说，
10: 人都抓到了，你钱都已经拦下来了，不就信了吗？
6: 或许是由于扮演军官的诈骗分子和张阿婆建立了长时间情感联络，他始终相信对方真实存在。孙磊说，钱是追回来了，可阿婆这个状态以后还会上当。于是他故意透露自己曾是军人的身份，找到突破口，彻底戳穿骗局。

0: 骗另外一个阿姨呢，也是理财呢。她这个时候就说：“那你把照片给我看看。”
1: 是个人啊，
2: 一模一样的。
1: 哎呦，这么棒！
3: 2025年，孙磊累计分析高危警情1.1万多条，成功劝阻电诈156起，是上海劝阻电诈最多的民警。在孙磊看来，敲开一扇紧闭的心门，进行一次真诚的对话，这便是反诈民警最大的价值所在。
0: 有的时候可能是简短的一句话，小孙谢谢你帮我挽回了这个钱，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眼神一个微笑。我通过现在劝阻的岗位关联到一些线索给到我同事以后，及时性的去抓掉一些黑灰产的从业人员，劝阻和打击工作都是双向奔赴的。
4: 入伏以来，江苏持续高温，一些能够随身降温的特殊装备正在成为户外劳动者的防暑新选择。来听江苏台报道。
5: 上午9点半，南京玄武区鸡鸣寺路附近热浪蒸腾，保洁员刘祥兰正在路边作业，脸上却没有往常的汗渍。记者注意到他和几位同事身上多了一件特殊的马甲，外观与普通反光环卫服相差无几，但腰侧多了两个风扇，伴随轻微的嗡嗡声，阵阵凉风从腰间送来。南京玄武门保洁中队保洁员刘祥兰，
6: 它那个有档次的，有一档、二档、三档，高档的风力稍微大一点，凉飕飕的，有风的感觉啊，后面都吹得不沾身。
5: 入伏以来，南京市玄武区已经对一线环卫工人全面开放安抗驿站，发放清凉用品，同时推迟下午作业时间，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但保洁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为了避暑，他们扫一段路便躲进树荫歇口气，热得扛不住就跑去驿站灌凉水，吹会儿空调。对此，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决定换个思路，从环卫工人的自身装备入手，改善他们在高温下的作业体验。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大庄，
7: 在网上呢，我们刷到了一个空调马甲设备，这个马甲是有两个风扇，采取的是一个循环风的一个作用，穿上以后呢，始终有风。我们就是在玄武门鸡鸣寺解放门这边采购了一批，目前呢，使用效果反应蛮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将对我们玄武区北片、玄武门、索金、红山和玄武湖街道呢一线所有辖区内的

0: 就使用之前对它进行充冷，相当于水冻成冰了以后把冷量储存在这里，然后高于25度以上你穿出去的时候，它那个材料会从固体又融化成液体，然后它这个冷量就释放出来了，能维持3个小时左右。
1: 目前这款制冷衣已在全国多地景区、乐园投放共享租赁柜，扫码即可租用，每小时9.9块。下一步，企业计划面向工程建筑、交通行业的户外工作者定向销售，并为不同工种设计了适配的制冷方案。居家伟。
0: 高温工作的，他们有些就工作时长比较长，有考虑给他们那种替换型的，3、4个小时冷量释放完了，可以有另一套替换芯可以换上，然后再继续保冷。
2: 长三角百姓生活，
3: 长三角百姓生活。查出早期肺结节、微小肺癌，不少患者都面临看不懂影像、怕痛、怕穿刺、担心切肺范围过大的就医难题。近日，上海市胸科医院创新运用 AR 数字化智能导航技术，破解传统肺结节诊疗两大痛点，实现术前可视化沟通、术中全麻无痛精准定位，让早期肺癌微创手术更精准、更舒适、更安全。来听报道。
4: 年轻患者侯女士在一次肺部检查中发现了肺结节，被诊断为早期肺癌。切不切？切多少？这个难题让她辗转找到了上海市胸科医院肿瘤外科主任程新华的门诊。在这个门诊里，一块数字化智能屏让侯女士第一次看清了自己肺部的三维影像，而治疗方案的走向也由此变得清晰。
5: 确诊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忐忑焦虑的，我们家乡那边都看过，他们给的说法就是说啊，你这个很深，可能要切的就比较多。当时我就很怕，因为我不理解深的概念是什么。后来到了这边，他给我做了三维的 AR 的成像之后，他就让我看到了啊，你这个位置在这儿，对于医患之间的这个沟通成本是有很大的降低的。
4: 传统的二维 CT 影像对于患者来说如同天书，胸科团队创新运用数字化技术，将原本只有医生能看懂的二维黑白影像变为患者也能轻松理解的立体彩色模型，医生拖动鼠标就可以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患者的肺部结构，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手术规划和路径。而临床上的另一个痛点是肺结节穿刺定位，传统 CT 术前定位。
6: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7: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8: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有点麻烦哟。
9: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7: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10: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1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2: 合肥 FM 95.5，
11: 淮北 FM 92.1，
12: 亳州 FM 101.3，
11: 蒙城 FM 102.7，
12: 涡阳 FM 88.9，
11: 宿州 FM 92.1，
12: 泗县 FM 92.5，
11: 砀山 FM 90.5，
12: 蚌埠 FM 87.9，
11: 五河 FM 90.0，
12: 固镇 FM 94.5，
11: 阜阳 FM。99.9，
12: 界首 FM 98.5，
1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3: 来了来了，
14: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3: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

0: 开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2: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时光的风尘会磨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8: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9: 大家好，我是老马。从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到1992年党的14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从新世纪初工业立市的战略抉择，到如今心平气和的产业新格局，安徽在家电产业版图上书写了一段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引领的传奇篇章。这是一场跨越40余年的产业浪潮，也是一个地域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奋斗史诗。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安徽家电饱含汗水与智慧的奋斗历程。老合肥的记忆里，美陵大道与荣士达大道曾是城市最繁华的中轴线，镌刻着安徽家电白手起家、蜕变崛起的最初模样。美陵、阿里斯顿、荣士达、时代潮等广告语家喻户晓，成为一代人的时代记忆。而美陵家电品牌正是从名不见经传的合肥市第二轻工机械厂发展而来。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大幕，百业待兴，拥有一台洗衣机或者冰箱是老百姓心中最真切的幸福与期盼。没有人可以预见日后成为合肥家电支柱的美陵家电品牌，其前身竟是连年亏损濒临倒闭的合肥市第二轻工机械厂。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一份1996年安徽省轻工业工作会议交流材料清晰记载，美陵集团的前身合肥市第二轻工机械厂 1983年年产值仅有176万元。1983年，50岁的张巨生主动请缨，接手这家三无困境老厂，缺资金，缺技术，缺图纸。多数职工甚至从来没见过冰箱样机，但他坚信，只要老百姓需要，就是最大的商机。历经半年筹措，他成功争取到70万元专项贷款，获得启动资金以后，张巨生带领工人在原有厂区基础上改装组建装配生产线。1984年新春，首批美菱冰箱正式试制下线，就此掀开安徽本土冰箱制造业发展序幕。1985年，企业正式更名为合肥美菱电冰箱总厂。抢抓改革开放政策红利，合肥美菱电冰箱总厂创下惊人的引进效率，仅用22天便完成了与意大利梅洛尼公司的对接洽谈、协议签署、项目报批全流程，刷新当时国内家电技术引进记录。更为可贵的是，它没有简单照搬海外产品设计，而是深耕中国家庭生活场景，精准调整产品结构，将传统大冷藏式改为大冷冻式，定型容量181升经典机型。这场贴合国内需求的创新，让美菱冰箱迅速抢占全国市场，彻底改写行业格局。短短4年，合肥美菱电冰箱总厂跻身全国家电行业4强，入围中国500强企业，在江淮大地稳稳种下了安徽自主家电制造的燎原火种。同一时期，合肥洗衣机厂也在经营困境中寻求突破。1985年，合肥洗衣机厂固定资产仅300万元，产品积压，负债高企。新任厂长陈荣臻果断决策，以企业全部资产抵押融资2700多万元，引进日本三洋双桶洗衣机技术与生产线。当时国内家电市场品牌林立，老牌厂商占据主流份额，本土新生家电企业生存压力巨大。合肥洗衣机总厂选择联营合作模式，贴牌生产以谋求生存。依托贴牌代工，依附龙头企业非长远发展之策。1992年10月8日，合肥洗衣机总厂携手香港丰仕达公司合资建厂，荣仕达品牌应运而生，寓意欣欣向荣，事业通达。1993年1月1日，首台荣仕达牌洗衣机成功下线。1994年6月，经安徽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复，合肥洗衣机总厂正式改制，设立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关于同意合肥洗衣机总厂改制为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清晰记录了这场转型的关键节点。经研究，同意合肥洗衣机总厂改制为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荣仕达集团公司以洗衣机总厂现有存量资产，通过产权转让和香港詹培忠总公司合肥荣仕达塑料厂以定向募集方式，共同发起组建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的企业法人，合肥荣仕达集团公司为股份公司的控股公司。政策的阳光雨露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1998年荣仕达洗衣机产量一举突破200万台，连续四年稳居全国行业榜首，实现了从贴牌求生到自主领跑的华丽转变，显示出安徽制造坚韧实力。同一时期，合肥天鹅空调、黄山电视、华凌冰箱等品牌相继涌现，各自开疆拓土，积蓄力量。到上世纪90年代末，安徽已形成以合肥为核心，辐射滁州、芜湖等地的家电产业集群，从整机制造到核心零部件，从本土品牌到合资企业，一个多梯度全链条的家电产业矩阵悄然成型。美菱、荣仕达两大本土品牌并肩成长，让安徽制造烙印深深镌刻在中国家电发展史册。如果说美菱和荣仕达是安徽家电产业的奠基之作，那么诞生于1993年的世界第一台数字影碟机 VCD， 则让安徽从家电制造的跟随者一跃成为改写行业规则的创新者。故事始于1992年，安徽省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的工程师江万猛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国际广播电视技术展览会上被美籍华人孙燕生展示的一项 MPEG 解压技术所深深吸引。江万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项技术的巨大潜力，回国后他将梦想付诸实践，与孙燕生共同创建了万燕公司。那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一次对未知领域的拓荒。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攻坚，世界上第一台 VCD 终于在安徽合肥横空出世。关于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一份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批复提供了权威的佐证。鉴于万燕数字影碟机产品具有多功能、高品质、低价格的特点，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地位，并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属于95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产品。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复同意，万燕在原有基础上填平补齐，形成了年产20万台数字影碟机能力。改造的主要内容为新增总装和主机板生产线，引进关键设备和检测仪器，项目总投资2950万元，其中包含用汇263万美元，资金来源是申请国家专项贷款2200万元，其余地方和企业自筹。这笔资金让万燕在数字压缩技术领域第一次站在了世界之巅，档案中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地位是对这场拓荒的最高褒奖。万燕 VCD 的诞生如同一声春雷，唤醒了一个巨大的市场。1994年销量达到2万台，独霸 VCD 天下。然而万燕的故事也带着一丝悲壮，由于前期研发及市场开发投入较大，加之未及时申请核心技术专利，在大量廉价同类产品及盗版 VCD 的冲击下，万燕公司在发明 VCD 3年之后，市场份额暴跌，最终被美菱集团兼并。纵然万燕公司未能守住市场阵地，但他播下的种子点燃了国内 VCD 产业热潮，让千万中国家庭通过一张光盘打开了通往多彩世界的大门。这正是安徽家电产业的华彩变奏，敢于创新，勇立潮头。万燕点燃的创新火种迅速在江淮大地燎原，安徽的家电产业开始了新一轮技术攻坚与规模扩张。依托多年积淀的产业根基 与人才储备，安徽成为全国家电龙头企业布局的优选之地。在转型

0: 征集中开启发展加速键。2005年，合肥率先出击，明确提出工业立市战略，出台一系列产业扶持促进政策，开展大招商。在政策红利的牵引下，国内家电产业加速向合肥集聚，海尔、美的、长虹、格力、三洋、华凌、欧力、尊贵、帝度、金虹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家电企业相继落户，投资建设生产基地与产业园区，合肥借此成功突破家电产业发展瓶颈。2009年，合肥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家电产业基地，这进一步提高了安徽家电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吸引力。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安徽已不满足于做他人的制造基地。如果说引进行业巨头是安徽家电产业实现的规模量变，那么向产业链上游进军则是积蓄力量后的关键质变。2008年，合肥暂缓地铁建设，集中资源引进京东方，建设国内首条液晶面板六代线，中国人首次用上了国产面板，安徽家电产业再次续写传奇。有了京东方模式的成功经验后，安徽开始了更大规模的产业探索，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乘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造业转型升级东风，安徽家电产业正式拉开了向智能化制造跨越式发展的序幕。2016年，长鑫存储落地合肥，合肥首颗自主研发的19纳米级 DRAM 芯片正式诞生，合肥由此跻身全国3大存储器基地行列。握住心脏，安徽家电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强势攀升。如今在美林 5G 智慧实验室里，搭载水分子激活保鲜技术的 M 先生系列冰箱，肉类保鲜时长是普通冰箱的3倍。在海尔合肥空调互联工厂，无人搬运车穿梭不息，每10秒钟即可下线一台大容量对开门冰箱，单线日产能突破2400台。经过40多年积淀与多阶段发展，当下安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家电产业基地，已经形成了合肥、芜湖和滁州一体两翼，马鞍山、六安、蚌埠、阜阳、宣城、宿州等多节点产业布局。合肥着力打造智能家居产业首城，芜湖布局厨卫及生活小家电，滁州以招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进平新端高效协同，六安构建智慧餐厨产业链，马鞍山则推动智能家电与智能家居产业协同融合。回望来路，安徽家电产业的时代浪潮从一张张泛黄的档案中奔涌而来，这片创新的热土见证了黑白电视机到智能家电的迭代升级，见证了从整机组装到核心部件的自主创新，更见证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拼搏奋进。安徽家电产业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了欢声笑语，更以奔腾不息的创新之力证明时代的浪潮在这里生生不息。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北京街头，一辆辆公共汽车顶着巨大的橡胶储气袋，如同背着沉重的包袱，在马路上缓慢前行。当时，由于石油短缺，很多车辆不得不以煤气作为燃料维持运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石油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油田，玉门油田承担着国家能源供给的重任。然而受限于落后的开采技术和设备，油田产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贫油的帽子沉重地压在中国人头上。石油的匮乏是共和国建设起步的瓶颈，更是必须破解的困局。1955年6月14日，一支由8个民族、36名年轻人组成的1219青年钻井队，肩负着祖国石油工业的重托，挺进荒无人烟的新疆克拉玛依市黑油山地区。他们此行的使命是要在这片戈壁荒原上钻凿出克拉玛依第一口油井。1955年10月29日，当钻头还在地下钻进时，一股黑色油流突然喷涌而出，镜头定格下了这份出油的喜悦。照片里前排钻井队员们难掩兴奋，奋力铲起这来之不易的原油，身后一同奋战的工友们高举双臂尽情欢呼。一号井的喷油不仅标志着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也为打破中国西北无大油田的论调奠定基础，让中国石油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建设大油田的曙光。1956年5月1日，黑油山油田正式定名为克拉玛依油田。同年国庆典礼上，醒目的巨型标语1956年发现的大油田克拉玛依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向世界宣告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整路毕业于地质专业，她在得知克拉玛依油田急需专业人才后，便主动前往，投身于野外勘探工作。1958年9月25日，杨整路带领一支勘探队在新疆东部进行地质普查，作业期间天气骤变，暴风雪突如其来。在严寒与风雪中，杨整路多次尝试带领队员脱险，却未能成功，最终他因体力不支而倒下。杨整路最终没能走出那片风雪，却用生命保存下了珍贵的勘探数据。1958年，克拉玛依油田迎来了一支特殊的建设队伍，38女子钻井队。这支队伍由汉族、维吾尔族、回族等8个民族的42名女同志组成，队员中最大的29岁，最小的仅16岁。1958年9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亲临克拉玛依油田视察，视察期间，一个意外的消息传到女子钻井队，朱德副主席将亲自前来看望大家。原新疆石油管理局38女子钻井队指导员吴淑华说，这是她一生当中永远忘不掉的记忆。朱副主席亲自到我们井场来，这是一生的幸福。1956年，陆克一出生，父亲陆明宝将满腔石油情怀都凝结在女儿的名字里，克一既是纪念他在克拉玛依出生，更寄托着父辈对这片热土的深情与期望。60多年后，陆克一常常来到父亲当年打下克一井的地方，昔日的钻塔轰鸣早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市民广场，广场中央开拓者塑像巍然屹立，
镌刻着克拉玛依人爱国奉

0: 献、艰苦创业、民族团结、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精神品格。1955年，克拉玛依因石油而诞生，石油的黑色是这座城市最初的底色。如今，光伏、氢能、新材料的蓬勃发展，为克拉玛依勾勒出绿色矩阵的新图景。新能源产业的布局源于对能源革命的深刻洞察，密集如林的一座座炼塔象征着克拉玛依石化产业的鼎盛。每提炼一吨原油，会产生约280千克的二氧化碳，而这些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的存留时间可长达数百年，持续加剧温室效应。秉承石油产业发展与生态体系建设双赢的愿景，2023年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在克拉玛依全面落地，将二氧化碳注入油藏驱油的同时，也把二氧化碳锁入地下，既提高了石油采收率，又削减了碳排放。2025年，克拉玛依贮碳量年突破100万吨，相当于900万棵树一整年的呼吸量。克拉玛依正以这样的节奏，每年为地球种下一片隐形的森林。克拉玛依全年可利用风能时长高达2600小时，每年光资源时长超过1700小时，这为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提供了巨大的资源禀赋。由风能、光能转化的强劲电能，为绿色智能算力中心提供了持续、稳定、低成本的零碳电力保障。2012年是克拉玛依算力产业的奠基之年。这座因石油而闻名于世的西部资源型城市，正经历一场从戈壁油城到算力新城的绿色转型。历经10多年的建设，6座大型数据中心相继建成，西部首条直达北上广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网络节点间平均延时缩短至40到60毫秒，让东数西算的深入实施有了物理基础。2024年，克拉玛依算力产业迈向关键节点，并成为全疆首个算力突破1000P 的城市。在东数西算的框架下，从上海到克拉玛依，一条算力高速公路正在形成。客算入户已成为东西部地区产业合作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板。2025年，克拉玛依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扩大数字经济领先优势，绿色智能算力产业集群规模，跻身全国第一方阵潜力。40年前的克拉玛依，绿化覆盖率仅有1%，如今这座大漠中的城市已是半城绿树半城楼，连绵不断的绿色长廊，染翠了荒原。也重塑了这座石油之城的生态底色，克拉玛依的川城河、克拉玛依河也成了4A 级旅游景地。克拉玛依因油而名，因水而兴，因人而强，因绿而盛，改天换地再造山河，久久为功的创业史诗，为克拉玛依描绘出多姿的色调与样貌。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学习强国，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8: 淮南 FM103.6，
0: 滁州 FM102.9，
8: 定远 FM98.5，
0: 明光 FM92.3，
8: 凤阳 FM87.9，
0: 天长 FM87.7，
8: 陆安 FM94.9，
0: 霍山 FM94.2，
8: 霍丘 FM105.1，
0: 金寨 FM107.4，
8: 马鞍山 FM91.3，
0: 芜湖 FM99.2，
8: 芜围 FM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10: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11: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10: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12: 我们在行动，
11: 让专业照进生活，
10: 用智慧守护健康。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3: 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0: 您是否还在为亚健康状态困扰？您是否渴望拥有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启健康生活的360度全景模式。无论是饮食、运动，还是心理、育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健康360，您的全方位健康生活指南。
13: 每年暑假都是学生牙齿正畸的高峰期，很多家长啊趁着假期想给孩子调整牙齿，改善颌面颜值。那不少初高中大学生也想利用长假悄悄的变美，但大家心里都充满了疑问，孩子什么时候矫正牙齿最合适？是不是一定要换完牙才能矫正呢？金属牙套、隐形牙套该怎么选啊？网上那些几十块钱的矫正器靠谱吗？大人还可以去矫正牙齿呢？为了帮大家避开正畸误区，科学矫牙，少走弯路，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来一次性解锁暑期正畸的所有干货。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

0: 瓦嘉宾。倪成立，安徽第二医学院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教授，长三角智慧口腔健康创新联盟副会长，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口腔健康管理分会副主委，近五年主持参与省级教科研项目十余项，发明专利两项，擅长儿童及成年人各类错颌畸形的矫治，致力于用专业为每一位患者重塑自信笑容。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倪院长。倪院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0: 嗯，暑期来临，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正畸、去看牙。那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到医院找您的这个孩子特别的多？为什么暑期是正畸的高峰期呢？
1: 对，因为我们如果专业的这个正畸的小朋友啊，就是希望这矫正的这个小朋友，他们一般来到医院的话呢，他的初期呢，相对他的这个流程会稍微多一点。那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正畸科以后啊，需要我们对他整个的口腔和面部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那了解患者的一些口腔的情况。当然呢，如果他的这个矫正意愿相对比较强烈，那我们会给他取一系列的这个资料啊，包括我们这个模型的制取，然后我们一些拍片啊，包括侧位片啊、全景片啊、CT 啊等等这些资料的这个收集啊，那然后我们会有这个一定的时间去给他评估啊，设计他的方案。那我们的正畸的方案呢，一般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啊，它可能会有两种或者三种啊，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约患者几天后啊，再到我们正畸科来复诊然后跟他去商定，跟家长去商定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他如果选择了其中一种方案啊，愿意在我们这里去进行矫正，那我们再开始去启动。那有的患者可能需要拔牙呀，有的患者可能他可以直接戴牙套等等啊，那所以他首次来这个有几次的这个流程是比较多的。那假期的话呢，小朋友的空余时间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充足吧，所以这样呢他就比较方便。而且我们刚戴上牙套以后呢，小朋友他是要有一个缓冲期的，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在家里呢，他就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啊。那这样家长呢也更好的去陪伴小朋友啊，安抚一下小朋友的这个前期的一个相对有点紧张和焦虑的这个心情，所以在暑假呢，是我们这个小朋友开始矫正的一个黄金时间。
0: 对，其实说到孩子的牙齿，我觉得大人非常的关注，因为这个我们的所有的食物都从口进，如果牙齿不好的话，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哈。那尤其是很多孩子，尤其是小一点的孩子，我们会发现他有这种乳牙地包天的情况，有很多家长就会认为，哎，是换了牙就好了，我现在不去干预它，可以吗？
1: 这个地包天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错颌畸形吧，就是牙齿不太好或者甚至可能有一些骨头的这样问题的这个小朋友当中能够比较早的去干预的。你看昨天上午在门诊还碰到一个小朋友3岁多快上幼儿园，也是这种出现这种地包天。其实之前爸爸妈妈就带他来看过一次，我说也不用太早的去焦虑，因为年纪太小的话呢，他也不能很好的去配合我们医生那你在4、5岁上了幼儿园中班以后他如果能够就是配合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也不用太早的去干预。但是呢，你不干预肯定也对他来讲，就是可能后续他这个状态会一直存在，就是这个地包天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改善，那一般我们建议如果有出现这种反颌的，因为反颌的原因呢它有很多，那也有可能是先天性的，也有可能是后期这种喂养啊过程当中这个奶瓶的角度不是太合适啊等等一些原因吧，导致他出现这种地包天。那如果我们干预了以后呢，他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善，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呢，他可能到后来剔牙期的过程当中他又会出现这种地包天，那我们可能还会再去二次干预。但是你在这个4、5岁阶段的这个干预呢，肯定比不干预要好很多，对吧？有些小朋友可能他换牙以后他就还好了。
0: 他会自己变好。
1: 对对，就有些他后来就不会出现，因为可能是在前面的这个喂养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啊，导致他出现的这种地包天，也比较反颌那他我们干预了以后，其实小朋友改变还是蛮快的啊，就是后期他也就可能不会再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所以他是可以提前去干预的。
0: 那如果说您刚才所说的，就换牙之后有的孩子好了，有的孩子他依然是存在地包天的情况，这是跟他就是
1: 他的一些生长
0: 生长环境或者生活习惯有关系吗？
1: 还有他的父母双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会有一定的遗传性的。
0: 哦，这样的。那也就是说，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也不能赌，还是提前干预比较好，对不对？
1: 对，带小朋友来看一看啊，
0: 那
1: 是否需要去进行一个干预？
0: 那您刚才所说的第一次正畸，那我们还是建议在四五岁、五六岁比较好，是吗？
1: 对，其实，在五六岁，就是如果家长已经感觉到这个小朋友他有一些明显的，这种牙齿啊或者面型的异常啊，其实就可以带来给我们专业的正畸医生去看一看啊，那是不是需要？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可能这种有一些早教呢做的有一些就是过火了啊，有些小朋友可能也不太需要去提前那么多做，因为毕竟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对吧？能够更快乐嘛，那当然更好啊。那有一些小朋友他必须得干预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及早去介入，避免他到后来这个定型以后想再去改善它，可能幅度就有限了。
0: 是不是也是根据他牙齿的情况来确定是现在做更好，还是我们可以等等再做更好？
1: 对，其实还重要的就是根据他骨头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牙齿单纯的牙齿的问题，那可能等到就是我们大家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是牙换完以后再来去做啊。但是如果涉及到他有一些骨性的问题，对吧？上下颌骨的一些不协调，譬如还之前很火的说这个下颌后缩啊等等这些，那可能就需要在我们替牙期这个生长发育高峰期去改变它。
0: 那您刚才所说的跟牙齿有关的我们可以等一等，但是和我们的就是骨相有关的就不能等，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下巴后缩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越早干预越好吗？只要孩子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就立刻要去干预？
1: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可以稍微迟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像这样子的孩子，你做完以后，很多孩子可能他还要去做二期的矫正，就是他的牙齿的问题要改善。因为我们第一步可能会改善他骨头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会做二期。那中间呢无缝衔接的话，那肯定是更好，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在十岁左右吧，这样，也不用太早，因为其实你可能，早。和这个到十岁、十一岁去干预，它的最终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0: 差不多的
1: 啊。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让孩子，早开心一点，多开心一点，然后到后面我们再去做，把它两期连在一起，这样的话就对小朋友来讲也更合适吧。
0: 就是那这种骨相的，所谓的正畸是不是更难一些？
1: 对，它可能就是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些这种活动的矫治器，可能会体积再大一点，给小朋友去戴。那小朋友一定也是要配合医生的这个治疗，就是对我们的这个骨头的改建。当然，有一些我们说能改建的效果还不错啊。那还有一些，因为就是每个小朋友他的生长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有些小朋友可能他的改善就没有那么理想，可能后续还要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啊。就有一些可能即使做了，但他的这种骨性问题比较严重，后来就是我们甚至可能就要做一些像所谓正颌外科，那当然到成年以后了，对吧？那但是在前期干预肯定比你不干预它的效果要好不少。
0: 那作为家长，我们在家怎么来自测我需要带孩子去看医生了呢？
1: 其实现在家长对我们小朋友，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口腔的这种健康的一些宣教吧，就越来越多，就是现在的家长对小朋友的这个口腔健康还是比以前重视了很多，尤其看到小朋友这个牙又比较拥挤啊，然后明显感觉到凸啊，嘴巴又凸，对吧？然后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下巴没长出来不好看，家长就是看到这种有面型跟正常不太一样，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下巴后缩，对吧？其实你大概的再加一个比较简单的自测方法，就是我们用可能有个手指，对吧？然后把我们鼻尖和我们这个下颌的前点，然后连起来，对吧？会看到我们这个嘴唇顶点跟我们这一条线啊。如果呢，你的这个嘴唇相对在前面，那可能就涉及到会觉得有点凸了啊，嘴巴会就是嘴唇超出了这条线，就可能会觉得凸。当然，凸的原因有可能真的是它上面凸。也有可能是他下面缩进去了，
0: 有两种情况。
1: 那还有一种像刚才我们讲到这种地包天，那你这个线比完以后，他的嘴唇就可能凹进去的，就是我们从侧面看会觉得像一个小月牙一样。
0: 那这是属于地包天的情况吗？
1: 这属于地包天了，就是他的下巴生长的相对来讲过多了，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地方发育又不足，那这种情况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不协调了，其实就可以带来给我们专业的正畸医生去看一看，评估一下是不是需要去调整，或者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就是大概简单的一个自测。当然其实我们来的这个小朋友，对吧？那如果去感觉到这种面型的问题的，我们肯定要给他拍一个片子看一看，因为肉眼看是不准确的，我们要给他拍一个这个 侧位的一个片子，然后去测量它的一些相关的角度、数值，啊，去判断它到底哎是不是正常的啊，还是到底是上颌凸啊，还是上颌发育不足，或者是下颌缩了，或者下颌发育过度，通过这样子更为客观准确的去评。
0: 就不仅仅是拍牙齿的这一块骨，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它是整个面部需要矫正的话，是不是还要拍整个面部
1: 对
0: 的
1: 对，是的，
0: 这种影像片子？
1: 是的，我们最简单的呢，就是拍一个全景片加侧位片，对吧？那一个是看牙齿的生长发育情况的，然后呢，还有我们牙齿的数量啊，有些小朋友当然有先天缺牙的，对吧？甚至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有多牙的啊，就是这个多牙了以后，两个牙中间它就就是缝比较大。家长就觉得，哎，这两个牙中间怎么缝这么大？有时候我们要拍片的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后面有多长了一个牙，它就会影响这个牙齿闭合在一起。那有一些我们就需要提前把它拔掉，就是给它提供这个空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全景片呢是看它的牙齿的一些发育情况、牙齿的数目，然后侧位片呢我们就会看它的整个就是我们上下颌骨的一个协调关系，这个颅面部的一个关系。当然还有一些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拍 CT 啊，就是对整个的一个颅面、颌面的一个全面评估的一个
0: 这个
1: 方
0: 看
1: 法。
0: 得更清楚一
1: 对
0: 些，就是不仅仅是面部，还有牙齿都
1: 对
0: 能看得
1: 对对，
0: 见，对吧？
1: 还要判断，因为骨头的厚薄呀，因为像我们正畸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的啊，对吧？就是我们术前要有一个更全面的评估啊。
0: 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简单的自测方法，就是鼻尖、嘴巴、下巴啊，一条线哈，我们看哪地方凸起，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1: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对这个小朋友从开始长牙就建议他带到我们儿牙科啊，像我们医院有专门的儿牙科啊，然后去检查检查，看看牙齿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半年去看一次，就是其实现在我们整个国家对我们这个预防的高度，就是比之前提高了很多，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就是你可能花的小的钱，对吧，或者很少的时间，避免后来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更多的这个投入，早期的干预非常重要啊，所以你可以不放心，就带来给这个我们在医生看一看
0: 尤其是在自己专业基础没有那么扎实的前提下，
1: 是
0: 我
1: 的，
0: 觉得
1: 是
0: 到
1: 的，
0: 医生那儿去，其实也比较方便哈，看
1: 是
0: 牙，
1: 的，是的，
0: 那防患于未然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孩子牙齿矫正，一般就是换牙之后可能会效果会更好，或者说黄金期就在这个时候。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您觉得就是从您临床实践上来看，就是什么时间段给孩子去正畸效果是最好的？
1: 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要看分情况。如果单纯的呢，它只是一些牙齿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说那个龅牙呀，对吧？龅牙，然后这个牙齿很拥挤，因为现在牙齿拥挤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就是我们现在人吃的食物越来越精细，尤其现在小朋友，对吧？吃的东西都非常软烂，就他的颌骨的发育肯定是比以前要退化一些，就是骨头的量小于了我们牙齿的量，就是牙齿拥挤的特别多。像这部分小朋友，如果单纯他只是牙齿的问题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等到11、12岁左右啊，就是再去进行一个矫正就可以。啊，那如果是刚才我说的，涉及到就是我们有一些骨头的问题了，就上明显我们感觉到它上面这一块憋进去了，发育的不够，对吧？或者是下面下巴太多或者太厚，啊，那这些就是我们涉及到骨性问题的话，可能在它的这个生长高峰期，就是剔牙期，10岁左右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干预了，去改变它的一些骨性的位置关系。那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的乳牙裂的这种，就像我刚刚讲的，像地保天或者非常严重的这种深腹颌，就是
0: 什么叫深腹颌？
1: 上牙咬下牙咬得特别多。
0: 上牙咬下牙咬
1: 对，
0: 得特
1: 一
0: 别
1: 般
0: 多。
1: 我们正常上牙咬下牙的话，大概在1/3左右，1/3以内啊。如果咬得很多，甚至把整个下牙都咬盖住了，那些就是深腹颌的，我们也可以稍微提前去干预一下啊。那当然就是我们小朋友更多的要关注他，就包括家长关注他的一些口腔不良习惯。有些小朋友呢，包括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天气吧，对吧？有时候忽冷忽热，各种大气的原因，小朋友经常有鼻炎、感冒，然后呢，他的这个呼吸就不通畅，就慢慢变成了一个口呼吸。那这个口呼吸就会影响他牙齿的发育，包括我们骨头的发育。很多这个口呼吸的小朋友后来就会出现这种下颌后缩的。那其实就是在这个阶段还要去关注他的一些口腔不良习惯，咬舌头呀，对吧？经常这个咬下唇、咬上唇、咬手指啊等等。那家长要干预，就是要提前干预到，帮他去戒断一些不良的这种口腔习惯也非常重要。
0: 那您刚才所说的是，关于孩子哈，就是 我们如果说骨头的问题尽早干预，如果说非骨头的问题，我们可以在12岁左右的时候，然后去进行一下正畸。这也难怪，我觉得好像初中生戴个牙套的，
1: 初中生也特别多，
0: 对对对，特别多。
1: 小学6年级，你哎，这个，所以我们像我们医院就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个小升初的同学也做一些活动嘛，然后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阶段去矫正，其实也蛮。

0: 合适，正好12岁。
1: 就这个时间段是最好的。那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一个同事还专门跑来让我帮他问一个问题。他已经成年了。像这种做牙齿矫正是不是特别困难？
0: 没有，只是说可能你成年人他的矫正的速度肯定是比小朋友要慢的。因为成年人他的骨头已经发育好了。质地各方面对吧也都比较坚固。那成年人的正畸的效果会比小朋友慢。还有就是成年人呢他的牙周可能没有小朋友那么健康，就所以我们还说到这个预防的问题，就每年去做我们牙周的这种，其实找正规也是要找正规的机构，正规的医生，对吧？给你每年做一次这种超声波解脂，维护牙周的
1: 健康。超声波解脂
0: 就是我们说的洗牙。
1: 最
0: 简单说洗啊，但是就是我说的还是要找正规的，这个去洗，因为很多老百姓就是觉得洗牙是不是会伤牙嘛？其实确实你如果不正确的一个方法，对牙釉质、牙面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只要是你正规的一个操作，其实对它不会有影响，反而就是会维护我们牙周的健康，像成年人，因为他牙周可能，尤其是我们35岁以后，是一个牙周病慢慢高发的一个阶段，那他的这个就会出现一些黑三角呀，对吧？或者牙槽骨吸收的一些情况，会比小朋友肯定要明显，但是这些也都不影响他去矫正，他是可以去做的，就是我们牙周。维护好健康的状况下，再大的年龄其实他都可以去做，尤其包括我们到一些中老年的，就是他因为之前他像我们老一辈嘛，他对这个牙齿健康没那么关注，后来就是出现了一些牙齿的问题，还需要我们正畸去配合，对吧？要把它空间留出来啊，或者把它的咬合调整好啊，然后再去做后面的一些修复性的治疗，那这时候也需要去正畸，但是前提都是就是他的牙周我们维护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下，然后都是可以去做的。
1: 就成年人正畸之前可能比未成年人多一道程序，就是先要把牙周恢复健康，
0: 对，
1: 之后才能去做。
0: 是的，是的，否则的话可能会加速他的一些牙周的一些问题。
1: 还有一个，因为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我们成年人可能骨性比较硬了，他矫正的时间要比孩子是不是更长一点？
0: 对，是的，会比小朋友的矫正时间会长一些。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都是希望自己更美丽的。所以大家对于牙套的选择，我觉得也是。这个讲究很多的。现在牙套种类据我所知有很多，比如说传统的金属牙套呀、陶瓷牙套呀、隐形牙套呀。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怎么来选择？不同年龄段是不是有不同的选择？
0: 它其实这几种牙套它都是一种工具吧。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工具最终让这个小朋友啊，或者刚刚说成年人最终达到一个我们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咬合关系。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选用什么样的工具。那我们说这个金属牙套也是我们这个历史最悠久的了，对吧？包括我自己小时候做矫正用的都是这个金属牙套。当然现在金属牙套它也有这种我们叫自锁或者非自锁的。一种可能需要钢丝去结扎的，一种呢就是我们有卡扣卡锁，直接可以把它盖上，这个就相对来讲它比较省时一些，每次这个小朋友来复诊的这个时间会短一些，因为我们矫正一般你一两个月就要来一次吧，对吧？就可能椅旁的操作时间会短一些，方便一些，而且呢它就是没有这种钢丝的话，它对我们黏膜的摩擦会小一点，就小朋友戴上去以后它的舒适度会比较好，但它的问题呢就是颜色不够美观，但是我们科里来的很多小朋友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建议他去用这个金属牙套的，因为小孩嘛他对这个美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对吧？而且金属牙套相对来说它比较薄，舒适感会比较好一些，还有就是我们医生去控制它，就是我们粘在牙齿上面，对吧？他没办法去拿掉，当然也碰到一些这个小朋友特别这个的觉得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他自己把钢丝都抽掉了或者怎么样，但这种相对比较少，大部分是我们医生可以可控的，可控的，而且相对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在我们这几种工具当中呢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那而且它的矫正效果也相对是最快的。然后
1: 就是不是因为这个金属它本身的硬度比较硬，所以它卡得比较紧。
0: 对，它跟我们这个钢丝之间那个地方，它的摩擦力会比较好，就能够充分表达我们这个就是粘在就大家所谓知道的这个钢这个牙套，这个牙套它的数据会表达得更充分。
1: 就是你们医生看的也更清楚，对吧？
0: 就是反正我们操作的时候吧，这个也比较方便。然后小朋友呢，他每次的这个时间也短，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钢丝放进去以后，它的这个摩擦力会释放的比较好，这个牙齿就移动的会比较快。像陶瓷的托槽呢，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叫半隐形的陶瓷的托槽呢，因为

0: 是属于适中的，就是托
1: 中
0: 槽
1: 等，
0: 会比我们金属的托槽要贵一点啊，但是比后面的我们讲的这个隐形再便宜一些。那隐形的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小朋友，包括还有没有这种舌侧矫正，就是我们的托槽是贴在里面的，就是舌头，就是我们牙齿的里面
1: 背面，
0: 啊，背面，背
1: 那
0: 面。
1: 就什么都看不见。
0: 对，就什么都看不见，就是
1: 哦，
0: 外面你也看不见，就是它的移动速度也还是蛮快的，
1: 哦，
0: 在里面医生去操作，
1: 这是最新的技术吗？
0: 也不算最新的，也很长一段时间，只是，
1: 哦，哦。
0: 有时候大家能接受的就能接受，对吧？有时候不能接受就觉得他老磨舌头，磨得会
1: 哦，
0: 痛嘛，
1: 就
0: 因为
1: 是，
0: 你舌头在里面，
1: 哦，
0: 对，但
1: 就
0: 是这，
1: 舒适感会差一些，是吗？
0: 舒适感相对来讲肯定比前面的那个稍微差一点，但是就是人的适应性都是强的，就是你怎么戴一段时间以后，
1: 那
0: 你也
1: 就适应
0: 就
1: 了，
0: 适应了，
1: 对，
0: 对。
1: 而且它这个就是完全隐形，从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
0: 对对，就
1: 那
0: 是在里
1: 对，
0: 面，但是就在里面，就是你里面的软组织会感觉到比较明显。
1: 哦，但是您刚才不也说了吗？它有一个适应的

0: 透明的这个牙套，也是相对我们这几种收费里面相对高的。
1: 嗯，
0: 但是呢，现在隐形矫正器的品牌也是非常多吧，但是建议大家还是选用大品牌的，因为有一些品牌你可能中途就这个公司都不一定能存在了，你后续的治疗这个时候就，有点麻烦，所以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个大品牌的，然后呢，我们去做我们的这个隐形的一个矫正，这个尤其像其实小朋友如果自律性高的啊，因为这个牙套是要求我们每天自己要去摘戴，要去清洗，每天要保持足够的佩戴时间。如果小朋友自律性高的，那他想又爱美的，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也很爱美，对吧？然后他也去可以去做我们这种隐形牙套。哎，对成年人，他有一些社交需求的，比如像您这样，对吧？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主持的工作啊，那我们这个戴牙套呢就不太容易看到，而且真的做的时候，你可以把牙套拿掉，
1: 是
0: 对
1: 的，
0: 吧？你一两个小时对也
1: 对，
0: 没有太大的影响。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节目下半段，我们等一会儿再来继续聊。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
2: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 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0: 健康，
1: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0: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0: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0: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1: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暑期啊是牙齿正畸的高峰期，怎么来矫正牙齿才能更健康呢？金属牙套、隐形牙套该怎么选呢？网上几十块钱的矫正器是否靠谱呢？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来自于安徽第二医院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教授倪成立倪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解答。那在节目上半段，倪院长主要和我们说了说为什么暑假是矫正牙齿的黄金期，另外呢地包天啊还有下巴后缩啊等等，什么时候矫正是最合适的，我们的这个牙齿矫正器有哪一种最好。那说到这儿，倪院长，就其实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矫正器，对吧？就所谓的网红矫正器，家用矫正神器，价格很低廉，很多家长也图方便，觉得自己的孩子不是那么严重，我是不是可以先买这个，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太靠谱。对，因为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小朋友他是不是需要矫正，或者该怎么去矫正，我们是需要有个评估的。那可能家长对这个小朋友的情况并没有一个专业角度的去评判，只是可能简单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认知，或者在这个跟客服聊了以后觉得这个小朋友应该适合什么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家长可能是带他小朋友来看过正畸医生了，可能正畸医生说，哎，你后面需要做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去矫治的一个矫治器，那家长觉得，哎呀，在医院好像价格有点高，对吧？就自己到网上去买这样的矫治器去给他戴。但是这个矫正的过程它都是一个需要复诊的这样的过程，不是一锤子买卖，对吧？就做完了就结束了，就可能他定期要去复诊，看这个小朋友的一些变化的。而家长他是不具备这个专业素质的，对吧？你而且有的矫治器它并不是个性化的，不一定能完全去匹配你家的这个小朋友，所以有时候戴一戴可能会影响他的牙齿的健康，牙周的健康啊，甚至让我们骨头的一些影响，所以不建议在网上去自行购买这种矫治器去进行佩戴。
0: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儿子今年9岁，睡觉张嘴呼吸，嘴巴上翘，去耳鼻喉科查了腺样体没问题，牙科说是口呼吸习惯导致的，这个戴矫正器最终能够改过来吗？
1: 现在9岁是吧，腺样体是正常的，
0: 他说腺样体是正常的，对，
1: 那就是他的这个口呼吸的习惯，家长要帮助他去改正。对，就是包括我们说他已经明确他是口呼吸了，那现在不有些市面上试的，就晚上睡觉把这个嘴巴贴住，他就要给他坚持一段时间，就家长一定要帮助他去跟进。当然就是前提是你鼻部的问题要先改善去解决。
0: 就他这个口呼吸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可能鼻腔呼吸不畅，所以
1: 他才
0: 导致被动的用口呼吸。
1: 是的，然后呢他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嘴巴的呼吸。有个很经典的我们正畸里的就是一个双胞胎姐妹，就是一个有口呼吸的习惯，一个是正常呼吸，那后来到十几岁的时候面型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对比，就是出现了我们所谓现这种口呼吸的一个面容。
0: 口呼吸面容是什么样的，我很想知道。
1: 就是上颚会比较高拱，上颚会比较高拱，上面就显得会也会凸一点，然后下巴会缩一点，就下来会后缩，我们刚讲，就是他的面型看起来肯定不好看。所以像这个也是要去干预他的，一定要就是帮助这个小朋友去改善。当然，我就刚讲的，你先要看一看，帮助他，因为你完全把他嘴封住了，不让他呼吸，他鼻部又呼吸不通畅，那小朋友肯定很难受，
0: 对
1: 吧？
0: 对，
1: 一定要帮助他这个鼻部先改善，然后慢慢的去调整，就是晚上你睡觉，我们说用那种嘴贴，对吧？一开始小朋友可能会不舒服，把它去撕掉或者怎么样，就家长还是要在稍微去督促督促，然后或者就是带到我们正畸科再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矫正的方法去帮助他去改善。
0: 您说到这儿，我倒是知道网上有卖一种就是放在嘴巴里的一种像塑料的一种东西，放在嘴巴里它就会让孩子减少口

0: 口呼吸的这种状态。
1: 但它类似于就是我们可能嚼之气当中这个叫类似于前庭顿这种，就是戴在嘴巴里，然后把它等于像封一个门一样
0: 对
1: 啊，
0: 对
1: 对吧？
0: 对，是的，
1: 然后你就不能用嘴这个去呼吸了啊。当然前期小朋友他肯定会觉得哎不舒服，把它拿掉，就是家长一定要前期要费点心啊，晚上可能要去督促督促，然后慢慢习惯了，就像我刚刚讲，他都有一个过程，可能好了，哎，他就慢慢就改善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家长有这个意识，我觉得非
1: 哎，
0: 常
1: 对
0: 好。
1: 对对。
0: 因为，曾经我看过一个热搜词条，就是，慢性鼻炎如果说长时间不干预的话，可能面容会变丑。真的是有可能
1: 是
0: 的。您
1: 的，
0: 这样
1: 是
0: 一
1: 的，
0: 说的话，
1: 是的。
0: 所以早期干预，去把鼻子的问题解决根源的问题，然后再来看看这个牙齿，我们再怎么来矫正，对吧？
1: 对。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两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13岁，小的带活动矫治器扩弓，大的直接上金属托槽，为什么年龄差几岁方案会这么不一样呢？他是应该是因为这个他的牙齿
1: 这
0: 的
1: 两个
0: 状
1: 小
0: 态
1: 朋
0: 不
1: 友，
0: 一
1: 他
0: 样。
1: 的口腔情况可能本
0: 对
1: 身也不
0: 对，
1: 一样，对吧？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正畸的玄妙之处就在于，就是可能哪怕是同一个小朋友，我们不同的正畸医生都会有不同的方案。但是怎么说，就是说经常跟病人讲的，就是殊途同归。我们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最终让你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小朋友他，你即使是双胞胎，他的可能他的这个牙齿情况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就像所谓刚刚讲的，他的这个小朋友扩弓，当然这个跟他的年龄也有关系，就是10岁左右，这时候他也，这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生长发育高峰期，他的扩弓就会有比较好的效
0: 扩
1: 果，
0: 弓是扩哪里？
1: 就是把牙弓会扩大，就像我们整个上颌骨这样的一个牙弓，对吧？你牙齿排列在这个牙弓上，有时候牙弓窄了，就会出现牙裂拥挤嘛，就是他的牙量大于了这个骨量，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他的牙弓给它扩开，
0: 就是
1: 扩
0: 弧度
1: 开。
0: 更大一
1: 对
0: 点，
1: 对，让这个牙齿能排进去。当然，我们说扩弓，包括之前有我同学的小孩来矫正的，然后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扩弓会不会，也不好出现一些
0: 对，
1: 其
0: 会
1: 他
0: 不
1: 问
0: 会
1: 题。
0: 嘴凸啊？
1: 对，是的，有一些就是他如果真的拥挤量比较大的，我们扩弓完了，就像刚才您说的，就会凸，也显得不好看。所以该拔牙的有时候还得拔牙，但如果处于这些临界值的，就是我们因为家长基本上是不太愿意让小朋友去拔牙，对吧？如果能通过这个扩的这个量，就所以我说为什么病人来了我们要取一套资料，要给他整体全面的一个评估测量，能不能容纳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去让他长好，就是能排进去。啊，那能不拔我们尽量肯定不拔，但是扩弓它也不是无限制的扩的，就像刚刚讲的，你扩完了以后，那有可能牙根都出来了，对吧？就是它也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去扩，但你像成年人，像我们这年龄再去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因为你已经非常定型了。包括像刚刚我们说13岁，有一些他，但13岁像我们这里边扩弓的也还是有的，就如果他是适应症的话，就是还可以扩，但效果肯定是没有10岁的这个小朋友去扩好。所以不同的情况，他采取的这个治疗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人一案吧，所以没有可比性，
0: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拔牙，的确是很多家长都不太想让孩子拔牙，觉得这个每颗牙都很珍贵呀。
1: 是的，是的，
0: 那只有在扩弓的情况下，经过你们精密的计算，不得已我们去拔牙，然后再去正畸。还有其他的情况，在矫正之前，他是需要拔牙的吗？
1: 那有一些就是你像我们小朋友的话，一般都是拔牙的比较多的原因，都是一些牙列的拥挤。或者上牙下牙的一些不匹配，就上牙，我们一般会测上牙的两个下牙量，它是有一个匹配值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不就是上面的牙齿要减少数量，或者下面的牙齿减少数量，让它上下能够匹配上。那
0: 就
1: 还
0: 咬合得更精准一
1: 对，
0: 些，
1: 因
0: 是
1: 为
0: 吗？
1: 经常家长说，哎，这个一拔为什么拔两个，对吧？或者拔4个，然后一做要做这个整口都做，因为你一旦上面移动了，你下面也得跟上面要对应上。
0: 就
1: 否则
0: 对
1: 你吃
0: 称，
1: 东西就嚼不碎啊，对
0: 对
1: 吧？就
0: 称，
1: 是
0: 对
1: 一定
0: 吧？
1: 对，一定要对称的。然后包括我们说，你只拔一边的牙，你嚼完以后，这个中线是不齐的，对吧？所以一般我们也是对称拔。但还有一种情况，就像刚刚讲的，它多长牙了，多生牙，影响它的牙其他牙齿的发育了，我们也需要拔牙啊。当然，成年人的话，那他拔牙的原因就更多一些，有一些牙齿坏了的，对吧？这没有保留价值了的，他拔了以后，可能我们通过正畸的方法把它这个间隙关闭上，然后或者是就是。间隙太大，我们正畸的这个时间太长的话，就建议他直接种植，把他的空间维持好以后直接种植，哎，都可以，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些原因会涉及到拔
0: 那如果说孩子他本身有龋齿的话，
1: 牙，
0: 那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正畸呢？
1: 一般我们就是小朋友，尤其在我们科看的小朋友，他牙齿如果已经明显的有些就是这种虫牙龋坏了，我们建议他肯定在正畸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牙齿先治疗好。因为想变美，最主要的还是口腔健康是它的基石。如果你的健康都没有了，你后面这个美其实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了，对吧？然后就是我们在矫正之前，因为矫正戴完牙套以后，它更刷牙更不方便，所以我们在之前一定要把它的口腔的这个健康情况先解决好，然后再去做我们的矫正治疗。否则对小朋友来说，你矫齐了，牙都坏了，
0: 对，
1: 也得
0: 也
1: 不
0: 没
1: 偿
0: 有
1: 失。
0: 用了，对
1: 对对
0: 吧？
1: 对，
0: 就
1: 而且
0: 首
1: 我
0: 先，
1: 们在矫正的每次复诊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监控这个小朋友，再三叮嘱他要认真刷牙，把牙刷干净。有的明显小朋友这个牙齿牙龈发炎都很厉害，家长有时候也不理解，还说这个怎么出血这么多，对吧？就是他没有把他牙刷干净，所以导致他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些炎症的情况。
0: 所以首先正畸之前，第一步还是要保证牙齿基础健康，然后再去正畸。其实不管是对成人来说，还是对孩子来说，都是一样的，
1: 是
0: 对
1: 的，
0: 吧？
1: 是的，
0: 可能很多家长还很关心的是，如果说我决定给孩子正畸了，想知道这个整个正畸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疼？
1: 这个我们每次也是跟小朋友会说的，对吧？这个你我们说，如果说跟你说不疼呢，医生阿姨是在骗你，对吧？肯定是会有点的。这个想要变美，对吧？想要变好看，一定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但这个疼都是在可承受的范围。就像我小时候做矫正，因为我自己有体会，就是每次做完叫医生呢取完回来，一个星期我都基本不能吃东西，就是吃最软最软的那种。每次我爸爸给我买那个最刚出炉的那种最软的蛋糕，才能嚼得动。但是现在已经就是这个随着这么多年了，都几十年了，现在正畸技术也改就是进步了很多。现在我们就讲求用轻力。就力量会相对比较轻柔，但是每一次来我们这复诊啊，第一次粘，然后每次来复诊之后，疼3到5天，就是牙齿酸胀不舒服，是正常合理的，但是这个都是你能忍受的，就是我每次跟小朋友讲，不需要去吃止疼药这种，如果真的很疼，那一定要来及时到我们这来复诊，是不是我们哪个地方可能力量有点大了，不合适了啊？但正常情况下都是能够去承受的，看看电视或者稍微分散一下注意力，也都还是能够接受的。
0: 就是这个疼可能是会有的，但是它是在可
1: 可
0: 控
1: 接受
0: 范
1: 范
0: 围、
1: 围之
0: 可
1: 内，
0: 接受范围之内，而且它是短时间的。
1: 对
0: 等
1: 对，
0: 你适应了之后，其
1: 一
0: 实
1: 般
0: 可
1: 就
0: 能就
1: 是
0: 差不
1: 三
0: 多，
1: 到五天，
0: 三到五天
1: 对，
0: 就
1: 然后
0: 行了。
1: 后面就是剩下来的这一个月当中，后面的后半段基本上都还好了。
0: 就是
1: 是
0: 他
1: 的，
0: 已经适应了。
1: 而且牙齿的移动它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不可能。就是有的家长，哎呀，要2年，要这么长时间，2年半，对吧？我们每次牙齿移动的幅度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你不能拉力太大，那牙就给你拉掉了，对吧？就是要缓慢的去移动，才能让他的这个牙齿后续更健康。
0: 尤其是对于这个像这种金属牙套，它本身其实移动比较快，可能这个作为医生来说，其实你
1: 其实
0: 们，
1: 已经蛮快的了，只是家长有时候比较着急。
0: 那肯定的，每天看着孩子一微笑，然
1: 是
0: 后，
1: 的，就像我自己孩子在矫正，我家奶奶都可着急了，说什么时候能把牙套拿掉？怎么还没矫好啊？对吧？看着他吃饭好像，
0: 就感
1: 肯
0: 觉不
1: 定是
0: 舒
1: 不太
0: 服，
1: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有点心疼嘛。
0: 哎，现在短暂的痛苦是为了以后长久的幸福，对
1: 是
0: 不
1: 的，
0: 对？
1: 是的。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牙齿正畸之后，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保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人要做好监护。那我们除了监督他刷好牙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上要极其需要注意的呢？
1: 像我们做这个，就尤其做我们固定矫正的啊，就是戴这个矫治粘在牙齿上的，我们一定要叮嘱小朋友，硬的东西不要吃了，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矫治器都是粘上去的，靠我们粘接剂的粘接力粘上去的，如果你吃硬的东西，对吧？啃鸡爪子呀，这个鸡翅膀啊，鸭脚啊，对吧？这个就很容易把它杠掉
0: 就
1: 啊，
0: 崩掉了。
1: 对，然后呢，也不能吃太黏的奶糖啊、元宵啊这些，就它的粘接力会就是影响我们这个矫治器的牢固度。哎，就是每一次掉了，家长还要带他来重新粘，
0: 有这样的
1: 也
0: 情
1: 挺
0: 况
1: 麻烦。
0: 吗？
1: 小朋友还是蛮多的，成年人其实都蛮好，因为成年人他的自
0: 依
1: 控力
0: 从
1: 还
0: 性会更高。
1: 小朋友有时候看好吃的他就想不起来了，然后掉，对吧？一开始我们就有时跟家长说，前面我们是掉，哎，就免费每次给你粘，对吧？但是你老掉老掉，我们后面是要收费，因为你不涉及到这个他。 他就更没有自律性了。
0: 是的，是的。
1: 对，然后而且每一次你来也很麻烦，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而且我们叮嘱就是你掉了以后一定要及时来。
0: 嗯。
1: 因为如果你中间都很长不来的话，这一段时间其实等于都没有起到效果。
0: 嗯。
1: 就会影响你的矫正周期。本来我们说你两年可能结束，你老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两年半才能结束，就影响你自己的矫正周期。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一般硬的、黏的这些都不要去吃。
0: 嗯。
1: 水果这些我们一般切成片就可以了。啊，当然有很多家长讲，哎，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吃的。

0: 切成片了。
1: 对，
0: 就是不要去啃，
1: 嗯嗯，
0: 对吧？你啃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就不行。
1: 嗯嗯嗯，就是说在吃东西的时候要注意一些。
0: 对，然后每次一日三餐之后一定要及时刷牙。
1: 漱口，是漱口还是
0: 漱口都不行，一定要刷牙。就包括我们成年人，就是你只是漱口的话是不能够有效去除菌斑的，只是作为你没有牙刷的一个补充。你今天真的是不能刷，对吧？我们漱口就解决。然后其实刷这个漱口是不能去除我们牙面的这些菌斑的。想去除菌斑，还是必须得用我们机械性的方法，就是用刷牙的这种方式去去除。所以小朋友们一般像中午有的小孩不回来，我们让你带个小牙刷背在书包里。有没有牙膏都不重要，但是一定要用牙刷把它这个食物的残渣给它刷干净。
1: 那您是否建议，就是我们健康的成人，也是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一日三餐之后刷牙是比漱口更好，是吗？
0: 那肯定的。因为漱口我刚才讲了，它去除不了菌斑。就是我们其实导致我们牙齿坏、牙龈发炎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牙菌斑。就是你把它去除掉，就会对我们的牙周的健康，有一个很好的维护的作用。
1: 所以一日三餐之后，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其实刷牙是更好的选择。
0: 我们成年人一般至少两次。
1: 两次，
0: 早晚各一次。
1: 现在我觉得大家用的漱口水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0: 对，漱口水，因为今天超市都是琳琅满目的，对吧？就大家在挑选漱口水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口腔问题的话，一定不要选用一些这个含消炎成分的，因为时间长，因为这个它对我们口腔的这个菌群环境肯定是有影响的。而且像有一些消炎药的成分的话，你老是用的话，会对你的味觉啊都会有影响，觉得嘴巴苦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用一些普通的漱口水就可以了。其实主要起到口气清新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对对对，那我们是不是要从它的这个配料表上面要看一下？
0: 对对对，
1: 那里面
0: 它里面的成分不要有一些药物性的成分，
1: 不要有药物性，
0: 不是太大问题。你看，就像之前有一个牙膏吧，我不说什么品牌了，就大家这个刷牙一出血，就想你要用这个牙膏，就不出血了。
1: 对，
0: 其实它是治标不治本，反而会耽误我们这个你的牙周的健康的问题。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你来口腔医生这里洗个牙，你不用这个牙膏都好了。但是你用牙膏，它就因为牙膏里面它会有这种消炎的成分，然后你用完，好像牙龈出血是没有了，但是其实最根本的你的这个罪魁祸首的这个菌斑、食物残渣、软垢没有把它有效的清干净，
1: 就它只是掩盖了表面的问题，但是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到医院那儿去，最好通过一次洗牙来解决牙周
0: 的
1: 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说，拔牙这件事儿特别焦虑，孩子怕疼，我也心疼好牙，医生说要拔四颗才能有空间，有没有可能不拔牙用扩弓来代替？
0: 这个就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看扩弓量的多少，能不能满足你的这个矫正的空间需求。有一些是可以通过扩弓达到的，就是我们对一些轻中度拥挤的，但如果你的拥挤量比较大的话，可能就不太去适合了。当然还有像我刚刚讲，我同学的孩子可能在之前在别的地方看，让他去拔牙，后来他也不放心到这边来看，后来我们给他评估了以后，我们觉得他可以通过扩弓，就是不拔牙。后来他因为同学们很熟了，他说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在这矫正，所以你说可以不拔牙，让我这个就在了。我说那也不是这样，对吧？这肯定是我们要通过评估，因为我给你不拔了，光扩，你最后达不到效果，你还是要找我的。
1: 就是最后您给的是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0: 对，就是你看家长的一个自己的选择。
1: 是的。
0: 那有可能他不拔，对吧？然后扩，它会有一点点的凸，你能不能接受？
1: 对，
0: 如果你能接受，那你就按着来；如果你接受不了，你又想它更美观，就像我自己做矫正小时候，当时我记得很清晰的记得，医生问了我爸爸，就是我是拔四个牙还是拔两个牙？就是拔四个牙我能让你美观，拔两个牙我能让你整齐，当然最后思考来思考去，我拔了四个牙，
1: 就是医生会告诉你结果是什么，
0: 对，
1: 那最终你的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
0: 是的，一般所以我们会让家长要签上你的名字，你最后选择我们跟你说的这个利弊都告诉你，然后你自己去选择，
1: 对，那就像做手术，我会告诉你结果是什么，
0: 是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牙套戴了一年多，牙齿是排齐了，但感觉孩子脸变长了，这是发育期的正常变化还是牙套脸呢？他有点担心。
0: 他说的这个变长跟牙套脸还没有太大的关系。牙套脸一般我们刚刚说的是他那种就会觉得，尤其是在女性要明显一点，成年女性啊，就是会觉得颧骨高一点，然后中间会凹进去一点。就是因为拔牙的时候本身这个吃饭一些会受到影响，有的人就是会还会瘦一些，就是面型会就本身就瘦凹进去一点。然后其实他 等把牙套去完以后，恢复正常饮食以后，他这种改善就会

0: 调整，骨头的调整是会影响它的面型。
1: 嗯，
0: 如果单纯只是牙性的矫正，对它的面型影响没有那么大。就看他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矫正的工具，最后他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
1: 对，
0: 果？
1: 如果担心可以到医生那去咨询一下，对吧？因为倪院长也没有看到您家孩子的脸型，他可能不能给您一个正确的判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哈，就是牙齿矫正结束后牙齿会反弹，那正畸结束之后是不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去稳固它的成果？
0: 是的，就是我们一般都会跟病人说，我们矫正两个过程，第一个是矫正，第二个是保持。都非常重要，就是你矫正完摘下矫治器以后，这个骨头是没有稳定的。你如果就什么都不去干预了，这个牙齿就会让我们原来向我们原来的方向去反弹，所以一定要戴保持器。而且现在有的观点就是保持器终身佩戴，对吧？当然就是你很难做到终身佩戴，各种因素的影响吧。但是其实你要说太戴到后期的时候也不麻烦。就是你可能隔个两天晚上戴一下，隔个两天晚上戴一下，其实也就算终身佩戴了啊。但只是有的很多就是中途矫治器保持器掉掉了，后来
1: 那
0: 也
1: 就
0: 就
1: 算了。
0: 不去做了。对，然后一般我们就是前半年一定是要天天戴，除了吃饭刷牙天天戴，然后后面就是每天晚上戴，然后再过半年就是隔天晚上戴，就是戴这种就是时间越长保持效果越好。就是有时候你中间两三天不戴了以后，你再戴进去，你就发现这个牙套特别紧。就是因为你牙齿已经有移位，有点移位了，赶紧给它卡住。
1: 就是，您在矫正了之后，一定要用这个保持器，要稳固
0: 对，
1: 它的
0: 它的
1: 成
0: 牙槽
1: 果。
0: 骨稳定下来是要有时间的，
1: 一
0: 因为
1: 般
0: 我
1: 话，
0: 们，
1: 你们建议，比如说孩子要戴这个矫正器，稳定器多长时间？
0: 就刚才讲的少，前半年天天戴，然
1: 天
0: 后后
1: 天
0: 面
1: 戴。
0: 半年是每天晚上戴，然后再后面半年隔天晚上戴，再后面你可以再短，至少1年半到2年，就
1: 就
0: 时
1: 循
0: 间
1: 序
0: 越长。
1: 渐进的去减少时
0: 对，
1: 间。
0: 是的，等他的骨头稳定，还有当然就是还有一些人会到矫正完了，到16、17岁、17、18岁，突然发现下牙好像又挤了，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后面会长智齿，智齿的萌出会对他有挤压，所以现在也有观点就觉得你怕如果后面出现这种下牙又挤了，可以提前把这个智齿给它去除，就是你拍片子不有看到有这个智齿的胚吗？但是往往
1: 就
0: 大家
1: 胚就把它去掉啊。
0: 对。就是他后面因为长的时候，他就会对他有挤压力。但是大部分家长或者大部分小朋友，他可能不太愿意，对吧？就是还没长出来就，但是后来在长的智齿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下牙会变得比原来挤一点。所
1: 那
0: 以
1: 不能长出来之后我再去拔吗？
0: 长出来之后，就他已经下牙已经有点挤了。就像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我到上大学的时候长智齿，我突然发现下牙就变挤了。后来我还跑去找我的主诊医生。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引起的？因为我自己学口腔了，我就思考了。我说，哎，这个下面牙怎么发生变化了，对吧？后来我就跑去找医生。但后
1: 就。
0: 来你已经长出来了，就这
1: 那
0: 样
1: 就没
0: 了。
1: 有办法了，是吧？所以如果说能够提前解决的话，你们会把这个建议给到家长。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想给请院长给暑期正畸的学生和家长一些建议，大家在选择医生啊、医院啊、矫正方案的时候，您觉得最核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0: 其实我们口腔，因为我们学口腔医生吧，也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正畸的。因为口腔正畸它是需要一个专业系统的，因为你看我们矫正的周期蛮长的，至少1年半，对吧？1年、1年半、2年、2年半这样的这个周期，所以我们正畸医生他是要有个专业的学习的，就是我们刚毕业的，你像本科的这种口腔医学学生，他是不具备这个正畸的一些看诊能力的，他可以看。补牙、拔牙、镶牙这些可以，对吧？然后呢，但是正畸是要有一个系统学习的，所以我们找正畸医生的话，还是要找专业的正畸医生，就是后期他可能有1年的这样以上的进修时间的，或者是我们专门的正畸的硕士规培的。像我们医院，我们科室另外的几位这个医生都是正畸规培硕士，就是他后面还有3年的这种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就是他对正畸的知识掌握得更透彻一些吧，然后就是我们选择正规的正畸医生。然后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评估，不要单纯的比价格，因为现在这个确实我们口腔市场比较，这个各种门诊数量也比较多嘛，有的真的价格是便宜到我们觉得听完不知道怎么这么便宜，对吧？就是因为它是需要一个时间周期的，每次来复诊这么多次，对吧？有的甚至要20多次，就是单纯的考虑价格，可能对你的治疗效果。并不是每个医生正畸出来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也不是说我都用这个牙套就一定都达到一样的结果，它也是有差异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工具它只是一个选择的一个中间的你用的东西，最终还是要靠医生去操作去控制的。
1: 就总归一句话，就是我们一。

0: 要选正规医院加正规医生，
1: 对，
0: 这一点非常重要哈。
1: 是的，是的。
0: 好，非常感谢倪院长今天耐心细致的解答，从几岁正畸、选什么牙套、怎么护理啊，都了解了。暑假确实是正畸的好时机，但是也不要焦虑啊，不要盲从，带孩子去正规医院拍张片子，听听专业的建议，其实比什么都强啊。切记，正畸不是赶时髦，它是医疗行为，选对医生可能比选对牙套更重要，对吧？
1: 嗯、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倪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3: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3: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4: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4: 淮北 FM 92.1，
2: 亳州 FM 101.3，
4: 蒙城 FM 102.7，
2: 涡阳FM 88.9，
4: 宿州 FM 92.1，
2: 泗县 FM 92.5，
4: 砀山 FM 90.5，
2: 蚌埠 FM 87.9，
4: 五河 FM 90.0，
2: 固镇 FM 94.5，
4: 阜阳 FM 99.9，
2: 界首 FM 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6: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陆律师现为安徽省律师协会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实习律师管理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合肥市律协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申请职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官，兼职劳动仲裁员，还是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实务导师，曾荣获合肥市第四届优秀律师、包河区劳动人事争议金牌仲裁员称号。 陆律师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仲裁、诉讼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陆律师您好。
7: 哎，主持人你好，谢谢主持人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陆东升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我将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虚拟货币这个话题。虚拟货币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金融术语，而是可能藏在我们手机中的风险。我们今天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虚拟货币，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以及虚拟货币后面所隐藏的一些法律风险。
2: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陆律师，比特币、虚拟币这些词啊经常在新闻当中出现，但是说实话很多啊老百姓和我可能是一样，对这个词非常的耳熟，但是真是搞不明白它具体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给大家这个具体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虚拟货币。
7: 好的，主持人，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虚拟货币它就是存在位于数字世界里的一种数字资产，它没有纸币的那样的实物的形态，你看不到也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一种有一定的价值，而且它是能在网上进行交易的。大家常听到的比特币呀、以太币、泰达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USDT 都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啊，它通常是指非政府主体如个人、公司或者是社区的发行的，它是不以这种物理形态存在的，仅以电子数据存在于特定的虚拟社群或者网络空间，充当这个交易媒介的数字化价值载体。
2: 那陆律师，这个虚拟货币和咱们微信、支付宝当中的这个钱，它有没有区别？
7: 我们微信和支付宝里面的这个数字啊，它背后是对应的是银行，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人民币，它是有国家的信用做保障的，是属于国家的法定这个货币。但是虚拟货币啊，比如这个比特币，它不是国家发行的，也没有国家信用背书。虚拟货币在法律上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虚拟的商品，就像你在手机中买的那个数字藏品啊，或者数字黄金啊，它不是钱。而且今年在2026年的2月6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基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银发2026/42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它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如果在超市里去买东西啊，交水电费啊，这些啊，没有人能够强制你商家去收这个虚拟货币。它在目前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
2: 原来在我国这个虚拟货币是不被承认的法定货币。那陆律师，虚拟货币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很多人觉得这是高端玩家才能碰到的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
7: 主持人您说的对，很多老百姓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虚拟货币啊，其实它离我们并不远，它可能就是在你的手机里、朋友圈里，甚至在你的家庭的微信群里面。首先你可能在微信群里面看到过投资虚拟货币月收益翻倍的广告，也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专家推荐某个区块链项目，也有可能朋友跟你介绍啊，有个发财的机会，投资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虚拟货币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其次，虚拟货币啊，它所涉及的一个诈骗的套路也层出不穷。比如有的骗子打着这个 AI 量化投资的旗号，宣称交易日赚是1%，有的以空头的项目为名，承诺这个保本高返利，还有的搞这个虚拟货币搬砖的案例，实则 这些都是帮助这个境外的赌博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这些骗局其实瞄准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包。
2: 陆律师，刚才您说到的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42号文件的这个核心内容主要有哪些？它明确了哪些重要的规定？
7: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首先它明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虚拟货币的一个法律地位。文件规定就是比特币啊、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的，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数字技术形式存在等主要的特点，它不具有一个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相关的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就是通俗的说，就是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是不是不能作为货币，就是我们不能在市场上当做人民币一样去使用。
2: 也就是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发布的最新的这个通知当中已经明确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是不被承认的法定的货币。
7: 对，就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点。虚拟货币啊，它不具有法定货币的等同的一个法律地位。不仅如此啊，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它还明确规定，在境内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一个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相关金融产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一律的是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2: 那陆律师，如果是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咱们境内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这个文件当中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7: 同样，这种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境内提供

0: 用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网，在文件中也明确规定它是同样被禁止的。就是说，文件当中说，这个境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地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文件还进一步地明确，就是说，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这也就彻底的切断了境内主体试图通过境外绕道开展业务的可能性。
1: 陆律师，42号文件当中啊，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想问一下，这一句话该怎么来理解？
0: 现实世界这个资产代币化，我们通常的这个简称是 RWA，是指啊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或者具有代币特性的一个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这个发行和交易的活动。在这个文件当中，它也规定，就是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活动啊，是以及提供有关中介啊、信息技术服务等，同样也是予以禁止。但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啊，也留出了一个口子，就是如果话你这个业务是经过这个主管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依托特定的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同时啊，证监会也向发布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监管指引，以备案制为合规，RWA 业务开正门堵邪路。但是啊，我们记住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投资者，他是切莫自行去参与这个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业务。
1: 那陆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如果只是持有这个虚拟货币，不交易，想问一下，这样算不算违法？
0: 这个问题啊，很多听众也是很关心的。但是我需要强调的，虽然就是单纯的持有行为本身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尚不直接构成违法，但一旦涉及到任何形式的交易、兑换、信息中介等经营性的活动，即属于被严格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啊，就是42号文中，它主要禁止的就是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是以虚拟货币为标的进行兑换、买卖、信息中介等经营性、交易性行为。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几点：第一，虽然这个持有本身不违法，但如果你试图把这个虚拟货币啊兑换、买卖或者变现，那就进入了被禁止的范畴。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风险是自担。第二，虚拟货币价格它那个波动性极大，交易平台很多在境外，一旦平台出了问题，你的资产就可能就是瞬间清零，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因为持有不违法就放松警惕，进而参与交易或者投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虚拟货币的管控力度。

0: 远离虚拟货币这个雷区。
1: 刚刚这个陆主任也是说到了，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于虚拟货币的这个管控的力度越来越紧。那能不能就是陆律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虚拟货币在现实中的一些风险？
0: 好，我给大家就是讲几个就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大家听一听可能就明白到底是什么是虚拟货币。第一个案例就是在直播间的炒币，105万打了水漂，就是上海的吴女士啊，她接到这个推销的电话，她被邀请到直播间的听理财专家讲课，在主播的引导下，她下载了一款这个虚拟的货币交易软件，先后啊投入了105万元购买虚拟货币，可能结果突然她有一天她发现这个软件突然登录不了了，105万全部无法提现，那这个时候就是。吴女士她就着急了，她就起诉到法院，就是要求这个返还这个105万，但是法院她最后是判决了她的一个全部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啊，就是说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啊，它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交易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失自行承担。
1: 这个105万元打了水漂，这个10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全部的积蓄啊。
0: 对，而且他这个法院还不支持返还，这就是虚拟货币投资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可能就是说你赢了是你的运气，但是输了你就是只能自己认。
1: 因为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
0: 对，我们接下来再介绍第二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更让人心动，就是重庆的李女士，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他是一个金融从业者。从工作呀、生活各方面啊，就是平时跟这个李女士聊天啊，然后双方就慢慢的就处成了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取得了这个李女士的一个信任，然后这个对方这个男子啊，他就邀请这个李女士啊去下载一个投资比特币的一个软件，刚开始李女士她看到这个每天看到这个比特币啊，它这个涨势喜人，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后来呢，他想提现的时候啊，就是客服就跟他说，他说你提现可以，但是你要先充值才能提现。然后李律师他就是开始疯狂的向这个周边的亲戚朋友啊借钱，他先后借了100多万，全部投了进去，结果呢，就是对方，就是所谓的这个这名男子，他就突然的失联了，然后他这个平台的连接也打不开了。这100多万就是最后就是血本无归。
1: 这个案例确实是啊，不仅自己受骗，还连累了这个亲友，借了100多万元啊。
0: 是的，下面这个第三个案例呢，就是说他是好友骗好友，就是说赵某啊，就是贵州的一个赵某，他长期关注这个虚拟货币，在网上发布这个投资心得，他跟张某啊也成了一个好友，后来赵某听说有一个 APP。推出了个空投项目，承诺2天内返利，就是100个到200个 UB。这个张某他就信以为真，就是把那个1757美元，就是兑换成了这个虚拟货币给转过去。结果呢，所谓的这个公联的虚拟货币的公联那个投资的网站的网址啊，其实是这个赵某啊用女友身份注册的个人账户。这个赵某啊最终也是因诈骗罪被判刑。
1: 这个连朋友都骗，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对，第四个案例呢，就是他是什么想帮朋友去炒币，结果他也染上了官司，就是山东的刘某啊通过朋友张某介绍，就是委托这个张某啊帮忙投资这个虚拟货币，投资后啊，他平台关了，钱又取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刘某他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张某，要求他返还的这个投资款，那最后这法院他判决的就是认为啊，那你这个投资这个货币是破坏了我国的这个金融管理秩序，委托这个投资虚拟币的这个合同是属于无效的合同，那。 刘某呢，他这个损失是由他自己来承担，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张某来给他返还。
1: 嗯，也就是说啊，不。

0: 管是自己投资还是委托别人来投资，亏损了都得自己扛。
1: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从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来看，法院普遍采纳了一个虚拟货币不具有货币属性的立场。法院认为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虚拟的商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的一个属性。基于虚拟货币的投资、委托、买卖等行为，它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违反了法律的公序良俗，一律被认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是我们，民法典这个第157条，它关于这个无效的法律后果，它只是适用这个合法财产这个权益，对于因参与非法活动而支付的一个款项，就是无法适用返还财产的规定。在这里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民法当中，如果话你的合同无效的时候，它是根据过错，那就是返还财产。但是所有的这个返还，它是基于这个你们这个前提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是因为你投资虚拟货币，你是属于一种非法的活动，那你这时候你要求这个对方返还，那在法律上我们是不支持的。
0: 那陆律师，除了这个民事方面的风险，参与这个虚拟货币活动啊，会不会涉及这个刑事犯罪？
1: 有可能。在这里啊，我可能要重点的提醒大家，就是虚拟货币啊，因其这个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常常被这个不法分子啊利用作为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工具。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这个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中这些案例就讲到了一个虚拟货币。
0: 那陆律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真实的案例？
1: 我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被告人安某某、陈某某、郭某三人合谋，通过这个网络平台为他人转移资金牟利。安某某在网上与电信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分子取得这个联系，按照对方的指示，提供了郭某的多张的银行卡账户用于接收资金。郭某提供银行卡账户后啊，负责注册并登录 OKEX 交易平台。陈某负责这个操作该平台，将他人转入的郭某银行卡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购买虚拟货币，随后又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拟货币账户中。他们以上述方式啊，帮助犯罪分子转移了大量的资金，其中包括被查实的被害人被骗资金合计有50余万元。
0: 那法院最终是怎么来判决的？
1: 法院认为啊，三名被告人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利用虚落、虚拟的货币等手段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资金的转移，都构成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这个情节严重。最终啊，他判处安某某是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这个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郭某是有期徒刑是2年8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0: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帮别人转了一个账，可能就涉嫌犯罪。
1: 对，可能大家他有时候可能讲，我账户就借给别人用，也就是别人转一笔给我，所谓的什么刷，在网上刷卡刷单呀、给佣金呀，但是我们在刑法上他就认定说，你只要明知是犯罪所得还帮忙转移，那就构成了这个犯罪。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2026年发生的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说在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他办理了一个虚拟货币转移涉诈资金案。犯罪分子啊，他们组建了一个车队，就是通过微信群让被害人来发红包，然后秒抢红包归集资金，再把这些资金啊，就是再兑换成虚拟货币。

0: 贪腐转移赃款被判刑，就是陈某啊，他是为了谋取的这个非法利益，他是明知他人这个利用这个泰达币等这个虚拟货币啊转移犯罪所得，他通过这个 Telegram 这个涉外的这个软件与他人勾连，以现金兑换 UB 的交易方式收取这个犯罪资金，那最终啊，法院就是以这个隐世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000元。
1: 嗯，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一系列的案例啊，告诉我们这个虚拟货币绝不是法外之地。
0: 对，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非常对，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和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的他的洗钱的手段不断翻新，利用这个虚拟货币跨境匿免等特点洗钱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一个犯罪形式。然而虚拟货币啊并非是法外之地，交易记录啊同样是可以追溯的，任何为谋取非法利益啊向犯罪活动分子提供这个资金转移、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啊，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出台了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个解释当中，他已经明确规定将虚拟货币交易啊纳入这个洗钱手段，形成了从交易到挖矿再到处置的全链条打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的精彩解读。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不具有法定的这个货币的地位，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投资虚拟货币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参与虚拟货币相关活动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只有学法、知法、懂法、守法，我们才能在面对各种投资诱惑时保持清醒，避免陷入法律的陷阱。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段的律师在线就进行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留言。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
3: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6.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10: 淮南 FM103.6，
9: 滁州 FM102.9，
10: 定远 FM98.5，
9: 明光 FM92.3，
10: 凤阳 FM87.5。

0: 9.9，
1: 天长 FM 87.7，
0: 陆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0: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0: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0: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收听由主持人程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陆律师为大家解读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监管的政策以及民事和刑事法律的风险，内容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对虚拟货币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除了这个洗钱犯罪，虚拟货币还涉及哪些刑事犯罪的风险？
5: 虚拟货币啊，它还常常跟这个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不法分子啊，常常以这个金融创新、区块链等名义，通过发行、交易虚拟货币吸收资金，实则构成这个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所有的虚拟货币啊，非法集资都会体现出这什么保本高息、短期暴富的旗号，宣称啊月收益20%、一年翻10倍等远超常识的回报。比如成都法院通报的GUCS 虚拟币案中，209万余名投资者损失高达17亿元。深圳普银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以区块链加藏茶的模式发行这个虚拟货币，套取这个公众的存款，致使数千名投资者被骗资金有3.07亿元。在2026年，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海南黄某芝等人以这个维卡币为幌子，虚构这个增值的前景，非法集资是162万元。他这里啊主要针对的是老年群体，那最后法院也是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这个黄某芝等人这个重刑。
4: 针对老年人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
5: 是的。此外啊，就是在2026年6月18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近期啊，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货币相关概念，打着这个 AI 智能体、AI 量化投资、微博3.0 等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不法分子啊，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微信群等这个渠道，聘请所谓的专家、网红站台宣传，以 AI 量化交易、日赚1%、月收益翻倍等话术实施虚假的宣传，通过伪造平台交易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先小额的返利，博取投资者的信任，诱导群众加大投资，待资金归集后啊，随即就限制这个提币、关停平台，失联跑路，币商在境内非法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这种兑换业务啊，协助这个不法分子洗白的赃款，跨境转移非法资金。
4: 看来这个虚拟货币真的是陷阱重重啊。那陆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听众在咨询啊，现在这个虚拟货币相关的民事诉讼它有什么新的变化？
5: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动态，就是在2025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这个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其中这个案由的规定，就是从2026年1月1号起，这个修改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首次增设了一个第一级案由，就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
4: 陆主任，您刚刚说到了增设了第一级案由，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这个纠纷，这个它增设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5: 这意味着虚拟货币啊、数字藏品与网络游戏装备啊等，它被一并的纳入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最高法在相关的这个解读中也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还是有待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其权利的性质它是接近于物权，但是它是又与物权有所区别。作为一种新型的一个财产形式权益，它有必要根据其技术特征在实践中探索构建专门的一个保护模式。这也可以说是虚拟货币纠纷在程序法中得到了有力的关注。
4: 刚刚您提到了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虚拟货币交易受到法律的保护？
5: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误解。第一啊，虽然这个案由规定是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但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的监管态度啊，也是十分的明确。从2013年以来，监管层面陆续发布这个多份的通知文件，反复强调，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啊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存在这个法律风险。第二，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是为了更好的规范这个网络空间法治治理，统一法律适用，并不是意味着虚拟货币的交易的合法化。第三，从我们目前的一个司法的实践来看，就是虚拟货币的纠纷案件在实践中存在这个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常见的案由可以归纳为就是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和不当得利纠纷三类。其中还有的可能是包括这个委托合同的一个纠纷。但当前啊，这个司法实践中啊，对于这个虚拟货币啊各类纠纷，我们这个法院最后是以驳回为主流。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涉虚拟案件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大多数都是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违反这个金融监管政策为由，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所以啊，请大家记住，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啊，最终还是要自己来承担。
4: 刚刚陆律师说的非常的好，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够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但是有听众想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法律上会怎么来处理？
5: 这个问题也是很实际。不知情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免责，我们是要看具体的情形。如果确实能够证明自己是在被欺骗、被误导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比如被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那么在民事上可以作为主张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理由之一。但是在刑事层面上，不知情

0: 并不能当然的免除责任。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分子、认定犯罪时啊，他会审查行为人是否是应当知道，即就是根据行为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交易方式、护理情况等综合判断是否有主观故意，而不是根据你自认的说我不是这个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不知情。比如在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就是法院就是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聊天的记录等证据来认定其是明知的。
1: 那陆律师，有听众咨询啊，说已经投资了这个虚拟货币并且亏损了，想问有没有办法可以挽回损失？
0: 从目前的一个司法实践来看，想通过这个诉讼途径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小，因为在法院也普遍认为，就是说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违背了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非法的这个行为，它是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引发的损失啊，它都是由投资者来自行的承担。当然，如果话你能够证明就是对方存在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话，那么我倒建议可以是通过这个刑事报案的方式来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但追回损失的前景啊也并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在这里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去参与。正如法官在案例中所说的话，投资虚拟货币是在法律红线边缘的危险游戏，不受法律保护的财富梦终究会破灭。
1: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啊，这个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是否合法？
0: 就是根据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明确的要求它是持续整治虚拟货币的个挖矿活动，国家发改委也是会同相关部门，严格这个管控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虚拟货币这个挖矿不仅耗费大量的能源，而且往往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相伴生，实践中也有利用这个虚拟货币挖矿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例，就是不法分子以购买这个矿机并托管为名，非法吸收这个公众资金，构成这个集资诈骗。所以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是挖矿是同样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1: 那陆律师，关于这个虚拟货币的广告宣传法律上有什么规定？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当中也是明确的要求，就是市场监管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加强对这个涉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这个广告的一个监管，及时查处相关的违法广告。这意味着就是任何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做宣传打广告的行为啊都是违法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话你要看到这个投资虚拟货币高回报、区块链项目保本保息等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很可能就是非法集资诈骗的陷阱。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自己和前夫啊在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买这个房子。离婚时呢，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已经约定这个房子给前夫，并且这个贷款由前夫一个人来承担。但是最近啊，这个银行因为前夫没办法还款而要起诉自己，想问自己该怎么办？
0: 你这个情形，虽然你们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这个房子归前夫，然后贷款由他偿还，但是你们在银行贷款当中，就是你和前夫是属于一个共同贷款人。那么如果话这个你的丈夫是在前夫是在离婚后他没有去履行这个正常的一个还款义务，那么银行是有权利向你的前夫以及你进行这个起诉，要求你们偿还这个贷款。那么如果话最后你偿还那个贷款后啊，你可以依据这个离婚协议啊要求你的前夫再承担相应的还款的义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被同事拉进了海外空气币的

0: 这个项目，投资了11万元，还介绍了两位亲友。现在这个平台跑路了，代币归零。想问一下陆律师，这个自己发展了下线，会不会涉嫌传销犯罪？投入的这个钱还有希望被公安追赃退回吗？
1: 嗯，像这种钱的话，你刚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你这种虚拟货币，就是首先它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那你们这时候就是境外的这些平台后台它都跑路了，像通过这种追回的话，就是是没有办法去追回这个活动。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你将是不是发展这个下线，是不是涉及到传销，那具体的你可能要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的一个金额情节是不是构成传销。
0: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碍于情面，帮助朋友代收过两笔币圈的转账，总计是3.8万元，自己的银行卡被公安给反诈冻结了，自己本人没有参与这个炒币，这种帮忙这个转账过账的这种行为算不算是帮信罪？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才能申请解冻自己的账户？
1: 嗯，像你这种情形，就是说如果你明知这个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明知别人就是从事这个犯罪活动，通过这种非法的活动，那有可能你要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那你就要证明，首先你就让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情形，那这是这种被误解了，或者是说我就是说我正常用，我也没有获利，然后我这一块只是帮忙，但是你不知道别人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犯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正在准备离婚，发现对方隐瞒了市值约60万元的比特币，不肯交出这个钱包的地址。想问一下，婚内持有的这个虚拟货币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法院能不能这个调取链接上的这个数据，对这笔钱进行分割？
1: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虚拟货币它是在我们国内目前来讲，它是不认为它是一种货币。而且你这个比特币你是在国外的平台，它是有密钥的，你也没有办法，法院也不可能通过这个司法的一个途径来把这个比特币货币来调取了，所以你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在离婚案中来进行处理。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开科技公司的，打算给实体的资产代币化项目做这个技术的搭建，不参与发币和募资。想问一下，如果这种合作项目之后出现了暴雷，涉嫌非法集资，想问自己做技术会不会被认定为共犯，承担法律的责任？
1: 如果话你这个是因为目前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目前这个我们现实资产这个代币化，就是除非是依法依规取得这个有关部门的同意，你才可以进行。如果话你没有取得相应的执照，没有取得允许的话，那你这种从事以技术来帮助，那有可能也会涉嫌到犯罪。
0: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私下兑换了17万元的 USDT， 商家收钱直接拉黑了自己，报警没有立刑事案件。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国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本身是违法的，自己能去法院起诉要回本金吗？只有对方的微信和银行卡，维权需要走哪些流程？
1: 你这个如果还是刚才我说了，如果他这个泰达币，然后你是以现金的方式，如果他你是按照民间借贷的方式来起诉的话，法院他有可能会查明，就是说你们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借，然后这个如果还是涉及到这个非法金融活动，那么你同样你到法院去起诉的话，可能法院最后也是以这个你这个违反那个公序良俗，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驳回你的起诉。
0: 陆律师，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节目的最后呢，对于虚拟货币的问题，想请您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
1: 好的，关于虚拟货币啊，我想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就是认清虚拟货币的本质，它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相关的业务啊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第二，不要被暴富神话迷惑，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基本上都是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三，看好自己的钱袋子，不 不要向陌生人

0: 转账投资虚拟货币，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软件。第四，管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他人用于虚拟货币的转账，这可能涉嫌犯罪。第五，发现被骗时要及时报警，但更要记住，最好的保护是远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虚拟货币看似充满机遇，实则暗藏巨大的风险。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虚拟货币的法律风险，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讲的。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95.5，
1: 宣城 FM103.6，
2: 宁国 FM104.4，
1: 广德 FM100.9，
2: 铜陵 FM88.7，
1: 池州 FM99.5，
2: 安庆 FM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106.8，
1: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7: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6: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7: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8: 这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9: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新生。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10: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1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2: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1: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2: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布置玩具，新增甲醛、pH 值、色牢度、异味等健康安全指标，严格管控零件脱落、缝线开裂等物理机械风险，同时细化外观品质、填充物均匀度、清洁保养指引等要求，使产品兼顾安全性与使用体验。在电动童车方面，电动童车通用技术条件国家标准适用于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非道路电池驱动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与

底座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开关耐久性、抗风能力与部件牢固度，规范防范紫外线标志标注，提升反光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六月至十二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四方面的重点任务，采用抽查、惩治、曝光等治理手段，同时着力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强化信用约束，从严从快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提出，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挖排查出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记者表示，此次专项行动释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内卷式竞争监管进一步强化，信用工具的嵌入为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抓手，直播带货的恶性比价、外卖平台对商家的极致挤压等行为可能面临更直接的法律与信用后果，二是信用监管正从软约束走向硬手段，将信用修复与违法行为挂钩，明确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意味着企业一旦因内卷失信，将带来更具有实质性的经营障碍。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驻协议，并及时将入驻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近日

0: 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部实现省级统一管理。此前，我省各地实行差异化的支付政策，一地一策造成参保人省内就医待遇不均衡，也加大了医保监管难度。省医保局联合人社、药监等部门，经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专家论证及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全省统一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和目录，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统筹区分头管理标准不一的局面，为群众公平可及地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将2859种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我省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在目录架构上，依托国家和我省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实行前15位代码管理，实现统一标志的识别。目录主要内容有4点：一是明确目录清单，明确了可纳入基金支付的2859种医用耗材正面清单，实行通用名管理，兼顾材质与特征差异；二是明确支付标准，为各类耗材设定统一的医保支付基准，作为医保结算的最高限价，引导合理用耗、经济用耗，公平保障。三是明确先付比例，区分职工与居民医保设定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体现费用共担机制，引导使用基本耗材。四是明确支付限制，对存在整形、修复等非基本医疗使用的风险的耗材，限定医保支付范围，防范滥用。此外，在守住基本医疗保障底线的前提之下，目录择优纳入高性价比创新耗材，为临床新技术落地预留了政策空间。我省将分层开展医疗机构政策培训，完成耗材编码对照落地，建立目录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保耗材保障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报销公平度和获得感。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主要内容有：在安徽，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在用血保障方面，此次新规也做出了全新的升级。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哪怕没到1000毫升，也能够按照献血量至少双倍免费用血。在合肥市更是大幅缩小了终身免费用血的门槛，只要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此外，近亲属也可以享受等量免费用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也给献血者实实在在的优先权，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献血者本人优先用血。此外，还规定公民参加献血，献血者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除了这些个人权益，在优化献血保障机制方面，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现役军人、高校学生率先献血。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市盈江区置地晚江四季小区的居民王女士向正丰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24栋二单元的一部电梯停运已经有一个月了，居民上下楼十分不便。眼下物业打算申请维修基金整修电梯，有的业主对此并不认可，双方存在分歧。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2: 据王女士介绍，小区2020年5月底交房，涉事电梯从2025年8月就频繁晃动，故障不断，期间多次出现困人情况，今年5月份就彻底无法使用了。反映人王女士：
3: 关于这个电梯问题，我打了，它的质保期是5年，而我们初年就坏了，为什么物业不联系厂家来进行维修？它现在为什么要拖过尴尬的质保期过了，要动用维修基金？我作为广大业主的一员，我有理由怀疑，物业是在变相的套用我们的维修基金。
2: 王女士表示，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它的质保期是5年，钢丝绳等核心部件质保期可达8至10年，房屋交付仅6年。这次故障根源为电梯地坑有淤泥，是物业日常养护不到位导致。反映人王女士：
3: 现在电梯彻底瘫痪，不能用，要动用维修基金。我打了盈江区特种设备科，我问了特种设备，让他们过来调查电梯出厂是不是有问题，物业维护和保养做没做到位。物业给盈江区特种设备科回复的是说，地坑有淤泥导致电梯夜影绳就是腐烂不能使用。6月18号特种设备科给我回电的，我家这个问题不就说明是物业他自己的监管维护没有做到位，凭什么让我们广大业主来掏这种费用？
2: 随后记者陪同业主来到小区物业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沟通，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反映人王女士：
3: 我有理由怀疑物业他在维护保养没有做到位，还有一个电梯出厂可能就有质量问题，他验收可能没有达到标准，第三个他请的维保人员在做维保工作方面没有做到位，所以我们坚决不同意动用维修基金。
2: 随后电梯厂家售后负责人也来到物业处并进行了有关解释。奥迪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安庆区域售后负责人王先生：
4: 因为这台电梯的话，它是2019年出厂的，2020年7月份投入使用，到这个2026年已经第6年了。质保的话，我们公司质保是2年，已经过了那个质保期了。目前的话，是因为那个夜影力不足了，需要更换钢绳和夜影轮。
2: 针对业主提出的电梯质量疑问，厂家予以否认。奥迪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安庆区域售后负责人王先生：
4: 这个不是电梯的质量问题，质量我们从出厂每年都是有年检合格的。
2: 从物业张贴的维修电梯的公示显示，电梯存在主机钢丝绳油泥严重，磨损严重，夜影轮磨损打滑，夜影力严重不足，缓冲器严重腐蚀等严重问题。厂家表示，油泥堆积和使用频率、环境湿度相关，维保期间会定期清理。物业称，去年年底、今年上半年，该电梯先后多次出现故障，困人后均及时检修保养，而电梯机坑始终保持干净。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皖江四季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焦燕：
5: 主要就是还是一个油泥过重，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清洗，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电梯机坑有污泥，因为电梯机坑我们都是干净的。
2: 物业表示，这次维修开支较高，超出日常维保范畴，属于大修，因此计划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皖江四季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焦燕：
5: 这个电梯呢，为什么要启用维修基金？就是因为首先它已经是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它的费用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维保费用范围内，超出了小修和我们的日常维保费用，它现在属于大修，所以我们要启用维修基金。
2: 针对业主各类质疑，物业表示将积极化解矛盾。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皖江四季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焦燕：
5: 我们现在首先第一步，我们还是要入户走完那个64户的一个意见征询，完了之后我们会进行如实公示啊，然后就是如果业主有意见和质疑的话，我们也欢迎业主，就是我们会联合业主去一起去向相关部门进行咨询和佐证。
2: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至辖区的机场社区，安庆市盈江区龙石桥镇机场。

0: 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电梯运行，解决居民出行难问题。
1: 那电梯的质保期究竟是多少年呢？记者就该问题也咨询了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总事办副主任唐雄武。
2: 我们安徽省有一个电梯监督管理办法，有一个这个规定，就是我们电梯销售单位应当与建设单位或者这个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签订那个销售合同，质保期限应该不少于两年。在质保期内，对于正常使用的这个电梯部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还有一些电梯元器件，如果发生了那个问题的话，那个销售单位应当负责免费的修理或者更换。
1: 那作为电梯部件的钢丝绳，质保期是否是王女士理解的8至10年呢？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总事办副主任唐雄武。
2: 我们国家总局73号令有一个明确规定，就是规定电梯的主要部件和安全保护装置质量保证期限自监督检验合格起不低于5年。电梯的主要部件主要包括液冷机啊、控制柜呀、绳索组合啊等等，这个钢丝绳它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3: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4: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蚌埠的季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是重度残疾，交养老保险13年了，明年将年满60周岁，可以申领养老保险。村里说让再交几千块钱，申领养老保险时可以高一些，想咨询一下是不是有针对残疾人的政策。接到了季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回复如下：经了解，季女士是肢体二级残疾人，目前享受低保两项补贴政策。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和怀远县人民政府印发《怀远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村干部让季女士交的钱是补缴其未缴满15年的养老保险的差额。目前当地市残联和怀远县残联已联系季女士所在的人民政府，安排专人与季女士联系，并向其解答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同时告知季女士年满60周岁后还可以享受困难老年人残疾人生活补贴。季女士对此表示知晓。下一步，蚌埠市和怀远县残联将进一步关注季女士反映的有关问题，确实保障惠残政策最大化享受，维护其正当的合理诉求。对于不合理诉求，耐心解释到位，使矛盾问题有效化解。近期受限的王先生向正风航空热线咨询，他说，我所住的房屋是50年代的房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领导能够关注。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淮南市住建局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经与王先生电话沟通，实地走访核实，王先生现居住在寿县安丰镇石集村，为安丰镇石集村村民。20-30年前从原卖豆场地购买几间瓦房，手中无土地证，有房产证，想咨询是否能够享受国家危房改造资金，改善自己的住房。由于安丰镇不在寿县县城规划区内，且王先生不符合城市危旧房改造申报范围，经安丰镇政府核实，农村危房改造类型为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者收入大幅

度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其他脱贫户、农村低保边缘户共六类。经了解并与当事人王先生沟通，王先生不属于以上六类人群，所以不符合农村危房改造的国家政策。王先生可以按照正常建房程序向村镇申请建房，由村镇及相关部门到现场勘查，若符合条件

0: 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什么 honey。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

0: 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8: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或者第一制制池坞为分界点，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了，这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户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机井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办电绿色通道，做好应急看看排涝的用电服务，开展停电主动监测，能够多方法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芜湖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

0: 芜湖的，想问一下，现在农村还能够申请危房改造吗？什么人可以享受这个改造呢？面积上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能够重复享受？比如说以前申请过危房改造，现在还想申请可以吗？补助的标准是多少？最后又有谁来进行验收？怎么验收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卢兴友来回复一下。
1: 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就能够享受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六类对象，包括就是一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是支出行困难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其他脱贫户他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的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其他脱贫户。同时这里边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面积，以前这个政策要求农村危房改造的面积是不能超过60平米，2022年至23年期间这个面积未做这个硬性的要求，但从这个2024年开始，如果是拆了重建的，就要控制面积了。原则上是人均面积不能超过当地农村的人均住房面积，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大家建房的负担太重。关于重复享受的问题，如果以前这个享受过的农村危房改造，但因为小的这个条件是小的自然灾害，房子又成了危房，并且这个农户啊依然符合条件，是可以再次纳入政策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灾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灾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0000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乡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五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群众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随机抽查，实行边检查边宣传的模式，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 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家庭配备的液化气钢瓶、灶具、减压阀、燃气软管等，必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二是使用燃气时要有专人看管，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可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六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0: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3: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这个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助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电力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对外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山辉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 还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啊，是发来了微信，他咨询说我是自由职业，一直没有买过医保，但是我的父母现在非常担心，让我去买个居民医保，这个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果买了，当年没有报销，是不是就白买了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

0: 胜来回复一下。
1: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呢，25岁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0: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 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包装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2: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的统一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车位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到我们的供电营业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直接在线办理。我们在收到你的这个材料过以后，我们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需要提醒的是，供电公司在充换电设施用电申请受理、设计审查、安装计量标记等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施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生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单独装表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2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固段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3: 房屋墙面

0: 措施，一方面呢是监管前移过程控制，我们正在开展全省城加强质量管控，同时呢我们在全省推行业主开房的制度，督促呢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实施查看房屋，提前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呢工程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封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封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子、每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验收。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此类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购房合同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扯皮或者维修不力，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责任方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两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就有可能已经被浓烟烈火封堵，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就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挥舞颜色鲜亮的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当然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处在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或公共建筑内，在逃生受阻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到疏散到避难层。我们这个避难层的作用就是供人员躲避火灾，防止烟气进入，对人员造成损伤，和等待我们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最后啊，还有三点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残联这边对残疾人创业有没有什么扶持的政策呢？这个问题啊，请省残联教救处的处长刘群来回复一下。
3: 残疾人的高校毕业生呢，以及困难的残疾家庭里面的高校毕业生呢，首先如果他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在当年呢都可以纳入人社部门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这样一个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有1500元。

0: 员。如果按照这位大学生说，我一直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在创业扶持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养殖、加工、修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我们呢，在2022到2024实施过一次促进残疾人就业的3年行动。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这个25年到27年呢，也在滚动实施。其中就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它不影响它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生育津贴怎么领啊？我是灵活就业，我闺蜜是企业职工，我们待遇一样吗？
4: 我跟你说清楚，新规简单好记，企业女职工产前连续缴满10个月生育保险，正常参保，产假就能领津贴，按单位平均工资给发。
3: 那我呢？
4: 像你这样的灵活就业人员，津贴按自己的医保缴费基数算，权责对等更公平。
3: 原来是这样，规则明明白白，再也不用瞎打听了。
2: 政策透明规范，津贴精准兑现，安徽生育保险新规，让参保女性享受专属福利。
5: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6: 我们拍个照片吧。
7: 好啊，
6: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7: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8: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9: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0: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天，农历6月13。
5: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5: AI 加速落地应用，智能场景层出不穷。系列报道年终经济新发现，今天为您解码 AI 生态链何以重塑千行百业。
4: 安徽持续提升创业生态吸引力，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越来越多创业者扎根安徽，共赢未来。
5: 面对持续高温，安徽电网承压前行，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电力平稳，迎风度夏。
4: 精准治理，久久为功，安徽持续优化水环境，铺展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画卷。
5: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2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公安。

0: 安徽台消息，7月24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公安在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关于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更好促进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公安机关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推动社会治安大局持续平稳向好，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营造了安全稳定的良好政治社会环境。要鼓足干劲，再接再厉，坚持专项治理和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相结合，强化精确防范、精细管控、精准打击，实现治理最大合力、最佳效果。要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深化反渗透、反颠覆、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持续深化公安放管服改革，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助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要落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各项制度措施，深化全警政治轮训，推进公安机关新制战斗力提升工程，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努力锻造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切实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进一步加大政策经费、装备、人才等支撑保障力度，关心关爱民警、辅警，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职创造良好条件。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作配合，共同担负起保一方平安、护一方稳定的职责使命。年终经济新发现。
1: 今年，智能体、大模型、算力这些热词正加速从概念变成现实，深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上半年，安徽新增人工智能企业数百家，产业发展评价跃居全国第五位。这向新向智的活力背后有着怎样的成长密码？现在我们跟记者一起去探寻，请听报道。
2: 从快递送货、工厂生产到非遗传承，再到智慧大棚里 AI 判断何时浇水，医院里 AI 辅助诊断，城市上空无人机搭载 AI 算法巡检，政务大厅里 AI 解读政策，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地走进我们生产生活的角角落落。中国科学院繁昌福西农场厂长瞿源：
3: 通过这个无人化机具啊，人工智能的智能决策，实现找人化、无人化的种植管理模式。
2: 智邦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架构方案部负责人韩东东：
4: 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指令 AI 的，让我们的方案快速的生产，团队就可以空出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更有创意的工作。
2: 合肥国家智能语音创新中心也是智能语音领域全国唯一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中心主要专注于为全国的制造业企业提供听得懂、看得准的 AI 能力。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这种能力到底是怎样练成的。在实验室，工业 AI 研发部总监韩长山正带着团队在调试一套空调质检设备。设备最核心的竞争力来自中心自主研发的工业检测大模型。韩长山告诉记者，模型背后是团队十多年积累的20万小时工业声纹数据库，在融合机器视觉、多模态分析等技术，通过采集声纹就能精准捕捉设备内部状态的细微变化，从而判断产品优劣。智能语音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 AI 研发部总监韩长山：
5: 这是振动视觉等单一技术手段很难做到的，中心在声学、视觉、工业大模型等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关。目前我们的方案已经在海尔、美的、奥克斯这些龙头家电企业的90多条产线上落地。
2: 在安徽聚焦人工

0: 人工智能的国家级创新平台已经形成集群效应，认知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类脑智能技术及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一批国字号科创平台在此布局，累计培育了141个人工智能模型，带动全省人工智能产业链关联企业超过12000家。 我省今年加快布局算力版图、智能算力达到7.5万匹，为了让这些算力高效运转，在算力调度上还找到了新的解法。在国家东数西算工程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来自平台今年接入的全省51家数据中心的数据。平台负责人胡荣告诉记者，通过自动化监测，全省算力成了一盘棋。 哪里需要跑大模型，训练人工智能就能及时把空闲的算力调度过去。算力调得动，电力还得跟得上。上个月，平台完成全国首次跨三地算电协同调度测试，芜湖、上海、新疆三地联动，哪边电价低，算力闲，任务就往哪边调度。芜湖市大数据建设投资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胡荣，
1: 相当于让算力变成了一个柔性电力负荷。
2: 这不仅提升了算力资源的利用效率，更推动了算力从建得起向用得好转变，让更多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效率获得优质的算力服务。
0: 有了技术和算力，关键要让 AI 真正用起来用得好。今年1月，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 核心就是以场景应用为牵引，一方面推动 AI 在科技、工业、农业等领域落地，另一方面也倒逼新技术在真实场景中打磨迭代。上个月 ，UI 智和公司全球首发工业巨身智能大模型智和和工业原生人形机器人细凤，企业负责人告知我们，这背后正是安徽丰富的应用场景在驱动。 UI
3: 智和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张朝晖，技术、场景、产品啊，我们形成这种三环联动的机制，这种结合度是我们在到这里之前没想象的。我觉得我们在合肥形成了这种化学反应，所以我在这里边做出的新产品，我觉得更有竞争力。从大模型技术突破到算力高效运转，再到千行百业的
0: AI 场景铺开，安徽正在构建一条从技术底座到产业应用的完整生态链。 截至目前，全省人工智能归上企业数已超过1000家。今年一季度产业营收584.1亿元，同比增长13.8%，产业投资增速达到10%。

0: 促进产业规模不断培育壮大，实现了在全国新一轮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格局中走在前列。
1: 创业比拼，创赢未来。当前在安徽，平均每天新增2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0家高新技术企业。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为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选择安徽扎根安徽？请听安徽台记者的一线调研。
2: 从弹钢琴到写毛笔字，再到精准抓取，甚至能和记者来场剪刀石头布的游戏比拼。在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的中科灵犀科技公司，全谱系零敲手产品矩阵让人眼花缭乱。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零敲手的话，已经有3个大系列，是15种产品，在工业场景里面我们都有应用。
2: 在企业负责人王文伟看来，零敲手行业有个公开的痛点，90%的产品都停留在表演阶段。为打破困局，团队没有走市面上采购通用硬件、后期适配算法的捷径，而是靠着和中国科大共建的技术底座，把机械、硬件、算法3个环节拧在一起，同步打磨。现在他们的产品已经能在工业一线稳定干活。安徽中科灵犀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伟：
3: 像我们聚成行业的话，它整个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初期的一个行业，因为合肥发展也非常快，机器人这一块相应的这个上下游产业链，然后都形成了聚集的效应，给我们提供的这个场景也是非常多。从这个我们

0: 省内外创业者和投资机构前来学习交流。合肥六县素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璐。
1: 政策方面、产业方面的很多信息，对于创业者来说还是很难第一时间去了解到。那有这样的活动的话，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就是第一时间了解到这些政策，用到我们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0: 不只是科创资源的加持，当前安徽正在用越来越高效的政务服务为创业者卸下跑手续、找资源的额外负担。在池州市贵池区的这家精密器件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创始人何毛平。一年前，他和妻子返乡创业，由于缺少资金，一直产能不足，而省里的400万元纯信用创业贷款直接解决了这一难题。安徽米西亚精密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毛平。
2: 投资环境也非常好，然后产业链与供应链也非常完善。现在我们达到16条线，然后这次又买了3条线，只要有资金，我们就拼命去投产，因为我们订单是不愁的。
0: 从实验室里的灵光一闪到生产线上的机器轰鸣，越来越多的创业者把根扎在安徽。十四五期间，全省市场经营主体超850万户，增长45%，其中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29.8%，居全国第一位，增加407.7万人，居全国第三位。
3: 大暑节气里，面对持续高温和用电负荷攀升压力，安徽各地凭借有力的电网调度、运维保障、应急抢修等举措，迎风度夏，确保能源电力安全与稳定供应。安徽台综合报道。
4: 在国家能源集团池州电厂，两台新建的66万千瓦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机组正高效运转。这两台机组通过烟气冷却器加二次风暖风器、烟气余热利用方案，有效降低供电煤耗，每年可节约标准煤超10万吨，年发电量可达72亿千瓦时。国家能源集团池州电厂设备管理部主任王文栋：
5: 全厂的总装机超过了200万千瓦，有效地缓解了区域的用电缺口，强化区域电网支撑能力。电厂依托机组高效低耗、绿色低碳的发电优势，充分发挥煤电兜底保障、灵活调峰的关键作用，助力区域风光、新能源消纳，既筑牢能源安全压舱石，也为长三角跨区电力调配提供坚实保障。
4: 在国网亳州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记者看到用电负荷曲线图正持续高位运行。据介绍，预计今夏亳州最大用电负荷约370万千瓦，同比增长9.9%。面对节节攀升的用电负荷，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从电网基建、电源运维、一线服务三个层面打出保供组合拳。国网亳州电力调度中心副主任赵瑶：
6: 增强电网供电水平，公司从电力保供机制等6个方面制定了35项工作措施，目前已投运城负变等输变电工程，新增变电容量52万千伏安，进一步提升了电网供电能力。
4: 确保全力发电的同时，面对高温考验，也离不开供电部门一线员工的坚守岗位。在蚌埠市怀远县35千伏郭北变10千伏五岔镇04县后湾3号台区，一场紧张的带电作业正在进行。工作人员身着厚重绝缘服，在高温下精细操作，完成验电接地环安装，且全程未对周边用户停电。国网怀远县供电公司运检部带电作业班班长李俊南：
7: 这条线上有居民、有商户，夏天不能停电，我们选择带电作业。虽然技术上对我们要求更高，但是在施工过程中，用户可以做到全程无感知。
4: 持续高温作业，李俊南和同事们在下班时工作服已湿透，但有力保障了居民商户的用电。保障居民用电的同时，也要保障好重点企业的用电需求。位于合肥肥西县的 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今年生产订单饱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用电压力陡增。在供电部门的建议下，企业采用了一套光伏加储能综合能效提升方案，建设了20兆瓦分布式光伏电站，铺设3万多块光伏组件，配套建成储能设施。依托供电部门专业技术帮扶，光储一体化系统顺利并网，通过削峰填谷， 有效缓解厂区高峰用电压力。 TCL 家用电器合肥有限公司财务运营总监陈晓：
8: 我们现在整个储能和光伏大概在我们全年的电量的30%左右，供电公司呢能够

0: 主动上门帮我们检查这些储能啊、供服设备服务的，非常非常的贴心，对于我们全年消风填谷、迎风度夏非常有帮助。
1: 六安市叶集区针对高温天气加强卫企电力服务保障，通过走访交流、电路巡查等方式，不断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国网叶集供电公司副总经理侯恩勇，
2: 强化分时店家宣传，引导企业错峰避风生产，加强本地渠道服务，开展用电安全检查，加强应急值班，迎风度夏期间每天由公司负责人代班，值班人员24小时在岗，全力保障我区用户可靠供电。
3: 7月24号，由省文旅厅、省气象局、滁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4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避暑旅游”主场活动在滁州开幕，请听报道。
4: 活动推出皖北纳凉、皖西康养、皖南浔渔优等5大避暑宝藏线路，线路整合淮河、皖东、大别山、皖南浔渔优质清凉文旅资源，为游客暑期出游提供参考。游客套用仪。
5: 这次文旅惠民消费季优惠活动非常给力，趁着这个暑假，我要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好好的玩一玩、看一看，去吃美食，感受清凉一下。
6: 本次文旅惠民消费季共有2000多场活动，630多家埃及旅游景区推出减免优惠民措施，线下特色民宿、餐饮商超、乡村文旅商户同步推出暑期专属优惠，打通游客吃住行游购娱全消费链条。
7: 滁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高宇，
8: 针对暑期游客多样化的避暑出游需求，滁州推出了全域的避暑旅游线路，融合了山水洞秀4大避暑体验，同时联动凤阳县、全椒县、明光市3座完美宝藏小城，将大明文化、太平民俗、生态草场等特色资源串珠陈列，覆盖了亲子、潮玩、人文探访等多元出游需求。
6: 本次避暑旅游主场活动是安徽文旅抢抓暑期消费窗口期、做大做强清凉经济的核心举措。全省文旅系统将持续深耕520文旅惠民消费季特色 IP， 不断挖掘江淮避暑资源潜力，以更优质的文旅产品、更实在的惠民举措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安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精准推进河湖水环境治理，绘就一幅合畅、水清、
9: 岸绿景美人和的幸福画卷，请听报道。这是上个月在淮南交港湖上举办的一场龙舟公开赛，在岸边观看比赛的李万飞曾长期在交港湖经营瑜伽乐。他告诉记者，原来在交港湖行船都成问题，更别说举办龙舟赛了。淮南市毛集实验区瑜伽乐经营户李万飞。
6: 以前我们在村上进行环境，懂个5水垃圾，迅速排，我们比较大，水面上到处都是淤污。那时候环境比较差，我们自己都感觉到嫌弃。交港湖水域面积约6万亩，曾经因一些乡镇往交港湖排水，再加上湖上饭店、围网养殖等过度开发，造成交港湖自2018年到2021年连续4年水质不达标。
9: 面对严峻形势，淮南市开启交港湖生态保护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拆除围网、清淤疏浚，修复湖泊内源生态，对外完善污水管网建设，全面实现与污分流。淮南市毛集实验区环境保护局局长王克亮：
10: 我们依托中国环境科学院、河南大学、南京环保所等国内顶尖科研团队，科学编制了交港湖水体稳定达标方案等一系列
6: 专案规划，经过持续攻坚治理，交港湖水质已从过去劣污类提升至三类水标准。一汪碧水重生，不仅修复了湖泊生态基底，更切实惠及沿岸群众。如今，交港湖周边已培育发展瑜伽乐特色民宿、果蔬采摘园等经营主体近100家，年接待游客量突破208万人次。
11: 淮南市毛集实验区工委委员、社会工作部部长、政法委书记孙辉：
12: 我们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定位，深化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打造长三角区域休闲度假重要的目的地，让绿水金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6: 交港湖的华丽蝶变是安徽省全域推进水环境治理、建设幸福河湖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全省坚定不移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系统推进河湖生态保护。

0: 修复，各地河湖旧貌换新颜。在铜陵，贯穿主城区的黑沙河曾饱受污染困扰，为实现河道长治久清，铜陵市聚焦控源截污核心问题，全域推进雨污分流改造，补齐市政管网短板，同时建立常态化水质监测机制，动态守护河道水质安全。铜陵市住建局公用事业管理处副主任裘旭东：
1: 完善我们市政的雨污水管网的骨架，再延伸到我们源头的小区啊、企事业单位、工业企业啊，雨污分流进入我们的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从而提升了我们黑沙河的水质。
0: 如今的黑沙河已重塑为集防洪、景观、休闲于一体的冰水生态长廊，其治理工程也荣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安庆桐城市对龙眠河开展系统性治理，先后完成17.15公里堤岸生态化改造，恢复湿地17万平方米，龙眠河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桐城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办公室负责人段玲：
2: 站在新的起点，持续深化幸福河湖建设，以龙眠河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为引领，全力打造全域幸福河湖。
0: 数据见证着江淮大地的水清岸绿。2025年，全省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91.2%，好于年度目标8.2个百分点，列五类断面连续5年清零。长江、淮河、新安江流域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分别为94.8%、86.7%、100%。巢湖流域水质优良比例96%，同比上升4个百分点，全省水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3: 近日，在安庆潜山市，一张泛黄的界梁证牵出一段跨越了79年的军民鱼水情。安徽台报道，
4: 在潜山市烈士陵园的核心展陈位置，一张老旧的界梁证静静陈列，枝叶泛黄，边角残损。但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的字样依然清晰可辨。潜山市烈士陵园讲解员于桥：
5: 这张界梁证上可以看到，由晋冀鲁豫战地行政委员会出具，上面明确写出了借到大米110斤、稻子1612斤。
4: 时间回到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部队在潜山一带驻守时粮草紧缺。潜山市余井镇村民丁万民主动站了出来，他将家中留存的一千七百

0: 黄胜宏。
1: 刘邓大军约法三章，大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凡是征集的物资都要照价付钱或出具借据。正是这种纪律和作风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丁万民倾尽家中的存粮支援子弟兵就是最好的证明。
0: 此后多年，丁万民从未主动向儿孙说起此事。借粮证上明确写着，借户凭此证向当地县区可抵交公粮。但即便是在困难时期，丁家也从未主动拿出借粮证找当地政府，而是一直将这张借粮证作为传家宝珍藏。直到今年，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红色文物征集工作。6月9号，丁光义将这张珍贵的借粮证郑重地交到了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潜山市愉景镇愉景村村民丁光义。
2: 终于了解到我们家乡的一个心愿，把它交给国家，让更多人看到，比放在家里更有意义。
0: 潜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徐礼峰。
3: 这张借粮证不仅是文物，更是一份明信账。我们组织财政、粮食等部门，根据当年的粮价、通胀率以及文物的历史价值，进行了一个综合的评估，最终决定给予丁万民家族7万元的奖励。
0: 拿到奖励后，丁光义和家人当即拿出2万元捐入潜山市慈善总会爱心从军基金。潜山市愉景镇愉景村村民丁光义：
2: 党委政府郑重的是兑现承诺的人呐，是对我们家族极大的褒奖。爷爷当年捐粮是为了支持革命，今天我也想起一份力量，把爷爷永远爱国的精神传承下去。
4: 下面请听简讯。近日，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发布，安徽共有16家企业上榜，总营收达1867.9亿美元，总利润达83.8亿美元，上榜总量居全国第10位。
5: 全国第一批婚丧习俗改革典型案例近日公布，其中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倡导文明婚俗，礼遇零彩礼低彩礼家庭。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深耕殡葬移风易俗，打造乡村治理新样板，两案例入选。
4: 7月24号，完美好物助力安徽高质量发展系列媒体见面会第二场活动在滁州明光市举办。明光、蚌埠、青阳等地集中推介了本土特色农特产品，展示各自特色产业发展成果，以优质乡土物产助力乡村振兴，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安徽省近日发布2026年乡村振兴就业见习人员公开招募公告，全省共开发4333个岗位，报名时间为7月26号9点至8月15号24点，逾期不再补报。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各位听众朋友，
1: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串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6: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6: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8: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霞。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特别实在也特别贴心的话题。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呢说的更准确一点啊，就是人老脚先老。咱们中老年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哈？走路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走久了呢腿会发酸，上下楼梯这个膝盖啊不得劲儿，甚至呢有的时候会觉得脚底下没根不稳当。这些问题啊，看着是小事儿，可是关系却大了去了。走路不稳，一步没踩实，就会摔一跤。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那可是大事儿，直接影响到咱们晚年的生活质量，也牵动着全家的心。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聚焦一个字，稳。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又贴心的嘉宾，他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许老师会从咱们最关心的脚底下的安全说起，从如何判断自己有没有跌倒风险，到居家环境怎么改造更安全，再到咱们平时该做什么样的锻炼能够让腿脚更有劲儿，身体更稳当，方方面面呢都会给大家聊到。同时呢，许老师也会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呢，教给大家一些简单实用的日常保健小妙招。那听众朋友，咱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幸福生活。如果说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互动哈，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问许老师，或者有什么样的困扰想请教，想请许老师给支支招，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现场呢请许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呢，我们了解今天的对话嘉宾许老师的情况。
1: 许春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2024级安徽省中医护理骨干，2014级安徽省急诊急救专科护士，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院级课题一项，主持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两项，并获二等级和三等奖，获得院级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及单项奖第一名，获得全英文授课竞赛院级二等奖及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三等奖，获得安徽省高校教师资格证，从事临床带教多年，具有16年临床经验，熟练掌握慢性病的预防与护理，熟练掌握中医适宜技术在医疗保健的应用，如刮痧、拔罐、耳穴贴压、穴位按摩、艾灸、营养指导、营养处方制作等。
0: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许春芳老师。许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直播间，让我们和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安徽中药大学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快乐老友记，和大家聊一聊咱们老年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预防跌倒。
0: 嗯，是的，许老师您看，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哈，俗话有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很多的老友们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走路不稳摔个跤好像挺正常的，其实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呢？您先跟我们的老友们聊一聊好吗？
2: 这个恰恰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个误区。跌倒在很多人看来呢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它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甚至呢可能会改变威胁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第一杀手。一次跌倒呢可能就会改变老年朋友的一个生活。那在全世界范围内，跌倒对老年人造成的一个身体损伤、生理创伤等各种损伤都是巨大的。今天我们就要来用这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讲清楚跌倒到底有多危险，为什么容易发生跌倒，最关键的是怎么样通过科学的方法不去跌，不怕跌，享受稳稳的一个晚年生活。
0: 嗯，说的我心里一紧哈，但是也是充满了力量。那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正扶着老花镜，或者是正和老伴儿一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仔细听了，因为今天呢我们不仅会给大家讲知识，还会呢送方法教动作。如果您有疑问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弹幕留言，我们许老师呢都会现场的给大家给予解答的哈。那许老师，咱们开门见山来说一说这个一跤摔下去到底 会有多严重呢？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不就是刷个清包、贴贴膏药就好了吗？对于咱们老友来说，它到底有多严重呢？
2: 真希望呢，只是贴贴膏药就好了。但是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跌倒往往是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导火索。然后从身体伤害来说呢，最直接的呢就是容易骨折啊，尤其是髋部骨折，被称为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为什么说髋部骨折如此的凶险呢？是因为髋部骨折术后呢，老年人要需要长期的卧床，卧床呢会造成患者一个感染肺部的一个感染。泌尿系的一个感染、静脉血栓和压疮等一系列并发症。统计显示，老年人髋部骨折后呢，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到30%，这一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就算没有骨折，跌倒造成的一个头部外伤、颅内出血更是凶险万分。
0: 是的，20%到30%这个比例真的是很高了哈。那除了身体上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呢？
2: 太多了。很多老年人摔了一次之后呢，就在心理上虽然可能没有重伤，但是在心理上会有一层的什么害怕跌倒，这样跌倒的一个恐惧，害怕再次摔倒，于是呢不敢走路，不敢活动，然后呢于是就天天坐着躺着，越不动呢肌肉越萎缩，关节越僵硬，平衡能力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跌倒，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还有的老人呢是因为跌倒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全家人来照顾，这是对家人呢和本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
0: 看来一次跌倒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整个的节奏哈，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身体上的。那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
2: 非常普通，非常普遍吧。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大约有1/3会发生跌倒。到了80岁以上呢，跌倒发生率高达50%，也就是说，我们65岁上老年人有1/3，每年呢就会有发生跌倒一次，而且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一个首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要讲预防跌倒，不是讲一个遥远的话题，是摆在许多家庭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0: 是的。那徐老师，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也知道了危害哈。那大家肯定特别想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容易摔跤呢？明明平路走着，怎么就会绊倒了呢？
2: 对，跌倒的原因呢不是单一的，然后呢往往是因为内因和外因共同的一个作用。内因呢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年纪大了，肌肉量下降，尤其是下肢核心，下肢和核心肌群，所谓人老腿纤了，腿没劲，然后走路时呢抬不起腿，就容易发生绊倒。第二呢是平衡能力的一个减退，然后像一些前庭功能、本体感觉都在退化，我们可能闭眼站立会不稳，然后呢转头也会晃，然后而且第三呢视力和听力减退，有的时候看不清台阶，或者听不到一些警示的声音，这样呢容易发生跌倒。第四呢，很多老年朋友患有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卒中等后遗症，帕金森、关节炎等，都会影响他的步伐和他的稳定性。而第五呢，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有的老年人反应慢了，对危险的判断能力也弱了。
0: 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生理的这个变化，听徐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人体就像一个精密的仪器哈，哪个零部件老化了都可能会造成走路不稳。那么这是我们的内因，就是内部因为我们生理这个变化导致的。那外因有没有呢？
2: 外因就是环境和行为的一个因素。排在首要的原因呢是我们那个居家环境的一个隐患。就是地面潮湿，有的时候呢有小门槛，电线乱拉，还有一些光线比较昏暗，卫生间没有扶手，然后鞋子不防滑，这些因素。然后另外呢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个用药也是一些大问题，比如说降压药容易导致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还有低血

0: 比如说穿拖鞋啊，走路，或者是还有一些爬高取物，冬天路上结冰呢，还出去散步。这些的话，在中医上看来呢，很多老人会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也容易发生一个眩晕跌倒。这些呢都是内在的一个土壤，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具有的危险因素越多，其发生跌倒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对任何一个人老年人而言，每减少一个跌倒的一个危险因素，也其风险呢就会降低很多。对。
1: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有些朋友们可能，也可能是刚刚退休啊，倒是觉得自己的身体没至于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啊，都各方面退化了。但是我们说危险无处不在，除了身体内部的变化之外，像刚才说到的外因，比如说洗手间湿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异物绊倒啊等等，就是危险都无处不在。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警惕性哈。应该说内外夹击，所以呢，提醒大家特别重视。那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今天听了我们节目，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对，就是说我们知道的原因，说明呢，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现在就是说防大于治，对吧？我们不要等到跌倒了再去回过来，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1: 对。
0: 所以我们的预防是很重要的。大量研究证实呢，就是通过综合性的一个预防，老年人跌倒风险呢，至少可以降低30%到40%。关于我们在关键是在于我们要科学系统的行动起来。
1: 也就是说，其实您刚才说，我们预防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任何疾病，我们都是有个预防。所以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期节目，也是想提醒我们的老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预防这个摔倒这件事儿，能够稳稳地走好每一步哈。应该说这个预防的可以降低的风险30%到40%，这个数字也是挺鼓舞人心的哈。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这第一步呢？
0: 第一步呢，首先叫知己知彼啊，百战不殆，就是我们要首先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跌倒的一个风险，对吧？所以首先要进行一个评估，知道自己呢跌倒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水平，才能针对性的预防。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呢就带来了一个自评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简单的问自己三个问题，就是第一，在过去的一年里，您跌倒过吗？第二，您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不稳？需要扶墙或者是有人扶。然后第四，第三，你害怕跌倒吗？只要有一个问题是，就是高风险，我们就要引起警惕。
1: 就三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哈，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自查。刚才说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简单的问问自己，过去一年你有没有跌倒过？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不稳？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那第二个问题是害怕跌倒吗？这是第三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徐老师再重复一下。
0: 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测试，就是这是一个国家推荐的一个叫做计时起立行走的一个测试，就是准备一张有扶手的椅子，距离椅子前方3米处呢，有做一个标记，老年人呢就可以穿着平时穿的鞋子坐在椅子上，然后后背呢靠好，靠在椅子上，然后计时开始，老人呢站起来，按平时的步速走到3米处的标记处，然后转身，走到椅子下，然后坐下，靠好。然后如果这个动作时间超过了12秒，就提示他有跌倒风险的一个可能，就是大家可以呢，就是找家人帮忙测试一下。当然，如果你需要更专业的评估，像平衡仪、步态分析仪，可以到我们医院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病科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查。
1: 好的，那刚才徐老师也教给大家一个简单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测试的一个小方法，叫计时，就是把这个时间给记下来，12秒之内哈，起立行走。刚才教的这个方法也，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记下来，不妨有空的时候让老伴儿或者是孩子帮您测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超过12秒。如果说超过12秒，可能就需要引起我们大家足够的重视了。如果说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进行专业评估的话，刚才徐老师也说的，可以到这个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科去测试一下，对吧？那这个风险评估。

0: 说完了，咱们就会进入实操的环节。那科学的证据也表明，通过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是可以降低我们老年人摔倒的风险。那么，到底有哪些好的方法呢？像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什么抗阻训练啊等等，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啊，这些是不是好的方法？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1: 好的，运动锻炼呢是有科学的一个证据表明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跌倒的。摔倒是导致人体肌肉力量下降、柔韧性下降、反应时间延长、平衡能力减退，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跌倒的一个发生，主要是衰老引起的。那运动锻炼呢，能够保持和提高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减少那个因衰老引起的一个关节僵硬，保持或者是提高柔韧性和平衡能力的，然后维持我们的一个骨骼的一个健康。科学证据表明，科学合理的运动锻炼有助于预防跌倒和降低跌倒所引起骨折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要做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防止跌倒的一些运动的一个要点。第一个呢，要以预防跌倒为目标的老年人，首先要保持身体活动，尽可能的增加力能，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日常活动，减少久坐等一些静态的一个行为，就要适当的
0: 就
1: 运
0: 适当的
1: 动。
0: 运动，
1: 对，
0: 对。
1: 第二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至少进行3天，有进行一个什么增强平衡能力、柔韧性的一个练习，像一些中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还有一些平衡操啊、单脚站立这样的一个就是运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保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个身体活动，像一些散步啊、骑自行车啊、健身操的或者健身操这样的，或者是根据他身体情况进行一个力所能及的一个锻炼。第四呢，老年人每天要至少进行2天的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练习，特别是下肢肌肉力量练习，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靠墙蹲马步，或者是靠墙蹲起，然后使用弹力带练习这样的等等。当然了，就是我们在老年人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那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原则，全面性和适度性的一个原则。那安全性呢，首先运动锻炼要安全为先。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对吧？可能在机体上会有一些
0: 对，
1: 减退啊，所以我们要避免进行一些有危险的一个运动和项目。运动中呢，幅度不能太大。就是说动作要简单舒适，注意环境的安全，选择宽敞啊、地面平坦、没有危险物品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进行一个锻炼。像现在比较炎热，对吧？所以我们要暂停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我们可以晚上等天气凉爽的时候出去散散步，如果中午的话就不建议，对吧？太危险了。
0: 对。
1: 还第二个呢，就是全面性的一个原则。我们做的时候呢，要活动全身，促进健康，就是注意身体的上肢、下肢、身体的左和右都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运动锻炼。然后适度性那个原则，就是老年人在这个运动中呢，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循序渐进。最好是每天坚持锻炼，每周呢至少锻炼3到5次，然后每天户外活动呢至少保持在半个小时以上。就是。对，预防跌倒的一些常见的动作有哪些？主要就是要进行，刚刚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锻炼它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柔韧性啊、协调性、步态稳定和灵活性，减少跌倒的一个发生。
0: 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哈，刚才也说了，教给大家一些这个小小的方法，以及我们运动跌倒的时候，就以预防这个有一些安全性的原则哈，就是锻炼的时候有一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要适度，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现在网上教什么的都有，我就跟着练就可以了，其实也不然哈，因为有些动作可能不太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机体构造、身体构造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运动可能还是需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是这样吧？
1: 对，
0: 那接下来是不是您可以给我们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教几个简单的动作，适合咱们老年朋友日常这个稍微的锻炼自己的肌肉，提高自己防摔的能力的一些小动作呢？
1: 当然可以，就是请说，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就是。

0: 说老年朋友对吧？每个老年朋友可能他的自身的情况不一样，根据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我们今天讲的几个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就试一下，就是说有能力强的，有能力弱的
1: 对，
0: 都
1: 大家
0: 一
1: 可以
0: 样，
1: 选择
0: 对，可以选
1: 自
0: 择，
1: 己能做的这些动作来
0: 对。
1: 试一试，练一练。
0: 对，所以呢，一定要确保安全，就是你身边有稳固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桌子啊，或者结实的椅子，然后跟我们一起做。就是介绍几个，先我们介绍几个动作呢，就是不需要一些器械的锻炼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的一个小招式，老年人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然后呢，这个也是我在国家卫健委的那个控制预防中心上面推荐的啊。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单脚站立。什么叫单脚？单脚站立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一个风险。首先呢，就是服务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身边没有椅子的，什么桌椅的。首先呢，老年人对吧，掐着双手掐腰，然后呢一腿支撑，另一腿呢就是我们可以屈髋屈膝90度，然后单脚站立保持10秒钟，然后呢，然后就是换，然后再换另一条腿，然后呢再保持站立10秒钟。
1: 这是我们平衡相对稳定的朋友可以去尝试的。但是如果说年龄更偏大一些朋友，可能自己单脚站立起来，不要说10秒了，这个2、3秒都很难维持。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一些，比如说扶墙、扶凳子之类的呢？
0: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就是扶，对，就是有辅助，扶手辅助是一，就是可以一手扶着扶手，我们可以扶墙或者扶着稳固的椅子，对吧？然后呢，两眼平视前方，然后其他的内容呢，都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1: 也就是说，我们老友们也可以先借助扶，然后平衡自己，以后慢慢慢慢的让自己的手能够放开，就是自己独立站立，这样会更好一些，对吧？
0: 是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下强度，就是左右两边可以就是说重复。然后呢，先是10秒，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增加到30秒，这样能够保持我们一个平衡的一个能力。对，这个是也是很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1: 这也是可以锻炼我们这个腿部肌肉的力量哈。这样的话，我们只有肌肉有力量了，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走得稳一些。这是
0: 是
1: 刚
0: 的。
1: 刚第一个小动作，叫单脚站立，对吧？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的话，可以就是我们平时做的，可以做的话就是抬腿运动。抬腿运动呢，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肌肉的力量。那怎么做呢？首先是站立位，然后呢手扶墙或者扶着一个固定的椅背，然后一只腿支撑，另一只腿呢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抬起，维持10秒钟，然后再缓慢放下。在另一侧腿呢重复进行相同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可以有向前抬腿、向后抬腿，然后呢向外抬腿这3个动作。然后向前抬的话，主要是抬起腿，然后屈膝。向前抬起，然后类似踏步的一个动作，尽量的呢使大腿与地面平行。然后向后的话，就是我们抬起腿，然后抬起腿，
1: 直
0: 直膝
1: 膝向
0: 向
1: 后
0: 后抬
1: 抬，
0: 起，然后
1: 就
0: 尽
1: 尽
0: 量
1: 量抬
0: 抬
1: 高
0: 高。
1: 一些，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向外抬的话，主要也就是向外面，也是尽量抬高，在你能力范围以内。对，这样的话锻炼的话，我们可以左右呢各练习8到10次，完成3个方向，练习为一组，可以练习3组。
1: 好的，那刚才教给的2个方法，大家如果这会儿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试一试哈。第一个就是单脚站立，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第二个就是抬腿运动，锻炼我们这个肌肉哈，腿部的力量。好，那说到这里，不知不觉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大家不用着急，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请徐老师给大家进行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1: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0: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0: 谢谢啊！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1: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2: 哎，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3: 您加我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连局，一点小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是我不好意思。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笑>
5: 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9: FM 95.5，宣城
8: FM 103.6，宁国
9: FM 104.4，广德
8: FM 100.9，铜陵
9: FM 88.7，池州
8: FM 99.5，
9: 安庆 FM 99.5，
8: 粤西 FM 95.3，
9: 宿松 FM 106.8，
8: 黄山 FM 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滋味。
2: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今天呢，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主题呢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在

0: 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徐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老年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摔倒，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加强自己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来预防摔倒。那么徐老师刚才已经教了大家两个动作哈，不知道我们的老友朋友有没有跟着去练习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自测的方式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除了适度的运动，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注意预防摔倒呢？
1: 就是说，我们要排除我们身边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呢，发生最多的跌倒呢是在家里，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家里的一些我们现在要检查一下居家防跌倒的一个检查清单，大家呢可以逐条的一个对照。第一呢，照明，从卧室到卫生间的一个过道，一定要装小夜灯，保障晚上上厕所呢要看得清。然后开关时，开关要放在伸手可及的一个地方。第二呢，地面、卫生间、厨房，要用防滑的一个防滑垫或者是防滑的一个地砖，然后有水呢要及时擦干。家里呢不要有能滑动的一个门店。地毯边缘呢，用双面胶给它固定。第三，就是我们的通道啊，像去除一些走廊杂放的一些杂物、电线啊，沿墙走，不要横穿我们那个活动区，
0: 减
1: 就
0: 少我
1: 保
0: 们的这个
1: 持，
0: 隐患哈。
1: 对，保持安全。还有我们那些经常用，老年朋友经常用的一些卫生间，就是要卫生间淋浴或者是浴缸这些地方，一定要放一个扶手，对吧？提倡呢就坐着洗澡，我们尽量使用一个洗澡椅。然后第五就是家具，椅子高度要合适，不能太高或者是太低。床的高度呢，一坐在床边，双脚刚好能够着地上是最好的。第六呢就是台阶门槛，如果能改造，尽量把它修平，不要就是高高低低的。不能改的地方呢，一定要涂上一个明显的颜色，对吧？还有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可能是高多层的，可能要上下楼梯，就是一定要有扶手，就是注意安全，对。
0: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要锻炼自己哈，让自己持之以恒，肌肉这个力量增加了，是我们防跌的最好的盔甲。另外，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居家环境当中，也要时不时的去找找茬。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家里边的一些隐患一定要排除。另外，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最友好的，就是多一些扶手，不论是在卫生间还是在楼梯里哈。这也是我们居家环境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想问问徐老师，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都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哈，他们也日常会用这个吃药哈。那么对于我们老友们来说，哪些药物会跟我们跌倒有关呢？我们要注意呢？
1: 对，关系非常大，因为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呢，会有就是多病共存，上次也讲过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科普一个相关的一个视频，他就是服用四种以上的药物，跌倒风险呢就会明显的一个增加，服用后呢，他药物自身对病人呢会的精神视觉、步态、平衡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导致跌倒发生的可能性呢就大大增加。常用跌倒的药物呢有哪些呢？我们用的比较的镇静安眠药，比如失眠的话，镇静安眠药、抗抑郁的药物会导致嗜睡、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降压药物可能会引起一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改变体位的时候两眼发黑，容易跌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降糖药物可能会导致没有及时的就是饮食啊，或者是运动过量会导致低血糖，会发生头晕、心慌无力跌倒。还有一些利尿药物会导致频繁那个上厕所，容易匆忙那个跌倒。抗组胺药类也会让人觉得犯困就是所以老年朋友呢要养成定期的到老年科或者是你的医生那里面进行药物核查的一个习惯，因为有的时候多病共存嘛，它可能药物会有重复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一定要到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如果就是说尽量的精简药物，调整服药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晚上呢利尿剂尽量改在早晨绝对不能自己乱停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优化。所以呢，预防因药物因素造成跌倒的关键呢，是合理用药，正确用药。
0: 是的，那还想问问哈，我们除了用药上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经常老友们可能觉得，哎，在起床啊，或者是从座椅上突然站起来的时候，有一些晃，就是体位发生一些变化。

0: 化对于我们这个防摔倒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1: 对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像那叫什么扶老，就是起床的时候慢一点，不要有的老年朋友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样的话突然的脑供血不足，还有因为有的时候血压呀会导致一些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尽量我们起身或者改变体位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那就教大家一个起床叫什么起卧三部曲，那怎么做呢？就是起床醒来第一件事呢就是躺在床上啊30秒，然后坐起来在床边靠30秒，没有不舒服，然后我们可以把腿啊，我们站着双腿下垂，然后站立起来，再等个30秒，这样没有不舒服，没有头晕啊这些不舒服，我们再去行走。对，平时洗澡的时候，对，这样起床三部曲是很重要的。
0: 那就是说，我在刚才像徐老师说的，我们老友们千万不要心里有一种不服老哈。我年轻的时候，我都腾一下坐起来，我想干嘛干嘛。但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这个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也要去慢慢的适应它，接受它。所以呢，在我们不同体位变换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友们渐渐的去适应哈。那从起床开始就有讲究了，除了这些，我们日常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正确的习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日常的一个习惯的话，主要就是说，改变我们那个行为防跌倒。在日常生活中呢，只要我们留心注意防跌倒，改变一些行为习惯，远离跌倒。比如说我们穿戴要穿戴合适，讲科学。然后呢，衣着要合身，要防跌倒。老年人穿衣服的原则呢是兼舒适和安全。老年理想的服饰应该是宽松舒适啊，保暖穿脱也很方便的。尽量就不要穿一些紧身衣或者是领口啊，裤子啊过长的衣服，还有就是，寒冷季节要准备一些保暖的衣服。对，体育锻炼的时候要穿运动服和运动鞋。对，然后如果就是老年朋友他有视力上有一些改变，或者是老花呀什么的，一定要及时去专业的地方去配一些老花镜。对。
0: 就是鞋对我们的这个衣服鞋子对我们老友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哈。那说到这里呢，所以我们说尽管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哈，从身体的锻炼到这个居家环境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方面，但是万一还是我们的老友们摔倒了，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这是我们保命的知识哈，也请徐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好吗？
1: 是的，就是跌倒了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老年人跌倒后造成的伤害呢，有时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时候老年人可能是居家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更需要老年人自己冷静应对。所以如果发现其他老年人跌倒时匆忙实施不科学的帮助呢，可能会加重跌倒后面的一个损伤。所以平时我们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科学自救和施救的原则和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就是如果万一不幸我发现跌倒了怎么办呢？第一，跌倒后不要急于起身，以防二次伤害。就是说老年人跌倒后呢，应当确保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先通过身体感觉和轻微的活动来判断身体损伤的一个程度。然后如果跌倒损伤较为严重呢，应该要保持原位不要动。然后呢，向周边的人求救或者是拨打急救电话120。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发现如果我们是发现了家人发现老年人跌倒，首先也是确保环境那个安全。根据跌倒者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处理。老年人独自一个人跌倒要如何起身呢？我们就重点的跟老年朋友说一下，就是如果是背先着地，应该呢先弯曲双腿，挪动臀部，放在有毯子或有垫子的椅子上或者是床铺的一个旁边，使自己呢较舒适的平躺，然后盖好毯子，保持体温。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向他人求救。
0: 其实对于我们独居老人来说，这个防摔倒尤其重要哈，因为一个人没有人帮助。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说您感受一下是先背部着地的话呢，就按照徐老师刚才教的方法，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或者是子女都会给他们安一些就是防摔倒的，就是摔倒报警器哈。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房间里，只要摔了就会有呼救，所以这个时候您能做的就是 确保自己的这个安全，对吧？
1: 是的，就是说这个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带一些，就是电话，对吧？哨子放在身上，如果万一发生跌倒的话，自己起不来，就是一定要吹口哨，就让别人来帮你。
0: 帮助，
1: 对，因为有的就是也研究表明，就是很多可能跌倒之后，然后家里也没有人发现，可能就会很长时间，1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自己起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损害会很大。所以那我们如果就是跌倒了该怎么办呢？发现老年人跌倒不要慌忙，要着急的去扶，然后首先要判断受伤那个情况，再按照不同的进行一个处理。意识不清的话，我们要立即拨打120，对吧？如果意识清楚的话，就是要询问他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没有记得跌倒的一个过程，是否有剧烈的一个头痛啊，观察有没有口角歪斜呀，言语不利这些，有没有脑卒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外伤或者出血，要立即的止血，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按压、包扎，然后护送老人到医院，然后再看就查看肢体有没有疼痛啊、畸形，有骨折的话，也是不要随意搬动的，避免加重他的病情，要拨打120，看看腰椎有没有、腰背部有没有什么大小便失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提示可能腰椎有损害。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试图自行站起的话，可协助老年人缓慢站立、坐卧休息的话，要关，就是说，放心的，对吧？放医院或者是放家里继续观察，对，尽量要平卧休息。
0: 这是刚才说到的，如果说老年人发生了摔倒，不论是自己还是家人，去如何帮助他哈？那么还想问一问，刚才您说，如果说我们独居老人在家中没有其他人，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自己起来进行拨打120或者是呼救呢？
1: 好的，就是如果就是说自己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啊，然后那我们拨打120的话，可能如果就是条件容许的话，如果你自己又对吧，条件觉得自己很严重了，那你就可以拨打120或者呼救，让别人帮你。那我们就是首先的话，首先就是第一步就是休息，首先就是尽量的一个自己一个人跌倒，先是休息片刻，等体力准备充足后呢，尽量使自己一些像椅子呀，或者是床啊这些有支撑的地方，我们就像过去，对吧？然后呢，翻转身体，然后使自己呢改变成一个俯卧位，然后双手这先是如果是躺的，对吧？然后变成俯卧位，然后呢，双手支撑地面，抬起臀部，然后弯曲我们的膝关节，然后尽量使自己呢面向椅子跪立，然后双手扶住椅面。然后以椅子为支撑，尽量的站起来，尽量站起来的话，动作不要着急啊，不要图快，就要休息片刻。就是部分恢复体力后呢，就是说打电话寻找帮助，最重要的就是要报告自己跌倒了。对，老年朋友如果现场跌倒的处理的话，也是不要慌张，对，主要还是要不要就是说太紧张，对，
0: 那
1: 安
0: 您
1: 静
0: 刚
1: 下来。
0: 才介绍的这个叫做俯卧趴向稳固物，对吧？就是俯卧的这种体位，如果是摔倒了，不论是您是一般我们摔跤可能都是仰面朝天啊，或者是侧面摔跤，但是如果体力恢复的时候，我们变成俯卧位，然后趴向一个稳固物，然后支撑起来，然后进行报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那还想问问，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家中老人摔倒，或者是在外面马路上看到了有老人摔倒，那我们要去帮助他的话，应该注意什么呢？
1: 首先的话也是刚刚已经也讲过了一些，就是首先就是要，
0: 不能马上去施救，
1: 对，
0: 要辨别清楚，免得造成二次伤害，对吧？
1: 对，就是一定要冷静，就是说不要急于的去扶他起来。首先我们要确认他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说跌倒有没有说受损啊？比如说我们的腰椎啊，如果受损，对吧？或者是像这样的地方，我们是不能随意
0: 轻
1: 搬
0: 易
1: 动
0: 挪
1: 的。
0: 动的，
1: 对，轻易挪动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骨折的一个情况。如果像还有的话，就是说颈椎啊什么这些都是不能轻易移动的。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在医院的话，我们有的时候的话也会容易发生跌倒。如果跌倒的话，我们也是及时的去，也是不能轻易的移动，及时的呢喊医生，然后我们去。

0: 就给他测一下生命体征，然后询问有没有不适，然后是怎么跌倒的，跌倒的一个情况是哪个先着地的，是头先着地的还是臀部先着地的，就根据的针对的一些治疗是不一样的。测量生命体征，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平着，对吧？移到床上，然后呢再进行一些CT 啊，或者是磁
1: 这
0: 共
1: 是
0: 振
1: 在医
0: 啊，
1: 院里相对非常专业的去进行诊疗。
0: 是的。
1: 那如果说家中的老人因为发生了这种摔倒啊，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紧张的哈。如果身边正好有一个子女或者是有一个家人在，那除了能够呼叫120，那这位身边的这个亲人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不能直接去搀扶老人的话，他还能做什么？除了报120之外呢？
0: 他的就是说，家属能做的话，主要就是一个陪伴，
1: 安
0: 然
1: 抚
0: 后
1: 情绪，
0: 对安抚情绪，然后不用紧张。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如果不严重，病人就是说患者的话，他是能够移动的，或者是说也是没有剧烈的一个疼痛，那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在家里观察一下，对吧？如果就是疼痛加重了，或者什么严重了，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主要就是话，就是说我们要如果及时的去给医生的话去诊治，因为我们自己的话还是不要的去动一下，家属的话还
1: 家
0: 是
1: 属还是
0: 不够
1: 因为，
0: 专业，
1: 对，
0: 对。
1: 是的，所以我们拨打120之后要安抚情绪，等到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候，要及时的帮助他进行好沟通哈，比如说是摔跤的原因啊，或者摔跤的部位啊等等。那么想问一问哈，经过我们急救120紧急处理之后，送医之后，我们就会接下来面对的是治疗和康复哈，这方面咱们中医药方面有没有什么特色吗？
0: 对，中医的话，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医院的话，就像如果像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肯定要放到，骨科，对吧？如果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在老年骨伤康复上面呢，是中西医结合的。假如发生了骨折，我们要根据情况进行手术或者是保守的一个治疗，同时呢，可以配合中药内服和外敷，活血化瘀啊，虚惊接骨，像针灸推拿也是可以缓解疼痛的，促进一个功能的一个康复。恢复期呢，我们要强调动静结合。和在医生指导下，尽早的开始肌肉的一个等长训练，避免肌肉萎缩和血栓。对于没有骨折但有软组织损伤的老人呢，我们就是说尽量可以采用，就是恢复期的时候可以采用中药的一个熏洗理疗来消肿止痛。然后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康复期要再次进行，跌倒风险评估和跌倒一个干预，防止再次发生一个跌倒。我们科的话会进行一个对老人进行一些老年的一个综合评定，为老年人制定个体化的康复和一些防跌倒的一个方案，还有营养要跟上，多补充呢优质的蛋白质。钙呀、钙质和维生素 D，然后可以在营养师指导下调整饮食，或者是给一些补充那个营养剂。中医讲呢，肾主骨，适当的吃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呢等补肾之品。总之，损伤后的目标不仅是长好，还要站得稳，走得远。
1: 是的，站得稳才能走得远。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徐老师也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摔倒的一些原因哈，生理的原因啊，这个环境的原因啊，包括我们生活习惯上，包括我们一些基础性的用药，也教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方法。刚才也教给大家两招哈，第一个就是平衡方面的训练，第二个抬腿是肌肉方面的训练。其实我们的老友们平时也可以多加关注哈，就是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力量，才能够预防我们的摔倒。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徐老师哈，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老友啊，就是也会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的变化，也会发现走路比较缓慢，甚至不太稳，但是总觉得，哎呀，我去拄个拐杖，我是不是特别难为情啊？显得我自己特别老啊，就不愿意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心理，是不是我们老友也应该克服一下呢？
0: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说，辅助用具啊，在我们行动不便的时候，辅助用具呢，其实是它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也不要因为觉得用的时候呢不太好意思，其实大可不必。就是那我们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宽长度，比如说我们的手杖啊。那怎么选呢？那我们就讲一个怎么选手杖。手杖。

0: 话，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站立。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是站立的一个情况下，他手是自然下垂的。我们手腕这个地方到地面的一个这个高度，就是我们手掌的一个高度。对。然后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说我们去药房或者去专业的一个地方，让他们让专业的人士帮你选一个就是适合你的合适的一个辅助用具。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一个麻烦。对，可
1: 也
0: 以
1: 就是
0: 把它
1: 千
0: 当
1: 万，
0: 做是你一个搭档吧，好
1: 对。
0: 朋友，对，
1: 对，
0: 帮
1: 是
0: 助
1: 的，
0: 你，对。
1: 这种心理就比较好哈。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觉得哎呀面子上过不去，难为情。那还有一个细节想问问，徐老师，就是我们用拐杖的时候，刚才说了专业的医护人员给我们来挑选，那么是不是我们哪条腿相对弱一些，我们的这个拐杖就用在哪个方面？比如说我右腿弱一些，我是不是拐杖就放在右手上呢？或者是啊？
0: 对，这个有的时候老年朋友可能用的时候还不是很那个，也会造成一个损伤。如果我们右腿不舒服，就是力量相对较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那个拐杖或者手杖放在我们的左手上面，
1: 哦，
0: 是
1: 相反的
0: 对
1: 方
0: 侧的，
1: 向。
0: 对，
1: 哦，这个还是我第一次知道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如果说是哪一个腿部力量弱，用在对侧的这个手上，可能会更好一些效果。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如何这个救护，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预防的措施，包括我们中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的特色。应该说，从急救到康复，都是给我们的老友们吃了个定心丸。希望大家是用不上，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对不对，徐老师？那最后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想特别跟我们的老友们说的呢？
0: 是的，就最后的话，就是说预防跌倒，这个是可防可治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健康中国2023年给我们提出来的，给我们医护人员提出来的，就是说健康教育预防跌倒的这个健康教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来这的话，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能够把这个呢跟我们老友朋友呢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就是希望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弦吧，绷紧，就是我们。年纪大，这是人生的一个，就是说年龄的增长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希望，就是说你能在每一个阶段吧，都能做到最好的自己。那我们当我们以后就是说年纪大了，对吧？稍微老年状那个状态，那我们也能够安稳的一个度啊，就是安稳的平，就是舒服的度过我们那个晚年生活。所以就是说，预防跌倒，老年人的话还是一定要重视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还是要把我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再来捋一下啊，
1: 好
0: 然后跟
1: 的。
0: 大家呢再说一下，说一个顺口溜吧，就是跌倒意识要提高，就是我们一定要跌倒，对吧？一定要提高，就是不是说我不会跌倒，我以前那么棒，但是我随着您的增长，它确实会有所下降，
1: 对。
0: 所以一定还是要注意，一定要跌倒的意识一定要提高，评估风险第一条就是先要评估你有没有跌倒的一个风险，肌肉锻炼不能少，太极八段锦呢要做。

0: 我们身为子女的也是一样的，父母的话一定要帮父母啊，帮助父母去看一看，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乱堆杂物啊，通道有没有对吧？被就是说不方便呐、啊，还有光线啊充不充足啊，这都是很重要的，给安装一些扶手啊，这都是很实用的一个用药管理要。要问医生，然后慢行慢起，要鞋子牢，就是一定要慢慢的起来，鞋子呢一定要防滑的，正确使用我们的一个辅助工具，然后调整心态，乐逍遥。万一跌倒也不要慌，正确呼救免重伤，预防跌倒，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全家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满满的干货哈。也感谢各位老友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从今天起，咱们每一位老友都能够做到，做一个不倒翁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幸福留在身边。也祝愿我们各位老友们步履稳健，夕阳更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徐老师。
0: 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了。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没呀？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大家好，我是老马。从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启，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从新世纪初工业立市的战略抉择，到如今心平气和的产业新格局，安徽在家电产业版图上书写了一段从无到有、从追赶到引领的传奇篇章。这是一场跨越40余年的产业浪潮，也是一个地域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奋斗史诗。今天的面孔，老马为您讲述安徽家电饱含汗水与智慧的奋斗历程。老合肥的记忆里，美林大道与荣士达大道曾是城市最繁华的中轴线，镌刻着安徽家电白手起家、蜕变崛起的最初模样。美林、阿里斯顿、荣士达、时代潮等广告语家喻户晓，成为一代人的时代记忆。而美林家电品牌正是从名不见经传的合肥市第二轻工机械厂发展而来。1978年，改革开放拉开大幕，百业待兴，拥有一台洗衣机或者冰箱，是老百姓心中最真切的幸福与期盼。没有人可以预见，日后成为合肥家电支柱的美菱家电品牌，其前身竟是连年亏损、濒临倒闭的合肥市第二轻工机械厂。安徽省档案馆珍藏的一份1996年安徽省轻工业工作会议交流材料清晰记载，美菱集团的前身合肥市第二轻工机械厂1983年年产值仅有176万元。1983年，50岁的张巨生主动请缨，接手这家三无困境老厂，缺资金、缺技术、缺图纸，多数职工甚至从来没见过冰箱样机，但他坚信，只要老百姓需要，就是最大的商机。历经半年筹措，他成功争取到70万元专项贷款，获得启动资金以后，张巨生带领工人在原有厂区基础上改装组建装配生产线。1984年新春，首批美菱冰箱正式试制下线，就此掀开安徽本土冰箱制造业发展序幕。1985年，企业正式更名为合肥美菱电冰箱总厂。抢抓改革开放政策红利，合肥美菱电冰箱总厂创下惊人的引进效率，仅用22天便完成了与意大利梅洛尼公司的对接洽谈、协议签署、项目报批全流程，刷新当时国内家电技术引进记录。更为可贵的是，他没有简单照搬海外产品设计，而是深耕中国家庭生活场景，精准调整产品结构，将传统大冷藏式改为大冷冻式，定型容量181升经典机型。这场贴合国内需求的创新，让美菱冰箱迅速抢占全国市场，彻底改写行业格局。短短4年，合肥美菱电冰箱总厂跻身全国家电行业4强，入围中国500强企业，在江淮大地稳稳种下了安徽自主家电制造的燎原火种。同一时期，合肥洗衣机厂也在经营困境中寻求突破。1985年，合肥洗衣机厂固定资产仅300万元，产品积压，负债高企。新任厂长陈

忠贞果断决策，以企业全部资产抵押融资2700多万元，引进日本三洋双桶洗衣机技术与生产线。当时国内家电市场品牌林立，老牌厂商占据主流份额，本土新生家电企业生存压力巨大。合肥洗衣机总厂选择联营合作模式，贴牌生产以谋求生存。依托贴牌代工，依附龙头企业非长远发展之策。1992年10月8日，合肥洗衣机总厂携手香港丰仕达公司合资建厂，荣仕达品牌应运而生，寓意欣欣向荣，事业通达。1993年1月1日，首台荣仕达牌洗衣机成功下线。1994年6月，经安徽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复，合肥洗衣机总厂正式改制，设立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关于同意合肥洗衣机总厂改制为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清晰记录了这场转型的关键节点。经研究，同意合肥洗衣机总厂改制为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荣仕达集团公司以洗衣机总厂现有存量资产，通过产权转让和香港詹培忠总公司合肥荣仕达塑料厂以定向募集方式，共同发起组建中外合资合肥荣仕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公司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依法纳税的企业法人，合肥荣仕达集团公司为股份公司的控股公司。政策的阳光雨露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1998年，荣仕达洗衣机产量一举突破200万台，连续四年稳居全国行业榜首，实现了从贴牌求生到自主领跑的华丽转变，显示出安徽制造坚韧实力。同一时期，合肥天鹅空调、黄山电视、华凌冰箱等品牌相继涌现，各自开疆拓土，积蓄力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安徽已形成以合肥为核心，辐射滁州、芜湖等地的家电产业集群，从整机制造到核心零部件，从本土品牌到合资企业，一个多梯度、全链条的家电产业矩阵悄然成型。美菱、荣仕达两大本土品牌并肩成长，让安徽制造烙印深深镌刻在中国家电发展史册。如果说美菱和荣仕达是安徽家电产业的奠基之作，那么诞生于1993年的世界第一台数字影碟机 VCD， 则让安徽从家电制造的跟随者一跃成为改写行业规则的创新者。故事始于1992年，安徽省现代电视技术研究所的工程师江万猛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国际广播电视技术展览会上，被美籍华人孙燕生展示的一项 MPEG 解压技术所深深吸引。江万猛敏锐地捕捉到了这项技术的巨大潜力，回国后他将梦想付诸实践，与孙燕生共同创建了万燕公司。那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一次对未知领域的拓荒。经过无数个日夜的攻坚，世界上第一台 VCD 终于在安徽合肥横空出世。关于这一历史性的突破，安徽省档案馆馆藏的一份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的批复提供了权威的佐证。鉴于万燕数字影碟机产品具有多功能、高品质、低价格的特点，具有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地位，
并有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属于95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产品。省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复同意，万燕在原有基础上填平补齐，形成了年产200,000台数字影碟机能力。改造的主要内容为新增总装和主机板生产线，引进关键设备和检测仪器，项目总投资2950万元，其中包含用汇263万美元，资金来源是申请国家专项贷款2200万元，其余地方和企业自筹。这笔资金让万燕在数字压缩技术领域第一次站在了世界之巅，档案中国际领先的技术水平和地位是对这场拓荒的最高褒奖。万燕 VCD 的诞生如同一声春雷，唤醒了一个巨大的市场。1994年销量达到2万台，独霸 VCD 天下。然而万燕的故

万燕公司在发明 VCD 三年之后，市场份额暴跌，最终被美菱集团兼并。纵然万燕公司未能守住市场阵地，但它播下的种子点燃了国内 VCD 产业热潮，让千万中国家庭通过一张光盘打开了通往多彩世界的大门。这正是安徽家电产业的华彩变奏，敢于创新，勇立潮头。万燕点燃的创新火种迅速在江淮大地燎原，安徽的家电产业开始了新一轮技术攻坚与规模扩张。依托多年积淀的产业根基与人才储备，安徽成为全国家电龙头企业布局的优选之地，在转型升级中开启发展加速键。2005年，合肥率先出击，明确提出工业立市战略，出台一系列产业扶持促进政策，开展大招商。在政策红利的牵引下，国内家电产业加速向合肥集聚，海尔、美的、长虹、格力、三洋、华凌、欧力、尊贵、帝度、金虹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家电企业相继落户，投资建设生产基地与产业园区，合肥借此成功突破家电产业发展瓶颈。2009年，合肥被国家命名为中国家电产业基地，这进一步提高了安徽家电产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吸引力。与以往不同，这一次安徽已不满足于做他人的制造基地。如果说引进行业巨头是安徽家电产业实现的规模量变，那么向产业链上游进军则是积蓄力量后的关键质变。2008年，合肥暂缓地铁建设，集中资源引进京东方，建设国内首条液晶面板六代线，中国人首次用上了国产面板，安徽家电产业再次续写传奇。有了京东方模式的成功经验后，安徽开始了更大规模的产业探索，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乘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造业转型升级东风，安徽家电产业正式拉开了向智能化制造跨越式发展的序幕。2016年，长鑫存储落地合肥，合肥首颗自主研发的19纳米级 DRAM 芯片正式诞生，合肥由此跻身全国三大存储器基地行列。握住心脏，安徽家电产业向价值链高端强势攀升。如今在美菱 5G 智慧实验室里，搭载水分子激活保鲜技术的 M 先生系列冰箱，肉类保鲜时长是普通冰箱的三倍。在海尔合肥空调互联工厂，无人搬运车穿梭不息，每十秒钟即可下线一台大容量对开门冰箱，单线日产能突破2400台。经过40多年积淀与多阶段发展，当下安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家电产业基地，已经形成了合肥、芜湖和滁州一体两翼，马鞍山、六安、蚌埠、阜阳、宣城、宿州等多节点产业布局，合肥着力打造智能家居产业首城，芜湖布局厨卫及生活小家电，滁州以招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推进平新端高效协同，六安构建智慧餐厨产业链，马鞍山则推动智能家电与智能家居产业协同融合。回望来路，安徽家电产业的时代浪潮从一张张泛黄的档案中奔涌而来，这片创新的热土见证了黑白电视机到智能家电的迭代升级，见证了从整机组装到核心部件的自主创新，更见

0: 见证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拼搏奋进。安徽家电产业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了欢声笑语，更以奔腾不息的创新之力证明，时代的浪潮在这里生生不息。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北京街头，一辆辆公共汽车顶着巨大的橡胶储气袋，如同背着沉重的包袱，在马路上缓慢前行。当时，由于石油短缺，很多车辆不得不以煤气作为燃料维持运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石油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作为当时国内最大的油田，玉门油田承担着国家能源供给的重任。然而，受限于落后的开采技术和设备，油田产量远远无法满足需求，贫油的帽子沉重地压在中国人头上。石油的匮乏是共和国建设起步的瓶颈，更是必须破解的困局。1955年6月14日，一支由8个民族、36名年轻人组成的1219青年钻井队，肩负着祖国石油工业的重托，挺进荒无人烟的新疆克拉玛依市黑油山地区。他们此行的使命是要在这片戈壁荒原上钻凿出克拉玛依第一口油井。1955年10月29日，当钻头还在地下钻进时，一股黑色油流突然喷涌而出。镜头定格下了这份出油的喜悦，照片里前排钻井队员们难掩兴奋，奋力铲起这来之不易的原油，身后一同奋战的工友们高举双臂尽情欢呼。一号井的喷油不仅标志着克拉玛依油田的诞生，也为打破中国西北无大油田的论调奠定基础，让中国石油人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建设大油田的曙光。1956年5月1日，黑油山油田正式定名为克拉玛依油田。同年国庆典礼上，醒目的巨型标语1956年发现的大油田克拉玛依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向世界宣告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崛起。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整路毕业于地质专业，她在得知克拉玛依油田急需专业人才后，便主动前往，投身于野外勘探工作。1958年9月25日，杨整路带领一支勘探队在新疆东部进行地质普查。作业期间，天气骤变，暴风雪突如其来。在严寒与风雪中，杨整路多次尝试带领队员脱险，却未能成功。最终，他因体力不支而倒下。杨整路最终没能走出那片风雪，却用生命保存下了珍贵的勘探数据。1958年，克拉玛依油田迎来了一支特殊的建设队伍——38女子钻井队。这支队伍由汉族、维吾尔族、回族等8个民族的42名女同志组成，队员中最大的29岁，最小的仅16岁。1958年9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亲临克拉玛依油田视察。视察期间，一个意外的消息传到女子钻井队，朱德副主席

0: 将亲自前来看望大家。原新疆石油管理局三八女子钻井队指导员吴淑华说，这是她一生当中永远忘不掉的记忆。朱副主席亲自到我们井场来，这是一生的幸福。1956年，陆克一出生，父亲陆明宝将满腔石油情怀都凝结在女儿的名字里。克一既是纪念他在克拉玛依出生，更寄托着父辈对这片热土的深情与期望。60多年后，陆克一常常来到父亲当年打下克一井的地方，昔日的钻塔轰鸣早已远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市民广场，广场中央开拓者塑像巍然屹立，镌刻着克拉玛依人爱国奉献、艰苦创业、民族团结、求真务实、追求卓越的精神品格。1955年，克拉玛依因石油而诞生，石油的黑色是这座城市最初的底色，如今光伏、氢能、新材料的蓬勃发展为克拉玛依勾勒出绿色矩阵的新图景。新能源产业的布局源于对能源革命的深刻洞察，密集如林的一座座炼塔象征着克拉玛依石化产业的鼎盛，每提炼一吨原油会产生约280千克的二氧化碳，而这些二氧化碳在大气层中的存留时间可长达数百年，持续加剧温室效应。秉承石油产业发展与生态体系建设双赢的愿景，2023年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技术在克拉玛依全面落地，将二氧化碳注入油藏驱油的同时，也把二氧化碳锁入地下，既提高了石油采收率，又削减了碳排放。2025年，克拉玛依贮碳量年突破100万吨，相当于900万棵树一整年的呼吸量。克拉玛依正以这样的节奏，每年为地球种下一片隐形的森林。克拉玛依全年可利用风能时长高达2600小时，每年光资源时长超过1700小时，这为建设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提供了巨大的资源禀赋。由风能、光能转化的强劲电能为绿色智能算力中心提供了持续、稳定、低成本的零碳电力保障。2012年是克拉玛依算力产业的奠基之年。这座因石油而闻名于世的西部资源型城市正经历一场从戈壁油城到算力新城的绿色转型。历经10多年的建设，6座大型数据中心相继建成，西部首条直达北上广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开通，网络节点间平均延时缩短至40到60毫秒，让东数西算的深入实施有了物理基础。2024年，克拉玛依算力产业迈向关键节点，并成为全疆首个算力突破1000P 的城市。在东数西算的框架下，从上海到克拉玛依，一条算力高速公路正在形成，客算入户已成为东西部地区产业合作协同发展的示范样板。2025年，克拉玛依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扩大数字经济领先优势，绿色智能算力产业集群规模，跻身全国第一方阵潜力。40年前的克拉玛依，绿化覆盖率仅有1%，如今这座大漠中的城市已是。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六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芜围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1: 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9: 您是否还在为亚健康状态困扰？您是否渴望拥有更健康、更美好的生活？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开启健康生活的360度全景模式。无论是饮食、运动，还是心理、育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健康360。

0: 您的全方位健康生活指南。
1: 每年暑假都是学生牙齿正畸的高峰期，很多家长啊趁着假期想给孩子调整牙齿，改善颌面颜值。那不少初高中大学生也想利用长假悄悄的变美，但大家心里都充满了疑问，孩子什么时候矫正牙齿最合适？是不是一定要换完牙才能矫正呢？金属牙套、隐形牙套该怎么选啊？网上那些几十块钱的矫正器靠谱吗？大人还可以去矫正牙齿呢？为了帮大家避开正畸误区，科学矫牙，少走弯路，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家，来一次性解锁暑期正畸的所有干货。好，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倪成立，安徽第二医学院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教授，长三角智慧口腔健康创新联盟副会长，安徽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口腔健康管理分会副主委，近五年主持参与省级教科研项目十余项，发明专利两项，擅长儿童及成年人各类错颌畸形的矫治，致力于用专业为每一位患者重塑自信笑容。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倪院长。倪院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上午好。
1: 暑期来临，有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正畸、去看牙。那是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到医院找您的这个孩子特别的多？为什么暑期是正畸的高峰期呢？
2: 对，因为我们如果专业的这个正畸的小朋友啊，就是希望这矫正的这个小朋友，他们一般来到医院的话呢，他的初期呢，相对他的这个流程会稍微多一点。那可能第一次来到我们这个正畸科以后啊，需要我们对他整个的口腔、颌面部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那了解患者的一些口腔的情况。当然呢，如果他的这个矫正意愿相对比较强烈，那我们会给他取一系列的这个资料啊，包括我们这个模型的制取，然后我们一些拍片啊，包括侧位片啊、全景片啊、CT 啊等等这些资料的这个收集啊，那然后我们会有这个一定的时间去给他评估啊，设计他的方案。那我们的正畸的方案呢，一般可能不是一个唯一的啊，它可能会有两种或者三种啊，甚至更多。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约患者几天后啊，再到我们正畸科来复诊啊，然后跟他去商定，跟家长去商定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他如果选择了其中一种方案啊，愿意在我们这里去进行矫正，那我们再开始去启动。那有的患者可能需要拔牙呀，有的患者可能他可以直接戴牙套等等啊。那所以他首次来这个有几次的这个流程是比较多的。那假期的话呢，小朋友的空余时间相对来讲比较这个充足吧，所以这样呢它就比较方便。而且我们刚戴上牙套以后呢，小朋友他是要有一个缓冲期的，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在家里呢他就相对比较方便一些啊。那这样家长呢也更好的去陪伴小朋友啊，安抚一下小朋友的这个前期的一个相对有点紧张和焦虑的这个心情。所以在暑假呢，是我们这个小朋友开始矫正的一个黄金时间。
1: 对，其实说到孩子的牙齿，我觉得大人非常的关注，因为这个我们的所有的食物都从口进，如果牙齿不好的话，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哈。那尤其是很多孩子，尤其是小一点的孩子，我们会发现他有这种乳牙地包天的情况。有很多家长就会认为，哎，是换了牙就好了，我现在不去干预它，可以吗？
2: 这个地包天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错颌畸形吧，就是牙齿不太好，或者甚至可能有一些骨头的这样问题的这个小朋友当中，能够比较早的去干预的。你看昨天上午在门诊还碰到一个小朋友，3岁多，快上幼儿园，也是这种出现这种地包天。其实之前爸爸妈妈就带他来看过一次，我说也不用太早的去焦虑，因为年纪太小的话呢，他也不能很好的去配合我们医生。那你在4、5岁上了幼儿园中班以后他如果能够就是配合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也不用太早的去干预。但是呢，你不干预肯定也 对他来讲，就是可能后续他这个状态会一直存在，就是这个地包天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改善。那一般我们建议，如果有出现这种反合的，因为反合的原因呢，它有很多，那也有可能是先天性的，也有可能是后期这种喂养啊过程当中这个奶瓶的角度不是太合适啊，等等一些原因吧，导致它出现这种地包天。那如果我们干预了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改善，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呢，他可能到后来剔牙期的过程当中，他又会出现这种地包天，那我们可能还会再去二次干预。但是你在这个四五岁阶段的这个干预呢，肯定比不干预要好很多，对吧？有些小朋友可能他换牙以后他就还好了。
3: 他会自己变好。
2: 对对，就有些他后来就不会出现，因为可能是在前面的这个喂养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其他一些原因啊，导致他出现的这种地包天，也比较反合啊。那他我们干预了以后，其实小朋友改变还是蛮快的啊，就是后期他也就可能不会再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所以他是可以提前去干预的。
3: 那如果说您刚才所说的，就换牙之后有的孩子好了，有的孩子他依然是存在地包天的情况，这是跟他就是
2: 他的一些
3: 生长环境或者生活习惯有关系吗？
2: 还有他的父母双方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会有一定的遗传性的。
3: 这样的。那也就是说，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也不能赌，还是提前干预比较好，对不对？
2: 对，带小朋友来看一看，
3: 那
2: 是否需要去进行一个干预？
3: 那您刚才所说的第一次正畸，那我们还是建议在四五岁、五六岁比较好，是吗？
2: 对，其实，在五六岁，就是如果家长已经感觉到这个小朋友他有一些明显的，这种牙齿啊或者面型的异常啊，其实就可以带来给我们专业的正畸医生去看一看啊，那是不是需要？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可能这种有一些早教呢做的有一些就是过火了啊，那有些小朋友可能也不太需要去提前那么多做，因为毕竟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对吧？能够更快乐嘛，那当然更好啊。那有一些小朋友他必须得干预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及早去介入，避免他到后来这个定型以后想再去改善它，可能幅度就有限了。
3: 是不是也是根据他牙齿的情况来确定是现在做更好，还是我们可以等等再做更好？
2: 对，其实还重要的就是根据他骨头的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些牙齿单纯的牙齿的问题，那可能等到就是我们大家老百姓都知道的，就是牙换完以后再来去做但是如果涉及到他有一些骨性的问题，对吧？上下颌骨的一些不协调，譬如还之前很火的说这个下颌后缩啊等等这些，那可能就需要在我们剔牙期这个生长发育高峰期去改变它。
3: 那您刚才所说的跟牙齿有关的我们可以等一等，但是和我们的就是骨相有关的就不能等，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下巴后缩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越早干预越好吗？只要孩子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就立刻要去干预？
2: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可以稍微迟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像这样子的孩子，你做完以后，很多孩子可能他还要去做二期的矫正，就是他的牙齿的问题要改善，因为我们第一步可能会改善他骨头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呢可能会做二期，那中间呢无缝衔接的话，那肯定是更好，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在十岁左右吧，这样，也不用太早，因为其实你可能，早。和这个到十岁、十一岁去干预，它的最终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3: 差不多的
2: 啊。所以就是我刚刚说的，让孩子，早开心一点，多开心一点，然后到后面我们再去做，把它两期连在一起，这样的话就对小朋友来讲也更合适吧。
3: 就是那这种骨相的，所谓的正畸是不是更难一些？
2: 对，它可能就是需要用到我们的一些这种活动的矫治器，可能会体积再大一点，给小朋友去戴，那小朋友一定也是要配合医生的这个治疗，就是对我们的这个骨头的改建，当然有一些我们说能改建的效果还不错啊，那还有一些，因为就是每个小朋友他的生长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有些小朋友可能他的改善就没有那么理想，可能后续还要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就有一些可能即使做了，但他的这种骨性问题比较严重，后来就是我们甚至可能就要做一些像所谓正颌外科，那当然到成年以后了，对吧？那但是在前期干预肯定比你不干预它的效果要好不少。
3: 那作为家长，我们在家怎么来自测我需要带孩子去看医生了呢？
2: 其实现在家长对我们小朋友啊，因为随着我们这个口腔的这种健康的一些宣教吧，就越来越多，就是现在的家长对小朋友的这个口腔健康还是比以前重视了很多，尤其看到小朋友这个牙又比较拥挤啊，然后明显感觉到凸啊，嘴巴又凸，对吧？然后或者是他觉得这个下巴没长出来不好看，家长就是看到这种有面型跟正常不太一样，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下巴后缩，对吧？其实你大概的在 加一个比较简单的自测方法，就是我们用可能有个手指，对吧？然后把我们鼻尖和我们这个下颌的前点，然后连起来，对吧？会看到我们这个嘴唇顶点跟我们这一条线啊。如果呢，你的这个嘴唇相对在前面，那可能就涉及到会觉得有点凸了。啊，嘴巴会就是嘴唇超出了这条线，啊，就可能会觉得凸。当然，凸的原因有可能真的是它上面凸，也有可能是它下面缩进去了。
3: 哦，有两种情况。
2: 那还有一种像刚才我们讲到这种地包天，那你这个线比完以后，它的嘴唇就可能凹进去的，啊，就是我们从侧面看会觉得像一个小月牙一样。
3: 那这是属于地包天的情况吗？
2: 这属于地包天了，就它的下巴生长的相对来讲过多了，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地方发育不足，那这种情况就是你明显感觉到这个不协调了，其实就可以带来给我们专业的正畸医生去看一看，评估一下是不是需要去调整，或者从什么时候开始调整。就是大概简单的一个自测。当然其实我们来的这个小朋友，对吧，那如果就感觉到这种面型的问题的，我们肯定要给他拍一个片子看一看，因为肉眼看是不准确的，我们要给他拍一个这个侧位的一个片子，然后去测量它的一些相关的角度数值，啊，去判断它到底是不是正常的，还是到底是上颌凸啊，还是上颌发育不足，或者是下颌缩了，或者下颌发育过度，通过这样子更为客观准确的去评估。
3: 就不仅仅是拍牙齿的这一块骨，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它是整个面部需要矫正的话，是不是还要拍整个面部
2: 的
3: 这种影像片子？
2: 是的，我们最简单的呢就是拍一个全景片加侧位片，对吧？那一个是看牙齿的生长发育情况的，然后呢还有我们牙齿的数量，有些小朋友当然有先天缺牙的，对吧？甚至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有多牙的，就是这个多牙了以后，两个牙中间它就是缝比较大。家长就觉得这两个牙中间怎么缝这么大，有时候要拍片的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后面有多长了一个牙，它就会影响这个牙齿闭合在一起，那有一些我们就需要提前把它拔掉，就是给它提供这个空间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全景片呢是看它的牙齿的一些发育情况，牙齿的数目，然后侧位片呢我们就会看它的整个就是我们上下颌骨的一个协调关系，这个颅面部的一个关系，当然还有一些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拍 CT 啊，就是对整个的一个颅面颌面的一个全面评估的一个，
3: 这个看得更清楚一些，就是不仅是面部还有牙齿都能看得见，
2: 对
3: 吧，
2: 还要判断因为骨头的厚薄呀，因为像我们正畸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并发症的，对吧，就是我们术前要有一个更全面的评估。
3: 您刚才所说的那个简单的自测方法就是鼻尖嘴巴下巴啊，一条线哈，我们看哪地方凸起，有可能是哪方面的问题。
2: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对这个小朋友从开始长牙就建议他带到我们儿牙科啊，像我们医院有专门的儿牙科啊，然后去检查检查，看看牙齿的一些情况，然后我们半年去看一次，就是其实现在我们整个国家对我们这个预防的高度就是比之前提高了很多，就是预防大于治疗，
3: 是
2: 你可能花的小的钱，对吧，或者很少的时间，避免后来出现一些严重的问题，更多的这个投入，
3: 对，
2: 早期的干预非常重要，
3: 是是，
2: 所以你可以不放心就带来给这个我们这医生看一看，
3: 尤其是在自己专业基础没有那么扎实的前提下，我觉得到医生那儿去其实也比较方便哈，看牙，那个防患于未然还是非常重要的。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孩子牙齿矫正一般就是换牙之后可能会效果会更好，或者说黄金期就在这个时候。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您觉得就是从您临床实践上来看，就是什么时间段给孩子去正畸效果是最好的？
2: 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要看分情况，如果单纯的呢它只是一些牙齿的问题啊，包括我们说那个龅牙呀，对吧，龅牙，然后这个牙齿很拥挤，因为现在牙齿拥挤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因为就是我们现在人吃的食物越来越精细，尤其现在小朋友，对吧，吃的东西都非常软烂，就他的颌骨的发育肯定是比以前要退化一些，就是骨头的量小于了我们牙齿的量，就是牙齿拥挤的特别多，像这部分小朋友如果单纯他只是牙齿的问题的，那就是我们可以等到11、12岁左右，就是再去进行一个矫正就可以。那如果是刚才我说的涉及到就是我们有一些骨头的问题了，就像明显我们感觉到它上面这块憋进去了，发育的不够，对吧，或者是下面下巴太多或者太厚啊，那这些就是我们涉及到骨性问题的话，可能在它的这个生长高峰期，就是剔牙期10岁左右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干预了，去改变它的一些骨性的位置关系。那当然还有一些小朋友的乳牙裂的这种，就像刚刚讲的像地包天或者非常严重的这种 深复合，就是
3: 什么叫深复合？
2: 上牙咬下牙咬的特别多，
3: 上牙咬下牙咬特别多。
2: 对，一般我们正常上牙咬下牙的话，大概在三分之一左右，三分之一以内。如果咬的很多，甚至把整个下牙都咬盖住了，那些就是深复合的，我们也可以稍微提前去干预一下。那当然就是我们小朋友更多的要关注他，就包括家长关注他的一些口腔不良习惯。有些小朋友呢，包括现在因为我们这个天气吧，对吧，有时候忽冷忽热，各种大气的原因，小朋友经常有鼻炎，感冒。
3: 对，
2: 然后呢他的这个呼吸就不通畅，就慢慢慢慢变成了一个口呼吸。那这个口呼吸就会影响他牙齿的发育，包括我们骨头的发育。很多这个口呼吸的小朋友后来就会出现这种下颌后缩的。那其实就是在这个阶段还要去关注他的一些口腔不良习惯，咬舌头呀，对吧，经常这个咬下唇咬上唇，咬手指啊等等。那家长要干预，就是要提前干预到，帮他去戒断一些不良的这种口腔习惯也非常重要。
3: 那您刚才所说的是关于孩子哈，就是我们如果说骨头的问题尽早干预，如果说非骨头的问题，我们可以在十二岁左右的时候然后去进行一下正畸。这也难怪，我觉得好像初中生戴个牙套的
2: 初中生也特别多。
3: 对对对，特别多。
2: 小学六年级，哎，这个，所以我们像我们医院对这个，对我们现在这个小升初的同学也做一些活动嘛。然后就是这个，因为这个阶段去矫正其实也蛮合适，正好十二岁。
3: 就这个时间段是最好的。那其实在做这期节目之前，我一个同事还专门跑来让我帮他问一个问题。他已经成年了，像这种做牙齿矫正是不是特别困难？
2: 没有，只是说可能你成年人他的矫正的速度肯定是比小朋友要慢的。因为成年人他的骨头已经发育好了，质地各方面，对吧，也都比较坚固。那成年人的正畸的效果会比小朋友慢，还有就是成年人呢他的牙周可能没有小朋友那么健康，就所以我们还说到这个预防的问题。就每年去做我们牙周的这种，其实找正规也是要找正规的机构，正规的医生，对吧，给你每年做一次这种超声波截肢，维护牙周的健康。
3: 超声波截肢
2: 就是我们说的洗牙，就简单说洗牙。但是就是我说的还是要找正规的，这个去洗，因为很多老百姓就是觉得洗牙是不是会伤牙嘛。其实确实你如果不正确的一个方法，对牙釉质牙面会有一定的损伤，但是只要是你正规的一个操作，其实对它不会有影响，反而就是会维护我们牙周的健康。像成年人，因为他牙周可能尤其是我们35岁以后是一个牙周病慢慢慢慢高发的一个阶段，那他的这个就会出现一些黑三角呀，对吧，或者牙槽骨吸收的一些情况会比小朋友肯定要明显。但是这些也都不影响他去矫正，他是可以去做的。就是我们牙周维护好健康的状况下，再大的年龄其实他都可以去做。尤其包括我们到一些中老年的，就是他因为之前他像我们老一辈嘛，他对这个牙齿健康没那么关注，后来就是出现了一些牙齿的问题，还需要我们正畸去配合，对吧，要把它空间留出来啊，或者把它的咬合调整好啊，然后再去做后面的一些修复性的治疗，那这时候也需要去正畸，但是前提都是就是他的牙周我们维护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下，然后都是可以去做的。
3: 就成年人正畸之前可能比未成年人多一道程序，就是先要把牙周恢复健康，
2: 对，
3: 之后才能去做。
2: 是的，是的，否则的话可能会加速他的一些牙周的一些问题。
3: 还有一个，因为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我们成年人可能骨性比较硬了，他矫正的时间要比孩子是不是更长一点？
2: 对，是的，会比小朋友的矫正时间会长一些。
3: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都是希望自己更美丽的。所以大家对于牙套的选择，我觉得也是这个讲究很多的。现在牙套种类据我所知有很多，比如说传统的金属牙套呀、陶瓷牙套呀、隐形牙套呀，那作为我们普通人怎么来选择？不同年龄段是不是有不同的选择？
2: 它其实这几种牙套它都是一种工具吧，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工具最终让这个小朋友啊，或者刚刚说成年人最终达到一个我们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咬合关系。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选用什么样的工具，那我们说这个金属牙套也是我们这个历史最悠久的了，对吧，包括我自己小时候做矫正用的都是这个金属牙套。当然现在金属牙套它也有这种我们叫自锁或者非自锁的，一种可能需要钢丝去结扎的，一种呢就是我们有卡扣卡锁，直接可以把它盖上。 啊，这个就相对来讲它比较省时一些，每次这个小朋友来复诊的这个时间会短一些，因为我们矫正一般你一两个月就要来一次吧，对吧？就可能以旁的操作时间会短一些，方便一些，而且呢，它就是没有这种钢丝的话，它对我们黏膜的摩擦会小一点，就小朋友戴上去以后，它的舒适度会比较好。但是它的问题呢，就是颜色不够美观啊。但是我们科里来的很多小朋友，其实我们还是非常建议他去用这个金属牙套的，因为小孩嘛，他对这个美的要求没有那么高，对吧？而且金属牙套相对来说它比较薄，舒适感会比较好一些。还有就是我们，他是我们医生去控制他，就是我们粘在牙齿上。

0: 上面，对吧？他没办法去拿掉啊。
1: 嗯
0: 当然也碰到一些这个小朋友特别这个的，就觉得不舒服啊，或者怎么
1: 嗯
0: 样，他自己把钢丝都抽掉了或者怎么样的。但这种
1: 哦
0: 相对比较少，大部分
1: 嗯
0: 是我们医生可以可控的，
1: 嗯
0: 可控的，而且相对它的价格比较便宜啊。在我们这几种工具当中呢，可能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
1: 嗯嗯
0: 啊。那而且它的矫正效果也相对是最快的。
1: 哦，
0: 然后
1: 就
0: 还有一
1: 是不
0: 种，
1: 是因为这个金属它本身的硬度比较硬，所
0: 对
1: 以
0: 对
1: 它
0: 对，
1: 卡得比较紧。
0: 对，它跟我们这个钢丝之间那个地方，它的摩擦力会比较好，就能够充分表达我们这个就是粘在就大家所谓知道的这个钢这个牙套，这个牙套它的数据会表达得更充分更
1: 就
0: 快。
1: 是你们医生看得也更清楚，对吧？
0: 就是反正我们操作的时候吧，这个也比较方便。然后小朋友呢，他每次的这个时间也短，然后还有就是我们钢丝放进去以后，它的这个摩擦力会释放得比较好，这个牙齿就移动得会比较快。像陶瓷的托槽呢，就像刚才说的这个叫半隐形的陶瓷的托槽呢，因为瓷嘛和金属，就大家一个瓷碗一个金属的碗扔到地上，那瓷碗可能就碎了，对吧？金属它就不会碎，所以为了让这个瓷的强度更高呢，我们会把那个瓷的托槽做得厚一点，就是相对它的这个就是嘴唇贴上就会感觉它更厚一些。然后呢，还有就是它跟这个金属的，像我们做的这个钢丝之间的摩擦力会大一点，所以它移动的相对会慢一点，比我们金属的托槽会慢一点。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比较美观嘛，就
1: 隐
0: 是
1: 形，半
0: 从
1: 隐
0: 半隐
1: 形，
0: 形，对，就是你可能那个托槽跟牙齿的颜色比较接近，就是不太就走远了可能是不太能看得到的啊。然后它的价格是属于适中的，就是托槽
1: 中
0: 会
1: 等，
0: 比我们金属的托槽要贵一点啊，但是比后面的我们讲的这个隐形再便宜一些。那隐形的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小朋友，包括还有没有这种舌侧矫正，就是我们的托槽是贴在里面的，就是舌头，就是我们牙齿的里面。
1: 背面，
0: 背面，背
1: 那
0: 面，
1: 就什么都看不见。
0: 对，就什么都看不见，就是外面你也看不见，就是它的移动速度也还是蛮快的，在里面医生去操作，
1: 这是最新的技术吗？
0: 也不算最新的，也很长一段时间，只是，有时候大家能接受的就能接受，对吧？有时候不能接受就觉得他老磨舌头，磨得会多嘛，
1: 就
0: 因为
1: 是，
0: 你舌头在里面，对，但
1: 就
0: 是这，
1: 舒适感会差一些，是吗？
0: 舒适感相对来讲肯定比前面的那个稍微差一点，但是就是人的适应性都是强的，就是你可能戴一段时间以后，
1: 那
0: 你也
1: 就适应
0: 就
1: 了。
0: 适应了，
1: 对，
0: 对，
1: 而且它这个就是完全隐形，从外面一点都看不出来。
0: 对对，就
1: 那
0: 是在里
1: 对，
0: 面，但是就在里面，就是你里面的软组织会感觉到比较明显，
1: 但是您刚才不也说了吗？它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对，
0: 还
1: 像
0: 有，
1: 这种技术，是不是对于医生的要求也非常高？
0: 是的，是的，他也是要专门去学这个舌侧的矫正，
1: 哦，那这
0: 才
1: 个
0: 去开展，
1: 一定要到专业的正畸
0: 是
1: 诊
0: 的，
1: 所
0: 是的。
1: 去。
0: 然后还有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隐形牙套，透明的这个牙套，也是相对我们这几种收费里面相对高的，但是呢，现在隐形矫正器的品牌也是非常多吧，但是建议大家还是选用大品牌的，因为有一些品牌你可能中途就这个公司都不一定能存在了，你后续的治疗这个时候就，有点麻烦，所以就是我们尽量还是选择这个大品牌的，然后呢，我们去做我们的这个隐形的一个矫正，这个尤其像其实小朋友如果自律性高的啊，因为这个牙套是要求每天自己要去摘戴，要去清洗，每天要保持足够的佩戴时间。如果小朋友自律性高的，那他想又爱美的，因为现在小朋友其实也很爱美，对吧？然后他也去可以去做我们这种隐形牙套，对成年人他有一些社交需求的，比如像您这样，对吧？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主持的工作啊，那我们这个戴牙套呢就不太容易看到，而且真的做的时候你可以把牙套拿掉，
1: 是
0: 对
1: 的，
0: 吧？你一两个小时对也没有
1: 对，
0: 太大的影响，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开始节目下半段，我们等一会儿再来继续聊。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来了来了，
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8: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8: 是你妈说的。
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8: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8: 对对，
9: 遵规守法才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12: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12: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12: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
12: 与您共筑健康。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那暑期啊是牙齿正畸的高峰期，怎么来矫正牙齿才能更健康呢？金属牙套、隐形牙套该怎么选呢？网上几十块钱的矫正器是否靠谱呢？今天啊，我们就请到了一位专家，来自于安徽第二医院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副院长教授倪成立倪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做一解答。那在节目上半段，倪院长主要和我们说了说为什么暑假是矫正牙齿的黄金期，另外呢地包天啊还有下巴后缩啊等等，什么时候矫正是最合适的，我们的这个牙齿矫正器有哪一种最好。那说到这儿，倪院长，就其实网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矫正器，对吧？就所谓的网红矫正器，家用矫正神器，价格很低廉，很多家长也图方便，觉得自己的孩子不是那么严重，我是不是可以先买这个，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您觉得靠谱吗？
1: 我个人觉得可能不是太靠谱。对，因为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我们小朋友他是不是需要矫正，或者该怎么去矫正，我们是需要有个评估的。那可能家长

0: 对这个小朋友的情况，并没有一个专业角度的去评判，只是可能简单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认知，或者在这个跟客服聊了以后，觉得这个小朋友应该适合什么样的。那当然，还有一些家长可能是带他小朋友来看过正畸医生了，可能正畸医生说，哎，你后面需要做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去矫治的一个矫治器。那家长觉得，哎呀，在医院好像价格有点高，对吧？就自己到网上去
1: 对，
0: 买这样的矫治器去给他戴。但是这个矫正的过程，它都是一个需要复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一锤子买卖，对吧？就做完了就结束了，就可能他定期要去复诊，看这个小朋友的一些变化的。而家长他是不具备这个专业素质的，对吧？你有的矫治器它并不是个性化的，不一定能完全去匹配你家的这个小朋友，所以有时候戴一戴可能会影响他的牙齿的健康，牙周的健康啊，甚至他们骨头的一些影响，所以不建议在网上去自行购买这种矫治器去进行佩戴。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儿子今年9岁，睡觉张嘴呼吸，嘴巴上翘，去耳鼻喉科查了腺样体没问题，牙科说是口呼吸习惯导致的，这个戴矫正器最终能够改过来吗？
0: 现在9岁是吧？腺样体是正常的。
1: 他说腺样体是正常的，对。
0: 那就是他的这个口呼吸的习惯，家长要帮助他去改正。对，就是包括我们说他已经明确他是口呼吸了，那现在不有些市面上试了，就要晚上睡觉把这个嘴巴贴住，他就要给他坚持一段时间，就家长一定要帮助他去跟进。当然就是前提是你鼻部的问题要先改善去解决，
1: 就
0: 否则
1: 他
0: 这个
1: 这个
0: 小，
1: 口呼吸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可能鼻腔呼吸不畅，所以
0: 对
1: 他才
0: 对，他才
1: 导
0: 会
1: 致
0: 去对
1: 被
0: 吧？
1: 动
0: 呼
1: 的用
0: 吸，
1: 口呼
0: 是
1: 吸？
0: 的。然后呢，他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嘴巴的呼吸有个很经典的，我们正畸里的就是一个双胞胎姐妹啊，就是一个有口呼吸的习惯，一个是正常呼吸。那后来到10几岁的时候，面型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对比，就是出现了我们所谓现这种口呼吸的一个面容，
1: 口呼吸面容是什么样的？我很想
0: 就是
1: 知道。
0: 上颚会比较高拱，上颚会比较高拱，上面你就显得会也会凸一点，然后下巴会缩一点，就下
1: 就
0: 巴
1: 是，
0: 会后缩。我们刚刚讲，就是他的面型看起来肯定不好看。所以像这个也是要去干预他的，一定要就是帮助这个小朋友去改善。当然，我就刚讲的，你先要看一看，帮助他，因为你完全把他嘴封住了，不让他呼吸，他鼻部又呼吸不通畅，那小朋友肯定很难受，对
1: 对
0: 吧？一
1: 对，
0: 定要帮助他这个鼻部先改善，然后慢慢的去调整，就是晚上你睡觉什么说用那种嘴贴，对吧？一开始小朋友可能会不舒服，把它去撕掉或者怎么样，那就家长还是要再稍微去督促督促。然后或者就是带到我们正畸科再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矫正的方法去帮助他去改善。
1: 您说到这儿，我倒是知道，网上有卖一种，就是放在嘴巴里的一种，就像塑料的一种东西，放在嘴巴里，它就会让孩子减少口呼吸的这种状态。
0: 真的类似于，就是我们可能矫治器当中这个叫类似于前庭盾这种的，就是戴在嘴巴里，然后把它等于像封一个门一样
1: 对
0: 啊，
1: 对
0: 对吧？
1: 对，是的，
0: 然后你就不能用嘴这个去呼吸了啊。当然前期小朋友他肯定会觉得哎不舒服，我们把它拿掉，就是家长一定要前期要费点心啊，晚上可能要去督促督促，然后慢慢习惯了，就像我刚刚讲，他都有个过程，可能好了，哎，他就慢慢就改
1: 对，
0: 善了。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家长有这个意识，我觉得非
0: 哎，
1: 常
0: 对
1: 好。
0: 对对。
1: 因为，曾经我看过一个热搜词条，就是，慢性鼻炎如果说长时间不干预的话，可能面容会变丑。好，哎，真的是有可能
0: 是
1: 的。
0: 的，
1: 您这
0: 是
1: 样
0: 的，
1: 一说的话，
0: 是的。
1: 所以早期干预，去把鼻子的问题解决根源的问题，然后再来看看这个牙齿，我们再怎么来矫正，对吧？
0: 对。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2个孩子，一个10岁，一个13岁，小的戴活动矫治器扩弓，大的直接上金属托槽，为什么年龄差几岁方案会这么不一样呢？他是应该是因为这个他的牙齿
0: 这
1: 的
0: 两个小
1: 状态
0: 朋
1: 不
0: 友，
1: 一
0: 他
1: 样。
0: 的口腔情况可能本
1: 对
0: 身也不
1: 对，
0: 一样，对吧？就是我们说了，就是我们正畸的玄妙之处就在于，就是可能哪怕是同一个小朋友，我们不同的正畸医生都会有不同的方案。但是怎么说，就是说经常跟病人讲的，就是殊途同归。我们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最终让你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
1: 对，是
0: 但
1: 的，
0: 是
1: 是
0: 小
1: 的，
0: 朋友他，你即使是双胞胎，他的可能他的这个牙齿情况都不是完全一样的。就像所谓刚刚讲他的这个小朋友扩弓，当然这个跟他的年龄也有关系。就是10岁左右，这时候他也，这是我刚刚讲的这个生长发育高峰期，他的扩弓就会有比较好的效
1: 扩
0: 果，
1: 弓是扩哪里？
0: 就是把牙弓会扩大，就像我们整个上颌骨这样的一个牙弓，对吧？你
1: 对，
0: 牙齿排列在这个牙弓上，有时候牙弓窄了，就会出现牙列拥挤嘛，就是他的牙量大于了这个骨量，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他的牙弓给它扩开，
1: 就是
0: 扩
1: 弧度
0: 开。
1: 更大一
0: 对
1: 点，
0: 对，让这个牙齿能排进去。当然，我们说扩弓

0: 较大的，我们扩宫完了，就像刚才您说的，就会凸，也显得不好看。
1: 嗯，
0: 所以该拔牙的有时候还得拔牙。
1: 哦，
0: 但如果处于这些临界值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因为家长基本上是不太愿意让小朋友去拔牙，
1: 是
0: 吧？如果能通过这个扩的这个量，就所以我说为什么病人来了，我们要取一套资料，
1: 嗯，
0: 要给他整体全面的一个评估测量，能不能容纳下，能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去让他。然后就是能排进去，
1: 嗯嗯
0: 啊，那能不拔，我们尽量肯定不拔。但是扩宫它也不是无限制的扩，就像刚刚讲的，你扩完了以后，那有可能牙根都出来了，对吧？就是它也是在一定范围之内去扩，但你像成年人，像我们这年龄再去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因为你已经非常定型了。包括像刚刚我们说十三岁，有一些他，但十三岁像我们这里边扩宫的也还是有的，就如果他是适应症的话，啊，就是还可以扩，但效果肯定是没有十岁的这个小朋友去扩好。所以不同的情况，他采取的这个治疗。方案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人一案吧。所以没有可比性。
1: 对，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拔牙，的确是很多家长都不太想让孩子拔牙，觉得这个每颗牙都很珍贵啊。
0: 是的，是的。
1: 只有在扩宫的情况下，经过你们精密的计算，不得已我们去拔牙，然后再去正畸。还有其他的情况，在矫正之前，它是需要拔牙的吗？
0: 那有一些就是你像我们小朋友的话，一般都是拔牙的。比较多的原因都是一些牙列的拥挤、或者上牙下牙的一些不匹配。就上牙我们一般会测上牙的两个下牙量，它是有一个匹配值的，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要不就是上面的牙齿要减少数量，或者下面的牙齿减少数量，让它上下能够匹配上。那
1: 就咬合的更精准一些是吗？
0: 经常家长说这个一拔为什么拔两个，对吧？或者拔四个，然后一做要做这个整口都做，因为你一旦上面移动了，你下面也得跟上面要对应上，
1: 就对称，
0: 吃东西就嚼不碎啊，
1: 对称对吧？
0: 对，一定要对称的。然后包括我们说你只拔一边的牙，你嚼完以后这个中线是不齐的，对吧？所以一般我们也是对称拔。那还有一种情况，就像刚刚讲的，它多长牙了，多生牙，影响它的其他牙齿的发育了，我们也需要拔牙。当然成年人的话，那他拔牙原因就更多一些，有一些牙齿坏了的，对吧？就没有保留价值了的。他拔了以后，可能我们通过正畸的方法把他这个间隙关闭上，然后或者是就是间隙太大，我们正畸的这个时间太长的话，就建议他直接种植，把他的空间维持好以后直接种植，都可以，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些原因会涉及到拔牙。
1: 那如果说孩子他本身有龋齿的话，那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正畸呢？
0: 一般我们就是小朋友，尤其在我们科看的小朋友，他牙齿如果已经明显的有些就是这种虫牙龋坏了，我们建议他肯定在正畸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牙齿先治疗好。因为想变美，最主要的还是口腔健康是他的基石。如果你的健康都没有了，你后面这个美其实就没什么太大意义了，
1: 对
0: 吧？然后就是我们在矫正之前，因为矫正戴完牙套以后，它更刷牙更不方便，所以我们在之前一定要把它的口腔的这个健康情况先解决好，然后再去做我们的矫正治疗，否则对小朋友来说，你矫齐了，牙都坏了，
1: 对，
0: 也
1: 没有用了，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
0: 就是我们在矫正的每次复诊过程当中，我们都会监控这个小朋友。再三叮嘱他要认真刷牙，把牙刷干净。有的明显小朋友这个牙齿牙龈发炎都很厉害，家长有时候也不理解，还说这个怎么出血这么多，对吧？就是他没有把他牙刷干净，所以导致他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些炎症的情况。
1: 所以首先正畸之前，第一步还是要保证牙齿基础健康，然后再去正畸。其实不管是对成人来说，还是对孩子来说，都是一样的，对吧？
0: 是的。
1: 可能很多家长还很关心的是，如果说我决定给孩子正畸了，想知道这个整个正畸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疼？
0: 这个我们每次也是跟小朋友会说的，对吧？这个我们说，如果说跟你说不疼呢，医生阿姨是在骗你，对吧？肯定是会有点的。这个想要变美，对吧？想要变好看，一定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但这个疼都是在可承受的范围。就像我小时候做矫正，因为我自己有体会，就是每次做完到医生那去完回来，一个星期我都基本不能吃东西，就是吃最软最软的那种。每次我爸爸给我买那个最刚出炉的那种最软的蛋糕，才能嚼得动。但是现在已经就是这个随着这么多年了，都几十年了，现在正畸技术也改，就是进步了很多。现在我们就讲求用轻力，就力量会相对比较轻柔。但是每一次来我们这复诊啊，第一次粘，然后每次来复诊之后，疼3到5天，就是牙齿酸胀不舒服，是正常合理的，但是这个都是你能忍受的，就是我每次跟小朋友讲，不需要去吃止疼药这种。如果真的很疼，那一定要来及时到我们这来复诊，是不是？我们哪个地方可能力量有点大了，不合适了啊？但正常情况下都是能够去承受的，看看电视或者稍微分散一下注意力。

0: 哎呀，都还是能够接受的。
1: 就是这个疼可能是会有的，但是它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而且它是短时间的。
0: 对
1: 等
0: 对，
1: 你适应了之后，其实
0: 一般
1: 可
0: 就
1: 能就
0: 是
1: 差不
0: 三
1: 多，
0: 到五天，
1: 3到5天就
0: 然
1: 行
0: 后
1: 了。
0: 后面就是剩下来的这一个月当中，后面的后半段基本上都还好了。
1: 哦，就是他已经适应了。
0: 而且牙齿的移动它是，在一定范围之内的，不可能。就是有的家长，哎呀，要2年，要这么长时间，2年半，对吧？我们每次牙齿移动的幅度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你不能拉力太大，那牙就给你拉掉了，对吧？就是要缓慢的去移动，才能让他的这个牙齿后续更健康。
1: 尤其是对于这个像这种金属牙套，它本身其实移动比较快，可能这个作为医生来说，其实你
0: 其实
1: 们。
0: 已经蛮快的了，只是家长有时候比较着急。
1: 那肯定的，每天看着孩子一微笑，然
0: 是的，
1: 后，
0: 就像我自己孩子在矫正，我家奶奶都可着急了，说什么时候能把牙套拿掉？怎么还没矫好啊？对吧？看着他吃饭好像，
1: 就感觉
0: 肯
1: 不
0: 定是
1: 舒
0: 不太
1: 服，
0: 对，对对对，然后就觉得有点心疼嘛。
1: 哎，现在短暂的痛苦是为了以后长久的幸福，对
0: 是
1: 不
0: 的，
1: 对？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就是牙齿正畸之后，其实。对于孩子的这个健康保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大人要做好监护。那我们除了监督他刷好牙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上要极其需要注意的呢？
0: 像我们做这个，就尤其做我们固定矫正的啊，就是带这个矫治。粘在牙齿上的，我们一定要叮嘱小朋友，硬的东西不要吃了，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矫治器都是粘上去的，靠我们粘接剂的粘接力粘上去的，如果你吃硬的东西，对吧？啃鸡爪子呀，这个鸡翅膀啊，鸭脚啊，对吧？这个就很容易把它杠掉，
1: 就崩掉了。
0: 对，然后呢，也不能吃太黏的奶糖啊、元宵啊这些，就它的粘接力会就是影响我们这个矫治器的牢固度，就是每一次掉了，家长还要带它来重新粘。
1: 有这样的
0: 也
1: 情
0: 挺
1: 况
0: 麻烦，
1: 吗？
0: 小朋友还是蛮多的，成年人其实都蛮好，因为成年人他的自
1: 依
0: 控力
1: 从
0: 还，
1: 性会更
0: 对，
1: 高。
0: 小朋友有时候看好吃的他就想不起来了，然后掉，对吧？一开始我们就有时候跟家长说，前面我们是掉，就免费每次给你粘，对吧？但是你老掉，我们后面是要收费，因为你不涉及到这个，他就更没有自律性
1: 是
0: 了，
1: 的，是
0: 对。然
1: 的。
0: 后而且每一次你来也很麻烦，要耗费更多的时间，而且我们叮嘱就是你掉了以后一定要及时来。因为如果你中间都很长不来的话，这段时间其实等于都没有起到效果，就会影响你的矫正周期。本来我们说你2年可能结束，你老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能2年多、2年半才能结束，就影响你自己的矫正周期。所以我们一般硬的、黏的这些都不要去吃。水果这些我们把它切成片就可以了。当然有很多家长讲，哎，我们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吃，对吧？切成片呢，就是不要去啃，对吧？你啃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就不行。
1: 就是说，
0: 其
1: 在
0: 他没
1: 吃
0: 有
1: 东
0: 什么，
1: 西的时候要注意一
0: 对，然后
1: 些，
0: 每次一日三餐之后一定要及时刷牙，
1: 漱口是漱口还是
0: 漱
1: 刷
0: 口都不行，
1: 牙？
0: 一定要刷牙，就包括我们成年人啊，就是你只是漱口的话是不能够有效去除菌斑的，只是作为你没有牙刷的一个补充。你今天真的是不能刷，对吧？我们漱口去解决，然后其实刷这个漱口是不能去除我们牙面的这些菌斑的，想去除菌斑还是必须得用我们机械性的方法，就是用刷牙的这种方式去去除。所以小朋友，我们一般像中午有的小孩不回来，我们让你带个小牙刷背在书包里，有没有牙膏都不重要，但是一定要用牙刷把它这个食物的残渣给它刷干净。
1: 那您是否建议，就是我们健康的成人，也是如果说有条件的话，一日三餐之后刷牙是比漱口更好，是吗？
0: 那肯定的，因为漱口我刚刚讲了，它去除不了菌斑，就是我们其实导致我们牙齿坏、牙龈发炎最主要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牙菌斑，就是你把它去除掉，就会对我们的牙周的健康，有一个很好的维护的作用。
1: 所以一日三餐之后，如果说有条件的话，其实刷牙是更好的选择。
0: 我们成年人一般最少2次，对吧？
1: 两
0: 早
1: 次。
0: 晚各一
1: 那
0: 次。
1: 现在我觉得大家用的漱口水相对来说会多一点。
0: 对，漱口水，因为你看超市都是琳琅满目的，对吧？就大家在挑选漱口水的时候，就是，如果你真没有什么太大的口腔问题的话，一定不要选用一些这个含消炎成分的，因为这时间长，因为这个它对我们口腔的这个菌群环境肯定是有影响的，而且像有一些消炎药的成分的话，你老是用的话，会对你的味觉啊都会有影响，觉得嘴巴苦啊或者怎么样啊，就是用一些普通的漱口水就可以了，其实主要起到口气清新的这样的一个作
1: 那
0: 用
1: 我
0: 嘛。
1: 们是不是要从它的这个配料表上面要看一
0: 哎，对
1: 下？
0: 对对，
1: 那
0: 是要
1: 里
0: 看
1: 面
0: 它里面的成分，不要有一些药物性的成分，
1: 不要有
0: 尤
1: 药物
0: 其
1: 性。
0: 见不是太大问题。你看，就像之前有一个牙膏吧，我不说什么品牌了，就大家这个刷牙一出血， 哎，全你要用这个牙膏，哎，就不清水了。
1: 对，
0: 其实它是治标不治本，反而会耽误我们这个你的牙周的健康的问题。其实最核心的就是你来口腔医生这里洗个牙，你不用这个牙膏都好了。
1: 哦，
0: 但是你用牙膏，它就因为牙膏里面它会有这种消炎的成分，然后你用完，哎，好像牙龈出血是没有了。但是其实最根本的，你的这个罪魁祸首的这个菌斑、食物残渣、软垢没有把它有效的清干净，
1: 就它只是掩盖了表面的问题，但是深层次的问题，我们还是需要通过到医院那儿去，最好通过一次洗牙来解决牙周
0: 的
1: 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说，拔牙这件事儿特别焦虑，孩子怕疼，我也心疼好牙，医生说要拔4颗才能有空间，有没有可能不拔牙用扩弓来代替？
0: 这个就还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要看扩弓量的多少，能不能满足你的这个矫正的空间需求。有一些是可以通过扩弓达到的，就是我们对一些轻中度拥挤的。但如果你的拥挤量比较大的话，可能就不太去适合了。当然还有像我刚刚讲，我同学的孩子可能在之前在别的地方看，让他去拔牙，后来他也不放心，到这边来看。后来我们给他评估了以后，我们觉得他可以通过扩弓。就是不拔牙。后来他因为同学们很熟了，他说啊，你是不是想让我在这矫正，所以你说可以不拔牙，让我这个就在了。我说那也不是这样，对吧？这肯定是我们要通过评估，因为我给你不拔了，光扩，你最后达不到效果，你还是要找我的。
1: 就
0: 是
1: 最后您给的是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0: 对，就是你看家长的一个自己的选择。
1: 是的。
0: 那有可能他不拔，对吧？然后扩，他会有一点点的凸，你能不能接受？
1: 对。
0: 如果你能接受，哎，那你就按着来；如果你接受不了，你又想他更美观，就像我自己做矫正小时候，当时我记得很清晰的记得医生问了我爸爸，就是我是拔4个牙还是拔2个牙，就是拔4个牀我能让你美观，拔2个牀我能让你整齐，当然最后思考来思考去，我拔了4个牙，
1: 就是医生会告诉你结果是什么，
0: 对，
1: 那最终你的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
0: 是的，一般所以我们会让家长要签上你的名字，你最后选择我们跟你说的这个利弊都告诉你，然后你自己去选择，
1: 对，那就像做手术，我会告诉你结果是什么，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有位朋友说到了一个问题，他说牙套戴了1年多，牙齿是排齐了，但感觉孩子脸变长了，这是发育期的正常变化还是牙套脸呢？他有点担心。
0: 他说的这个变长跟牙套脸还没有太大的关系。牙套脸一般我们刚刚说的是他那种就会觉得，尤其是在女性要明显一点，成年女性啊，就是会觉得颧骨高一点，然后中间会凹进去一点。就是因为拔牙的时候本身这个吃饭一些会受到影响，有的人就是会还会瘦一些，就是面型会就本身就瘦凹进去一点。然后其实他等把牙套去完以后，恢复正常饮食以后，他这种改善就会，就是又会回，就会向好了吧？所以一般成年女性，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拔牙都比较慎重的。但像小朋友的话，一般不涉及到这种牙套脸，他可能还是跟他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生长发育，或者还有他有没有做到一些骨头的调整。骨头的调整是会影响它的面型，如果单纯只是牙性的矫正，对它的面型影响没有那么大，就看它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矫正的工具，最后它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1: 对，如果担心可以到医生那去咨询一下，
0: 对
1: 吧？因为倪院长也没有看到您家孩子的脸型，他可能不能给您一个正确的判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哈，就是牙齿矫正结束后牙齿会反弹，那正畸结束之后是不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去稳固它的成果？
0: 是的，就是我们一般都会跟病人说，我们矫正2个过程，第一个是矫正，第二个是保持，都非常重要。就是你矫正完摘下矫治器以后，这个骨头是没有稳定的。你如果就什么都不去干预了，这个牙齿就会让我们原来的方向去反弹。所以一定要戴保持器。而且现在有的观点就是保持器终身佩戴，对吧？当然就是你很难做到终身佩戴。各种因素的影响吧。但是其实你要说太戴到后期的时候也不麻烦。就是你可能隔个2天晚上戴一下，隔个2天晚上戴一下，其实也就算终身佩戴了，但只是有的很多就是中途矫治器保持器掉了，后来也
1: 就算了，
0: 不去做了，对。然后一般我们就是前半年一定是要天天戴，除了吃饭刷牙天天戴，然后后面就是每天晚上戴，然后再过半年就是隔天晚上戴，就是戴这种就是时间越长保持效果越好，就是有时候你中间2-3天不戴了以后，你再戴进去你发现这个牙套特别紧，就是因为你牙齿已经有点移位了，赶紧给它卡住。
1: 就是您在矫正了之后一定要用这个保持器要稳固
0: 它
1: 的成果，
0: 牙槽骨稳定下来是要有时间的。
1: 一般话你们建议比如说孩子要戴这个矫正器稳定期多长时间？
0: 就刚才讲的至少前半年天天戴， 然后后面半年是每天晚上戴，
1: 嗯，
0: 然后再后面半年隔天晚上戴，
1: 哦，
0: 再后面你可以再短，至少一年半到两年，
1: 就循序渐进的去减少时间，
0: 对对，是的，等他的骨头稳定，
1: 嗯，
0: 还有当然就是还有一些人会到矫正完了到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突然发现，
1: 嗯，
0: 下牙好像又挤了，就是、
1: 哦、
0: 就是因为很多人他后面会长智齿。智齿的萌出会对它有挤压、
1: 嗯
0: 所以现在也有观点就觉得你怕如果后面出现这种下牙又挤了、
1: 嗯、
0: 可以提前把这个智齿给它去除、
1: 嗯
0: 就是你拍片子不有看到有这个智齿的胚吗、但是往往大家
1: 就胚就把它去掉啊
0: 对就是它后面因为长的时候它就会对它有挤压力、
1: 哦、
0: 但是大部分家长或者大部分小朋友他可能不太愿意对吧就是还没长出来就、
1: 嗯、
0: 但是后来在长的智齿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下牙会变得比原来挤一点
1: 嗯，那不能长出来之后我再去拔吗
0: 长出来之后就它已经下牙已经有点挤了就像我自己就是这样的
1: 哦，
0: 我到上大学的时候长智齿我突然发现下牙就变挤了
1: 嗯，
0: 后来我还跑去找我的主诊医生
1: 嗯，
0: 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引起的、嗯、因为我自己学口腔了、嗯、我就思考了我说哎，这个下面牙怎么发生变化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后来我就跑去找医生但后来
1: 就
0: 你已经长出来了、
1: 嗯、
0: 就这样
1: 那就没有办法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嗯，所以如果说能够提前解决的话你们会把这个建议给到家长
0: 对对对
1: 嗯，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吧我们想给请院长给暑期正畸的学生和家长一些建议大家在选择医生啊医院啊矫正方案的时候您觉得最核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0: 其实我们口腔因为我们学口腔医生吧也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正畸的因为口腔正畸它是需要一个专业系统的因为你看我们矫正的周期蛮长的
1: 嗯
0: 至少一年半对吧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这样的这个周期所以我们正畸医生他是要有个专业的学习的就是我们刚毕业的你像本科的这种口腔医学学生他是不具备这个正畸的一些看诊能力的他可以看补牙拔牙镶牙这些可以、
1: 嗯、
0: 对吧然后呢但是正畸是要一个系统学习的所以我们找正畸医生的话还是要找专业的正畸医生、
1: 嗯、
0: 就是后期他可能有一年的这样以上的进修时间的或者是我们专门的正畸的硕士规培的像我们医院我们科室另外的几位这个医生都是正畸规培硕士、
1: 哦
0: 就是他后面还有三年的这种系统的这样的一个学习、
1: 嗯、
0: 就是他对正畸的知识掌握的更透彻一些吧
1: 嗯,
0: 嗯，然后就是我们选择正规的正畸医生然后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评估不要单纯的比价格因为现在这个确实我们口腔市场比较这个各种门诊数量也比较多嘛有的真的价格是便宜到我们觉得听完不知道怎么这么便宜对吧就是因为它是需要一个时间周期的

0: 就一定都达到一样的结果，它也是有差异的。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些工具它只是一个选择的一个中间的你用的东西，最终还是要靠医生去操作去控制的。
1: 就总归一句话，就是我们一定要选正规医院加正规医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哈，好，非常感谢倪院长今天耐心细致的解答，从几岁正畸、选什么牙套、怎么护理啊，都了解了。暑假确实是正畸的好时机，但是也不要焦虑啊，不要盲从，带孩子去正规医院拍张片子，听听专业的建议，其实比什么都强啊。切记，正畸不是赶时髦，它是医疗行为，选对医生可能比选对牙套更重要，对吧？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倪院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哎呀，降压药又忘了怎么办？绝大多数高血压的患者都知道应该坚持长期规律的服用降压药物，但难免会忘记服药。发现自己忘记服用降压药了，该怎么办呢？如果您服用的是长效制剂，比如说地平类的苯磺酸氨氯地平，由于半衰期长，服药48到72小时内，血液中的药物能保持一定的浓度。即使漏服一次，血压也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般不用补服。如果漏服药时间超过72小时，可以加服一粒短效降压药。如果您服用的是短效降压药呢，漏服会导致血压升高，白天应该补上漏服的药物，并适当推迟下一次服药的时间。夜间血压大多相对白天低一些，漏服不一定要补服，具体要根据血压的情况而定。那么我们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当降压药漏服时，千万不要擅自加量，把两次的剂量合并在一起一次服用，这样做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血压骤降，而造成严重的后果。

0: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陆律师现为安徽省律师协会法律顾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实习律师管理与考核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合肥市律协建设工程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合肥市律协申请执业实习人员面试考核官，兼职劳动仲裁员，还是江西理工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的实务导师，曾荣获合肥市第四届优秀律师、包河区劳动人事争议金牌仲裁员称号。陆律师主要从事企事业单位的法律顾问、民商事仲裁、诉讼等法律业务。首先，非常欢迎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陆律师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谢谢主持人介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陆东升律师，很高兴来到法治安徽栏目。今天我将通过这个律师在线板块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虚拟货币这个话题。虚拟货币它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金融术语，而是可能藏在我们手机中的风险。我们今天将通过一些真实的案例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虚拟货币，它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以及虚拟货币后面所隐藏的一些法律风险。
2: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光临我们直播间。直播当中啊，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那陆律师，比特币、虚拟币这些词啊经常在新闻当中出现，但是说实话很多啊老百姓和我可能是一样，对这个词非常的耳熟，但是真是搞不明白它具体到底是什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想请您给大家这个具体来介绍一下什么是虚拟货币。
3: 好的，主持人，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虚拟货币它就是存在位于数字世界里的一种数字资产，它没有纸币的那样的实物的形态，你看不到也摸不着，但它确实是一种有一定的价值，而且它是能在网上进行交易的。大家常听到的比特币呀、以太币、泰达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USDT 都属于虚拟货币。虚拟货币啊，它通常是指非政府主体如个人、公司或者是社区的发行的，它是不以这种物理形态存在的，仅以电子数据 存在于特定的虚拟社群或者网络空间，充当这个交易媒介的数字化价值载体。
2: 那陆律师，这个虚拟货币和咱们微信支付宝当中的这个钱它有没有区别？
3: 我们微信和支付宝里面的这个数字啊，它背后是对应的是银行，你存在银行账户里的人民币，它是有国家的信用做保障的，是属于国家的法定的货币。但是虚拟货币啊，比如这个比特币，它不是国家发行的，也没有国家信用背书。虚拟货币在法律上我们把它定义为这个虚拟的商品，就像你在手机中买的那个数字藏品啊，或者数字黄金啊，它不是钱。而且今年在2026年的2月6日，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基于我们通常所说的银发2026/42号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它明确告诉我们，就是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简单的说就是说，你如果在超市里去买东西啊，交水电费啊，这些啊，没有人能够强制你商家去收这个虚拟货币。它在目前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
2: 原来在我国这个虚拟货币是不被承认的法定货币。那陆律师，虚拟货币跟咱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底有什么关联？很多人觉得这是高端玩家才能碰到的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
3: 主持人您说的对，很多老百姓确实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虚拟货币啊，其实它离我们并不远，它可能就是在你的手机里、朋友圈里，甚至在你的家庭的微信群里面。首先，你可能在微信群里面看到过，投资虚拟货币月收益翻倍的广告，也可能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专家推荐某个区块链项目，也有可能朋友跟你介绍啊，有个发财的机会，投资虚拟货币稳赚不赔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虚拟货币渗透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其次，虚拟货币啊，它所涉及的一个诈骗的套路也层出不穷。比如有的骗子打着这个 AI 量化投资的旗号，宣称交易日赚是1%啊，有的以空头的项目为名，承诺这个保本高返利，还有的搞这个虚拟货币搬砖的案例，实则这些都是帮助这个境外的赌博电信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这些骗局其实瞄准的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钱包。
2: 陆律师，刚才您说到的中国人民银行等八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42号文件的这个核心内容主要有哪些？它明确了哪些重要的规定？
3: 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首先它明确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虚拟货币的一个法律地位。文件规定就是比特币啊、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的，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数字技术形式存在等主要的特点，它不具有一个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相关的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就是通俗的说，就是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是不是不能作为货币，就是我们不能在市场上当作人民币一样去使用。
2: 也就是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发布的最新的这个通知当中已经明确了这个虚拟货币在我国是不被承认的法定的货币。
3: 对，就是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点。虚拟货币啊，它不具有法定货币的等同的一个法律地位。不仅如此啊，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它还明确规定，在境内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的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一个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相关金融产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

0: 服务，这个文件当中有没有相关的规定？
1: 同样，这种境外的人或者机构向建立提供虚拟货币的相关服务，在文件中也明确规定，它是同样被禁止的。就是说，文件当中说，这个境外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的向境内主体提供虚拟货币相关服务。文件还进一步的明确，就是说，未经相关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境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境外发行挂钩人民币的稳定币，这也就彻底的切断了境内主体试图通过境外绕道开展业务的可能性。
0: 陆律师，42号文件当中啊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想问一下，这一句话该怎么来理解？
1: 现实世界这个资产代币化，我们通常的这个简称是 RWA， 是指啊使用加密技术以及分布式账本或者类似的技术，将资产的所有权、收益权等转化为或者具有代币特性的一个其他权益债券凭证，并进行这个发行和交易的活动。在这个文件当中，它也规定，就是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活动啊，是以及提供有关中介啊、信息技术服务等，同样也是予以禁止。但是在这个文件当中啊，也留出了一个口子，就是如果话你这个业务是经过这个主管部门依法依规的同意，依托特定的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同时啊，证监会也向发布了一个相关的一个监管指引，以备案制为合规。RWA 业务开正门堵邪路，但是啊，我们记住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投资者，他是切莫自行去参与这个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的业务。
0: 那陆律师，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如果只是持有这个虚拟货币不交易，想问一下，这样算不算违法？
1: 这个问题啊，很多听众也是很关心的。但是我需要强调的，虽然就是单纯的持有行为本身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尚不直接构成违法，但一旦涉及到任何形式的交易、兑换、信息中介等经营性的活动，即属于被严格禁止的非法金融活动。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啊，就是42号文中，它主要禁止的就是这个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是以虚拟货币为标的进行兑换、买卖、信息中介等经营性、交易性行为。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几点：第一，虽然这个持有本身不违法，但如果你试图把这个虚拟货币啊兑换、买卖或者变现，那就进入了被禁止的范畴，相关民事法律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风险自担。第二，虚拟货币价格它这个波动性极大，交易平台很多在境外，一旦平台出了问题，你的资产就可能就是瞬间清零，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不要因为持有不违法就放松警惕，进而参与交易或者投资。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虚拟货币的管控力度只会越来越紧，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说你持有的虚拟货币，不要进行任何的交易的操作，更不要相信所谓的带头理财的承诺，守住自己的钱袋子，远离虚拟货币这个雷区。
0: 刚刚这个陆主任也是说到了，从监管的趋势来看，国家对于虚拟货币的这个管控的力度越来越紧。那能不能就是陆律师能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真实的案例，让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个虚拟货币在现实中的一些风险？
1: 我给大家就是讲几个就是我们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案例，大家听一听，可能就明白到底是什么是虚拟货币。第一个案例就是在直播间的炒币，105万打了水漂，就是上海的吴女士啊，她接到这个推销的电话，她被邀请到直播间的听理财专家讲课，在主播的引导下，她下载了一款这个虚拟的货币交易软件，先后啊投入了105万元购买虚拟货币，

0: 可能，结果突然他有一天他发现这个软件突然登录不了了，105万全部无法提现，那这个时候就是，吴女士她就着急了，她就起诉到法院，就是要求这个返还这个105万，但是法院。他最后是判决了他的一个全部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啊，就是说虚拟货币相关的业务活动啊，它是属于非法的金融活动，交易行为违背了公序良俗，损失自行承担。
1: 这个105万元打了水漂，这个105万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可能是全部的积蓄啊。
0: 对，而且他这个法院还不支持返还，这就是虚拟货币投资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可能就是说你赢了是你的运气，但是输了你就是只能自己认。
1: 因为根本没有法律的保障。
0: 对，我们接下来再介绍第二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更让人心动，就是重庆的李女士，她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自称他是一个金融从业者，从工作呀、生活啊各个方面啊，就是。平时跟这个李女士，聊天啊，然后双方就慢慢的就处成了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就取得了这个李女士的一个信任，然后这个对方这个男子啊，他就邀请这个李女士啊去下载一个投资比特币的一个软件，刚开始李女士她看到这个每天看到这个比特币啊，它这个涨势喜人，就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后来呢，她想提现的时候啊。就是客服就跟他说，他说你提现可以，但是你要先充值才能提现。然后李女士她就是开始着疯狂的向这个周边的亲戚朋友啊借钱，她先后借了100多万，全部投了进去，结果呢，就是对方，就是所谓的这个这名男子他就突然的失联了，然后他这个平台的连接也打不开了，这100多万就是最后就是血本无归。
1: 这个案例确实是啊，不仅自己受骗，还连累了这个亲友，借了100多万元啊。
0: 是的，下面这个第三个案例呢，就是说他是好友骗好友，就是说赵某啊，就是贵州的一个赵某，他长期关注这个虚拟货币，在网上发布这个投资心得，他跟张某啊也成了一个好友，后来赵某听说有一个 APP，推出了个空投项目，承诺2天内返利，就是100个到200个 UB，这个张某他就信以为真。就是把那个1757美元，就是兑换成了这个虚拟货币给转过去，结果呢，所谓的这个公联的虚拟货币的公联那个投资的网站的网址啊，其实是这个赵某啊用女友身份注册的个人账户，这个赵某啊最终也是因诈骗罪被判刑。
1: 这个连朋友都骗，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哎，对，第四个案例呢，就是。他是什么？想帮朋友去炒币，结果他也染上了官司。就是山东的刘某啊，通过朋友张某介绍，就是委托这个张某啊帮忙投资这个虚拟货币。投资后啊，他平台关了，钱又取不出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刘某他就是到法院去起诉这个张某，要求他返还的这个投资款。那最后这法院他判决的就是认为啊，那你这个投资这个货币是破坏了我国的这个金融管理秩序，委托这个投资虚拟币的这个合同是属于无效的合同，那刘某呢，他这个损失是由他自己来承担，他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张某来给他返还。
1: 也就是说啊，不管是自己投资还是委托别人来投资，亏损了都得自己扛。
0: 对，基本上都是这样。从目前的这个司法实践来看啊，法院普遍采纳了一个虚拟货币不具有货币属性的立场。法院认为这个虚拟货币啊，它本质上它是一个虚拟的商品，不具有法偿性和强制性等货币的一个属性。基于虚拟货币的投资、委托、买卖等行为，它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是违反了法律的。公序良俗，一律被认定为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就是我们，民法典这个第157条，它关于这个无效的法律后果，它只是适用这个合法财产这个权益，对于因参与非法活动而支付的一个款项，就是无法适用返还财产的规定， 在这里我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说我们民法当中，如果话你的合同无效的时候，它是根据过错，那是返还财产，但是所有的这个返还，它是基于这个你们这个前提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法律关系。那你这个时候，你这个是因为你投资虚拟货币，你是属于一种非法的活动，那你这时候你要求这个对方返还，那在法律上我们是不支持的。
1: 那陆律师，除了这个民事方面的风险，参与这个虚拟货币活动啊，会不会涉及这个刑事犯罪？
0: 有可能。在这里啊，我可能要重点的提醒大家，就是虚拟货币啊，因其这个匿名性、跨境性等特点，常常被这个不法分子啊利用作为洗钱、诈骗等犯罪活动的工具。在2025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这个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收益犯罪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中这些案例就讲到了一个虚拟货币。
1: 那陆律师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真实的案例？
0: 我给大家介绍其中一个典型的案例。被告人安某某、陈某某、郭某三人合谋通过这个网络平台为他人转移资金牟利。安某某在网上与电信诈骗集团的这个犯罪分子取得这个联系，按照对方的指示提供了郭某的多张的银行卡账户用于接受资金。郭某提供银行卡账户后啊，负责注册并登录 OKEX 交易平台。陈某负责这个操作该平台，将他人转入的郭某银行卡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购买虚拟货币，随后又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拟货币账户中。他们以上述方式啊，帮助犯罪分子转移了大量的资金，其中包括被查实的被害人被骗资金合计有50余万元。
1: 那法院最终是怎么来判决的？
0: 法院认为啊，三名被告人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利用虚落虚拟的货币等手段帮助犯罪分子进行资金的转移，都构成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这个情节严重。最终啊，他判处安某某是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这个陈某某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40000元。判处郭某是有期徒刑是2年8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帮别人转了一个账，可能就涉嫌犯罪。
0: 对，可能大家他有时候可能讲，我账户就借给别人用，也就是别人转一笔给我，所谓的什么刷，在网上刷卡刷单呀、给佣金呀，但是我们在刑法上他就认定说，你只要明知是犯罪所得还帮忙转移，那就构成了这个犯罪。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在2026年发生的一个最新的案例。就是说在湖北省洪湖市检察院，他办理了一个虚拟货币转移涉诈资金案。犯罪分子啊，他们组建了一个车队，就是通过微信群让被害人来发红包，然后秒抢红包归集资金，再把这些资金啊，就是再兑换成虚拟货币进行转移。就是短短两个月内啊，该团伙啊，他利用30个微信群协助转移非法资金114万元。最终啊，这些人也被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这个杨某某、聂某等9人有期徒刑1年8个月到拘役5个月的不等的刑期。
1: 这个案例确实非常有警示意义。那陆律师还有没有其他涉及虚拟货币的刑事案件的这个案例和大家分享？
0: 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湖南的案例，就是被告人陈某、丁某某，因使用 UB 交易帮助诈骗团伙转移赃款被判刑。就是陈某啊，他是为了谋取的这个非法利益，他是明知他人这个利用这个泰达币等这个虚拟货币啊转移犯罪所得。他通过这 Telegram 这个涉外的这个软件与他人勾连，以现金兑换 UB 的交易方式收取这个犯罪资金。那最终啊，法院就是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40万元。
1: 刚刚这个陆律师分享的这一系列的案例啊，告诉我们这个虚拟货币绝不是法外之地。
0: 对。

0: 主持人说的这个非常非常对，就是随着这个互联网和电子支付的快速发展，犯罪分子的他的洗钱的手段不断翻新，利用这个虚拟货币、跨境、匿名等特点洗钱，已成为一种新型的一个犯罪形式。然而，虚拟货币啊，并非是法外之地，交易记录啊，同样是可以追溯的。任何为谋取非法利益啊，向犯罪活动分子提供这个资金转移、支付结算等帮助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啊，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是出台了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个解释当中，他已经明确规定将虚拟货币交易啊纳入这个洗钱手段，形成了从交易到挖矿再到处置的全链条打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律师的精彩解读。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了这个。
2: 请12号病人
3: 闺女，这次产检又花不少钱吧？生孩子做检查，处处都要开支。
4: 妈，现在政策好，根本不用心疼。安徽新生育政策太贴心了。
3: 哦，还有啥好福利？
4: 全省统一的产前检查基础服务包，1000块额度内全额报销，没有起付线。顺产最高报4000，剖宫产最高报6000，定点医院住院分娩合规费用限额内全免。而且啊，现在无痛分娩也能医保报销，按甲类项目全额保障。

0: 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上
3: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工商维权、民事诉讼、财产损失、职场纠纷，法律援助热线帮您排忧解难。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五点五，收听由主持人陈欢为您带来的《法治安徽》节目。今天的律师在线板块，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德和汉通合肥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合伙人陆东升律师。那今天律师在线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陆律师为大家解读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监管的政策以及民事和刑事法律的风险，内容非常的丰富，让我们对虚拟货币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直播当中大家有关于这个虚拟货币或者是其他的法律问题，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节目留言。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除了这个洗钱犯罪，虚拟货币还涉及哪些刑事犯罪的风险？
1: 虚拟货币啊，它还常常跟这个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交织在一起。不法分子啊，常常以这个金融创新、区块链等名义，通过发行、交易虚拟货币吸收资金，实则构成这个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所有的虚拟货币啊，非法集资都会体现出这什么保本高息、短期暴富的旗号，宣称啊月收益20%、一年翻10倍等远超常识的回报。比如成都法院通报的GUCS 虚拟币案中，209万余名投资者损失高达17亿元。深圳普银区块链集团有限公司以区块链加藏茶的模式发行这个虚拟货币，套取这个公众的存款，致使数千名投资者被骗资金有3.07亿元。在2026年，还有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一个案例，就是在海南黄某之等人以这个伪卡币为幌子，虚构这个增值的前景，非法集资是162万元。他这里啊，主要针对的是老年群体。那最后法院也是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这个黄某之等人这个重刑。
0: 针对老年人这个行为实在是太可恶了。
1: 是的。此外啊，就是在2026年6月18日，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发布了一个风险提示。近期啊，一些不法分子炒作虚拟货币相关概念，打着这个 AI 智能体、 AI 量化投资、微博3.0等幌子开展非法集资、传销、诈骗等非法活动。不法分子啊，通过这个短视频平台、微信群等这个渠道，聘请所谓的专家、网红站台宣传，以 AI 量化交易日赚1%、月收益翻倍等话术实施虚假的宣传，通过伪造平台、交易数据、制造盈利的假象，先小额的返利，博取投资者的信任，诱导群众加大投资，待资金归集后啊，随即就限制这个提币、关停平台，失联跑路。币商在境内非法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这种兑换业务啊，协助这个不法分子洗白的赃款，跨境转移非法资金。
0: 看来这个虚拟货币真的是陷阱重重啊。那陆律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听众在咨询啊，现在这个虚拟货币相关的民事诉讼它有什么新的变化？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司法动态，就是在2025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这个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其中这个案由的规定，就是从2026年1月1号起，这个修改了一个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首次增设了一个第一级案由，就是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纠纷。
0: 陆主任，您刚刚说到了增设了第一级案由，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这个纠纷，这个它增设的这个意义是什么？
1: 这意味着虚拟货币啊、数字藏品与网络游戏装备啊等，它被一并的纳入了网络虚拟财产的范围。最高法在相关的这个解读中也明确，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还是有待立法层面进一步明确，其权利的性质它是接近于物权，但是它是又与物权有所区别。作为一种新型的一个财产形式权益，它有必要根据其技术特征在实践中探索构建专门的一个保护模式。这也可以说是虚拟货币纠纷在程序法上得到了有力的关注。
0: 刚刚您提到了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益，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虚拟货币交易受到法律的保护？
1: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误解。第一啊，虽然这个案由规定是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但我国对虚拟货币的相关的业务活动的监管态度啊，也是十分的明确。从2013年以来，监管层面陆续发布这个多份的通知文件，反复强调，虚拟货币相关活动啊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存在这个法律风险。 第二，将虚拟财产纠纷列为独立的案由，是为了更好地规范这个网络空间法治治理，统一法律适用，并不是意味着虚拟货币的交易的合法化。第三，从我们目前的一个司法的实践来看，就是虚拟货币的纠纷案件在实践中存在这个多种表现形式。我们常见的案由可以归纳为就是合同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和不当得利纠纷三类。其中还有的可能是包括这个委托合同的一个纠纷。但当前啊，这个司法实践中啊，对于这个虚拟货币啊各类纠纷，我们这个法院最后是以驳回为主流。也就是说，法院在审理涉虚拟案件的民事案件当中啊，大多数都是以就是第一个就是违背这个公序良俗、违反这个金融监管政策为由，就是驳回了原告的这个诉讼请求。所以啊，请大家记住，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啊，最终还是要自己来承担。
0: 刚刚陆律师说的非常的好，有了独立的案由不代表合法，有了诉讼通道不代表能够赢，投资虚拟货币的损失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承担。那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了解到了虚拟货币投资不受法律的保护，损失自担。但是有听众想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法律上会怎么来处理？
1: 这个问题也是很实际。不知情在法律上是否能够免责，我们是要看具体的情形。如果确实能够证明自己是在被欺骗、被误导的情况下参与了虚拟货币的交易，比如被虚假的宣传所蒙蔽，那么在民事上可以作为主张合同无效或者可撤销的理由之一。但是在刑事层面上，不知情并不能当然的免除责任。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时啊，他会审查行为人是否是应当知道，即就是根据行为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交易方式、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是否有主观故意，而不是根据你自认的说我不是这个没有，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不知情。比如在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中，就是法院就是根据被告人的供述以及聊天的记录等证据来认定其是明知的。
0: 那陆律师，有听众咨询啊，说已经投资了这个虚拟货币并且亏损了，想问有没有办法可以挽回损失？
1: 从目前的一个司法实践来看，想通过这个诉讼途径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是非常的小，因为在法院也普遍认为，就是说参与虚拟货币的投资交易违背了公序良俗，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也就是我前面说的这种非法的这个行为，它是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由此引发的损失啊，它都是由投资者来自行的承担。当然，如果话你能够证明就是对方存在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话，那么我倒建议可以是通过这个刑事报案的方式来追究对方的刑事责任，但追回损失的前景啊也并不是很乐观。所以我在这里要郑重地提醒大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这个虚拟货币的投资，不要抱着这个侥幸的心理去参与。正如法官在案例中所说的话，投资虚拟货币是在法律红线边缘的危险游戏，不受法律保护的财富梦终究会破灭。
0: 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啊，这个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是否合法？
1: 就是根据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明确的要求它是持续整治虚拟货币的个挖矿活动。国家发改委也是会同相关部门，严格这个管控虚拟货币挖矿活动。虚拟货币这个挖矿不仅耗费大量的能源，而且往往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相伴生。实践中也有利用这个虚拟货币挖矿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例，就是不法分子以购买这个矿机并托管为名，非法吸收这个公众资金，构成这个集资诈骗。所以目前在我们国内还是挖矿是同样是不被法律所允许的。
0: 那陆律师，关于这个虚拟货币的广告宣传法律上有什么规定？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这个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相关风险的通知，这个文件当中也是明确的要求，就是市场监管部门会同金融监管部门，依法加强对这个涉虚拟货币、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这个广告的一个监管，及时查处相关的违法广告。这意味着就是任何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做宣传、打广告的行为啊，都是违法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话你要看到这个投资虚拟货币高回报、区块链项目保本保息等广告，一定要提高警惕，这很可能就是非法集资诈骗的陷阱。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听众啊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陆律师。他说自己和前夫啊在婚内共同向银行贷款了20万元，用于购买这个房子。离婚时呢，这个贷款还没有还完，离婚协议当中啊已经约定这个房子给前夫，并且这个贷款由前夫一个人来承担。但是最近啊，这个银行因为前夫没办法还款而要起诉自己，想问自己该怎么办？
0: 你这个情形，虽然你们这个离婚协议中约定这个房子归前夫，然后贷款由他偿还，但是你们在银行贷款当中，就是你和前夫是属于一个共同贷款人。那么如果话这个你的丈夫是在前夫是在离婚后，他没有去履行这个正常的一个还款义务，那么银行是有权利向你的前夫以及你进行这个起诉，要求你们偿还这个贷款。那么如果话最后你偿还那个贷款后啊，你可以依据这个离婚协议啊，要求你的前夫再承担相应的还款的义务。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我们有听众发来信息，想咨询一下您啊。他说啊，被同事拉进了海外空气币的这个项目，投资了11万元，还介绍了两位亲友。现在这个平台跑路了，代币归零。想问一下陆律师，这个自己发展了下线，会不会涉嫌传销犯罪？投入的这个钱还有希望被公安追赃退回吗？
0: 像这种钱的话，刚才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当中，就是说你这种虚拟货币，就是首先它是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那你们这时候就是，境外的这些平台后台它都跑路了，像通过这种追回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去追回这个活动。而且第二个就是说，你将是不是发展这个下线，是不是涉及到传销？那具体的，你可能要根据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就是说你的一个金额情节是不是构成传销。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咨询。他说啊，碍于情面，帮助朋友代收过2笔币圈的转账，总计是3.8万元。自己的银行卡被公安给反诈冻结了，自己本人没有参与这个炒币，这种帮忙这个转账过账的这种行为，算不算是帮信罪？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才能申请解冻自己的账户？
0: 像你这种情形，就是说，如果话你明知这个，你把账户借给别人，是明知别人就是从事这个犯罪活动，通过这种非法的活动，那有可能你要，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帮信罪，那你就要证明是，你要证明首先你就让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情形，那这是这种被误解了，或者是说我就是说我正常用，我也没有获利，然后我这一块只是帮忙，但是你不知道别人是通过这个网络进行犯罪。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留言。他说正在准备离婚，发现对方隐瞒了市值约60万元的比特币，不肯交出这个钱包的地址。想问一下，婚内持有的这个虚拟货币算不算是夫妻共同的财产？法院能不能这个调取链接上的这个数据，对这笔钱进行分割？
0: 因为我刚才也说了，虚拟货币它是在我们国内目前来讲，它是不认为它是一种货币，而且你这个比特币在你是在国外的平台，它是有密钥的，你也没有办法，法院也不可能通过这个司法的一个途径来把这个比特币货币来调取了，所以你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在离婚案中来进行处理。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的咨询。他说自己是开科技公司的，打算给实体的资产代币化项目做这个技术的搭建，不参与发币和募资。想问一下，如果这种合作项目之后出现了暴雷，涉嫌非法集资，想问自己做技术会不会被认定为共犯，承担法律的责任？
0: 如果话你这个是因为目前我刚才前面也说了，就是目前这个我们现实资产这个代币化，就是除非是依法依规取得这个有关部门的同意，你才可以进行。如果话你没有取得相应的执照，没有取得允许的话，那你这种从事以技术来帮助，那有可能也会涉嫌到犯罪。
1: 好的，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我们听众的这个留言。他说啊，私下兑换了17万元的 USDT， 商家收钱直接拉黑了自己，报警没有立刑事案件。想咨询一下陆主任，他说啊，国内的虚拟货币交易本身是违法的，自己能去法院起诉要回本金吗？只有对方的微信和银行卡，维权需要走哪些流程？
0: 你这个如果还是刚才我说了，如果他这个泰达币，然后你是以现金的方式，如果他你是按照民间借贷的方式来借，来起诉的话，法院他有可能会查明，就是说你们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出借，然后这个如果还是涉及到这个非法金融活动，那么你同样你到法院去起诉的话，可能法院最后也是以这个你这个违反那个公序良俗，属于这个非法金融活动，最后的结果也可能会驳回你的起诉。
1: 陆律师，今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节目的最后呢，对于虚拟货币的问题，想请您啊，给咱们听众朋友们一些建议。
0: 好的，关于虚拟货币啊，我想给大家几点建议。第一就是认清虚拟货币的本质，它在我国是不被承认为法定货币，不具有法偿性，相关的业务啊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第二，不要被暴富神话迷惑，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基本上都是骗局，天上不会掉馅饼。第三，看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向陌生人转账投资虚拟货币，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软件。第四，管好自己的银行卡，不要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他人用于虚拟货币的转账，这可能涉嫌犯罪。第五，发现被骗时要及时报警，但更要记住，最好的保护是远离。
1: 好的，非常感谢陆主任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虚拟货币看似充满机遇，实则暗藏巨大的风险。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认清虚拟货币的法律风险，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的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

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怎么去培养孩子好的习惯。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家好，我是尹建莉，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5: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6: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7: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8: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6: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9: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0: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6: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1: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育儿知识哈。我们要说的是怎么培养孩子好的习惯，因为暑假呢是培养孩子好习惯的黄金期，那么好习惯的养成呢也是需要我们各位家长正确的引导也是同时呢要给予正确的约束，同时还需要孩子的长期的坚持哈。那可能很多的家长都特别希望能够改掉孩子的坏习惯，培养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但是经常会发现好像要不没有方法，要不呢就是坚持不了几天，是吧？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的帮助孩子去培养好的习惯呢？首先呢我们得要纠正我们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哈。很多的家长跟孩子说希望孩子改掉坏习惯，总觉得孩子答应了好像你的孩子就会马上就突然变成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或者说他马上就能够按照我们去说的那样去做，是吧？别太天真了哈，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习惯这个东西啊，不是你说一次两次他就一下就能做到的。如果真的有这么容易的事，这么容易的话啊，那每个人都会成功了，是吧？所以呢孩子那么小，他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呢是需要我们爸爸妈妈的配合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我亲身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我这个读3年级的外甥女啊，就是来我家玩。后来呢就会发现呢这个孩子呢其他都挺好，就是有点不喜欢喊人啊，就是感觉不是很有礼貌，是吧？经常比如说带他见到了一些身边的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然后他不知道喊人，然后呢有的时候让他去喊人的话呢也是会显得畏畏缩缩的，是吧？我想这样的事儿其实很多家长都遇到过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自己的孩子 哎，就是不够大方，不够自信。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面子上不是很好看，是吧？所以我们总是会希望孩子大大方方的啊，懂礼貌啊，会喊人，是吧？那么遇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要去帮助孩子啊。那我后来呢，就用了一个方法，两个星期之后，他就能够主动的去和别人打招呼了啊，而且现在他也一直是能够这么去做到的。哇哦！那是怎么做的呢？那今天我就把这个拆解成七个步骤啊，分享给大家，看看对大家有没有这个参考和借鉴的作用啊。我们总是想让孩子改变啊，我们总是会告诉他，哎，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其实我们忘了一点，就是我们不会跟孩子啊说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啊。我们大人可能会懂人情世故，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呀，那你当然要喊人呐，大大方方的，对吧？啊，别人也会喜欢你啊之类的。可是你要知道，孩子真的不一定懂，所以我们第一步呢，要给孩子说意义，就是要把你应该啊，你应该喊人，翻译成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可以先让孩子理解，就是从他的角度上来说，他为什么要去喊人啊，而不是我们要求孩子你一定得喊人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找一个轻松的时间啊，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我们用提问代替命令。那我就跟他说了哈，哎，我说我看你上次见到那个谁谁谁，你不愿意打招呼啊，后来我让你打招呼的时候你声音很小，我说我很好奇哈，我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大人就是希望你见面能够跟别人去打招呼吗？啊，孩子这时候可能很沉默啊，他不是很懂。那后来我就会告诉他说，哎，我说这个打招呼啊，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我就说你比如说啊，你在学校里边，对吧？你经常跟老师去打招呼，是不是你们的关系就会很好啊？那么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想想看，老师是更愿意去倾向于帮助经常和他打招呼的，还是从来不跟他打招呼的呀？我说你和你的同学也是一样的，你跟你同学相处的时候，就是你是你的同学是更愿意去帮助，哎，天天跟他聊天说话让他感觉好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我说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对吧？我说那你看你经常跟人打招呼，别人对你有所了解了啊，别人对你有好的印象，那么你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别人就愿意帮你。如果你从来都不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突然有问题找别人帮助的时候，别人肯定在想我为什么要帮助他呀，啊，我能不能帮助他呀，对吧？所以我就会告诉他啊，我说你看，其实你主动给人打招呼对你是有好处的，让别人会喜欢你，而且你其实说了这一句之后，对方也会很开心的啊，哪怕是大人，哪怕是老师，他也希望见到的人能够主动的跟他打招呼，让他感觉到他是被人接受的，被人喜欢的啊。所以呢，我就先会去跟孩子说啊，让他知道为什么啊，孩子不是机器，不是我们输个程序他就知道了，对吧？我们是懂人情世故的，不能默认孩子一定懂。好，这个时候孩子可能慢慢的啊，就能够听进去啊，听进去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有第二步，第二步叫格式化。什么叫格式化？我们不要总是说空话，你要去打招呼。什么叫打招呼啊？他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可能从我们成人的角度会觉得这还需要教啊，需要教，真的是需要教啊。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给孩子具体的方式和方法。那当我们发现孩子不会，那我们就拆解给他看嘛。我跟你说一个打招呼的公式。啊，比如说，哎，你这个第一步，哎，你看着对方的眼睛啊，第二，你可以带着微笑，第三，你直接就说三个字。

他如果是叔叔就说叔叔好，如果是阿姨就说阿姨好。哎，你看，其实这样孩子就知道了，哦，原来打招呼他以前可能只是一个很笼统的，他觉得很有困难的一件事儿。我们现在给他拆解了啊，看着别人的眼睛，自己笑一笑，然后说三个字就行了，对吧？哎，他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觉得讲了就可以，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场景的演练。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是放松的，你跟他说他是知道的，对吧？可是当他一遇到那个实战的时候，他遇到正儿八经的需要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紧张，他可能就不会。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演练，我们演练场景啊，跟孩子说，哎，见到长辈可以怎么叫，见到同龄人可以怎么说啊，那么见到叔叔阿姨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说话。你看，我们就把抽象的要求啊变成了具体的步骤，孩子才知道怎么执行。那你现在就可以跟他演吗？那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奶奶啊，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在边上走过来了，你要怎么说？哎，奶奶好，哎，就可以了，对吧？你看，多练几次啊，孩子在遇到正儿八经的实战场合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记忆了啊，他就能够脱口而出了，而不是我们单纯的只是让他懂这个道理，那么他没有实战呢，他到那个场合他又紧张，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所以呢，有的孩子他可能就开始表现出手足无措，那有些大人可能就会觉得，不是教了你了吗？你怎么还不会呢？啊，你不是答应我要跟人打招呼吗？你怎么就是不就是哎说话不算话呢？其实并不是，是我们要给具体的方式方法，再加上一些演练，不要去说空话啊。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倾听。什么叫倾听啊？因为每个孩子不与人打招呼啊，他其实原因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就问我这位外甥女哈，我说你不跟人打招呼的原因是什么呀？啊，我说我特别好奇。啊、然后那个他就会说了，我怕喊错人。哦，我说我懂了，怕说错了别人笑话你是吗？对。然后我说还有别的吗？他说还有的时候我想喊打招呼，可是错过了，等回头再打招呼的时候感觉又不合适了。哎，这其实也很正确，对吧？有的时候孩子并不清楚在什么时机打招呼啊。那你看，你是不是就知道孩子具体是什么原因了？那么根据他的具体原因，我们就会去说啊，我说你可以这样，当你看到了别人来的时候，哎，或者呢你就可以跟大人跟你说的时候，哎，这个是王阿姨，打个招呼，哎，阿姨好就可以了啊。或者呢你看到对面走过来了一个人，他是叔叔，他是阿姨，我们就可以先说一个阿姨好啊。或者别人跟你说了，哎，小朋友你好啊，你去回应一个你、啊、阿姨好，或者是叔叔好，都可以。那么你看，他就知道在什么正确的时机可以去说了啊。那么如果说他害怕别人笑话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就要去反思，是不是之前孩子叫错了人呐，表现不好被你批评啦，孩子开始有阴影啦，他就更不敢去说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他，我说每个人都会犯错的啊，很正常，但是你敢去尝试挑战就已经非常棒了，就已经超过 80% 的跟你同龄的小朋友了。哎，你要给孩子赋能啊，赋予他能力啊，哎，他就会觉得，哎，喊错也没关系，对吧？我原来已经比其他人厉害多了啊。所以这就是倾听。我们不要预设，就是我们认为孩子不打招呼就是不礼貌，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啊，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具体。这是第三步，我们学会倾听。第四步呢，就是去扫清障碍，降低一些不确定性。那有的时候你发现，哎呦，孩子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熟练与人打招呼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前告诉他，哎，你看那个王阿姨过来了，她马上过来，你就可以跟她说啊，你就可以跟她说阿姨好。你看孩子心里就清楚了，对吧？哎，这个一会儿，哎，你看远处过来的那位是李叔叔啊，一会儿李叔叔走近了，你直接说李叔叔好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就是提前告知了孩子的信息，然后也告诉了孩子怎么去说，我们降低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啊，因为我们在家有演练。然后现在爸爸妈妈又告诉我说这个是谁，那我就不会喊错了，是吧？所以关键的是孩子不敢做，往往是因为不确定。所以作为家长哈，我们就要把不确定性给他降到最低，他才会迈出这第一步。好了，孩子迈出第一步了，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这个七个步骤的第五步哈。第一个，告诉他你为什么要与人打招呼，说意义。第二个，格式化，给方法。第三步，倾听，问问孩子阻碍在哪里。第四个，降低他的不确定性。第五个呢，

如果他真的做到了，我们一定要去捕捉孩子微小的进步啊，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难得哈、啊，从零到一是非常困难的，他能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啊，是特别值得我们家长哈、啊、竖起耳朵去捕捉微小的进步的。你不要总是逮着他表现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去关注到他表现好的地方，留意他的每一次细微的改变啊，比如说他开始能够主动的说一声谢谢啊，或者是能够跟别人说一个叔叔好啊，哪怕声音很小，但我们都要鼓励他，告诉他太棒了啊！你看你以前都不敢说话，你现在都把声音放出来了，哦，非常好，非常好，这就是你非常大的突破。孩子有了你的鼓励，他的声音才会下一次变得更大。如果你跟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在家不是练了吗？不是让你大点声吗？怎么声音还这么小呢？那孩子又会缩回去了啊！所以，虽然声音小，虽然表现不够好，但值得被看见。不要只等完美的表现啊！声音大了一点，眼神多停留了一秒，这对孩子来说都是进步，就是要鼓励的啊！那第六步就是一定要给具体的反馈。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孩子很棒，哎，那是很空洞的一句话。我们经常呢要给一些具体的，你看到了什么，带来了什么结果？哎，我看你今天主动跟李阿姨打招呼了哈，哎，我觉得你的声音比上次也大了很多啊，她听到了还夸你很有礼貌呢。你看，孩子就知道哦，我打了招呼，哎，我勇敢了。然后阿姨听到了还夸了我，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馈，她觉得我很棒，是不是？这就是孩子做了什么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具体的反馈就是让孩子知道哪个地方做对了，下次他才会不断的去重复这个行为。最后呢，就是你可以跟孩子复盘啊，比如说一周过去了，可以跟他聊一聊，哎，现在打招呼还紧张吗？如果一下子来了很多人怎么办呢？啊，那你现在还会有害怕这种叫错了的吗？你看，你去了解一下孩子内心的感受，他可能会说没那么紧张了，但是还是会有点担心。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没事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都是慢慢来的，对吧？他的心就放下来了。然后你再跟他说的时候，又是在不断的鼓励他，认可他。哎，这个就是不断的定期的复盘，让孩子参与成长。啊，让他感觉到自己是成长过程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一个指令。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怎么让孩子去做出改变的啊，或者说是培养好习惯的一个步骤啊，不单纯的只是打招呼哈、啊，用在很多的事情上，比如说孩子的拖拉呀、磨蹭啊，能够主动的去收拾玩具呀、按时的写作业呀、主动的做家务啊，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先去告诉他，哎，爸爸妈妈为什么希望你主动的去收拾这个玩具，对吧？收拾这个玩具好是好在哪儿，是不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不对？第二，格式化，你知道怎么去收拾吗？啊，你知道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吗？对吧？第三步，那我很好奇，你之前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呢？你为什么之前每次弄完了之后乱七八糟的都不收拾呢？对不对？哎，你就可以去问一问。哦，你知道他的原因，你就可以去帮助他。哦，那下次我们可以怎么做哈？那我可以怎么帮你？然后当你看到孩子有了变化的时候，哇，这个时候特别特别值得你用夸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反馈给孩子，你太棒了，你太牛了，你怎么说一次你就改变了，这太难了。你知道一个人改变一个习惯第一步往往是最难的，你看你都做到了，太厉害了。你要夸张的让他觉得啊，我就做了这么一点点，原来做得这么好吗？对，你就是要让他有这种感受。好，然后再给他一个鼓励强化啊，你看到了什么，带来了什么好的结果。好，一个时间一个周期我们可以聊一聊。哎，我看你现在每次都能够主动的去收拾玩具哈，你有没有哪一刻说你不想收拾玩具啊？啊，那后来你又怎么愿意去收拾玩具啊？对吧？啊，那你看你收拾完了之后，你觉得这个和相比以前不收拾玩具啊，哪个跟你的感觉会好一些啊？啊，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定期的和孩子再去聊一聊感受。啊，如果遇到新问题就再去解决新问题啊，所以我们说了这几个步骤啊，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的你要帮孩子去建立的习惯，这样子运用的一个框架。孩子的改变它其实是藏在每一次我试了一下，藏在每一次哎，我做了什么被爸爸妈妈看见了啊，所以我们不要着急一下做的那么完美，我们只需要看见肯定，然后陪着孩子慢慢长大，让他慢慢的啊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宣城 FM 103.6，
1: 宁国 FM 104.4，
0: 广德 FM 100.9，
1: 铜陵 FM 88.7，
0: 池州 FM 99.5，
1: 安庆 FM 99.5，
0: 岳西 FM 95.3，
1: 宿松 FM 106.8，
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来看这么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同学可能比较困惑的问题啊，就是夏天到了，蚊子为什么总是会咬自己呢？好，那么不要走开啊，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朱元璋的家训：弱生怠慢，祸必家焉。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道：弱生怠慢，祸必家焉。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为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即守成贤君能治。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予有德者，若守成祭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代帝王能以天下之忧为忧的，只有创业的帝王、中兴的帝王，以及守成的贤能之君才能做到。那些寻常的帝王，不以天下之忧为忧，反而把拥有天下作为快乐，国家的灭亡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创业的帝王得到国家，是因为上天一定会把天下授予有德之人。如果守成的帝王能够常怀敬畏之心，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就能永远受到上天的眷恋照顾。如果心生怠慢，怠于政事，祸患就要临头了，能不敬畏吗？作者朱元璋，字国瑞，原名崇巴，兴宗，安徽凤阳人，是卓越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强化中央集权，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大兴科举，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起自淮西布衣，经过千难万苦，驱逐胡虏，平定天下，恢复中华，建立大明王朝。后世帝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哪里会知道世间的艰辛，人心的险恶呢？对此，朱元璋告诫他们要心存敬畏，勤于政事，而不能把拥有天下作为乐事，否则大祸就要临头了。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5: 各就各位，预备。
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6: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 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0: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夏天到了，很多同学可能在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比如说在外面乘凉的时候，你坐在那儿，哎，有些小伙伴在那边上玩得好好的，唯独你啊，这个胳膊上啊，腿上啊，脸上啊，总是会被这个蚊子呀啊叮很多的一些包。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在想，蚊子为什么总是叮我呢？怎么不叮别人呢？是不是？哎，他难道是有千里眼吗？他就专门盯上我啦。啊，到了夏天还有更让人气愤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蚊子嗡嗡嗡嗡嗡嗡就在你的耳边转，是吧？但是当你把这个灯打开了之后呢，你又找不着了，关上灯它又来了。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可能脸上啊就会起两个大包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这个夏夜的秘密啊，就是蚊子到底是喜欢叮什么样的人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啊，很多人以为蚊子呢，哎，就是逮着谁咬谁，嗯，其实并不是这样啊。蚊子去叮谁啊，它也是会挑人的。它通过什么来挑人呢？嗯，它是通过气味、热量、颜色来挑人的。他就会在想，哎，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去咬一口啊。那么科学家就发现啊，蚊子就靠三样东西来锁定目标。听好了啊，第一呢叫二氧化碳，就是你呼出来的气里啊，你呼了一口气里边就有二氧化碳。蚊子呢在几十米外啊，它就会闻到二氧化碳的味道。那么谁呼出的二氧化碳多，谁就更容易招蚊子。一般来说啊，什么人呼的比较多呢？大人会比小孩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会多，哎，胖一些的会比瘦一些的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会多，还有运动完的人比安静的坐在那儿的人会多啊。所以啊，你可能去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好像爸爸妈妈比小朋友是更容易招蚊子的，因为大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啊会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还有啊，就是体温和汗液。蚊子呢，它很喜欢温热的东西，比如说你去运动，运动完了你出了汗，你的这个汗里边啊就会有乳酸啊，有一些蚊子喜欢的味道。所以刚踢完球跑完步的小朋友可能会更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这是他喜欢这个汗液。还有他喜欢体温，什么体温呢？他喜欢温度高的，体温高的人就容易被盯上。很多小朋友啊，新陈代谢是比较快的，体温呢就会比大人略高一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哎，小朋友会比大人是更容易招蚊子的。好，这是说了蚊子锁定的三个目标，其中的两个，一个是呼出来的二氧化碳，第二个就是你的体温和汗液，第三个呢就是颜色啊。蚊子它有眼睛，虽然看得不太清楚，但是它对颜色非常的敏感啊。比如说穿黑衣服、深蓝色衣服的，在蚊子的眼里呀，就好像是黑夜里的一盏灯啊，它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原来有人。所以啊，建议大家夏天呢穿浅色的衣服，不仅凉快啊，甚至对蚊子来说你还在隐形呢。好，这是我们说了啊，蚊子锁定目标它主要是通过这三个方面，二氧化碳、体温、汗液，还有就是颜色啊。那如果你不幸被这个蚊子咬了，你就会起包，是吧？又红又肿又痒，那么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跟你说不要挠，是吧？那你在想不挠痒啊怎么办呢？啊，那你们是不是也很好奇哈？你说这蚊子包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蚊子在咬你的时候做的事儿，做了两件事儿。第一呢，它在咬你的时候就是往你的皮肤里边注射了麻醉剂和叫做抗凝血剂的东西啊。它是怎么做的呢？因为蚊子的嘴上面是有针的啊，它这个针啊，它负责什么呢？它负责切开你的皮肤，撑开来，再去吸血，还有一根专门往你的身体里吐口水 说到这儿要跟大家特别的说一下啊，蚊子的嘴上不是只有一根针啊，蚊子的嘴上啊它是有六根针。
1: 嗯，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啊。所以刚才说了，其中有两根它负责把你的皮肤弄开，另外两根负责撑开，一根负责吸血，还有一根它就是往里边吐口水。你可能会在想，这蚊子为什么往我身体里吐口水呢？因为它吐的这种口水啊，它有一种作用，就是抗凝血。什么叫抗凝血？就让你的血不要凝固。哎，凝固了之后它是不是成固体了，它就没法吸啊，它让你不要凝固，这样它才能够哎很顺畅的吸溜吸溜，哎就喝个饱。而且呢它往里边吐的这个口水啊还会有麻醉的成分，所以你经常会感觉到蚊子叮咬你的时候你其实是不知道的，对吧？哎，总是过了一会儿的时候，哎呦，你发现怎么这么痒？可是等你看的时候，那蚊子已经跑走了。就是说啊，它在你这个里边注射了麻醉剂，等麻醉剂的成分过去。

蚊子包痒不是蚊子咬你的时候痒，而是你走了之后你的身体在反抗它才会痒。而你会发现你越挠啊它就越痒，为什么呢？因为你挠就会刺激阻碍释放更多，于是就更痒，就进入了恶性循环了。而且如果你挠破了皮，细菌就进去了，所以有可能就容易感染，就容易化脓。所以这时候爸爸妈妈经常会跟你说，哎呀不要挠破啊，轻轻的拍一拍，或者会给你抹一点清凉油炉甘石，对吧？或者再去涂一点这个肥皂水啊，给你清洗清洗啊。那你如果说我实在是痒痒呢，那你就挠一挠，但是呢你也别给它挠破了，知道了吧？啊，这是我们被蚊子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我们其实啊在看很多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说，哎呀你怎么总是招蚊子呀，你是不是 O 型血啊，是吧？这是大家经常会说的。哎，是不是不同的血型啊，蚊子也是会有不一样的偏爱呢？啊， O 型血最招蚊子啦，蚊子最喜欢 O 型血，真的是这样吗？哎，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其实科学家他们真的研究过，结论是O 型血的人啊确实比 A 型血的人呢稍微的招蚊子一点儿啊，注意这个词儿哈，是稍微的啊，这种差异非常非常小啊。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比你呼出了多少的二氧化碳，你出了多少汗，你穿什么颜色啊，会比这个小得多。所以啊血型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也就是说你被蚊子咬得多不是因为你是 O 型血，而是因为你可能刚运动完，或者你穿了黑色的衣服，还有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这些是蚊子比较喜欢的，所以它就过来找到你了啊。真正决定蚊子咬不咬你的还是我们说的那三样，二氧化碳、体温、体液和颜色。那夏天的夜晚啊，对我们来说最烦人的声音啊就是那个蚊子嗡嗡嗡嗡嗡嗡，是吧？尤其是半夜，哎呀你都睡得迷迷糊糊的，它就在你的耳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一开灯哎不见了，灯一关哎它又缠上你了，是吧？那可能你们也会好奇哈，那为什么它总是在我的耳边叫呢？它怎么总是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在我耳边来来回回的叫，让我觉得是那么那么的烦躁呢？啊，首先呢，那个嗡嗡的声音是蚊子翅膀震动发出来的啊，不是它叫的声音，是它的翅膀震动发出来的。蚊子翅膀每秒钟会震动500到600次，每秒500-600下，这个频率是不是非常高？而且呢它也是我们人类听觉最敏感的波段，所以对你来说就会觉得特别烦特别响。你想看它速度得多快呀，一秒500-600下呢，是不是？那它为什么喜欢在耳边飞呢？耳朵附近二氧化碳浓度是比较高的啊，你呼出的二氧化碳从口鼻出来，你的耳朵离你的嘴巴鼻子又是最近的，所以耳朵周围的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高的。我们之前说了，蚊子就喜欢哎闻顺着这个二氧化碳找过来，所以它自然就在你的耳边打转了。第二呢，耳朵是散热口，人的耳朵啊血液循环很丰富，温度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蚊子喜欢温热的嘛，对吧？所以它就喜欢往你的耳边去凑。那至于我们说开灯找不到，关灯它又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啊蚊子它怕光，所以你灯一打开就躲起来了啊，它没有真的消失，哎，它其实就是藏起来了，所以你关了灯，但是你那个二氧化碳还在呀，是不是？哎，它就顺着你的这个味道，它又开始怎么样来缠着你了啊。所以啊有很多的同学家里哈，爸爸妈妈为了避免小朋友被蚊子咬可能会

夏天出门玩尽量是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啊。当然你说啊，天这么热，穿长的薄的，穿薄的长袖长裤，既防晒又防蚊。而且呢，你运动之后就赶紧去洗澡擦汗，踢完球游完泳尽快的把汗擦干，或者洗个澡，不要让汗液里的这些蚊子喜欢的东西留在身上。第三呢，就是哎，如果家里蚊子特别多，就用蚊帐啊，睡前先把它赶走，是吧？这是最古老但是也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叫物理隔离。哎，它进不来，它再厉害它也咬不到你了，是不是啊？还有呢，就是没有蚊帐，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电蚊香液啊，蚊香是吧？一般呢，我们选择就是驱蚊液哈，会选择里边有这个避蚊胺的。啊，这个呢就是有效的驱蚊的成分，可以涂在小朋友的衣服和裸露的皮肤上，能够有效的驱逐啊这个蚊虫4到8个小时。那么你睡觉的时候，你给它弄上，哎，蚊子就不会靠近你啊。一般来说，它的浓度在10%到30%。啊，小朋友一般用10%就可以了。还有爸爸妈妈如果喷的时候可能都很清楚哈，不要喷在小孩的手上，因为小朋友很容易揉眼睛啊，很容易揉到这个眼睛里边去了啊。那另外呢还要注意啊，清理清理家里的积水。

产卵，它的这个卵的发育呢需要蛋白质，而植物汁液里边蛋白质又不够，所以它就要去吸你的血，你的血就是它产卵的营养品。所以每一次蚊子咬你背后可能都意味着又有几百颗蚊子卵即将诞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天灭蚊要及时啊。一只母蚊子啊，它这一辈子能产卵1000到3000颗呢，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呀？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啊，今天关于蚊子的秘密就说完了。最后总结回顾一下，蚊子不是随机咬人的，它是通过3样东西锁定你的。第一个是你呼出来的二氧化碳，第二个是你的体温汗液，它喜欢温热的，第三是你深色衣服所吸引了它。那么蚊子的包痒呢，哎，是因为它往你的身体啊吐了抗凝血的物质，然后呢你的免疫系统就派出了阻胺去对抗，所以你越挠就越痒。下次也可以跟别人说一说，不是 O 型血特别招蚊子啊， O 型血招蚊子这个影响远远不如二氧化碳和汗液的影响大啊。还有蚊子在你的耳边嗡嗡的，是因为你耳朵附近二氧化碳多，温度高，哎，它最喜欢啊，所以呢我们会把它的声音啊就会听的是比较清楚的啊。那开了灯他为什么又跑走了呢？因为他又怕光，所以关了灯他又跑回来了。那我们就记住了，不想被蚊子叮，不想被它咬，我们就穿浅色的衣服，勤洗澡，用蚊帐，如果用这个驱蚊液就选择含有这个避蚊胺的啊，清理家中的一些积水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有关于蚊子的小秘密。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啊，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

0: 是由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95.5，
2: 淮北 FM92.1，
3: 亳州 FM101.3，
2: 蒙城 FM102.7，
3: 郭阳 FM88.9，
2: 宿州 FM92.1，
3: 泗县 FM92.5，
2: 砀山 FM90.5，
3: 蚌埠 FM87.9，
2: 五河 FM90.0，
3: 固镇 FM94.5，
2: 阜阳 FM99.9，
3: 界首 FM98.5，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天气服务站。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外围环流预计27号到28号开始对我省有风雨影响，届时我省西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9号后全省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多午后雷阵雨，其中29号到8月2号江淮之间局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35度以上的

0: 也请大家注意防范降水期间伴有的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要关注高温天气，户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降温。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老婆，马上要生孩子了。
2: 我听说以前领生育津贴报异地住院费还要跑到办事窗口。

0: 有点麻烦哟。
1: 那都是老黄历了，安徽新政策超级省心，现在领生育待遇不用再东奔西走了，而且省内住院分娩可以异地直接结算，不用垫付跑腿，生育津贴即申即享，申请后10个工作日内就能办好，直接发到本人账户，
0: 这也太方便了。跨省就业缴费时长还能累计，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连办，真是省时又省力。
2: 优化经办服务，惠民便民无忧，安徽生育保险提质升级，用暖心服务守护新生幸福。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请问您知道红

0: 知道开快车吗？
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 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宣城 FM103.6，
5: 宁国 FM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88.7，
4: 池州 FM99.5，
5: 安庆 FM99.5，
4: 岳西 FM95.3，
5: 宿松 FM106.8，
4: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

0: 场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 1950年11月8日，昨日是
3: 2024年1月7日凌晨，
4: 在杭州。
0: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 今天是7月26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重申开罗宣言条款必须实施，明确台湾、澎湖列岛等中国固有领土归还祖国，严厉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二战最终胜利和战后亚太国际秩序构建奠定了重要法律与历史基础。194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召开小和会议，决定以原八路军第120师及晋绥军区部队为基础，组建西北野战军。西北野战军肩负保卫党中央重任，以弱胜强，机动歼敌，牢牢牵制胡宗南20万大军，有力掩护中央机关转战陕北。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先后解放陕甘宁清新五省区，全面奠定西北全境解放大局。有句古话说，涉浅水者见鱼虾，入深水者见蛟龙。在2011年7月26日，一条蛟龙的身影真的出现在5000米深海之中，它就是我国的载人深潜器蛟龙号。海试现场传来捷报，由中国自行设计、自主集成研制的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太平洋一处国际海域下潜至5057米，完成潜水试验。以前全世界拥有载人深潜器的只有美日法俄四国。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2002年，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被列为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重大专项。6年后，蛟龙号成功问世。出生的蛟龙号像新生儿一样，在深邃广袤的海洋中探索成长。2009年8月，他完成1000米级海试，初露锋芒。此后每一次下潜都不负众望。2011年7月26日，蛟龙号在5000米级海试中下潜至5057米。2016年6月27日，在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沟，一举创下了7062.68米的载人深潜记录。这意味着他的工作范围可覆盖全球99.8%的海洋区域，成为世界海洋科考领域名副其实的蛟龙。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

0: 乡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0: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2: 是是，
0: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2: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 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9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

0: 相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1: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

0: 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0: 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3: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2: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3: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2: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3: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6: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9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10: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9: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10: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9: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1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4: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3: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2: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4: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 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12: 今天国家防检

0: 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4: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3: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5: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9: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8: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9: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

0: 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九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中国华语乐坛的发展自上世纪三十年代起步，七十年代复苏，到八零九零年代达到繁荣，这一首首歌曲流过时间的长河，汇成永远的经典。今天我们来听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典歌曲。1996年，歌手李娜演唱了一首由音乐家张千一创作的歌曲《青藏高原》，她把通俗的演唱风格与藏族的民间演唱风格结合在一起，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首歌改变了人们对通俗歌曲的一贯看法，让人们认识到，原来通俗歌曲一样很大气，很高雅。

台湾歌手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可以说是1997年最火的一首歌。这首歌一开始在台湾推出并没有太大的反响，被南京音像出版社引进内地发行之后，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歌曲的旋律简单，人人都会哼唱一两句。

1996年，女歌手田震复出后，推出了一张同名专辑《田震》，其中的《野花》由田震自己作词，不经意间成为华语歌坛20世纪的百大名曲之一。

提起水浒传题材的电视剧，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199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版本。1998年，随着水浒传的热播，刘欢演唱的主题曲《好汉歌》也走进了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梁山好汉豪迈洒脱、英勇热血的形象在刘欢荡气回肠、情真意切演唱中徐徐再现。

在1999年的春节晚会上，有一首歌曲唱哭了在场的观众，那就是由车行作词、戚建波作曲的《常回家看看》。在大年三十儿阖家团圆的特别时刻，这首歌引发了千家万户的共鸣，也让这首歌成为具有时代烙印的全民流行歌曲。《常回家看看》也成为当年热门话题。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5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3: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6: 淮南 FM103.6，
5: 滁州 FM102.9，
6: 定远 FM98.5，
5: 明光 FM

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星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啊。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育儿知识啊，说的是怎么去培养孩子好的习惯。
1: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在生活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明明想表达善意，却因为一句话引发了误会，或者面对冲突时，你手足无措，只能够默默地吃亏。别担心，你不是一个人。研究表明，高达 70% 的人际关系源于沟通失误，而高情商人士却总是能够轻松地化解这些危机。他们的秘密武器不是天赋异禀，而是用了一套说话技巧。今天我们就来揭秘核心的技巧，学会这些啊，你不仅能够避免尴尬，还能够赢得尊重，提升影响力。技巧一，用积极倾听代替抢话，让对方觉得被重视。许多人以为高情商就是会说话，其实恰恰相反，它始于闭嘴。高情商人士从不急于表达观点，而是先专注倾听。想象一下，当有人开始抱怨自己有压力的时候，如果你打断说“我懂，但是你应该”，对方只会觉得被忽视了。相反，试一试积极倾听，点头，眼神接触，并且重复对方的话，比如“哎呀，听起来你最近确实压力很大，是不是啊？”那这一招呢，看似简单，却能够瞬间拉近距离。心理学家证实，当人们感到被听见时，信任感会飙升 80%。 下次对话试着少说多听，你会发现对方更愿意敞开心扉，甚至主动帮你解决问题。记住，倾听不是被动，而是主动赢得人心的策略。

0: 大家好，我是尹建丽，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2: 成长。

0: 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1: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3: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弟子规，少年
5: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10: 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育儿知识哈。我们要说的是怎么培养孩子好的习惯，因为暑假呢是培养孩子好习惯的黄金期。那么好习惯的养成呢，也是需要我们各位家长正确的引导，也是同时呢要给予正确的约束，同时还需要孩子的长期的坚持哈。那可能很多的家长都特别希望能够改掉孩子的坏习惯，培养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但是经常会发现好像要不没有方法，要不呢就是坚持不了几天，是吧？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样的帮助孩子去培养好的习惯呢？首先呢，我们得要纠正我们的一个错误的想法哈。很多的家长跟孩子说希望孩子改掉坏习惯，总觉得孩子答应了好像你的孩子就会马上就突然变成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或者说他马上就能够按照我们去说的那样去做，是吧？别太天真了哈，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习惯这个东西啊，不是你说一次两次他就一下就能做到的。如果真的有这么容易的事，这么容易的话啊，那每个人都会成功了，是吧？所以呢，孩子那么小，他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呢，是需要我们爸爸妈妈的配合的。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我亲身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啊，我这个读三年级的外甥女啊，就是来我家玩。后来呢就会发现呢，这个孩子呢其他都挺好，就是有点不喜欢喊人啊，就是感觉不是很有礼貌，是吧？经常比如说带他见到了一些身边的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然后他不知道喊人，然后呢有的时候让他去喊人的话呢，也是会显得畏畏缩缩的，是吧？我想这样的事儿其实很多家长都遇到过啊。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哎，就是不够大方，不够自信，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自己的面子上不是很好看，是吧？所以我们总是会希望孩子大大方方的啊，懂礼貌啊，会喊人，是吧？那么遇到这个情况呢，我们就要去帮助孩子啊。那我后来呢，就用了一个方法，两个星期之后，他就能够主动的去和别人打招呼了。而且现在他也一直是能够这么去做到的。哇哦。那是怎么做的呢？那今天我就把这个拆解成七个步骤啊，分享给大家，看看对大家有没有这个参考和借鉴的作用啊。我们总是想让孩子改变啊，我们总是会告诉他，哎，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其实我们忘了一点，就是我们不会跟孩子啊 说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做啊。我们大人可能会懂人情世故，所以我们会觉得，哎呀，那你当然要喊人呐，大大方方的，对吧？啊，别人也会喜欢你啊之类的。可是你要知道，孩子真的不一定懂，所以我们第一步呢，要给孩子说意义，就是要把你应该啊，你应该喊人翻译成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可以先让孩子理解，就是从他的角度上来说，他为什么要去喊人啊，而不是我们要求孩子你一定得喊人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可以找一个轻松的时间啊，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我们用提问代替命令。那我就跟他说了哈，哎，我说我看你上次见到那个谁谁谁，你不愿意打招呼啊，后来我让你打招呼的时候你声音很小，我说我很好奇哈，我说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大人就是希望你见面能够跟别人去打招呼吗？啊，孩子这时候可能很沉默啊，他不是很懂。那后来我就会告诉他说，哎，我说这个打招呼啊，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啊，我就说你比如说啊，你在学校里边对吧，你经常跟老师去打招呼，是不是你们的关系就会很好啊？那么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想想看，老师是更愿意去倾向于帮助经常和他打招呼的，还是从来不跟他打招呼的呀？我说你和你的同学也是一样的，你跟你同学相处的时候，就是你是你的同学是更愿意去帮助，哎，天天跟他聊天说话让他感觉好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我说那人其实都是这样的，对吧？我说那你看你经常跟人打招呼，别人对你有所了解了啊，别人对你有好的印象，那么你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别人就愿意帮你。如果你从来都不跟别人说话的时候，你突然有问题找别人帮助的时候，别人肯定在想，我为什么要帮助他呀，啊，我能不能帮助他呀，对吧？所以我就会告诉他啊，我说你看，其实你主动给人打招呼对你是有好处的，让别人会喜欢你，而且你其实说了这一句之后，对方也会很开心的啊，哪怕是大人，哪怕是老师，他也希望见到的人能够主动的跟他打招呼，让他感觉到他是被人接受的，被人喜欢的啊。所以呢，我就先会去跟孩子说啊，让他知道为什么啊，孩子不是机器，不是我们输个程序他就知道了，对吧？我们是懂人情世故的，不能默认孩子一定懂。好，这个时候孩子可能慢慢的啊，就能够听进去啊，听进去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有第二步，第二步叫格式化。什么叫格式化？我们不要总是说空话，你要去打招呼。什么叫打招呼啊？他不知道具体怎么做，可能从我们成人的角度会觉得这还需要教啊，需要教，真的是需要教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给孩子具体的方式和方法。那当我们发现孩子不会，那我们就拆解给他看嘛。我跟你说一个打招呼的公式。啊，比如说，哎，你这个第一步，哎，你看着对方的眼睛啊。第二，你可以带着微笑。第三，你直接就说三个字。他如果是叔叔，就说叔叔好；如果是阿姨，就说阿姨好。哎，你看，其实这样孩子就知道了哦，原来打招呼他以前可能只是一个很笼统的，他觉得很有困难的一件事儿。我们现在给他拆解了啊，看着别人的眼睛，自己笑一笑，然后说三个字儿就行了。对吧？哎，他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觉得讲了就可以，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场景的演练。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是放松的，你跟他说他是知道的，对吧？可是当他一遇到那个实战的时候，他遇到正儿八经的需要跟人打招呼的时候，他可能就会紧张，他可能就不会。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办呢？我们需要演练，我们演练场景啊，跟孩子说，哎，见到长辈可以怎么叫？见到同龄人可以怎么说啊？那么见到叔叔阿姨，我们要怎么样的去说话？你看，我们就把抽象的要求啊变成了具体的步骤，孩子才知道怎么执行。那你现在就可以跟他演吗？那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奶奶啊，然后这个时候，哎，这个在边上走过来了，你要怎么说？哎，奶奶好，哎就可以了。对吧？你看，多练几次啊，孩子在遇到正儿八经的实战场合的时候，他就有这个记忆了啊，他就能够脱口而出了，而不是我们单纯的只是让他懂这个道理。那么他没有实战呢，他到那个场合他又紧张，他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啊。所以呢，有的孩子他可能就开始表现出手足无措，那有些大人可能就会觉得，不是教了你了吗？你怎么还不会呢？啊？你不是答应我要跟人打招呼吗？你怎么就是不就是哎说话不算话呢？其实并不是，是我们要 给具体的方式方法，再加上一些演练，不要去说空话啊，这是第二步。第三步呢，就是倾听。什么叫倾听啊？因为每个孩子不与人打招呼啊，他其实原因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就问我这位外甥女哈，我说你不跟人打招呼的原因是什么呀？啊，我说我特别好奇啊，然后那个他就会说了，我怕喊错人。哦，我说我懂了，然后，怕说错了，别人笑话你是吗？对，然后我说还有别的吗？嗯，他说还有，有的时候我想打招呼，可是错过了，等回头再打招呼的时候，感觉又不合适了。哎，这其实也很正确，对吧？有的时候孩子并不清楚在什么时机打招呼啊，那你看你是不是就知道孩子具体是什么原因了？那么根据他的具体原因，我们就会去说啊，我说你可以这样，当你看到了别人来的时候，哎，或者呢，你就可以跟大人跟你说的时候，哎，这个是王阿姨，打个招呼，哎，阿姨好就可以了啊，或者呢，你看到对面走过来了一个人，他是叔叔，他是阿姨，我们就可以先说一个阿姨好啊，或者别人跟你说了，哎，小朋友你好啊，你去回应一个你、啊、阿姨好，或者是叔叔好都可以。那么你看他就知道在什么正确的时机可以去说了啊。那么如果说他害怕别人笑话他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大人就要去反思，是不是之前孩子叫错了人呐、啊，表现不好被你批评啦，孩子开始有阴影啦，他就更不敢去说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告诉他，我说每个人都会犯错的啊，很正常，但是你敢去尝试挑战就已经非常棒了，就已经超过80%的跟你同龄的小朋友了。哎，你要给孩子赋能啊，赋予他能力啊，哎，他就会觉得哎，喊错也没关系，对吧？我原来已经比其他人厉害多了啊。所以这就是倾听，我们不要预设，就是我们认为孩子不打招呼就是不礼貌，其实有很多的原因啊，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具体。这是第三步，我们学会倾听。第四步呢，就是去扫清障碍，降低一些不确定性。那有的时候你发现，哎呦，孩子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熟练与人打招呼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前告诉他，哎哎，你看那个王阿姨过来了，她马上过来，你就可以跟她说啊，你就可以跟她说阿姨好，你看孩子心里就清楚了，对吧？哎，这个一会儿，哎，你看远处过来的那位是李叔叔啊，一会儿李叔叔走近了，你直接说李叔叔好就可以了。你看我们就是提前告知了孩子的信息，然后也告诉了孩子怎么去说，我们降低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啊，因为我们在家有演练，然后现在爸爸妈妈又告诉我说这个是谁，那我就不会喊错了，是吧？所以关键的是孩子不敢做，往往是因为不确定，所以作为家长哈，我们就要把不确定性给他降到最低，他才会迈出这第一步。好了，孩子迈出第一步了，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的这个七个步骤的第五步哈。第一个，告诉他你为什么要与人打招呼，说意义；第二个，格式化，给方法；第三步，倾听，问问孩子阻碍在哪里；第四个，降低他的不确定性；第五个呢，如果他真的做到了，我们一定要去捕捉孩子微小的进步啊，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难得哈、啊，从零到一是非常困难的，他能迈出这一步的时候啊，是特别值得我们家长哈、啊、竖起耳朵去捕捉微小的进步的。你不要总是逮着他表现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去关注到他表现好的地方，留意他的每一次细微的改变啊，比如说他开始能够主动的说一声谢谢啊，或者是能够跟别人说一个叔叔好啊，哪怕声音很小，但我们都要鼓励他，告诉他太棒了啊！你看你以前都不敢说话，你现在都把声音放出来了，哦，非常好，非常好，这就是你非常大的突破。孩子有了你的鼓励，他的声音才会下一次变得更大。如果你跟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在家不是练了吗？不是让你大点声吗？怎么声音还这么小呢？那孩子又会缩回去了啊！所以虽然声音小，虽然表现不够好，但值得被看见。不要只等完美的表现啊，声音大了一点，眼神多停留了一秒，这对孩子来说都是进步，就是要鼓励的啊。那第六步就是一定要给具体的反馈啊。我们经常有的时候说孩子很棒、哎、那是很空洞的一句话，我们经常呢要给一些具体的，你看到了什么，带来了什么结果。哎，我看你今天主动跟李阿姨打招呼了哈，哎，我觉得你的声音比上次也大了很多啊，他听到了还夸你很有礼貌呢。你看孩子就知道，哦，我打了招呼，哎，我勇敢了，然后阿姨听到了还夸了我，给了我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馈，她觉得我很棒，是不是？ 这就是孩子做了什么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具体的反馈就是让孩子知道哪个地方做对了，下次他才会不断的去重复这个行为。最后呢，就是你可以跟孩子复盘啊，比如说一周过去了，可以跟他聊一聊，哎，现在打招呼还紧张吗？如果一下子来了很多人怎么办呢？啊，那你现在还会有害怕这种叫错了的吗？你看，你去了解一下孩子内心的感受，他可能会说没那么紧张了，但是还是会有点担心，那我们就可以告诉他，没事啊，你已经做得很好了，这都是慢慢来的，对吧？他的心就放下来了，然后你再跟他说的时候，又是在不断的鼓励他，认可他，哎，这个就是不断的定期的复盘，让孩子参与成长。啊，让他感觉到自己是成长过程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接受一个指令。好，这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怎么让孩子去做出改变的啊，或者说是培养好习惯的一个步骤啊，不单纯的只是打招呼哈、啊，用在很多的事情上，比如说孩子的拖拉呀、磨蹭啊，能够主动的去收拾玩具呀、按时的写作业呀、主动的做家务啊，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先去告诉他，哎，爸爸妈妈为什么希望你主动的去收拾这个玩具，对吧？收拾这个玩具好是好在哪儿，是不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不对？第二，格式化，你知道怎么去收拾吗？啊，你知道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吗？对吧？第三步，那我很好奇，你之前为什么不愿意这么做呢？你为什么之前每次弄完了之后乱七八糟的都不收拾呢？对不对？哎，你就可以去问一问。哦，你知道他的原因，你就可以去帮助他。啊、哦，那下次我们可以怎么做哈？那我可以怎么帮你？然后当你看到孩子有了变化的时候，哇，这个时候特别特别值得你用夸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反馈给孩子，你太棒了，你太牛了，你怎么说一次你就改变了，这太难了。你知道一个人改变一个习惯第一步往往是最难的，你看你都做到了，太厉害了。你要夸张的让他觉得啊，我就做了这么一点点，原来做得这么好吗？对，你就是要让他有这种感受。好，然后再给他一个鼓励强化啊，你看到了什么，带来了什么好的结果。好，一个时间一个周期我们可以聊一聊。哎，我看你现在每次都能够主动的去收拾玩具哈，你有没有哪一刻说你不想收拾玩具啊？啊，那后来你又怎么愿意去收拾玩具啊？对吧？啊，那你看你收拾完了之后，你觉得这个和相比以前不收拾玩具啊，哪个跟你的感觉会好一些啊？啊，你看，这个其实就是定期的和孩子再去聊一聊感受啊。如果遇到新问题，就再去解决新问题。啊，所以我们说了这几个步骤啊，其实是适用于所有的你要帮孩子去建立的习惯，这样子运用的一个框架。孩子的改变，它其实是藏在每一次我试了一下，藏在每一次，哎，我做了什么被爸爸妈妈看见了。啊，所以我们不要着急一下做的那么完美，我们只需要看见肯定，然后陪着孩子慢慢长大。让他慢慢的啊，去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1: 哎，
0: 这张咋没呀？
1: 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1: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1: 哎呦
0: 啊，
1: 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1: 你看这写着呢
0: 啊，
1: 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1: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1: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1: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我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0: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周末呢，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哈，我们来看这么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同学可能比较困惑的问题啊，就是夏天到了，蚊子为什么总是会咬自己呢？好，那么不要走开啊，在稍后的学习赋能站，我们就一起来解答这个问题。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呢，一起来聊一聊朱元璋的家训：若生怠慢，祸必加焉。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道：若生怠慢，祸必加焉。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为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即守成贤君能治，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王自此始。何也？帝王得国之初，天必授予有德者，若守成济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危亡必至，可不畏哉？这段话的意思是，古代帝王能以天下之忧为忧的，只有创业的帝王、中兴的帝王，以及守成的贤能之君才能做到。那些寻常的帝王，不以天下之忧为忧，反而把拥有天下作为快乐，国家的灭亡就从这里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创业的帝王得到国家，是因为上天一定会把天下授予有德之人。如果守成的帝王能够常怀敬畏之心，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就能永远受到上天的眷恋照顾。如果心生怠慢，怠于政事，祸患就要临头了，能不敬畏吗？作者朱元璋，字国瑞，原名崇巴，兴宗，安徽凤阳人，是卓越的政治家、战略家、军事家，明朝开国皇帝，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强化中央集权，废除丞相和行中书省，设三司分掌地方权力，严惩贪官和不法勋贵，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丈量全国土地，清查户口，大兴科举，

0: 建立国子监培养人才，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朱元璋起自淮西布衣，经过千难万苦驱逐胡虏，平定天下，恢复中华，建立大明王朝。后世帝王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哪里会知道世间的艰辛，人心的险恶呢？对此，朱元璋告诫他们要心存敬畏，勤于政事，而不能把拥有天下作为乐事，否则大祸就要临头了。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技，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好，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学习赋能站啊。夏天到了，很多同学可能在心里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比如说在外面乘凉的时候，你坐在那儿，哎，有些小伙伴在那边上玩得好好的，唯独你啊，这个胳膊上啊，腿上啊，脸上啊，总是会被这个蚊子呀啊叮很多的一些包。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在想，蚊子为什么总是叮我呢？怎么不叮别人呢？是不是？哎，他难道是有千里眼吗？他就专门盯上我啦。啊，到了夏天还有更让人气愤的，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蚊子嗡嗡嗡嗡嗡嗡就在你的耳边转，是吧？但是当你把这个灯打开了之后呢，你又找不着了，关上灯它又来了。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可能脸上啊就会起两个大包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开这个夏夜的秘密啊，就是蚊子到底是喜欢叮什么样的人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啊，很多人以为蚊子呢，哎，就是逮着谁咬

挑人的，他就会在想，哎，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去咬一口啊？那么科学家就发现啊，蚊子就靠三样东西来锁定目标。听好了啊，第一呢叫二氧化碳，就是你呼出来的气里啊，你呼了一口气，里边就有二氧化碳。蚊子呢在几十米外啊，它就会闻到二氧化碳的味道。那么谁呼出的二氧化碳多，谁就更容易招蚊子。一般来说啊，什么人呼的比较多呢？大人会比小孩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会多，哎，胖一些的会比瘦一些的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会多，还有运动完的人比安静的坐在那儿的人会多啊。所以啊，你可能去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好像爸爸妈妈比小朋友是更容易招蚊子的，因为大人呼出的二氧化碳啊会是比较多的。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还有啊，就是体温和汗液。蚊子呢它很喜欢温热的东西，比如说你去运动，运动完了你出了汗，你的这个汗里边啊就会有乳酸啊，有一些蚊子喜欢的味道。所以刚踢完球跑完步的小朋友可能会更容易成为蚊子的目标，这是他喜欢这个汗液。还有他喜欢体温，什么体温呢？他喜欢温度高的，体温高的人就容易被盯上。很多小朋友啊，新陈代谢是比较快的，体温呢就会比大人略高一些，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候，哎，小朋友会比大人是更容易招蚊子的。

蓝色衣服的，在蚊子的眼里呀，就好像是黑夜里的一盏灯啊，他就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原来有人。所以啊，建议大家夏天呢穿浅色的衣服，不仅凉快啊，甚至对蚊子来说你还在隐形呢。好，这是我们说了啊，蚊子锁定目标它主要是通过这三个方面，二氧化碳、体温、汗液，还有就是颜色啊。那如果你不幸被这个蚊子咬了，你就会起包是吧，又红又肿又痒，那么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能会跟你说不要挠是吧，那你在想不挠痒啊怎么办呢啊。但你们是不是也很好奇哈，你说这蚊子包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蚊子在咬你的时候做的事儿，做了两件事儿。第一呢，它在咬你的时候就是往你的皮肤里边注射了麻醉剂和叫做抗凝血剂的东西啊。它是怎么做的呢？因为蚊子的嘴上面是有针的啊，它这个针啊，它负责什么呢？它负责切开你的皮肤，撑开来再去吸血，还有一根专门往你的身体里吐口水啊。说到这儿要跟大家特别的说一下啊，蚊子的嘴上不是只有一根针啊，蚊子的嘴上啊它是有六根针。嗯，是的，你没有听错啊。所以刚才说了，其中有两根它负责把你的皮肤弄开，另外两根负责撑开，一根负责吸血，还有一根它就是往里边吐口水。你可能会在想，这蚊子为什么往我身体里吐口水呢？因为它吐的这种口水啊，它有一种作用，就是抗凝血。什么叫抗凝血？就让你的血不要凝固。哎，凝固了之后它是不是成固体了，它就没法吸啊，它让你不要凝固，这样它才能够哎很顺畅的吸溜吸溜，哎就喝个饱。而且呢，它往里边吐的这个口水啊还会有麻醉的成分，所以你经常会感觉到蚊子叮咬你的时候你其实是不知道的，对吧？哎，总是过了一会儿的时候，哎呦，你发现怎么这么痒，可是等你看的时候那蚊子已经跑走了。就是说啊，它在你这个里边注射了麻醉剂，等麻醉剂的成分过去了你才会知道，可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坏家伙他也就怎么样，他也就逃跑了。啊，这是我们说了啊，他呢就是往你的这个皮肤里边吐的口水，然后呢走了之后哈，你的身体免疫系统发现了，哎，麻醉剂过去了对吧，哎呀，身体里面怎么感觉到有敌人入侵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会派出一种叫组胺的东西啊去对抗。组胺这个东西呢，它会让你的毛细血管扩张，皮肤发红，神经末梢发痒。所以蚊子包痒不是蚊子咬你的时候痒，而是你走了之后你的身体在反抗它才会痒。而你会发现你越挠啊它就越痒，为什么呢？因为你挠就会刺激组胺释放更多，于是就更痒，就进入了恶性循环了。而且如果你挠破了皮，细菌就进去了，所以有可能就容易感染，就容易化脓。所以这时候爸爸妈妈经常会跟你说，哎呀不要挠破啊，轻轻的拍一拍，或者会给你抹一点清凉油炉甘石对吧，或者再去涂一点这个肥皂水啊，给你清洗清洗啊。那你如果说我实在是痒痒呢，那你就挠一挠，但是呢你也别给它挠破了，知道了吧啊。这是我们被蚊子咬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我们其实啊在看很多人聚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说，哎呀你怎么总是招蚊子呀，你是不是 O 型血啊，是吧，这是大家经常会说的。哎，是不是不同的血型啊，蚊子也是会有不一样的偏爱呢啊。 O 型血最招蚊子啦，蚊子最喜欢 O 型血，真的是这样吗？哎，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其实科学家他们真的研究过，结论是 O 型血的人啊确实比 A 型血的人呢稍微的招蚊子一点儿啊，注意这个词儿哈，是稍微的啊，这种差异非常非常小啊。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比你呼出了多少的二氧化碳，你出了多少汗，你穿什么颜色啊，会比这个小得多。所以啊血型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
啊，也就是说你被蚊子咬得多，不是因为你是O型血，而是因为你可能刚运动完。

或者你穿了黑色的衣服，还有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比较多，这些是蚊子比较喜欢的，所以它就过来找到你了。啊，真正决定蚊子咬不咬你的，还是我们说的那三样：二氧化碳、体温、体液和颜色。那夏天的夜晚啊，对我们来说最烦人的声音啊，就是那个蚊子嗡嗡嗡嗡嗡嗡，是吧？尤其是半夜，哎呀，你都睡得迷迷糊糊的，它就在你的耳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一开灯，哎，不见了；灯一关，哎，它又缠上你了，是吧？那可能你们也会好奇哈，那为什么它总是在我的耳边叫呢？它怎么总是在晚上的时候就会在我耳边来来回回的叫，让我觉得是那么那么的烦躁呢？啊，首先呢，那个嗡嗡的声音是蚊子翅膀震动发出来的啊，不是它叫的声音，是它的翅膀震动发出来的。蚊子翅膀每秒钟会震动500到600次，每秒500-600下，这个频率是不是非常高？而且呢，它也是我们人类听觉最敏感的波段，所以对你来说就会觉得特别烦，特别响。你想看它速度得多快呀，一秒500-600下呢，是不是？那它为什么喜欢在耳边飞呢？耳朵附近二氧化碳浓度是比较高的啊，你呼出的二氧化碳从口鼻出来，你的耳朵离你的嘴巴鼻子又是最近的，所以耳朵周围的二氧化碳浓度相对来说就是比较高的。我们之前说了，蚊子就喜欢顺着这个二氧化碳找过来，所以它自然就在你的耳边打转了。第二呢，耳朵是散热口，人的耳朵啊，血液循环很丰富，温度相对来说也比较高，所以蚊子喜欢温热的吗？对吧？所以它就喜欢往你的耳边去凑。那至于我们说开灯找不到，关灯它又来，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啊，蚊子它怕光，所以你灯一打开就躲起来了啊，它没有真的消失，哎，它其实就是藏起来了。所以你关了灯，但是你那个二氧化碳还在呀，是不是？哎，它就顺着你的这个味道，它又开始怎么样来缠着你了啊。所以啊，有很多的同学家里哈，爸爸妈妈为了避免小朋友被蚊子咬，可能会是弄一个蚊帐，对吧？睡前把蚊帐弄好，或者呢把这个电蚊香液给它插上，让这个蚊子啊根本进不来。好啦，这是我们知道了蚊子挑人，它锁定什么样的目标，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做呢？哎，我们就可以反着来啊，让蚊子对我们下不去口。首先我们穿衣服的时候就穿浅色的，白色的、浅黄的、浅蓝的，因为这些颜色在蚊子眼里是隐身的，你像隐形一样，它好像看不见，你知道吧？夏天出门玩尽量是穿浅色的长袖长裤啊。当然你说啊，天这么热，穿长的，薄的，穿薄的长袖长裤，既防晒又防蚊。而且呢，你运动之后就赶紧去洗澡擦汗，踢完球游完泳，尽快的把汗擦干，或者洗个澡，不要让汗液里的这些蚊子喜欢的东西留在身上。第三呢，就是如果家里蚊子特别多，就用蚊帐啊，睡前先把它赶走，是吧？这是最古老但是也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叫物理隔离。哎，它进不来，它再厉害它也咬不到你了，是不是啊？还有呢，就是没有蚊帐，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电蚊香液啊，蚊香，是吧？一般呢，我们选择就是驱蚊液哈，会选择里边有这个避蚊胺的啊，这个呢就是有效的驱蚊的成分，可以涂在小朋友的衣服和裸露的皮肤上，能够有效的驱逐这个蚊虫4到8个小时。那么你睡觉的时候你给它弄上，那蚊子就不会靠近你啊。一般来说它的浓度在10%到30%啊，小朋友一般用10%就可以了。还有爸爸妈妈如果喷的时候可能都很清楚哈，不要喷在小孩的手上，因为小朋友很容易揉眼睛啊，很容易揉到这个眼睛里边去了啊。那另外呢还要注意啊，清理清理家里的积水，之前也提到过啊，这个蚊子产卵它是在水里，比如说你的这个花盆浇了花，底盘积了很多的水啊，时间久了不倒，你看这个里边就很容易有一些这个小飞蛾小飞虫啊，或者是这个蚊子的卵就会在这个里边
我们经常还会看到，比如说堵塞的排水沟啊、鱼缸啊、废弃的轮胎啊，都是蚊子最喜欢产卵的地方。所以如果家里的阳台厨房哈，有些地方有很多的积水，就要赶快的去给它清理一下，从源头上减少蚊子。好，说到这儿，我们已经是彻底解答了大家的问题了哈。蚊子为什么总是会喜欢找到你啊？那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个小知识，你知道咬你的蚊子是公蚊子还是母蚊子呢？100%都是母蚊子啊。公蚊子是不咬人的啊，它们只吸花蜜，吸植物的汁液。母蚊子它是因为要产卵，它的这个卵的发育呢需要蛋白质，而植物汁液里边蛋白质又不够，所以它就要去吸你的血，你的血就是它产卵的营养品。所以每一次蚊子咬你，背后可能都意味着又有几百颗蚊子卵即将诞生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夏天灭蚊要及时啊。一只母蚊子啊，它这一辈子能产卵1000到3000颗呢，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多呀？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啊，今天关于蚊子的秘密就说完了。最后总结回顾一下，蚊子不是随机咬人的，它是通过3样东西锁定你的。第一个是你呼出来的二氧化碳，第二个是你的体温汗液，它喜欢温热的，第三是你深色衣服所吸引了它。那么蚊子的包痒呢，哎，是因为它往你的身体啊吐了抗凝血的物质，然后呢你的免疫系统就派出了阻胺去对抗，所以你越挠就越痒。下次也可以跟别人说一说，不是 O 型血特别招蚊子啊， O 型血招蚊子这个影响远远不如二氧化碳和汗液的影响大啊。还有蚊子在你的耳边嗡嗡的，是因为你耳朵附近二氧化碳多，温度高，哎，它最喜欢啊，所以呢我们会把它的声音啊就会听的是比较清楚的啊。那开了灯它为什么又跑走了呢？因为它又怕光，所以关了灯它又跑回来了。那我们就记住了，不想被蚊子叮，不想被它咬，我们就穿浅色的衣服，勤洗澡，用蚊帐，如果用这个驱蚊液就选择含有这个避蚊胺的啊，清理家中的一些积水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说的有关于蚊子的小秘密。好，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里。我们节目呢每天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啊，下午4点到5点首播，晚上7点半到8点半重播啊，周末也是我们的重播节目。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7: 合肥 FM 95.5，
6: 淮北 FM 92.1，
7: 亳州 FM 101.3，
6: 蒙城 FM 102.7，
7: 涡阳 FM 88.9，
6: 宿州 FM 92.1，
7: 泗县 FM 92.5，
6: 砀山 FM 90.5，
7: 蚌埠 FM 87.9，
6: 五河 FM 90.0，
7: 固镇 FM 94.5，
6: 阜阳 FM99.9，
7: 界首 FM 98.5，
6: 安徽综合广播，唤。

一书越见，一书会友，欢迎您收听读书会，我是徐峰。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向您介绍的是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望山河》。千秋家训栏目中分享唐朝文学家诗人杜牧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请您欣赏现代作家刘白羽1960年创作的经典散文《长江三日》。

0: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栏目中，我们向您推荐的书籍是《望山河》，由著名党史文献专家陈进先生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望山河这三个字取自毛泽东的诗词，本身就带着一种深沉而辽阔的气势，而这本书也确实当得起这三个字。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主题读物，而是一部以大历史视角回顾中华大地沧桑巨变的厚重之作。陈进先生组织了多位学者，从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等多个维度，全面展现了中华大地这片山河的壮美和变迁。书的开篇从青藏高原写起，那里是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起点之一。陈进写道，站在青藏高原上，你会觉得人很渺小，但同时也会觉得人很伟大。渺小是因为天地太辽阔了，伟大是因为在这样的天地间，我们的祖先居然生生不息地繁衍了下来，创造了如此灿烂的文明。这样的开篇一下就拉高了整本书的格局。全书分为山篇和河篇两大板块。山篇写了中国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十几座代表性山脉，大兴安岭、太行山、秦岭、大巴山、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等等，每一座山都不是他孤立写他的地理特征，而是把它放到中华文明的大背景当中去解读。比如写到秦岭，作者不仅写了它的地质构造和生态价值，更写了它在历史上作为南北分界线的重要作用。秦岭以南是稻作文明，秦岭以北是粟作文明，两种文明在秦岭两侧交汇、碰撞、融合，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的面貌。河篇则系统地梳理了长江、黄河、珠江、淮河、海河、松花江等主要水系的文明史，其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是写黄河的部分。作者追溯了黄河几千年来的改道历史，写了历代治理黄河的艰难历程，也写了今天黄河安澜背后几代水利人的付出。读这部分的时候，你会对母亲河三个字有全新的理解。黄河不是一条温柔的河，它暴躁善变，难以驯服。

但也正是这种性格塑造了黄河儿女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望山河在写法上融合了学术性和可读性，它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但呈现方式一点都不枯燥，每一章都像一个精彩的故事，从一座山或一条河的具体场景切入，然后慢慢展开，让读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就了解了很多地理和历史知识。书中还配有大量的高清地图和历史图片，即便不是专业的历史爱好者也能轻松读进去。读望山河，你会对脚下这片土地有一种全新的认识。我们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这山和河究竟承载了多少历史，见证了多少沧桑，很多人其实并不清楚。这本书帮你补上了这堂课，让你真正理解中华大地的山山水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如果你对中国地理、历史和文化感兴趣，如果你想从一个更宏观、更深邃的角度去认识这片土地，望山河是一部值得细细品读的好书。合上这本书，你会对脚下这片土地有更深的爱和敬意。望山河出版以后啊，受到了各方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少读者表示这本书让他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一位来自甘肃的读者在网上分享阅读感受的时候写道：我从小生活在祁连山脚下，但读了这本书，我才第一次知道祁连山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的重要位置，才真正明白我们的祖先为什么说不到长城非好汉，为什么说黄河是母亲河。那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升起的文化认同感。陈进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让更多的中国人真正了解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他说，很多中国人在国内外都自豪地说自己是中国人，但如果问他们中国的山河究竟有什么样的历史和故事，能说清楚的人并不多。只有真正了解这片山河的历史，我们才能对它产生发自内心的热爱和敬畏，才能真正理解中华文明的深厚沉淀。望山河就是这样一扇打开这种了解的窗口。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是安邦的至理名言；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
1: 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杜牧。人之不同，在学与不学。万物有丑好，各异资状分。为人即不耳，学与不学论。学非探其花。 要自拔其根，孝有与诚实而不忘耳言。根本既深时，科业自资繁。念尔无乎此，妻以庆无门。这段话的意思是：世上的万物有自己的姿态，可以通过外表外形加以辨别，而人却不能这样区分。 而是以是否学习确定人品，学习不是只探究事物外表的花样，而是要刨根问底，探其究竟。孝敬父母长辈，友爱弟兄姊妹，坦诚待人，不要忘记自己的这些承诺。如果根基深厚了，如同大树扎下了深根，自然就枝繁叶茂。希望你们不要忽略这些，以光耀我们的家族。 这段话出自杜牧所作的《流悔曹诗等诗》。杜牧，字牧之，因晚年居长安南樊川别墅，世称杜樊川，又称小杜，以别于杜甫。文宗大和二年，登进士第，授弘文馆校书郎。杜牧历任监察御史、黄州、池州、睦州、株洲刺史，后入为思勋员外郎、关中中书舍人。 其诗文俱佳，尤长于七言绝句，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杜牧有四子一女，曹诗、杜牧长子曹惠慈的小名。惠慈有君子要韬光养晦之意。杜惠慈曾任唐代淮南节度判官，这是作者临终教导孩子们如何求学、如何做人的一首诗体家训。家训讲。 人和人最大的区别是学与不学，做人的最高要求是孝顺、友爱、坦诚待人。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惠文。

0: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1: 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栏目中，请您欣赏现代作家刘白羽1960年创作的经典散文作品《长江三日》。
2: 作者简介：刘白羽，现代著名作家，生于1916年，北京人。解放战争期间任新华社随军记者，跟随第四野战军转战东北、平津、江南等地的战场上。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曾两次奔赴朝鲜战场。1955年后主要从事党的文化领导工作，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并被选为第5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草原上》《五台山下》《龙烟村记事》《幸福》《早晨6点钟》《战斗的幸福》《青春的闪光》《踏着晨光前进的人们》《一幅灿烂的生活画面》等。
3: 重温经典。
2: 由文佳朗读。
4: 11月17日，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12时，江津号起定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我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培，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齐整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到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搏浪极尽，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卷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了根。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则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春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下午3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地遮了一层秀幕。 近岸陡壁上，悲欠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为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航标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愈聚愈多，渐渐暮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另外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向江面，天空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风声水声，不但使人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近，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而前。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也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住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今

0: 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11月18日，在信中我这样叙述：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上飞行过，但在我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心慑了。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眺望，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进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悬崖上的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来的人有充裕时间欣赏这莽莽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追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
1: 刘白羽先生的游记《长江三日》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曾经多次被选入教科书。这篇文章以船行驶在长江上的路线为线索，通过作家旅行的线索，穿起了长江两岸沿途风光。作家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长江三峡两岸的秀丽风光，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壮美山河的热爱。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徐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 淮南 FM 103.6，
0: 滁州 FM 102.9，
1: 定远 FM 98.5，
0: 明光 FM 92.3，
1: 凤阳 FM 87.9，
0: 天长 FM 87.7，
1: 六安 FM 94.9，
0: 霍山 FM 94.2，
1: 霍丘 FM 105.1，
0: 金寨 FM 107.4，
1: 马鞍山 FM 91.3，
0: 芜湖 FM 99.2，
1: 无为 FM 100.1，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3: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 95.5 AM 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的11点到12点播出，周末节假日及晚上的21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0: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4: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儿童相关国家标准，涉及毛绒玩具、电动童车、儿童伞具、未成年人上网等方面，从儿童用品到网络环境全面升级技术要求，多层次筑牢儿童安全防护屏障。 在毛绒玩具方面，毛绒布置玩具国家标准覆盖儿童日常高频接触的玩偶、公仔、抱枕等全品类毛绒。

玩具车辆，聚焦充电欠保护、耐用性不足等问题，明确续航时长、遥控性能、转向操作力、充电防护、导线强度等要求，强化产品疲劳耐久与整体机械强度，并对车速超过每小时8公里的产品增设档位锁定保护，有效防范结构及部件失效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儿童伞具方面，儿童伞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适用于3岁至14岁儿童使用的伞具，优化伞面的强度、开合力度与底座稳定性等基础性能，明确开关耐久性、抗风能力与部件牢固度，规范防范紫外线标志标注，提升反光可视性，保障儿童户外使用安全。在未成年人上网方面，网络安全技术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技术要求国家标准，针对网络不良信息侵扰、上网成瘾、个人信息泄露、诱导消费等风险，明确手机终端、上网软件、应用下载平台中未成年人专属防护模式的技术要求，助力未成年人安全健康上网。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自今年6月至12月开展信用赋能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明确四方面的重点任务，采用抽查、惩治、曝光等治理手段，同时着力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强化信用约束，从严从快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项行动提出，抽查一批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经营主体，在直播带货、外卖行业及重点工业产品生产等内卷式竞争高发易发领域开展双随机专项抽查，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抽查结果，强化信用约束，深挖细挖排查出的问题线索，依法依规分类处置。惩治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综合运用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和行政处罚信息公示等信用监管工具，从严从快处置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案件。对于涉及内卷式竞争的违法失信经营主体，从严实施信用修复，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曝光一批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通过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宣传渠道，集中曝光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典型案例，形成强大声势和有力震慑，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积极营造打击遏制违法失信行为的良好氛围，形成一批制度机制建设成果，健全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机制，加大对涉及内卷式竞争严重违法失信经营主体的惩治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长效机制，助力遏制内卷式竞争违法失信行为蔓延反弹势头，切实强化惩戒效果。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记者表示，此次专项行动释放了两个明确信号，一是内卷式竞争监管进一步强化，信用工具的嵌入为治理提供了更有效的抓手，直播带货的恶性比价、外卖平台对商家的极致挤压等行为可能面临更直接的法律与信用后果，二是信用监管正从软约束走向硬手段，将信用修复与违法行为挂钩，明确不得适用融缺受理等便利化措施，意味着企业一旦因内卷失信，将带来更具有实质性的经营障碍。国家网信办、公安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广电总局近日联合公布《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旨在促进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规范健康发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网络生态。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
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平台应

0: 当与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签订入住协议，并及时将入住情况报所在地省级网信部门备案。平台应当以显著方式在签约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页面展示该账号所属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的名称。规定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加强网络直播营销活动管理，建立规范的直播商品选品机制、纠错机制。近日，我省出台医保医用耗材统一管理新政，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正式印发，7月1号起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保药品、耗材、医疗服务项目三个目录全部实现省级统一管理。此前，我省各地实行差异化的支付政策，一地一策造成参保人省内就医待遇不均衡，也加大了医保监管难度。省医保局联合人社、药监等部门，经实地调研、数据测算、专家论证及公开征求意见，最终形成全省统一的医用耗材管理办法和目录，结束了长期以来各统筹区分头管理标准不一的局面，为群众公平可及地享受基本医疗保障奠定坚实基础。据了解，目录采用准入法管理，将2859种临床必需、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可单独收费的一次性医用耗材按程序纳入我省医保医用耗材目录。在目录架构上，依托国家和我省耗材分类代码数据库，实行前15位代码管理，实现统一标志的识别。目录主要内容有4点：一是明确目录清单，明确了可纳入基金支付的2859种医用耗材正面清单，实行通用名管理，兼顾材质与特征差异；二是明确支付标准，为各类耗材设定统一的医保支付基准，作为医保结算的最高限价，引导合理用耗、经济用耗，公平保障。三是明确先付比例，区分职工与居民医保设定个人先行自付比例，体现费用共担机制，引导使用基本耗材。四是明确支付限制，对存在整形、修复等非基本医疗使用的风险的耗材，限定医保支付范围，防范滥用。此外，在守住基本医疗保障底线的前提之下，目录择优纳入高性价比创新耗材，为临床新技术落地预留了政策空间。我省将分层开展医疗机构政策培训，完成耗材编码对照落地，建立目录年度动态调整机制，持续优化医保耗材保障水平，切实提升群众就医报销公平度和获得感。新修订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正式施行，主要内容有：在安徽，符合条件的献血者、捐献造血干细胞者、献血志愿者可享受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免交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查费、免费游览政府投资主办的公园景区。在用血保障方面，此次新规也做出了全新的升级。在安徽，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量达到1000毫升，直接享受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哪怕没到1000毫升，也能够按照献血量至少双倍免费用血。在合肥市更是大幅缩小了终身免费用血的门槛，只要在合肥献血一次200毫升，本人终身用血免费。此外，近亲属也可以享受等量免费用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新规也给献血者实实在在的优先权，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特殊人群用血的前提之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献血者本人优先用血。此外，还规定公民参加献血，献血者所在单位应当提供便利条件，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安排休息和给予补贴。 除了这些个人权益，在优化献血保障机制方面，实施办法规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应当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献血活动，企业、社会团体、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动员和组织本单位或者本居住区符合献血条件的公民参加献血，鼓励符合献血条件的国家工作人员、医务人员、现役军人、高校学生率先献血。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正风航风热线，记者出击。
0: 走入今天的记者出击。近日，安庆市盈江区置地晚江四季小区的居民王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小区24栋二单元的一部电梯停运已经有一个月了，居民上下楼十分不便。眼下物业打算申请维修基金整修电梯，有的业主对此并不认可，双方存在分歧。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许成勇的报道。
2: 据王女士介绍，小区2020年五月底交房，涉事电梯从2025年八月就频繁晃动，故障不断，期间多次出现困人情况，今年五月份就彻底无法使用了。反映人王女士：
3: 关于这个电梯问题，我打了，它的质保期是5年，而我们初年就坏了，为什么物业不联系厂家来进行维修？它现在为什么要拖过尴尬的质保期过了，要动用维修基金？我作为广大业主的一员，我有理由怀疑，物业是在变相的套用我们的维修基金。
2: 王女士表示，电梯属于特种设备，它的质保期是5年，钢丝绳等核心部件质保期可达8至10年，房屋交付仅6年。这次故障根源为电梯地坑有淤泥，是物业日常养护不到位导致。反映人王女士：
3: 现在电梯彻底瘫痪，不能用，要动用维修基金。我打了盈江区特种设备科，我问了特种设备，让他们过来调查电梯出厂是不是有问题，物业维护和保养做没做到位。物业给盈江区特种设备科回复的是说，地坑有淤泥导致电梯夜眼神就是腐烂，不能使用。6月18号，特种设备科给我回电了，我家这个问题不就说明是物业他自己的监管维护没有做到位，凭什么让我们广大业主来掏这种费用？
2: 随后，记者陪同业主来到小区物业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沟通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反映人王女士：
3: 我有理由怀疑物业他在维护保养没有做到位，还有一个电梯出厂可能就有质量问题，它验收可能没有达到标准。第三个，他请的维保人员在做维保工作方面没有做到位，所以我们坚决不同意动用维修基金。
2: 随后，电梯厂家售后负责人也来到物业处并进行了有关解释。奥迪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安庆区域售后负责人王先生：
4: 因为这台电梯的话，它是2019年出厂的，2020年七月份投入使用，到这个2026年已经第6年了。质保的话，我们公司质保是2年，已经过了那个质保期了。目前的话，是因为液应力不足了，需要更换钢绳和液应轮。
2: 针对业主提出的电梯质量疑问，厂家予以否认。奥迪斯机电电梯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安庆区域售后负责人王先生：
4: 这个不是电梯的质量问题，质量我们从出厂每年都是有年检合格的。
2: 从物业张贴的维修电梯的公示显示，电梯存在主机钢丝绳油泥严重、磨损严重、液应轮磨损打滑、液应力严重不足、缓冲器严重腐蚀等严重问题。厂家表示，油泥堆积和使用频率、环境湿度相关，维保期间会定期清理。物业称，去年年底、今年上半年，该电梯先后多次出现故障，困人后均及时检修保养，而电梯机坑始终保持干净。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皖江四季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焦燕：
5: 主要就是还是一个油泥过重，然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清洗，不是他们所说的那种电梯机坑有污泥，因为电梯机坑我们都是干净的。
2: 物业表示，这次维修开支较高，超出日常维保范畴，属于大修，因此计划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皖江四季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焦燕：
5: 这个电梯呢，为什么要启用维修基金？就是因为首先它已经是今年已经是第6年了，它的费用已经超出了我们的维保费用范围内，超出了小修和我们的日常维保费用，它现在属于大修，所以我们要启用维修基金。
2: 针对业主各类质疑，物业表示将积极化解矛盾。安徽信联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皖江四季服务中心项目负责人焦燕：
5: 我们现在首先第一步，我们还是要入户走完那个64户的一个意见征询，完了之后我们会进行如实公示啊，然后就是如果业主有意见和质疑的话，我们也欢迎业主，就是我们会联合业主去一起去向相关部门进行咨询和佐证。
2: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映至辖区的机场社区安庆市盈江区龙石桥镇机场社居委副主任于亚。
6: 针对本次居民反映的动用维修基金修复电梯的问题，部分居民对动用维修基金存在疑义，社区将督促物业跟业委会对相关情况及时进行公示，积极组织协调，争取在最短时间内恢复电梯运行，解决居民出行难问题。
2: 那电梯的质保期究竟是多少年呢？记者就该问题也咨询了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总事办副主任唐雄武。
7: 我们安徽省有个电梯监督管理办法，有一个这个规定，就是我们电梯销售单位应当与建设单位或者这个电梯使用单位应当签订那个销售合同，质保期限应该不少于2年。在质保期内，对于正常使用的这个电梯部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还有一些电器元器件，如果发生了那个问题的话，那个销售单位应当负责免费的修理或者更换。
2: 那作为电梯部件的钢丝绳，质保期是否是王女士理解的8至10年呢？安庆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总事办副主任唐雄武。
7: 我们国家总局73号令有一个明确规定，就是规定电梯的主要部件和安全保护装置质量保证期限自监督检验合格起不低于5年。电梯的主要部件主要是包括电机啊、控制柜呀、深度组合啊等等，那这个钢丝绳它不在这个范围之内。
8: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蚌埠的季女士向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反映，自己是重度残疾，交养老保险13年了，明年将年满60周岁，可以申领养老保险。村里说让再交几千块钱，申领养老保险时可以高一些，想咨询一下是不是有针对残疾人的政策。接到了季女士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残联取得联系。安徽省残联回复如下：经了解，季女士是肢体2级残疾人，目前享受低保2项补贴政策。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和怀远县人民政府印发《怀远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办法》的通知，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可以按月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村干部让季女士交的钱是补缴其未缴满15年的养老保险的差额。目前当地市残联和怀远县残联已联系季女士所在的人民政府，安排专人与季女士联系，并向其解答居民养老保险的相关政策，同时告知季女士年满60周岁后还可以享受困难老年人残疾人生活补贴。季女士对此表示知晓。下一步，蚌埠市和怀远县残联将进一步关注季女士反映的有关问题，确实保障惠残政策最大化享受，维护其正当的合理诉求。对于不合理诉求，耐心解释到位，使矛盾问题有效化解。近期受限的王先生向正风航风热线咨询，他说，我所住的房屋是50年代的房屋，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领导能够关注。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淮南市住建局进行调查。经过核实，回复如下：经与王先生电话沟通，实地走访核实 王先生现居住在寿县安丰镇石集村，为安丰镇石集村村民。二三十年前从原卖豆场地购买几间瓦房，手中无土地证，有房产证，想咨询是否能够享受国家危房改造资金，改善自己的住房。由于安丰镇不在寿县县城规划区内，且王先生不符合城市危旧房改造申报范围，经安

0: 山峰镇政府核实，农村危房改造类型为农村易返贫致贫户、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者收入大幅度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等。其他脱贫户、农村低保边缘户共六类。经了解并与当事人王先生沟通，王先生不属于以上六类人群，所以不符合农村危房改造的国家政策。王先生可以按照正常建房程序向村镇申请建房，由村镇及相关部门到现场勘查，若符合条件，可以根据规划及相关要求自行改造。工作人员和王先生沟通，解释了相关政策，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95.5，
1: 宣城 FM 103.6，
2: 宁国 FM 104.4，
1: 广德 FM 100.9，
2: 铜陵 FM 88.7，
1: 池州 FM 99.5，
2: 安庆 FM 99.5，
1: 岳西 FM。95.3，
2: 宿松 FM 106.8，
1: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2: 破难题，促发展。
3: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上。
4: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2: 办实事解民忧。
5: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6: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公众号上有一位阜阳的网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阜阳太和的，一直在使用镇上的高标准农田机井浇地，想了解一下，万一农田机井发生故障停电，没有办法浇地了，由谁来维修？”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国网安徽省电力公司营销部的主任汪学忠来回复一下。
7: 在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和国网公司关于加强全省农田电力排灌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通知中，对我们这个灌排设施的管理职责进行了划分。对已经建设完成的高标准农田机井，以灌排设施供电线路与共用配电网线路连接点第一个断路器或者第一次支持物为分界点。分界点及以上的电力设施由供电公司负责，分界点以下的电力设施由农业农村部门来负责。当然了，这面讲可能不太好理解，简单的说就是，如果您浇地的时候出现故障了，你可以直接拨打当地的这个供电服务电话，也可以联系当地的客服经理，供电公司人员会到现场帮你检查并告知故障原因。对于需与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组织人员会第一时间开展抢修恢复送电。对于非供电公司维护范围的，我们也会主动协助你联系产权方，开展故障修复陪伴服务，提供修复指导，尽快恢复你的用电。供电公司也会加强与农业农村部门联系，组织联合验收，保障高标准农田机井稳定可靠使用。另外，供电公司也将积极推广共享用电，开辟办电绿色通道，做好应急抗旱排涝的用电服务，开展停电主动监测，能够多方法做好我们的供电服务。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芜湖的朋友发来微信，他说：“我是芜湖的，想问一下，现在农村还能够申请危房改造吗？什么人可以享受这个改造呢？面积上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啊？这个危房改造政策是否能够重复享受？比如说以前申请过危房改造，现在还想申请可以吗？补助的标准是多少？最后又有谁来进行验收？怎么验收呢？”这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村镇建设处四级调研员卢兴友来回复一下。
8: 现在还是可以申请的，就能够享受改造政策的主要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六类对象，包括就是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是支出型困难家庭和低保边缘家庭，其他脱贫户他有一定的条件，就是未享受过农村住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的力量

0: 危房，并且这个农户啊，依然符合条件，是可以再次纳入政策范围内的。但是，如果已经领了这个应急管理部门的引灾倒房的恢复重建的补助，那就不能再重复享受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简单的说，就是符合条件的可以重复享受，但不能和应急部门的引灾倒房补助同时拿。补助的标准是这样的，资金主要由中央和省里出的，由市县统一安排。从2022年的文件看，如果是个重建房屋，每户补助的标准是不低于2万元，修缮加固的每户补助的不低于6000元，各地可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再细化，具体到每户的补助标准，目的是把这个补助资金用好用到位。验收工作是由县级的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牵头负责的，他们会组织相关部门向镇政府、村两委等人员一起进行验收。验收的方式主要是现场查看和加这个资料审核，重点看五个方面，是补助对象确定的是对不对，工程质量好不好，档案资料是全不全，旧房拆没拆，以及这个群众满不满意。之后，这个市里的住建部门也会会同相关部门进行抽查和复核工作。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之前看到外地煤气泄漏、气燃气爆炸造成了人员伤亡的新闻，感觉特别让人揪心。像燃气液化气啊，我们家家户户都在用，每天都在用。想问一下专家，是不是每次用完液化气之后都要关掉总阀才算安全啊？又感觉这样太麻烦了，应该怎么做才能比较安全呢？”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2: 对于我们家庭用户而言，在日常使用中啊，很多人对于做完饭后应该先关闭哪里，都会感到困惑。其实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我们先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再关闭管道上的阀门。这样做的好处就在于，既可以避免管道中残留的燃气因为回火而引燃，同时也能确保燃气灶内部的燃气得到充分的燃烧，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燃气安全啊，涉及千家万户。近年来，我们消防救援部门联合住建、应急、商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对全省涉及到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商住混合体、农贸市场、学校、医院等开展专项排查和双随机抽查，实行边检查边宣传的模式，现场宣讲燃气安全，督促燃气使用场所张贴燃气安全提醒海报，同时从传统媒体、新媒体、线下活动等各方面加强燃气安全警示教育，努力使大家从各个方面学习掌握燃气安全知识技能。燃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故威力巨大，市民朋友们在家使用燃气做饭取暖时，一定要增强消防员意识，注意以下几点：一是我们家庭配备的液化气钢瓶、灶具、减压阀、燃气软管等，必须购买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二是使用燃气时要有专人看管，防止汤水外溢。四是液化气钢瓶使用时要注意，要直立使用钢瓶，避免猛烈震动，不能在阳光下暴晒，钢瓶上不可放置物品。五是如果长时间使用燃气，容易使我们室内氧气不足，用户应该及时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液化气使用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开关和液化气阀门。六是要经常检查连接我们灶具的软管、接头、减压阀等，发现有老化、松动的情况要立即更换。同时啊，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要及时更换。
1: 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位网友发来留言说：“我家的孩子呢是听力残疾，前年已经做了人工耳蜗，现在医生说要进行康复训练，想咨询一下安徽省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有没有相关的政策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残联康复处三级调研员郭建红来回复。
3: 我们全省为15000名。这个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英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啊，提供这个。

0: 康复训练救助。这个每年这个修筑的标准呢是，每人每年不低于15000元。这个你要根据你这个当地的这个标准，还有高于这个1.5万，我们要求是不低于1.5万元。你可以到当地的这个残联去这个申请这个办理申请手续，然后选择适合的这个电力机构去进行康复训练。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受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破难题，促发展。
2: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3: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4: 从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5: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还有一位马鞍山的网友啊，是发来了微信，他咨询说，我是自由职业，一直没有买过医保，但是我的父母现在非常担心，让我去买个居民医保，这个有什么用处啊？那如果买了，当年没有报销，是不是就白买了呀？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医保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处的副处长吴胜来回复一下。
7: 就是身体好，不需要参加医保的这种想法呢，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也还是存在一些的误区的。基本医保呢，它是国家举办的一种社会保险，作为一种保险呢，就有防范风险的这样一个作用。虽然呢，有的青壮年呢感觉这个身体比较健康，但是呢，疾病的发生呢往往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而这个青壮年呢又是家庭的这个经济的这个顶梁柱，一旦发生呢疾病或者是意外呢，会给自己和家庭呢带来这个灾难性的这个重创。根据这个国家有关部门的这个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发看呢，25岁到34岁的住院率呢，大概是在11.1%，11.1%，也就是说，大约每9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一年内呢会住院治疗，次均的费用呢也有7000多元，那么更不用说得了大病呢，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这个经济负担，也因此呢，这个基本医保是能够防范风险，减轻经济压力的。另外一个呢，我们这个基本医保还具有社会化的这个属性，医保制度啊是一种社会互助的体现。当前呢，自己的身体呢虽然是健康，花费的也比较少，可以呢供给给需要的群众，等自己老了病了有需要的时候呢，也会得到社会大家的这个供给，那么大家共同都参与到我们医保制度的这个运转中，共同的分担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今天我为人人，明天人人为我，共同保障整个社会的这个健康。因此呢，不论是现在是不是健康，按时参加基本医保，都是明智

0: 且必要的一个选择。那么，作为灵活就业人员呢，还可以选择以灵活就业身份呢参加职工医保，报销的水平呢会更高一点。
1: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发来了微信，他说：“我是肥西的，最近家里刚买了电动汽车 ，4S 店说，装充电桩自己充电更便宜，想问一下现在怎么向供电公司申请包装啊？是不是真的会更便宜一些呢？”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合肥供电公司的副总经理李东森来回复一下。
2: 首先需要在居住的小区要有自有产权或拥有使用权的固定停车位，其次要取得小区物业，允许施工的统一的方案。在满足上述条件后，你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电动汽车那个产权证明、车位产权证明或使用权证明、物业出具同意安装这个充电设施的证明材料，到我们的供电营业厅，也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直接在线办理。我们在收到你的这个材料过以后，我们一般会在1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需要提醒的是，供电公司在充换电设施用电申请受理、设计审查、安装计量表记等全过程服务中，不收取任何费用。电表以后的施工由你自行联系这个施工单位开展，一般 4S 店也都可以提供安装服务，发生的费用由你自己承担。充电的电价方面，单独装表的居民家用充电桩执行居民分时电价的时段，相比居民电价上浮2分钱，但不执行阶梯电价。频段是早晨的8点到晚上的22点。每度电是0.6153元，隔断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8点，每度电是0.3353元。大家如果使用社会运营商经营的充电桩，收费方式是电费加服务费，一般执行的电价是工商业用电电价，服务费根据各充电桩经营主体不同，会存在差异。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网友留言说，我最近收房装修的时候发现家里墙面有裂缝，虽然不是很大，但也很担心，想问一下，对于新房子空鼓开裂、渗漏等等，住建部门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建设单位整改？我们业主又要怎么维权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住建厅工程质量安全监管处二级调研员付之兵来回复。
3: 房屋墙面空鼓啊、开裂啊、渗漏等问题啊，确实是住宅工程中啊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质量易发问题。这个呢，我们省住建部门呢，各级主管部门呢都很重视，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呢是监管前移过程控制，我们正在开展全省城镇住宅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在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等各个环节啊，就对可能产生问题的节点加强质量管控。同时呢，我们在全省推行业主开放的制度，督促呢建设单位组织业主实时查看房屋，提前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升呢工程质量与业主满意度。另一方面呢，实行分户验收，严格把关。在住宅工程竣工前啊，我们要求建设单位组织施工、监理等单位进行分户验收，也就是说，要对每一套房子、每一个公共部位进行仔细检查。验收合格后，才能组织整体的竣工验收。这就像是啊，给每一套房子做了一个呢全面体检。如果啊，您收房后发现此类问题呢，第一步啊，就是要依据购房合同向建设单位报修，他们呢有责任进行维修。如果建设单位推诿扯皮或者维修不力，你可以随时向我们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呢进行投诉。我们呢也设有专门的投诉受理电话和平台。这个接到投诉后啊，我们会立即核查处理，督促呢责任单位限期整改，并将处理结果呢反馈给您。总之啊，请您放心，房子只要在保修期内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一定会督促责任方修复到位，保障您的合法权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是发来微信说，我经常从新闻上看到高层住宅发生火灾，有的造成人员。

0: 全伤亡，我家也住在20多层，想问一下，万一发生火灾应该怎么办呢？那这个问题请省消防救援局防火监督处的副处长赵庆华来回复一下。
1: 第一，发现火情要首先拨打火警电话119，电话在接通之后啊，要保持沉着冷静，向接警中心讲清楚我们起火单位或者小区的名称、地址以及着火物、火势大小以及着火的范围，同时啊，还要注意听清对方提出的问题，以便正确回答。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对方，以便我们救援人员及时联系。第二，如果火势处于明显的失控状态，我们就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按照两个要的进行逃生自救。一是无烟，要迅速逃生。开门之前，我们先触碰一下门锁。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这时我们就要迅速沿着楼梯向下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要顺手关闭防火门。在向下逃生过程中，如果遇到烟气向上蔓延，而且伴随着温度急剧升高，在这种情况下，下方我们的疏散通道就有可能已经被浓烟烈火封堵，这时就要尽快向上面疏散到远离起火楼层的房间，并关闭楼梯的防火门，退守待援。第二个要就是浓烟要退守待援。如果我们触碰到门锁的温度很高，或者我们开门时就能看到有浓烟，这时就要退守待援。我们用身边的衣物、床单等堵住门缝，用泼水来降温防烟，同时拨打119报告我们所处的楼层和房间等位置信息。如果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靠近窗口的位置，通过打手电筒、挥舞颜色鲜亮的衣物等方式发出求救信号。当然了，如果有听众朋友处在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住宅或公共建筑内，在逃生受阻的情况下，可以就近到疏散到避难层。我们这个避难层的作用就是供人员躲避火灾，防止烟气进入，对人员造成损伤，和等待我们消防员到场进行救援。最后啊，还有3点逃生的禁忌给大家再强调一下，就是绝不能贪恋财物，不能盲目跳楼，不能乘坐电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他说呢，我是马鞍山的，是一名残疾人，大学毕业之后啊，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要自己创业，又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

0: 毕业生的话，在当年呢都可以纳入人社部门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的这样一个发放，一次性的求职创业补贴有1500元。如果按照这位大学生说，我一直没找到工作，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在创业扶持方面也有一定的补贴，对残疾人个人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养殖、加工、修理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不低于3000元的创业扶持补贴。我们呢，在2022到2024实施过一次促进残疾人就业的3年行动。目前呢，我们也在积极这个25年到27年呢，也在滚动实施。其中就提到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履行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法律义务。所以说，如果说他符合相应的条件，可以去报考。而且我们在体检啊，各方面的，只要它不影响它正常的履职功能，都是没问题的。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事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2: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7: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理。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左翔。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安排的是特别策划《健康有道》。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聊一个特别实在也特别贴心的话题。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呢，说得更准确一点啊，就是人老脚先老。咱们中老年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哈？走路呢，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走久了呢，腿会发酸，上下楼梯这个膝盖啊，不得劲儿，甚至呢，有的时候会觉得脚底下没根不稳当。这些问题啊，看着是小事儿，可是关系却大了去了。走路不稳，一步没踩实，就会摔一跤。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那可是大事儿，直接影响到咱们晚年的生活质量，也牵动着全家的心。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咱们就聚焦一个字，稳。今天咱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专业又贴心的嘉宾，他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许老师会从咱们最关心的脚底下的安全说起，从如何判断自己有没有跌倒风险，到居家环境怎么改造更安全，再到咱们平时该做什么样的锻炼能够让腿脚更有劲儿，身体更稳当，方方面面呢都会给大家聊到。同时呢，许老师也会从中西医结合的角度呢，教给大家一些简单实用的日常保健小妙招。那听众朋友，咱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幸福生活。如果说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发送弹幕和我们互动哈，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问许老师，或者有什么样的困扰想请教，想请许老师给支支招，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我们也会现场呢请许老师给予解答。好，首先呢，我们了解今天的对话嘉宾许老师的情况。
1: 许春芳，医学硕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疗保健中心主管护师，2024级安徽省中医护理骨干，2014级安徽省急诊急救专科护士，主持安徽中医药大学院级课题一项，主持护理特色创新项目两项，并获二等级和三等奖，获得院级护理技能竞赛团体第一名及单项奖第一名，获得全英文授课竞赛院级二等奖及安徽中医药大学校级三等奖，获得安徽省高校教师资格证，从事临床带教多年，具有16年临床经验，熟练掌握慢性病的预防与

0: 护理，熟练掌握中医适宜技术在医疗保健的应用，如刮痧、拔罐、耳穴贴压、穴位按摩、艾灸、营养指导、营养处方制作等。
1: 好，首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许春芳老师。许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乐老友记直播间，让我们和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来自安徽中药大学保健医疗中心的许春芳，非常高兴能够来到快乐老友记，和大家聊一聊咱们老年人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预防跌倒。
1: 嗯，是的，许老师您看，刚才在节目一开始我也说了哈，俗话有说人老腿先老，其实很多的老友们都觉得，哎呀，年纪大了走路不稳摔个跤好像挺正常的，其实这个观念到底对不对呢？您先跟我们的老友们聊一聊好吗？
2: 嗯，这个恰恰是我们需要改变的一个误区。跌倒在很多人看来呢只是一件小事，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它绝对不是一件小事，甚至呢可能会改变威胁健康和生活质量的第一杀手。一次跌倒呢可能就会改变老年朋友的一个生活。那在全世界范围内，跌倒对老年人造成的一个身体损伤、生理创伤等各种损伤都是巨大的。今天我们就要来用这一个小时要和大家讲清楚跌倒到底有多危险，为什么容易发生跌倒，最关键的是怎么样通过科学的方法不去跌，不怕跌，享受稳稳的一个晚年生活。
1: 嗯，说的我心里一紧哈，但是也是充满了力量。那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如果您正扶着老花镜，或者是正和老伴儿一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仔细听了，因为今天呢我们不仅会给大家讲知识，还会呢送方法教动作。如果您有疑问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弹幕留言，我们徐老师呢都会现场的给大家给予解答的哈。那徐老师，咱们开门见山来说一说这个一跤摔下去到底会有多严重呢？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不就是摔个轻包贴贴膏药就好了吗？对于咱们老友来说它到底有多严重呢？
2: 真希望呢只是贴贴膏药就好了，但是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跌倒往往是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导火索。然后从身体伤害来说呢，最直接的呢就是容易骨折尤其是髋部骨折，被称为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为什么说髋部骨折如此的凶险呢？是因为髋部骨折术后呢，老年人要需要长期的卧床，卧床呢会造成患者一个感染肺部的一个感染、泌尿系的一个感染、静脉血栓和压疮等一系列并发症。统计显示，老年人髋部骨折后呢，一年内死亡率高达20%到30%，这一个数字是很惊人的。就算没有骨折，跌倒造成的一个头部外伤、颅内出血更是凶险万分。
1: 是的，20%到30%这个比例真的是很高了哈。那除了身体上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影响呢？
2: 太多了。很多老年人摔了一次之后呢，就在心理上虽然可能没有重伤，但是在心理上会有一层的什么害怕跌倒，这样跌倒的一个恐惧，害怕再次摔倒，于是呢不敢走路，不敢活动，然后呢于是就天天坐着躺着，越不动呢肌肉越萎缩，关节越僵硬，平衡能力就越差，反而呢更容易跌倒，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还有的老人呢是因为跌倒失去了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全家人来照顾，这是对家人呢和本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负担。
1: 看来一次跌倒可能会改变一个家庭整个的节奏哈，不仅仅是我们个人身体上的。那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
2: 非常普通，非常普遍吧。因为根据我们国家的一个调查数据显示，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大约有1/3会发生跌倒，到了80岁以上呢，跌倒发生率高达50%。也就是说，我们65岁以上老年人有1/3，每年呢就会有发生跌倒一次。而且跌倒已经成为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死亡的一个首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要讲预防跌倒，不是讲一个遥远的话题，是摆在许多家庭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
1: 是的。那徐老师，像您刚才说的，我们也知道了危害哈，那大家肯定特别想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容易摔跤呢？明明平路走着怎么就会绊倒了呢？
2: 对，跌倒的原因呢不是单一的，然后呢往往是因为内因和外因共同的一个作用。内因呢就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年纪大了，肌肉量下降，尤其是下肢核心，下肢和核心肌群，所谓人老腿先老，腿没劲，然后走路时呢抬不起腿，就容易发生绊倒。第二呢是平衡能力的一个减退，然后像一些前庭功能、本体感觉都在退化，我们可能闭眼站立会不稳，然后呢转头也会晃，然后而且第三呢视力和听力减退，有的时候看不清台阶，或者听不到一些警示的声音，这样呢容易发生跌倒。第四呢，很多老年朋友患有慢性病，比如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脑卒中等后遗症，帕金森、关节炎等，都会影响他的步伐和他的稳定性。而第五呢，就是认知功能的一个下降，有的老年人反应慢了，对危险的判断能力也弱了。
3: 就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我们的生理的这个变化，听徐老师这么一说，我觉得人体就像一个精密的仪器哈，哪个零部件老化了都可能会造成走路不稳。那么这是我们的内因，就是内部因为我们生理这个变化导致的。那外因有没有呢？
2: 外因就是环境和行为的一个因素。排在首要的原因呢是我们那个居家环境那个隐患。就是地面潮湿，有的时候呢有小门槛，电线乱拉，还有一些光线比较昏暗，卫生间没有扶手，然后鞋子不防滑，这些因素。然后另外呢有一些不规范的一个用药也是一些大问题，比如说降压药容易导致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还有低血糖尿病容易引起一个用药糖尿病没有及时的就餐，或者是运动量过大，可能会导致我们的一些跌倒，低血糖发生一些跌倒。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不恰当的行为，比如说穿拖鞋啊，走路，或者是还有一些爬高取物，冬天路上结冰呢还出去散步。这些的话在中医上看来呢，很多老人会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也容易发生一个眩晕跌倒。这些呢都是内在的一个土壤，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具有的危险因素越多，其发生跌倒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对任何一个人老年人而言，每减少一个跌倒的一个危险因素，也其风险呢就会降低很多。对，
3: 也就是说我们的老友朋友们，有些朋友们可能也可能是刚刚退休啊，到去觉得自己的身体没至于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啊，都各方面退化了，但是我们说危险无处不在，除了身体内部的变化之外，像刚才说到的外因，比如说洗手间湿滑，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异物绊倒啊等等，就是危险都无处不在，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警惕性哈。应该说内外夹击，所以呢一定提醒大家特别重视。那我们的老友朋友们今天听了我们节目，您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呢？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对，就是说我们知道的原因，说明呢跌倒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现在就是说防大于治，对吧？我们不要等到跌倒了再去回过来，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3: 对，
2: 所以我们的预防是很重要的。大量研究证实呢，就是通过综合性的一个预防，老年人跌倒风险呢至少可以降低30%-40%。关于我们在关键是在于我们要科学系统的行动起来。
3: 也就是说，其实您刚才说我们预防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任何疾病我们都是有个预防，所以今天给大家做这一期节目，也是想提醒我们的老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预防这个摔倒这件事儿，能够稳稳的走好每一步哈。应该说这个预防的可以降低的风险30%-40%，这个数字也是挺鼓舞人心的哈。那我们要从哪里开始这第一步呢？
2: 第一步呢，首先叫知己知彼啊，百战不殆，就是我们要首先要了解自己有没有这个跌倒的一个风险，对吧？所以首先要进行一个评估，知道自己呢跌倒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险水平，才能针对性的预防。所以呢，今天我给大家呢就带来了一个自评的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简单的问自己三个问题，就是第一，在过去的一年里，您跌倒过吗？第二，您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到不稳？需要扶墙或者是有人扶。然后第三，你害怕跌倒吗？只要有一个问题是 就是高风险我们就要引起警惕。
3: 就三个问题看上去很简单哈，我们可以马上开始自查。刚才说到了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简单的问问自己，过去一年你有没有跌倒过，走路的时候是否感觉不稳。这是第一个问题，对吧？那第二个问题是害怕跌倒吗？这是第三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徐老师再重复一下。
2: 就是说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小测试，就是这是一个国家推荐的一个叫做计时起立行走的一个测试。就是准备一张有扶手的椅子，距离椅子前方3米处呢有做一个标记。老年人呢就可以穿着平时穿的鞋子坐在椅子上，然后后背呢靠好靠在椅子上，然后计时开始，老人呢站起来，按平时的步速走到3米处的标记处，然后转身，走到椅子下，然后坐下，靠好。然后如果这个动作时间超过了12秒，就提示他有跌倒风险的一个可能。就大家可以呢就找家人帮忙测试一下。当然如果你需要更专业的评估，像平衡仪、步态分析仪，可以到我们医院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病科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查。
3: 好的，那刚才徐老师也教给大家一个简单在家里就可以自己测试的一个小方法，叫计时，就是把这个时间给记下来，12秒之内哈起立行走。刚才教的这个方法也我们的老友们也可以记下来，不妨有空的时候让老伴儿或者是孩子帮您测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超过12秒。如果说超过12秒，可能就需要引起我们大家足够的重视了。如果说需要进一步的去了解自己进行专业评估的话，刚才徐老师也说的，可以到这个医院的保健医疗中心或者是老年科去测试一下，对吧？那这个风险评估完了，咱们就会进入实操的环节。那科学的证据也表明，通过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是可以降低我们老年人摔倒的风险。那么到底有哪些好的方法呢？像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什么抗阻训练啊等等，就是让我们的肌肉更有力量啊，这些是不是好的方法？就是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吗？
2: 好的，运动锻炼呢是有科学的一个证据表明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跌倒的。摔倒是导致人体肌肉力量下降、柔韧性下降、反应时间延长、平衡能力减退，这些都可能会导致跌倒的一个发生，主要是摔倒引起的。那运动锻炼呢能够保持和提高老年人的肌肉力量，减少那个因摔倒引起的一个关节僵硬，保持或者是提高柔韧性和平衡能力的，然后维持我们的一个骨骼的一个健康。科学证据表明，科学合理的运动锻炼有助于预防跌倒和降低跌倒所引起骨折的一个风险。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要做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防止跌倒的一些运动的一个要点。第一个呢，要有预防跌倒为目标的老年人，首先要保持身体活动，尽可能的增加力能，就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个日常活动，减少久坐等一些静态的一个行为，就要适当的运动。
3: 对。
2: 第二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至少进行3天，有进行一个什么增强平衡能力、柔韧性的一个练习，像一些中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还有一些平衡操单脚站立这样的一个就是运动。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每周要保持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一个身体活动，像一些散步啊、骑自行车啊、健身操的或者健身操这样的，或者是根据他身体情况进行一个力所能及的一个锻炼。第四呢，老年人每天要至少进行2天的一个肌肉力量的一个练习，特别是下肢肌肉力量练习，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靠墙蹲马步，或者是靠墙蹲起，然后使用弹力带练习这样的等等。当然了，就是我们在老年人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那它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安全性的一个原则，全面性和适度性的一个原则。那安全性呢，首先运动锻炼要安全为先， 因为我们老年朋友，对吧？可能在机体上会有一些
3: 对，
2: 减退啊，
3: 嗯。
2: 所以我们要避免进行一些有危险的一个运动和项目。运动中呢，幅度不能太大，就是说动作要简单舒适，注意环境的安全，选择宽敞啊、地面平坦、没有危险物品的这样的一个场地进行一个锻炼。像现在比较炎热，对吧？所以，我们要暂停进行一些户外的运动。我们可以晚上等天气凉爽的时候出去散散步。如果中午的话就不建议，对吧？太危险了。
3: 对，
2: 还第二个呢，就是全面性的一个原则。我们做的时候呢，要活动全身，促进健康，就是注意身体的上肢、下肢、身体的左和右都要适当的进行一个运动锻炼。然后适度性的一个原则，就是老年人在这个运动中呢，不要急于求成，一定要循序渐进。最好是每天坚持锻炼，
3: 嗯。
2: 每周呢至少锻炼3到5次，然后每天户外活动呢至少保持在半个小时以上。就是对预防跌倒的一些常见的动作有哪些？主要就是要进行，刚刚已经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锻炼他的平衡能力、肌肉力量、柔韧性啊、协调性、步态稳定和灵活性，减少跌倒的一个发生。
3: 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存钱不如存肌肉"哈，刚才也说了，教给大家一些这个小小的方法，以及我们运动跌倒的时候，就以预防这个有一些安全性的原则哈，就是锻炼的时候有一些基本原则。首先我们要适度，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哎呀，现在网上教什么的都有，我就跟着练就可以了。其实也不然哈，因为有些动作可能不太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机体构造、身体构造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觉得运动可能还是需要。在专业的指导下进行，是这样吧？
2: 对。
3: 那接下来是不是您可以给我们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教几个简单的动作，适合咱们老年朋友日常这个稍微的锻炼自己的肌肉，提高自己防摔的能力的一些小动作呢？
2: 当然可以，就是请说，就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就是说老年朋友，对吧？每个老年朋友可能他的自身的情况不一样，根据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那我们今天讲的几个呢，可能就是说我们就试一试，就是说有能力强的，有能力弱的
3: 对，
2: 都
3: 大
2: 不
3: 家
2: 一
3: 可以
2: 样，
3: 选择
2: 对，可以选
3: 自
2: 择，
3: 己能做的这些动作来试
2: 对。
3: 一试，练一练。
2: 对，所以呢，一定要确保安全，就是你身边有稳固的一个支撑，比如说桌子啊，或者结实的椅子，然后跟我们一起做。就是介绍几个，先我们介绍几个动作呢，就是不需要一些器械的锻炼平衡能力和下肢肌肉的一个小招式，老年人呢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进行。然后呢，这个也是我在国家卫健委的那个控制预防中心上面推荐的。所以第一个呢就是单脚站立。什么叫单脚站立？就是可以改善我们的一个平衡能力，降低跌倒的一个风险。首先呢，就是服务有两种，一种是没有身边没有椅子的，什么桌椅的。首先呢，老年人对吧，掐着双手掐腰，然后呢一腿支撑，另一腿呢就是我们可以屈髋屈膝90度，然后单脚站立保持10秒钟，然后呢，然后就是换，然后再换另一条腿，然后呢再保持站立10秒钟。
3: 这是我们平衡相对稳定的朋友可以去尝试的。但是如果说年龄更偏大一些朋友，可能自己单脚站立起来，不要说10秒了，这个2、3秒都很难维持。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借助一些，比如说扶墙、扶凳子之类的呢？
2: 对，是的，这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就是扶，对，就是有辅助，扶手辅助是一，就是可以一手扶着扶手，我们可以扶墙或者扶着稳固的椅子，对吧？然后呢，两眼平视前方，然后其他的内容呢，都是跟前面是一样的。
3: 也就是说，我们老友们也可以先借助扶，然后平衡自己，以后慢慢慢慢的让自己的手能够放开，就是自己独立站立，这样会更好一些，对吧？
2: 是的，然后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增加一下强度，就是左右两边可以就是说重复。然后呢，先是10秒，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可以增加到30秒，这样能够保持我们一个平衡的一个能力。对，这个是也是很那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3: 这也是可以锻炼我们这个腿部肌肉的力量哈。这样的话，我们只有肌肉有力量了，才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走得稳一些。这是
2: 是
3: 刚
2: 的。
3: 刚第一个小动作，叫单脚站立，对
2: 对，
3: 吧？ 还有其他的吗？
2: 还有的话可以就是我们平时做的可以做的话就是抬腿运动。抬腿运动呢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肌肉的力量。那怎么做呢？首先是站立位，然后呢手扶墙或者扶着一个固定的椅背，然后一只腿支撑，另一只腿呢可以向不同的方向抬起，维持10秒钟，然后再缓慢放下，在另一侧腿呢重复进行相同的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呢可以有向前抬腿、向后抬腿，然后呢向外抬腿这三个动作。然后向前抬的话主要是抬起腿，然后屈膝向前抬起，然后类似踏步的一个动作，尽量的呢使大腿与地面平行。然后向后的话就是我们抬起腿，然后抬起腿
3: 直膝向
2: 后
3: 抬
2: 起，然
3: 后尽
2: 量
3: 抬
2: 高
3: 一些。
2: 对，向外腿的话主要也就是向外面，也是尽量抬高在你能力范围以内。对，这样的话锻炼的话我们可以左右呢跟练习8到10次，完成3个方向，练习为一组，可以练习3组。
3: 好的，那刚才教给的2个方法，大家如果这会儿在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去试一试哈。第一个就是单脚站立锻炼我们的平衡能力，第二个就是抬腿运动锻炼我们这个肌肉哈，腿部的力量。好，那说到这里不知不觉我们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大家不用着急，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请徐老师给大家进行介绍，广告之后我们再会。

0: 如果你爱生活，你就会爱菜市场。一大早，五彩斑斓的蔬菜，香气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等着你观色闻香挑选。食物固然是菜市场的底色，但人情味儿才是它的灵魂。瞧，有人早就帮你策划好了周末的午餐。
1: 今天有新鲜荠菜，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0: 有人不愿占你一点便宜。
2: 大姐，等等，找您的零钱。
1: 好，谢谢啊。
0: 难怪汪曾祺先生说，菜市场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有那么一段时间，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消失了。
3: 网购选择倒是多，但总觉得缺点什么。
1: 听说南街的菜市场又开了，走走走，咱看看去。
0: 逛菜市场，喜欢它的活色生香，更喜欢的是那股子热热闹闹的烟火气，亲亲热热的人情味儿。
3: 您加我们微信，要啥稀罕菜提前说啊。
0: 如果生活有一幅肖像，那它一定是菜市场的模样。喜欢菜市场，不过是喜欢美好生活的味道。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宣城 FM 103.6，
11: 宁国 FM 104.4，
10: 广德 FM 100.9，
11: 铜陵 FM 88.7，
10: 池州 FM 99.5，
11: 安庆 FM 99.5，
10: 岳西 FM 95.3，
11: 宿松 FM 106.8，
10: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老伙计们，晨练的太极拳打完了，回家喝口热粥，和邻居唠唠家长里短，快乐老友记，今儿带您逛乡间果园，学两招非遗草编手艺，尝尝助农甜瓜，哎，解闷又暖心。旅游照片、书法大作，尽管晒出来，咱们直播间里秀才艺、讲故事，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
1: 和一朵茉莉花，和一朵茉莉花。
0: 快乐老友记，陪您有说有笑，有。

0: 道，主题呢是稳稳走好每一步，守护老年的幸福生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保健医疗中心的主管护师许春芳许老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许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我们老年朋友为什么会发生摔倒，以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加强自己的锻炼，适度的运动来预防摔倒。那么许老师刚才已经教了大家两个动作哈，不知道我们的老友朋友有没有跟着去练习一下，还有一个就是自测的方式哈。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除了适度的运动，还需要从哪些方面来注意预防摔倒呢？
1: 就是说我们要排除我们身边的一些危险因素，就是我们老年朋友呢发生最多的跌倒呢是在家里，所以呢我们要保持家里的一些我们现在要检查一下居家防跌倒的一个检查清单，大家呢可以逐条的一个对照。第一呢，照明，从卧室到卫生间的一个过道一定要装小夜灯，保障晚上上厕所呢要看得清。然后开关时开关要放在伸手可及的一个地方。第二呢，地面、卫生间、厨房要用防滑的一个防滑垫或者是防滑的一个地砖，然后有水呢要及时擦干。家里呢不要有能滑动的一个门垫，地毯边缘呢用双面胶给它固定。第三就是我们的通道啊，就要去除一些走廊杂放的一些杂物，电线啊沿墙走，不要横穿我们那个活动区，
0: 减少我们的这个隐患哈。
1: 对，保持安全。还有我们那些老年朋友经常用的一些卫生间，就是要卫生间淋浴或者是浴缸这些地方一定要放一个扶手，对吧。提倡呢就坐着洗澡，我们经常使用一个洗澡椅。然后第五就是家具椅子高度要合适，不能太高或者是太低，床的高度呢一坐在床边双脚刚好能够着地上是最好的。第六呢就是台阶门槛，如果能改造尽量把它修平，不要就是高高低低的。不能改的地方呢一定要涂上一个明显的颜色，对吧。还有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可能是高多层的，可能要上下楼梯，就是一定要有扶手，就是注意安全。
0: 也就是说除了我们自己要锻炼自己哈，让自己持之以恒，肌肉这个力量增加了，是我们防跌的最好的盔甲。另外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居家环境当中也要时不时的去找找茬，像刚才徐老师说的家里边的一些隐患一定要排除。另外就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最友好的就是多一些扶手，不论是在卫生间还是在楼梯里哈。这也是我们居家环境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个问题就想问问徐老师，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们都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哈，他们也日常会用这个吃药哈。那么对于我们老友们来说，哪些药物会跟我们跌倒有关呢？我们要注意呢？
1: 对，关系非常大。因为我们有的老年朋友呢会有就是多病共存，上次也讲过一个多病共存的一个科普一个相关的一个视频，它就是服用4种以上的药物，跌倒风险呢就会明显的一个增加。服用后呢，它药物自身对病人呢会的精神视觉步态平衡方面都会产生影响，导致跌倒发生的可能性呢就大大增加。常用跌倒的药物呢有哪些呢？我们用的比较的镇静安眠药，比如失眠的话，镇静安眠药、抗抑郁的药物会导致嗜睡、反应迟钝、记忆力减退。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降压药物可能会引起一个体位性的一个低血压，改变体位的时候两眼发黑，容易跌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降糖药物可能会导致没有及时的就是饮食啊，或者是运动过量会导致低血糖，会发生头晕、心慌无力跌倒。还有一些利尿药物会导致频繁那个上厕所，容易匆忙那个跌倒。抗组胺药类也会让人觉得犯困啊，就是所以老年朋友呢要养成定期的到老年科或者是你的医生那里面进行药核查的一个习惯。因为有的时候多病共存嘛，它可能药会有重复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一定要到及时到医院去检查。如果就是说尽量的精简药物，调整服药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晚上呢利尿剂尽量改在早晨绝对不能自己乱停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一个优化。所以呢预防因药物因素造成跌倒的关键呢是合理用药，

0: 摔倒是不是也有一些不利的影响呢？
1: 对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像那叫什么扶老，就是起床的时候慢一点，不要有的老年朋友一下子就起来了，这样的话突然的脑供血不足，还有因为有的时候血压呀会导致一些体位性的低血压，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尽量我们起身或者改变体位的时候动作要慢一点，那就教大家一个起床。叫什么起卧三部曲？那怎么做呢？就是起床醒来，第一件事呢，就是躺在床上啊，30秒，然后坐起来在床边靠30秒，没有不舒服，然后我们可以把腿啊，我们站着双腿下垂，然后站立起来，再等个30秒，这样没有不舒服，没有头晕啊这些不舒服，我们再去行走。对，平时洗澡的时候，对，这样起床三部曲是很重要的。
0: 那就是说，我在刚才像徐老师说的，我们老友们千万不要心里有一种不服老哈。我年轻的时候，我都腾一下坐起来，我想干嘛干嘛。但是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这个身体发生了一些变化，大家也要去慢慢的适应它，接受它。所以呢，在我们不同体位变换的过程当中，可能也需要我们老友们渐渐的去适应哈。那从起床开始就有讲究了，除了这些，我们日常当中还有没有一些正确的习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1: 日常的一个习惯的话，主要就是说，改变我们那个行为防跌倒。在日常生活中呢，只要我们留心注意防跌倒，改变一些行为习惯，远离跌倒。比如说我们穿戴要穿戴合适，讲科学。然后呢，衣着要合身，要防跌倒。老年人穿衣服的原则呢是兼舒适和安全。老年理想的服饰应该是宽松舒适啊，保暖穿脱也很方便的。尽量就不要穿一些紧身衣或者是领口啊。裤子啊，过长的衣服，还有就是，寒冷季节要准备一些保暖的衣服。对，体育锻炼的时候要穿运动服和运动鞋。对，然后如果就是老年朋友他有视力上有一些改变，或者是老花呀什么的，一定要及时去专业的地方去配一些老花镜。对。
0: 就是鞋对我们的这个衣服、鞋子对我们老友们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大家也要重视起来哈。那说到这里呢，所以我们说，尽管我们做了万全的准备哈，从身体的锻炼到这个居家环境，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方面，但是万一我是说，万一还是我们的老友们摔倒了，该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伤害降到最低？这是我们保命的知识哈，也请徐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好吗？
1: 是的，就是跌倒了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老年人跌倒后造成的伤害呢，有时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时候老年人可能是居家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更需要老年人自己冷静应对。所以如果发现其他老年人跌倒时匆忙实施不科学的帮助呢，可能会加重跌倒后面的一个损伤。所以平时我们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科学自救和施救的原则和方法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就是如果万一不幸我发生跌倒了怎么办呢？第一，跌倒后不要急于起身，以防二次伤害。就是说老年人跌倒后呢，应当确保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先通过身体感觉和轻微的活动来判断身体损伤的一个程度，然后如果跌倒损伤较为严重呢，应该要保持原位不要动。然后呢，向周边的人求救或者是拨打急救电话120。然后就是说，还有就是发现，如果我们是发现了家人发现老年人跌倒，首先也是确保环境那个安全。根据跌倒者的一个情况进行一个处理。老年人独自一个人跌倒要如何起身呢？我们就重点的跟老年朋友说一下，就是如果是背先着地，应该呢先弯曲双腿，挪动臀部，放在有毯子或有垫子的椅子上，或者是床铺的一个旁边，使自己呢较舒适的平躺，然后盖好毯子，保持体温。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向他人求救。
0: 其实对于我们独居老人来说，这个防摔倒尤其重要哈，因为一个人没有人帮助。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说您感受一下是先背部着地的话呢，就按照徐老师刚才教的方法，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独居老人或者是子女都会给他们安一些就是防摔倒的，也就是摔倒报警器哈。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房间里，只要摔了就会有呼救，所以这个时候您能做的就是确保自己的这个安全，对吧？

0: 啊，是的，就是说这个也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可以带一些，就是电话，对吧？哨子放在身上，如果万一发生跌倒的话，自己起不来，就是一定要吹口哨，就让别人来帮你。
1: 帮助，
0: 对，因为有的就是也研究表明，就是很多可能跌倒之后，然后家里也没有人发现，可能就会很长时间，1个小时、2个小时以后自己起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损害会很大。啊，所以那我们如果就是跌倒了该怎么办呢？发现老人老年人跌倒不要慌忙，要着急的去扶，然后首先要判断受伤那个情况，再按照不同的进行一个处理。意识不清的话，我们要立即拨打120，对吧？如果意识清楚的话，就是要询问他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有没有记得跌倒的一个过程，是否有剧烈的一个头痛啊，观察有没有口角歪斜呀，言语不利这些，有没有脑卒中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外伤或者出血，要立即的止血，就是我们可以给他按压、包扎，然后护送老人到医院，然后再看就查看肢体有没有疼痛啊、畸形，有骨折的话，也是不要随意搬动的，避免加重他的病情，要拨打120，看看腰椎有没有、腰背部有没有什么大小便失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提示可能腰椎有损害。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试图自行站起的话，可协助老年人缓慢站立、坐卧休息的话，要观察，确认无误后呢，才能就是说，放心的，对吧？放医院或者是放家里继续观察，对，尽量要平卧休息。
1: 这是刚才说到的，如果说老年人发生了摔倒，不论是自己还是家人，去如何帮助他哈。那么还想问一问，刚才您说，如果说我们独居老人在家中没有其他人，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自己起来进行拨打120或者是呼救呢？
0: 好的，就是如果就是说自己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啊，然后那我们拨打120的话，可能如果就是条件容许的话，如果你自己又对吧，条件觉得自己很严重了，那你就可以拨打120或者呼救，让别人帮你。那我们就是首先的话，首先就是第一步就是休息，首先就是尽量的一个自己一个人跌倒，先是休息片刻，等体力准备充足后呢，尽量使自己像一些像椅子呀，或者是床啊这些有支撑的地方，我们就像过去，对吧？然后呢，翻转身体，然后使自己呢改变成一个俯卧位，然后双手这先是如果是躺的，对吧？
1: 对，
0: 然后变成俯卧位，然后呢，双手支撑地面，抬起臀部，然后弯曲我们的膝关节，然后尽量使自己呢面向椅子跪立，然后双手扶住椅面。然后以椅子为支撑，尽量的站起来，尽量站起来的话，动作不要着急啊，不要图快，叫休息片刻，就是部分恢复体力后呢，就是说打电话寻找帮助，最重要的就是要报告自己跌倒了，对，老年朋友如果现场跌倒的处理的话，也是不要慌张，对，主要还是要不要就是说太紧张，对，
1: 那
0: 安
1: 您
0: 静
1: 刚
0: 下
1: 才
0: 来。
1: 介绍的这个叫做俯卧趴向稳固物，对吧？就是俯卧的这种体位，如果是摔倒了，不论是您是一般我们摔跤可能都是仰面朝天啊，或者是侧面摔跤，但是如果体力恢复的时候，我们变成俯卧位，然后趴向一个稳固物，然后支撑起来，然后进行报警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吧？那还想问问，如果说我们看到了家中老人摔倒，或者是在外面马路上看到了有老人摔倒，那我们要去帮助他的话，应该注意什么呢？
0: 首先的话也是刚刚已经也讲过了一些，就是首先就是要，
1: 不能马上去施救，
0: 对，
1: 要辨别清楚，免得造成二次伤害，对吧？
0: 对，就是一定要冷静，就是说不要急于的去扶他起来。首先我们要确认他的一个情况有没有说跌倒有没有说受损啊？比如说我们的腰椎啊，如果受损，对吧？或者是像这样的地方，我们是不能随意
1: 轻
0: 搬
1: 易
0: 动
1: 挪
0: 的。
1: 动的，
0: 对，轻易挪动的话，可能会加重他的一个骨折的一个情况。如果像还有的话，就是说颈椎啊什么这些都是不能轻易移动的。还有就是有的时候。

0: 如果说家中的老人因为发生了这种摔倒啊，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紧张的哈。如果身边正好有一个子女或者是有一个家人在，那除了能够呼叫120，那这位身边的这个亲人他还能做什么呢？如果不能直接去搀扶老人的话，他还能做什么？除了报120之外呢？
1: 他的就是说，家属能做的话，主要就是一个陪伴，
0: 安
1: 然
0: 抚
1: 后
0: 情
1: 对
0: 绪。
1: 安抚情绪，然后不用紧张。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如果不严重，病人就是说患者的话，他是能够移动的，或者是说也是没有剧烈的一个疼痛，那我们可以就是稍微的在家里观察一下，对吧？如果就是疼痛加重了，或者什么严重了，我们要及时的到医院去看。然后主要就是话，就是说我们要如果及时的去给医生的话去诊治，因为我们自己的话还是不要的去动，家属的话还
0: 家
1: 是
0: 属还是
1: 不够
0: 因为，
1: 专业，
0: 对，
1: 对。
0: 是的，所以我们拨打120之后要安抚情绪，等到这个救护人员来的时候要及时的帮助他进行好沟通哈，比如说是摔跤的原因啊，或者摔跤的部位啊等等。那么想问一问哈，经过我们急救120紧急处理之后，送医之后，我们就会接下来面对的是治疗和康复哈，这方面咱们中医药方面有没有什么特色吗？
1: 对，中医的话，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医院的话，就像如果像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肯定要放到骨科，对吧？如果我们的话就是说，我们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呢，在老年骨伤康复上面呢是中西医结合的。假如发生了骨折，我们要根据情况进行手术或者是保守的一个治疗，同时呢可以配合中药内服和外敷活血化瘀啊，虚惊接骨。像针灸推拿也是可以缓解疼痛的，促进一个功能的一个康复。恢复期呢，我们要强调动静结合，在医生指导下，尽早的开始肌肉的一个等长训练，避免肌肉萎缩和血栓。对于没有骨折但有软组织损伤的老人呢，我们就是说尽量可以采用，就是恢复期的时候可以采用中药的一个熏洗理疗来消肿止痛。然后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是，就是康复期要再次进行，跌倒风险评估和跌倒一个干预，防止再次发生一个跌倒。我们就是说，我们科的话会进行一个对老人进行一些老年的一个综合评定，为老年人制定个体化的康复和一些防跌倒的一个方案，还有营养要跟上，多补充呢优质的蛋白质。钙呀、钙质和维生素 D，然后可以在营养师指导下调整饮食，或者是给一些补充那个营养剂。中医讲呢，肾主骨，适当的吃些黑芝麻、核桃、枸杞呢等补肾之品。总之，损伤后的目标不仅是长好，还要站得稳，走得远。
0: 是的，站得稳才能走得远。其实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徐老师也是给我们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摔倒的一些原因哈，生理的原因啊，这个环境的原因啊，包括我们生活习惯上，包括我们一些基础性的用药，也教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方法。刚才也教给大家两招哈，第一个就是平衡方面的训练，第二个抬腿是肌肉方面的训练。其实我们的老友们平时也可以多加关注哈，就是让自己的肌肉更有力量，才能够预防我们的摔倒。那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问，徐老师哈，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老友啊，就是也会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这个身体的变化，也会发现走路比较缓慢，甚至不太稳，但是总觉得，哎呀，我去拄个拐杖，我是不是特别难为情啊？显得我自己特别老啊，就不愿意有这样的。其实这样的心理，是不是我们老友也应该克服一下呢？
1: 是的，就是我们就是说，辅助用具啊，在我们行动不便的时候，辅助用具呢，其实是它是我们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也不要因为觉得用的时候呢不太好意思，其实大可不必。就是那我们用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宽长度，比如说我们的手杖啊。那怎么选呢？那我们就讲一个怎么选手杖。手杖的话，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要站立。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是站立的一个情况下，他手是自然下垂的，我们手腕 这个地方到地面的一个这个长这个高度，就是我们手杖的一个高度。对。然后最简单的方法的话，就是说我们去药房或者去专业的一个地方，让专业的人士帮你选一个

0: 就是适合你的、合适的一个辅助用具，这样的话你可以减少很多不必要的一个麻烦，对，
1: 也
0: 可以
1: 就是
0: 把它
1: 千
0: 当
1: 万，
0: 做是你一个搭档吧，好
1: 对。
0: 朋友，对，
1: 对，
0: 帮
1: 是
0: 助
1: 的，
0: 他，对。
1: 这种心理就比较好哈。就是说，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千万不要觉得哎呀面子上过不去，难为情。那还有一个细节想问问，徐老师，就是我们用拐杖的时候，刚才说了专业的医护人员给我们来挑选，那么是不是我们哪条腿相对弱一些，我们的这个拐杖就用在哪个方面？比如说我右腿弱一些，我是不是拐杖就放在右手上呢，或者啥？
0: 对，这个有的时候老年朋友可能用的时候还不是很那个，也会造成一个损伤。如果我们右腿不舒服，就是力量相对较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那个拐杖或者手杖放在我们的左手上面，
1: 哦，
0: 是
1: 相反的
0: 对
1: 方
0: 侧的，
1: 向。
0: 对，
1: 哦，这个还是我第一次知道哈，就是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如果说是哪一个腿部力量弱，用在对侧的这个手上，可能会更好一些效果。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哈。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如何这个救护，以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些预防的措施，包括我们中医上有一些什么样的治疗的特色。应该说，从急救到康复，都是给我们的老友们吃了个定心丸。希望大家是用不上，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对不对，徐老师？那最后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想特别跟我们的老友们说的呢？
0: 是的，就最后的话，就是说预防跌倒，这个是可防可治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啊，也是我们健康中国2023年给我们提出来的，给我们医护人员提出来的，就是说健康教育预防跌倒的这个健康教育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来这的话，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能够把这个呢跟我们老友朋友呢进行一个沟通和交流，就是希望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弦吧，绷紧，就是我们。年纪大，这是人生的一个，就是说年龄的增长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希望，就是说你能在每一个阶段吧，都能做到最好的自己。那我们当我们以后就是说年纪大了，对吧？稍微老年状那个状态，那我们也能够安稳的一个度啊，就是安稳的平，就是舒服的度过我们那个晚年生活。所以就是说，预防跌倒，老年人的话还是一定要重视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还是要把我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再来捋一下啊，
1: 好
0: 然后跟
1: 的。
0: 大家呢再说一下，说一个顺口溜吧，就是跌倒意识要提高，就是我们一定要跌倒，对吧？一定要提高，就是不是说我不会跌倒，我以前那么棒，但是我随着您的增长，它确实会有所下降，
1: 对。
0: 所以一定还是要注意，一定要跌倒的意识一定要提高，评估风险第一条就是先要评估你有没有跌倒的一个风险，肌肉锻炼不能少，太极八段锦呢要做好，就是说我们。刚刚说了，对吧？我刚刚也说了一些运动的一些方法，但是我说的带来的只是一种理念。希望老年朋友就说，如果有想加强能晚年生活更好，那我们可能从现在开始，可能就在力所能及啊，循序渐进的进行一些抗阻运动，对吧？还有我们中医的八段锦和太极拳都是特别好的，而且八段锦的话也是很适合我们老年朋友做的，可以慢一点，慢慢来，对吧？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居家环境查一查。防滑照明和扶手，一定要看看。我们身为子女的也是一样的，父母的话一定要帮父母啊，帮助父母去看一看，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乱堆杂物啊，通道有没有对吧？被就是说不方便呐、啊，还有光线啊充不充足啊，这都是很重要的。给安装一些扶手啊，这都是很实用的一个用药管理要。要问医生，然后慢行慢起，要鞋子牢，就是一定要慢慢的起来，鞋子呢一定要防滑的，正确使用我们的一个辅助工具，然后调整心态，乐逍遥。万一跌倒也不要慌，正确呼救免重伤。预防跌倒，不是一个人的事，需要全家全社会的一个共同努力。
1: 好的，非常感谢徐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个满满的干货哈。也感谢各位老友的收听和陪伴，希望从今天起，咱们每一位老友都能够做到， 做一个不倒翁哈，把安全握在手中，把幸福留在身边。也祝愿我们各位老友们步履稳健，夕阳更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让我们和听众朋友说再见吧，徐老师。
0: 再见。
1: 好的，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快乐老友记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了。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办呀？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值多少？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95.5，
4: 淮北 FM92.1，
5: 亳州 FM101.3，
4: 蒙城 FM102.7，
5: 涡阳 FM88.9，
4: 宿州 FM92.1，
5: 泗县 FM92.5，
4: 砀山 FM90.5，
5: 蚌埠 FM87.9，
4: 五河 FM90.0，
5: 固镇 FM94.5，
4: 阜阳 FM99.9，
5: 界首 FM98.5，
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6: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7: 夺魂魂。
8: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45集，卖海洛因的人之三。
9: 在上一集的故事里，我们讲到了二狗跟随四叔终于在一家 KTV 歌厅包房里见到了九哥。九哥是一个充满神秘的人物，在二狗眼里已经是非常有能耐的四叔对他是毕恭毕敬，说话也小心翼翼。九哥给二狗和四叔分配了任务，就是要吞下数目不等的白色小球，然后将它们藏在体内送到广州。二狗依照四叔的安排吞下了那些白色小球，他虽然还不明白这是什么，但是也隐隐感觉到自己所做的事情似乎并不是那么的光明正大，因为一切都要偷偷地进行。对于这个怀疑，他没有多问，因为他太需要挣到钱。二狗穿上了九哥送来的衣服，人一下子精神了许多。他揣上了九哥买来的机票，想到马上就会生平第一次坐上飞机，心里又是一阵激动。更重要的是，九哥甚至已经给他支付了1000块钱的预付款，来作为他这次行程的报酬。 他还是第一次见过这么多的钱呢。在出发前，二狗已经根据九哥的指示带上了那18粒白色小球，并准备按照九哥的指示在安检之前一粒粒服下这些小球。他一直想要问清楚那些白色小粒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却始终

不敢开口，因为四叔已经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过了，千万该问的才问，不该问的就不要问。但是不管怎么说，在去往机场的出租车上，二狗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些忐忑不安。

0: 哟，怎么搞的？这谁呀？
1: 他没事吧？怎么会一个人躺在路边上啊？
0: 会不会是中暑了？
1: 那快送医院吧。
0: 哎，小伙子，这事儿你可最好别去管，说不定是讹人的。
1: 什么？讹人？
0: 现在的人都复杂得很，躺在那儿本来没什么事情，可是要是你去帮了他，没准他反而还赖上你了。真的真的，这种事现在多得去了，你就听我的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1: 总不能让他这么躺着吧？那要是真的有事儿，
0: 你要是好心打个120的电话就好，等着急救中心来救他。
1: 不行，你把他送医院吧，我给你钱。
0: 你不去？
1: 我还得赶飞机呢，怕时间来不及了。
0: 那可不行，那我就更不敢送他去医院了。
1: 为什么？我给你送他去的钱，老人们可都讲过了，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还是救人要紧啊。
0: 可要是我把他送到医院，他回头赖上我了怎么办？没准还会咬定是我把他给撞了呢。这样的事儿又不是没出过，我可不愿意去惹他一身骚。
1: 怎么会呢？
0: 什么怎么会？这种事儿还少啊？不是我不学雷锋，而是不敢去学雷锋。除非这么着，你跟我一起把他送过去。我看你也是个好心人，是做好事儿。这回去的车钱，我可以不跟你要。但是你必须跟我一起，这样我心里面才踏实。真要是出了什么问题，起码还能互相做个证明。
1: 可我还得去机场，
0: 误不了事儿。送完他，我立刻送你，保证你能赶到。
1: 那，
0: 你不是也说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要救人，就只能这样救。
1: 行，
0: 来来来来来，搭把手。
1: 哎，好。

0: 你醒了，他醒了，醒了。
1: 问问他有什么事儿没？
2: 我没事儿，我没事儿。
0: 哦，你没事儿？
2: 我没事儿。
0: 可你刚才一个人躺在路边了。
2: 哎，师傅，停车，停车，停车！
1: 你真的没事儿？
2: 我没事儿，我刚才头有点晕，就在路边躺了一会儿。哎，我现在好多了，好多了。
0: 你还是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2: 不用了，不用，不用。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1: 得，这下子好了，想学雷锋吧，还没学着。
0: 那个人没事儿就好。你笑什么？
1: 哎，小伙子，你是不是看上那小姑娘了？哎，我看你对她很关心呢。
0: 哪有的事儿啊？
1: 小女子还算不错，可就是，哎，你看她那个病恹恹的样子，会不会是
0: 会不会是什么？
1: 在吸毒？这不说不觉的，一说倒真感觉像，感觉真像。
0: 那么年轻的女孩子怎么可能吸毒呢？
1: 那可说不准，恰恰是这样的年轻人才最容易沾毒品，那东西可是了不得，千万不能去碰。
0: 师傅，停车！停车！快停车！
1: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我的钱包，我的钱包不见了。
3: 就在小小下车之后不久，二狗突然发现了自己的钱包不见了。那是为了这次行程自己特意新买的，里面还放着他从九哥那里拿到的1000预付款。更重要的是，连机票也在钱包里。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是将那钱包带在身边的，可是怎么会在车上就没有了？难道是那个在车上待过一会儿的女孩？可自己明明是在帮他呀，他怎么会恩将仇报？

0: 狗一阵接一阵的沮丧，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办才好。机场是去不了了，因为去了也是白去，没有机票，怎么说也是上不了飞机了。上不了飞机，怎么着也是不能按时把装着白色小球的塑料袋送到了。二狗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倒是那位出租车司机这个时候显露出了他的好心肠，不仅没有跟他计较车费，反而还给他留下来100块钱，也使得他还能再回到地下室旅馆，而不至于露宿街头。
1: 你又出去花钱，家里钱都让你花光了。
2: 行了行了，闭嘴。
1: 什么闭嘴啊？钱都我这啊！
2: 哎，别干嘛呢你？别吵吵吵，有什么意思啊？
1: 我不跟
3: 你们干什么呀？
1: 光了，
3: 每天这样大喊大闹的，有意思吗？这个地方又不是只住了你们两个人，要闹到外面闹去，你们不休息别人还要休息，你们不睡觉别人还要睡觉呢，让不让人活了？怎么了？我说的就是你们，怎么不闹了？怎么不吵了？有本事再闹给我看看呢。什么东西？
0: 二狗仿佛突然变了个人，刚刚回到房间里住下的他正好又赶上了房间尽头的那户人家吵架。要在平时，二狗最多也就是看看热闹，或者去当当和事佬，可是今天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突然冒上来的这一股怨气，冲到了走廊里，对着那边的房间一顿乱骂。二狗心里藏着一肚子的火，巴不得对方会回应自己，最好能干脆痛痛快快地和他们打上一架，也算是找一个发泄怒火的地方。不料这人要是真的发了火，倒成了人人都害怕了。隔壁里原本闹得那样厉害，却一下子停止了争吵，再也不发出任何的一丝声响，这使得二狗连想发个火的地方都找不到。但是痛痛快快的一骂总算也是好受了许多，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二狗只好住在地下室的旅馆里等候四叔回来。不幸中的万幸，虽然钱包没有了，但那袋装着白色小球的塑料袋

0: 狗无计可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又一次和我们如约相会在首都生活广播。今天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之过年》的大结局。
2: 我当然不能眼看着他去死啊！
3: 你相信他说的话
2: 啊？
3: 我不相信你。
2: 哎，你为什么不可以呢？
3: 哼，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我的丈夫的前女友把我的丈夫约了出去，然后两个人一夜未归，不知道他们在一起干什么。
4: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问起他最害怕什么，他一定会说最怕别人向他借书了。他的确是一个非常爱惜书的人。如果你到他的书房去啊，随便从书架里都抽出一本书来，都是很新的感觉。如果你是看到一半的书，他一定是用书签很仔细很细心的夹起来。可以说啊，这书是他最心爱的东西了，所以他不愿意随便借给别人。我觉得这一点他和三毛很相似，因为三毛也是一个很爱书如命的人吧。他曾经说过，我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借给别人的，这第一呢是我的书，第二就是我的牙刷。如果有人一定要借，那就借我的牙刷吧。那么清音呢也很自觉了，到他家做客的时候呢，什么都可以借，就是不借他的书。于是啊，我这位作家朋友谁都怕，就是不怕我。

0: the various...
1: 今天上午10点左右，在首都机场，公安部门截获了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利用人体进行毒品贩运的贩毒团伙，缴获海洛因共计800克，价值人民币80万元左右。该团伙的幕后主使人外号叫九哥，涉嫌多起刑事违法案件。他利用外地到京的务工人员李有才等10余人，将包好的海洛因吞下腹中，并通过乘坐飞机等方式到达贩毒的目的地，再服用泻药将毒品排出体外。
2: 李有才，那不是四叔吗？
3: 到这个时候，二狗才突然明白了那些白色小球装的是什么东西，也知道了九哥和四叔都被公安部门抓获的消息。这下子他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本打算等四叔回来将货送还，或者是争取机会再跑一趟，这样就不用退还那丢失的1000块钱了。可是现在连这样做也已经不大可能了。二狗想到了要将这批货送交公安部门，但是很快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他知道自己深藏毒品，不管怎么说已经构成了贩毒的嫌疑。想到了出租司机的谈话，有些事情是说不明白的，身上还算干净的时候就千万别去惹那一身的骚。再说自己也已经有了教训，本来是好心好意要救人，没想到却被人偷走了钱包。这现在自己身上就带着毒品，谁又能相信自己是不知道这是在贩毒？二狗左思右想，终于想到了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那就是把这些毒品都卖掉。按他的想法，既然已经跳进了黄河，那就不妨在黄河里游个痛痛快快。他相信无论是四叔还是九哥，都不会再说出自己身上还藏着毒品的，因为没有人愿意让自己的罪行加重。而就算是真的有人来查，或者以后四叔再来找自己，自己也可以告诉他们东西都让人给偷走了。这也不是完全的撒谎，他的钱包不就是被人偷走了吗？800克海洛因价值80万，差不多1克就是1000多，自己身上少说也有10克，那得值多少钱？二狗甚至想想都有些紧张。

0: 什么？
1: 我这里有那个东西卖。
0: 什么东西啊？你我什么？走开！你说什么？大声点，我听不见。
1: 你吸不吸？
0: 吸什么？
1: 没事儿。
0: 你小子在说什么呢？
1: 我说没事儿。
0: 妈的，没事儿你费我半天劲，滚！
2: 二狗想要卖掉手里的海洛因，第一个想到了去迪厅。这是他第一次进到这样的地方，在他的眼里，这样的地方充满了都市的暧昧、浮华以及喧嚣，正是人们放纵与发泄的场所，说不定就有需要货物的人。正当二狗还有几分胆怯地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四下找寻着买主的时候，突然他的眼前一亮。
1: 站住！你站住！不要跑！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贺飞南，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二狗由侯凯饰演，小小由小群饰演，易老九由雷波饰演，四叔由高歌饰演，旁白姚迪。

0: 毒品夺去人的魂魄，禁毒夺回人的灵魂，
1: 夺魂魂。
2: 本节目由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第四十六集，卖海洛因的人之四。
3: 二狗接受了九哥派下来的任务，装扮一新之后，带着那包白色小球和1000块钱的预付金前往机场。然而在去机场的路上，二狗发现了路边昏迷的女孩小小。二狗和出租车司机救下了小小，没想到好心偏偏没有好报。就在小小下车之后不久，二狗发现自己的钱包不翼而飞了。广州是去不成了，二狗怀着沮丧回到了地下室旅馆，一通发泄之后，却突然收到了九哥与四叔被公安部门抓获的新闻，同时也知道了自己身上的白色小球装的竟是毒品海洛因，而且数目巨大，价值不菲。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二狗终于做出了决定，要将这些毒品一起卖掉。

0: 五环，五环，五环。真是。
1: 那你快给我呀！
0: 可是，钱我都用了。
1: 你说什么？
0: 哎，你别急，别急，别急。不就是，你钱包里有多少钱来着？
1: 1100。1126.4。
0: 哎，行行行行，不就是1000多块钱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还你，还你，还你，真是。
1: 你有吗？
0: 没有。
1: 那你拿什么还呀？
0: 你别着急呀，我想办法还。我想办法。
1: 想什么办法？
0: 哎，想办法之所以叫想办法，他就是得先想啊。你想都不想，那还叫想办法呀？这样吧，你先请我吃顿饭。
1: 什么？
0: 请我吃顿饭？干嘛那么小气啊？哎，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对不对？
1: 那为什么是我请你吃饭呀？
0: 哎，因为我得替你想办法呀。我要是饿得头昏眼花了，那怎么想办法啊？你不知道，人思考也是需要消耗脂肪的。要是连饭都吃不上的话，哪儿还有脂肪来堆积呀？
1: 是你拿了我的钱，还要我请你吃饭？
0: 我为的是帮你想办法。我现在特别饿。我知道，你是个助人为乐的好青年，而且这次也是为了我能帮你还钱，对吧？这样吧，你先请我吃饭，我保证想办法把你的钱还给你。
1: 你。不骗人？
0: 哎，我不骗人，不骗人。
1: 那好吧，不过这次我请你吃饭，你别又来害我。
0: 那你请我吃什么呀？
1: 小笼包子。你吃饱了？
0: 饱了。
1: 可你才吃了四个呀。
0: 拜托，我是女孩子好不好啊？女孩子吃东西都是很矜持的。你还以为，哎，对了，你能吃多少个啊？
1: 两三个吧。两三 T 吧。
0: 我靠 ，I feel you。
1: 你说什么？
0: 我就是，哎，就是说我对你的崇拜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哎，对了对了，你刚才说有东西让我帮你卖，什么东西啊？
1: 这东西是社会上坏人用的
0: 啊。
1: 你那么喜欢偷东西，认识的坏人一定不少吧？
0: 哎，事先声明啊，我可不管卖军火。
1: 不是。
0: 那是什么呀？
1: 海洛因。
0: 什么？你有这个？
1: 对。
0: 你怎么会有这个？你有多少啊？
1: 你就告诉我你能不能卖吧。
0: 能。
1: 那就好。
0: 哎，但是你怎么能有这种东西啊？
1: 这本来是我帮他们运送的东西。
0: 啊，
1: 他们让我将这东西吞下肚子里，说到了广州再拉出来。
0: 那结果呢？
1: 结果他们在机场都给公安抓起来了。
0: 那你还敢把这东西给卖了？
1: 反正这些都是坏东西，吸毒的人也都是坏人，我把这些东西卖给他们，总不算做坏事吧？而且我也需要钱。
0: 谁跟你说吸毒的都是坏人呢？
1: 不是坏人，干嘛沾这些坏人才用的东西啊？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都懒得跟你讲了。这样吧，你先把东西给我。
1: 不。
0: 不。
1: 我把这些东西给你，你拿跑了怎么办？我可不知道下次还能不能找到你了。
0: 哎，那你不把东西给我，那我怎么帮你卖呀？
1: 我跟你一起。
0: 你确定啊？
1: 嗯。
0: 那好吧，你总得让我先看看东西才行吧？我还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呢。再说，我也不知道你那东西是不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0: 你怎么知道？你又没吸过毒。
1: 你吸过？

0: 喂，你怎么了？啊，我吸没吸过都跟你什么相关啊？我又不想管，还不是你自己在说。啊，啊，要我帮你卖也行，你跟我一块儿也可以，但是我还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替你卖掉这些海洛因，但是你得算我一半儿。什么意思啊？
1: 一人一半儿啊，你出货，我出力呀。哎，
0: 可是你偷了我的钱包啊！哎，
1: 可是我帮你卖海洛因，那是犯了法的，要进监狱的，得冒多大风险啊！我拿了你的钱，到时候我还给你就是了。
0: 哎，好吧。
1: 你就住这破地方，这也太破了吧！哎，你说这住地下室是不是特便宜啊？这不是地下室，是半地下室。谁说的？
0: 四叔说的。凡是有窗户的地下室，就都是半地下室。只有没有窗户的地下室，才是地下室。真拧。
1: 真拧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哎呀，反正就是说你拧不拉几的吧。 反正不是夸你啊，哎，当然也不是骂你哈。
1: 半地下室挺好的，你把手机搁到窗台上，哎，你试试，还有信号呢。
0: 好，好，好，好，好吧，好吧，好吧，哎，你赶紧把东西拿给我看看。
1: 哦。

0: 喂，你把它吸了！
1: 废话，不吸我怎么知道是不是真货？原来你也吸毒啊？怎么，不像啊？
0: 可你怎么把它给吸了？
1: 嘘，小声点儿！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这儿有海洛因呢？
0: 你又骗我！
1: 我骗你什么了？我就吸了那么一点儿，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哎呀，你放心，你放心，这点儿算在我那份里啊。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吸毒会把身体搞垮，我不希望你吸毒。小小是属于那种很年轻也很漂亮，又有一些古灵精怪的女孩子。对于二狗而言，她是活泼的、可爱的、充满了朝气的。 是自己在乡下的时候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那种女孩。尽管小小偷走了她的钱包，使她陷入了困境，但同样，也正是因为小小引出的突发事件，才使得她避免了和四叔一样锒铛入狱。二狗没有想到小小也会吸毒。本来他觉得，毒品仿佛离自己太远太远。可是，就在这短短的一天时间里， 他又感觉到毒品离自己居然是这样的近。在自己和全村人眼里一向都是一个能人的四叔，原来做的生意竟然就是利用身体为别人运送毒品。这样，而自己碰上的这个女孩子小小又恰恰是个吸毒的人，生活就是这样的荒诞不经。那些越是让人感到遥远的事情，却越是离得如此之近。
3: 对于小小而言，他也没有想到二狗在这个时候会关心自己的身体。其实，对他而言，他又何尝不知道毒品对于自己的身体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吸一口吧，吸下去你就可以忘记烦恼了，忘记痛苦。吸一口吧。 你的压力太大了，你要承受的东西太多了。只有它能为你解脱一切，它能为你解脱烦恼。快吸吧，吸了就好了。吸几口。

0: 走走走，咱们走吧。
1: 阿东，阿东，
2: 什么？
1: 哎呀，咱们出去说去，我有事儿跟你说。
2: 什么？太吵了，我听不清楚。
1: 哎呀，出去说话，有事儿跟你说。
2: 什么？是什么和什么一样？哎，
1: 我说我出去跟你讲。
0: 这是阿东，这是，哎，你叫什么来着？
3: 洪洞辉，叫我二狗也行。
4: 二狗，好名字。
0: 别开玩笑了啊！我有事儿跟你说。
4: 什么事儿？
0: 我这儿有货，要不要？
4: 啊，你这里有货？
0: 对，他的，要不要吧？
4: 他的？哎，他怎么会有？
0: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你要不要吧？900块钱一克，哎，我告诉你，这已经是很便宜的价格了。
4: 得，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0: 谁跟你开玩笑了？我跟你说，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店了啊。
4: 哎，纯不纯？
0: 当然纯了，哎，我自己都试过了。你要是要的话，就赶紧吧。
4: 我现在没钱。
0: 那算了。
4: 哎，他真的有花？
0: 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哎，对了，阿明呢？阿明也吸吧？
4: 阿明，哼，那你问问阿明吧。
0: 怎么了？
4: 他死了，刚死了几天，吸死的。
0: 那算了吧，算了吧。
4: 其实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们以后啊，不是也迟早会这样吗？
0: 别说了，别说了，那你到时候要货的时候再找我们吧。
4: 嗯。
5: 小小、二狗和阿东分开了，在这家迪厅里，他们一无所获。二狗有几分沮丧，一来是因为货没有卖出去，身上的钱已经很难再往后支付住宿的费用了；二来，二狗听到阿东竟然那样轻描淡写地说起一个男人的死亡，而小小似乎也无动于衷，这突然让他的内心有了某种说不出来的触动。他开始有一点点的后悔和怀疑了，自己贩卖毒品到底算不算是做了坏事。小小同样也有些沮丧，和二狗一起走出了好远，两人也一句话都没有谈起。突然，刚刚和他们分手的阿东出现在了面前，不同的是，他的手里紧紧攥着一把锋利的水果刀。

感谢您收听百集系列禁毒教育广播剧《夺魂》，出品人陈强、刘杰、汪良，策划何迅、陆莹，监制刘杰、施大卫、季烈红，编剧郭廷波、周乔、夏云素、贺飞南，导演李娜、周乔，制作合成傅博、李娜。二狗由侯凯饰演，小小由小群饰演，易老九由雷波饰演，四叔由高歌饰演，旁白姚笛。

0: 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7: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

0: 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
1: 过年好。
2: 回家过年喽。
0: 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3: 我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1: 回家。
4: 妈，我们回来了。哎呀，
0: 万语千言，抵不过一句。
5: 回来了。
6: 妈，我回来了。
7: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讲解员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里，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1000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0: 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

0: 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有。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
1: 境，公司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性命
11: 交易等方面，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方的背后有我守护，
1: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2: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3: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4: 车
0: 有什么能够帮你的？
4: 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这个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5: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0: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 听说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2: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2: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3: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5: 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周星真是考得非常好。
7: 学校体育老师的话知道吗？
8: 都考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今天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6: 我想，
15: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6: 因为说生日会，
12: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我把被子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7: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9: 熄火啦！救命啊！
20: 着火啦！
2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2: 啊，这么严重啊！
2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4: 熊强科普时间到，
2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网络诈骗千千万，我比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9: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0: 啥？
13: 你若被吓
10: 倒，啥
13: 骗避不了，
14: 冒充俗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2: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3: 坚持刷单别去碰，大洗个无底洞，
14: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2: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13: 先让赚钱。

0: 你若信了就遭罪。
1: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不少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5: 电影院不能拍摄，
3: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7: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8: 让一下，让一下。
9: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电脑有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的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希望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0: 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7: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7: 我上的是互来网。
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0: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9: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10: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9: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2: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3: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4: 不去。
13: 哎，
14: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3: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4: 哦，你说说。
15: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4: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3: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4: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6: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0: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1: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2: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1: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3: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1: 哎，
3: 理解，尊重，爱。
4: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5: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6: 前面先生
7: 死了，快走啊，
8: 等一会儿。
5: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响亮。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泪去。

0: 人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无论工作再忙，
8: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9: 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10: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9: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11: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一次。
12: 说来让我说说走走。
13: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9: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14: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9: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15: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家属请。
9: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16: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9: 每一个高空险境的时刻，我在。
17: 在呢，在呢，在。
9: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8: 车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9: 一二三。
9: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20: 我都把你们保护得好了，
21: 担架担架。
9: 我不怕400摄氏度的烈火。
22: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冲一。
9: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23: 一夜不就脱不下来了。
24: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9: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25: 一袋50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26: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9: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25: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又接到命令了。
27: 很累啊，坐在那49.9，连下雨都睡着了。
9: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8: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往后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9: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9: 女儿是说我呢，夜不眠，我是说不能睡。
9: 警铃就是命令，
30: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9: 时间就是生命，
22: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点。
30: 我要对得起我们作为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3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32: 他们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9: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

0: 年轻的周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1: 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为之不懈努力，
0: 咬紧牙关，是否就能赢得漂亮？
2: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0: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长驻可达？
3: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0: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4: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0: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
5: 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
0: 满怀勇气。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6: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0: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2: 去追梦，去坚持，
1: 去热爱，去奋斗，
3: 去拼搏，去出色，
7: 去造梦，去担当，
8: 去创新，
9: 去突破，
10: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0: 每个人答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

0: 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4: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5: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6: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7: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8: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7: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9: 打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10: 能。
7: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9: 做得不错。
7: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9: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1: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7: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2: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3: 记得红领巾是
12: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8: 抬头挺胸，
12: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4: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2: 喜欢你的责任。
15: 三个手指轻轻的。
12: 喜欢你的陪伴。
9: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2: 也喜欢你的关心。
9: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2: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7: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6: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7: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声白
16: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0: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6: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0: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6: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6: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6: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17: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25: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6: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25: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7: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8: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29: 干杯！
30: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28: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7: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31: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3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33: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7: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4: 海南，我来了！
35: 欢迎来到海南。
2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5: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6: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7: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妈，我们回来了。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没有了。
4: 啊，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

0: 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1: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粒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缢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2: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1: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

0: 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2: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0: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2: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1: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2: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1: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
3: 走呀，去踏青了。

0: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1: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总啦，
2: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3: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4: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6: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5: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咋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

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扬。

0: 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
2: 我们试试这个大家伙，
0: 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
0: 环境，但是
1: 公司将根据
0: 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2: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3: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3: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4: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5: 好了，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6: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6: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3: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7: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8: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9: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3: 我的就是我的。
9: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
10: 再坚持一把。
9: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
10: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3: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1: 助周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2: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3: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运输。
14: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然，我们还有听
0: 去面对挑战。
3: 车为什么能够帮你们？因为没有经过我的允许，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2: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5: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6: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6: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6: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10: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1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
19: 谁知道
18: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0: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21: 我先讲，维斯克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2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食材队。
24: 只要有五 G 价，电话卡、银行卡没有实名制账号。
25: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2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2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2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2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2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2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2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2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2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27: 不行，违反电影法。
2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2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2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2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呀、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2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2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8: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28: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18: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9: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0: 我是阎维文，
31: 我是吕继红，
32: 我是陶虹，
33: 我是哈辉，
34: 我是张燕，
35: 我是刘媛媛。
10: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9: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5: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2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6: 干杯啊！
7: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2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5: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8: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9: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5: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1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9: 海南，我来了，
30: 欢迎来到海南。
1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3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0: 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0: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0: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0: 我上的是互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5: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3: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6: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7: 五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8: 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9: 不去。
8: 哎，
9: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8: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9: 哦，你说说。
10: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9: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8: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9: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各位乘客您好，请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5: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人。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爷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虽流过泪，却。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4: 你是谁呀？
3: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5: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6: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8: 路远是思念，
9: 咋个有那个多啊？
10: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2: 妈，我们回来了。哎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闺女，回来
5: 了。妈妈，
1: 妈，
4: 妈，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8: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9: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8: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9: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8: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9: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8: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10: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 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3: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10: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10: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师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1: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1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1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五百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五千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五千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勿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该是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

0: 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
2: 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1: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3: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5: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

0: 龄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好吧，来去剪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1: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2: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3: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的爱你。
4: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会想他是吗？
3: 你写了啥？
1: 带你爸爸带你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5: 周星哥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7: 老师，快乐，走了。
4: 你们
8: OK。哎呦，
4: 吃了3块，
5: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4: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你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2: 因为说是在会。
9: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谢建平，来，
13: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失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9: 啊，这么严重啊！
2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1: 刘翔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2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你钱来骗。
1: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 先让转钱不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3: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0: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1: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3: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 张家银帮会，千万记得长心眼。
0: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3: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0: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4: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5: 谁知道
4: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6: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7: 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
10: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1: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2: 别老找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3: 可不识别诈骗嘞，
14: 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5: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6: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5: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5: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6: 不行，违反电影法。
15: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6: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5: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6: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哎呦，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呢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2: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3: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4: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的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型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5: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6: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7: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8: 我是耕地小卫士。
9: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3: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0: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又是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

0: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秒表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8: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9: 合肥 FM95.5，
8: 淮北 FM92.1，
9: 亳州 FM101.3，
8: 蒙城 FM102.7，
9: 郭阳 FM88.9，
8: 宿州 FM92.1，
9: 泗县 FM92.5，
8: 砀山 FM90.5，
9: 蚌埠 FM87.9，
8: 五河 FM90.0，
9: 固镇 FM94.5，
8: 阜阳 FM99.9，
9: 界首 FM98.5。
8: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1: 爱生活，爱健康。
12: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11: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12: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肖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生活新知当中，我们来聊聊半夜总醒的人是身体哪里出了问题。稍后的生活提示里要提醒您，胃饿死癌细胞，患者节食暴瘦50斤，其实呢，这些防癌的饮食方法都是错的。最后的生活宝典当中，我要告诉您一个夏天很实用的抗炎技巧，那就是多吃瓜。
13: 解密日常生活中的小妙方，解决衣食住行中的小难题。生活新知，不一样的生活小百科。
12: 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新知，我们要关注的是半夜总醒的人是身体哪里出问题了吗？ 不被闹铃叫醒，睡到自然醒，是很多人的梦想。有这么一些人的确是睡到自然醒，但是醒来一看呢，却是半夜，翻来覆去再也睡不着。偶尔半夜醒不必过于担心，如果总是发生就需要警惕了。我们综合中西医专家的观点，列出半夜总醒的原因，并且教您一觉睡到天亮。半夜醒来呢，是正常的心理现象，但是次数过多或影响到睡眠质量，就要引起注意了。美国预防杂志总结了夜里醒来的数个原因。第一个，夜尿多，睡前不怎么喝水，还醒来小便2到3次，可能是水和电解质失去了平衡，身体里没有足够的盐，就会尝试放弃一些水。第二，房间太热。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表示，感觉热会使人难以入睡。第三，轻度抑郁，半夜醒来是轻度抑郁症患者的常见症状。第四，看手机成瘾，睡前看手机，屏幕蓝光会阻止身体生成褪黑素。第五，年纪增长，60岁可能比30岁早2个小时醒来。第六，睡前饮酒，睡着之后最初的几个小时，身体会代谢酒精，影响睡眠，进入快速眼动期，这会使在下半夜变得焦躁不安，睡眠质量大打折扣。第七，甲状腺的问题。甲状腺过度活跃，导致心跳加速，肾上腺素分泌激增，造成失眠焦虑。第八，压力。压力会激活大脑中与注意力和觉醒相关的部分，导致失眠。第九，胃酸逆流。烧心的不适让人睡不着，即使没有感觉到烧心，食道当中的酸也会触发反射，打扰到睡眠。第十，呼吸问题。季节性过敏、感冒都会导致夜间辗转反侧，鼻中隔偏曲、鼻息肉、扁桃体肥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也会使气道狭窄。十一，腹部脂肪过多。腹部脂肪多者，躺下的时候身体必须更加努力地呼吸，影响睡眠。十二，缺乏维生素 D。 哈佛大学研究者发现，缺乏维生素 D 与睡眠质量差有关。半夜不同时间醒，原因是不同的。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脑病科副主任医师周丽华表示，这个问题呢，要看具体醒来的时间段。中医理论认为，人体的12经脉对应1天的12个时辰，每条经络各有所主。比如说，胆经在子时当令，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次日凌晨的1点；凌晨1到3点是肝经当令；凌晨3到5点为寅时，是肺经当令。后半夜1点到3点醒，与肝血不足有关。肝血能够养神，肝血充足才能睡得好、睡得实，而肝血不足、血不养神，不仅梦多睡不实，还容易在半夜醒来。长此以往呢，睡眠不好就会导致睡醒了身体还会特别累，总是不解乏。同时呢，这类人群往往有肝火大、爱发脾气、爱生闷气的表现。凌晨3到5点醒，与肺阴虚不足有关。如果肺经气血不足，或者是肺经不通畅，在凌晨3到5点这一时段，就容易出现失眠、早醒、醒后难以再入睡的情况。并且呢，这类人常常伴有咳嗽、咳痰等症状，身上会有一阵阵发热，也就是潮热，还容易受风出汗等，有的甚至还有皮肤粗糙、起皮疹等一些问题。北京朝阳医院睡眠呼吸科主任医师郭希恒表示， 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来评估自己的睡眠质量。首先是睡眠时间，每天呢能否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开始陷入困顿状态，转而进入睡眠。第二是睡眠时长，能否每晚睡够7到8小时再自然醒来。第三，睡醒了之后的感受，精神充沛还是无精打采，当其中任何一条不满足的时候，就需要引起警惕，长期存在问题时，就需要到医院睡眠科就诊。保证好睡眠，建议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呢，睡前做腹式呼吸，吸气的时候主动将腹肌缓缓地鼓起，呼气的时候再主动将腹肌慢慢地收回，以此将呼吸频率降低，会让人放松，减轻焦虑。第二，多晒太阳，多运动，白天增加阳光照射，会在脑内积累更多的天然的褪黑素，有利于睡眠。多做一些运动，哪怕是散步半小时，也会有利于睡眠。第三，保持乐观的情绪，客观事物和自我心态都可以对情绪产生影响。如果没有办法改变客观事物，那就尽量改变自己看事情的角度，进而改变自己的心态。第四，打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睡眠环境要安静舒适，睡前及时关灯，不要看电子设备。第五，尽早治疗慢病，一些泌尿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都会影响到睡眠质量，患有这些疾病的患者应该尽早治疗。第六，不要乱用药，滥用褪黑素、安眠药等，不仅对改善睡眠无益，还可能有其他的副作用。另外呢，提醒您半夜醒来的时候不要看时间，看了时间很可能会计算距离起床还剩几个小时，反而会增加压力。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给您说的是这些防癌饮食方法都是错的。俗话说病从口入，饮食和癌症的关系是密切的，因此呢，不少肿瘤患者不敢吃得太好，担心把吃下去的好营养都补给了肿瘤，肿瘤会生长得更快。而少吃挨饿真的是能把肿瘤饿死吗？真相是，挨饿非但并不能够饿死癌细胞，还会导致患者的机体免疫力下降，营养不良，严重的将失去对抗肿瘤的机会。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中西医结合肿瘤中心主任中医师姚庆华提醒大家，一定要正确防癌抗癌。姚庆华医师表示，有一位50多岁的结肠癌患者，被查出结肠癌之后呢，就想到有朋友说，肠癌就是吃得太好而得的富贵病，因此呢，这位患者呀就顽固地拒绝了所有的蛋白质食物，每天呢吃一些蔬菜瓜果。他认为只有这样饿着，癌细胞就会因为缺乏营养而饿死。不到2个月，他从手术后的150斤迅速地瘦到不到100斤，节食呢暴瘦了50斤，体重快速下跌的同时，身体机能也垮了。这样的身体状态，化疗只做了一次就扛不住了，再到医院就诊时已经进入了恶病至晚期，全身肌肉萎缩，不到半个月就遗憾离世了。少吃真的能把癌细胞饿死吗？很多人都听说过饥饿疗法，但是大家对饥饿疗法的误解可能是有些大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微创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谢静解释说，比如说胰腺癌、肠癌，一般认为是与三高饮食、 也就是高蛋白、高脂肪、高热量食品有关。食品癌的发生呢，与亚硝胺慢性刺激、饮食过烫有关。肝癌与黄曲霉素毒素污染食物、水质污染、大量饮酒有关。因此呢，有些肿瘤患者就变得小心翼翼起来，不敢吃，特别是鸡鸭鱼肉等一些营养丰富的食物都被打入了冷宫。实际上呢，肿瘤细胞的营养来源主要是葡萄糖。此外呢，对于氨基酸、脂肪这类营养物质也存在着异常代谢，呈现出一种掠夺式的代谢。也就是说，即使机体不吃不喝，肿瘤细胞呢都有办法获取营养，消耗机体，届时呢饿坏了只能是病人自己，并且呢摧毁人体自身的免疫力，将非常不利于肿瘤治疗。饥饿疗法呢指的是通过药物或者是其他方法来饿死肿瘤，并非让病人挨饿。想通过减少进食来饿死肿瘤的想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防治癌症这些饮食方法都是错的。第一个错误就是鸡鸭鱼虾是发物，癌症患者不能吃。所谓的发物呢，是指能使疾病加重或者是诱发疾病发作的某些食物，一般呢包括海产品当中的带鱼、蛤蜊、螃蟹、虾等，畜牧类当中的羊肉、狗肉和老母鸡，以及蔬菜当中的韭菜、芹菜、香菜等。除了肿瘤，发物还被认为可能影响其他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实际上呢，根据现有的经验，有些发物的确与过敏性疾病是有关的，比如说哮喘、荨麻疹等，有的呢则是与疮毒有关，但是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发物能够引起肿瘤的复发与转移。而且呢，大部分发物属于营养丰富的日常食品，盲目的忌食会引起营养不良，有害无益。第二个错误就是糖会滋养癌细胞，杜绝糖类。经常呢听到一些观点是糖会滋养癌细胞，因此呢癌症患者需要杜绝糖类，这是误区，是错误的。糖是人体所需的七种营养素之一，我们每天吃的粮谷类、薯类、杂豆类含有大量的多糖，复杂的碳水化合物。我们身体的所有细胞，无论是正常细胞还是肿瘤细胞，都需要通过糖来提供能量。复杂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并没有被证明会直接增加癌症的风险或进展。从癌症患者的饮食当中去除糖分，既不能够饿死癌细胞，又剥夺了其他正常细胞宝贵的能量来源。第三个错误就是酸性体质容易患癌，要多吃碱性食物。很多人呢都听过这样的说法，人的体质有酸碱性之分，酸性体质易患癌，想要健康必须保证身体处于碱性环境。实际上呢，人体不分酸性体质和碱性体质，所有健康人体始终处于酸碱平衡的状态。所谓的酸性食物和碱性食物，是指有些食物在体内经过新陈代谢之后会改变尿液的酸碱度，而不是改变体液的酸碱度。癌症的发生与很多因素有关，但是至今还没有任何研究证明癌症的发生与饮食的酸碱性或环境的酸碱度有关。即使天天吃碱，比如说小苏打，也不能改变身体的酸碱度，只会中和胃酸，还会增加肾脏的排碱功能的负担。第四个错误就是盲目相信依赖抗癌食品和保健品。患者常常问，菠萝、橄榄油、大蒜、草莓、香菇、辣椒、胡萝卜、菠菜、西红柿、 吃这些确实能防止癌症的发生吗？其实啊，这些食物对预防肿瘤是有好处的，但是癌症的发生和发展是多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靠抗癌食物难以100%预防癌症的发生。第五个错误就是，只要能打营养针，不吃饭也没关系。医生指出，有些患者家属认为，不吃饭，静脉营养也能够满足营养需要，这是错误的。人体通过胃肠道进食是自然状态，食物进入肠道吸收，如果长时间不进食，肠黏膜就会萎缩，引起肠道菌群失调，肠道黏膜屏障作用被破坏，在影响肠道功能的同时也容易感染。因此呢，胃肠道进食仍是最佳的营养治疗。第六个错误就是吃泥鳅生白细胞，吃花生衣生血小板。没有哪种单纯的食物具有明显的增加白细胞、血小板的功能。优质的蛋白质能提供造血所需要的原料，可以适量的摄入。贫血患者呢，可以适当的多选择红肉、猪肝、动物血、深色蔬果等一些含铁以及叶酸丰富的食物。
14: 生活宝典。
12: 好，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呢，是我们的生活宝典。我们要说的是夏天很实用的一个抗炎技巧，那就是多吃瓜。提到夏天最值得吃的食物，瓜类一定是榜上有名。近日呢，发表在美国科学促进会杂志科学进展上的一项新的研究，又找到了吃瓜有益健康的新证据。西瓜、甜瓜、冬瓜等一些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朱正江团队对小鼠的大脑、肝脏和血清样本进行分析，发现随着小鼠年龄的增长，大脑、肝脏和血清当中的瓜氨酸的水平显著下降。补充瓜氨酸有助于减少细胞衰老，防止 DNA 的损伤，调节巨噬细胞代谢和减轻慢性炎症，进而延长健康寿命。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年老的小鼠而言，瓜氨酸的抗炎效果尤为显著。研究人员指出，补充瓜氨酸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抗衰老措施，对延缓衰老和改善衰老相关疾病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食品安全博士后王国义表示，瓜氨酸最早从西瓜汁当中发现，它不是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因此之前呢没有受到营养学家的关注。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瓜氨酸在人体代谢当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还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舒张血管，维持血压、血糖和血脂水平正常。瓜氨酸呢，主要存在于西瓜、冬瓜、黄瓜等一些葫芦科的果蔬当中，鱼类、黑巧克力、坚果、鹰嘴豆、洋葱、蘑菇、杏仁等一些食物当中也含有少量的瓜氨酸。一项针对葫芦科果蔬的检测显示，西瓜当中的瓜氨酸含量是最高的，之后呢，依次是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除了富含瓜氨酸，瓜类果蔬呢还有水分多、高钾低钠的优点，特别适合夏天食用。大部分瓜类蔬菜的水分含量比较高，100克的热量都集中在10千卡到30多千卡这个区域。适量的吃，既能够满足口腹之欲，又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香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

0: 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4: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4: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4: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4: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4: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4: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 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3: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8: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

0: 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1: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6: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7: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0: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1: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0: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2: 去年

0: 现在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2: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5: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4: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6: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7: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8: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9: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0: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1: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0: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2: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 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0: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13: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4: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5: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4: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6: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4: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16: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4: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17: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的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18: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9: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0: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3: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0: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3: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职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21: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3: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 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0: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13: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加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13: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2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22: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3: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22: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3: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3: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2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3: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

0: 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4: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5: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安徽高标准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数字技术和 AI 算力下沉到工厂、车间等生产一线，激活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
2: 入境旅游更加便利，完美山水迎来5周滨。

0: 衡。今年上半年，全省入境游客接待人次增长12.1%，国际旅游收入增长24.5%。
1: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冲在一线，干在实处，在服务民生、推动发展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0: 今天的伟大征程专题报道，为您介绍中共太湖支部，点燃皖西南革命火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专题报道。
1: 产业数字化平台是根基，在普及推广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安徽把加强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作为首要任务，在工厂车间支起一张张智慧的大网，让数字技术和 AI 能力下沉到生产一线，激活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在合肥新站高新区，瑞能科技每天量产上万套新能源电池管理模块，出货量能排进行业前五。为了抓好制造、品质、运营等，前两年企业面向每一个端侧分别建设了一套信息系统。然而在工厂运行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安徽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品质中心质量主管胡志勇：
4: 有一颗关键的原材料过来的时候，给我们产品造成了不良，然后我们拉动了品质啊、研发、工艺、生产，我们花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去进行排查、改善、分析，结果3-4个月过去之后，又重复发生了类似的问题。
3: 问题改善不彻底，原因在于企业内部众多子系统各自为政，存在信息孤岛。以消除壁垒为契机，瑞能科技化零为整，建设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通从订单到开发、从来料到制造等六大环节，全流程引入 AI 辅助分析，让决策更加科学高效，让故障和问题不再重复发生。安徽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首席信息官吉祥：
5: 从客户需求到最后订单的生成，那过去呢我们可能要一周的时间，那现在我们整个评估下来可能是一天左右。我们的整个的制程质量部分现在能够稳定在99.99%这个水平，对于我们这种海量的出货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跃升。
3: 建平台用平台，让一大批安徽工业企业尝到了互联网加的甜头。在芜湖，海行云平台每秒钟可以完成一辆整车的协同排产。在铜陵，5G 专网实时管控着千吨冶炼生产线。在淮南，依靠全链路数字化管控，这家煤化工企业3年新增产值近10亿元。看到这么多企业都在数字化转型中受益匪浅，地处宿州市的雪龙集团也动了心。但是找谁来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如何做到上云用数复制，企业心里没有底。安徽雪龙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陶春浩：
6: 在我们提出建设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想法后，宿州市工信局及市经开区主动带领我们远赴广州学习先进制造业数转制改的成功经验，帮助我们对接技术服务商。
3: 在政府的牵线搭桥下，雪龙集团很快选定合作对象，最近2年累计投入8000多万元，在同行业较早搭建了功能性纤维工业互联网平台，完成了数字化转型，从我想转到我会转的华丽转身。安徽雪龙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陶春浩：
6: 平台建成后，我们的产能逐年提升了约20%，产品生产周期缩短了约10%，助力公司成功攻克3次元纤维素棉浆核心技术，实现关键产品自主可控。
3: 把工业互联网平台作为数字底座，锻造新型工业化核心竞争力。从14-5起，安徽就在省级层面出台专项政策，调动省内外有实力、有基础的企业，坚持建设与应用一体推进、以用促建，并在工业领域大力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聚力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 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培育各类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112个，其中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双跨平台3个，国家级特色平台22个，数量双双位列全国第5。服务企业突破56万户，连接设备数超过1200万台套。在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支撑带动下，安徽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到72.2%，居全国第2位。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2级巡视员潘峰：
7: 这些年，安徽工业互联网发展势头很好，特别是平台建设，这是我们工业互联网建设的灵魂。在这方面啊，我们着重琢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制造业企业主动拥抱工业互联网，我们安徽的 5G 工厂、智能工厂、灯塔工厂的数量在全国都是第一方阵。
8: 安徽依托优质文旅资源与长三角区位优势，提升入境旅游服务能级，创新文旅对外传播方式，不断释放入境旅游市场活力，全省接待入境旅游持续向好。请听报道。
9: 日前，一架从韩国飞来的 KE-135 航班平稳降落在合肥新桥国际机场。下飞机后，仅10分钟不到的时间，机上的大部分旅客就顺利地办好了入境手续。韩国旅客金善俊：
10: 通关的时候，工作人员特别亲切，也非常高效，希望这次能去安徽的景点逛一逛。
9: 自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以来，安徽陆续开通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条旅游包机航线，打通国际客源主动脉。与此同时，安徽边检持续优化查验模式，保障入境旅客高效通关。安徽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康佳佳：
11: 我们在合肥黄山口岸设置了过境免签手续办理专区，全面启用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边检快捷通道，采集备案点，部署智能问询机器人，大幅缩减旅客候检时间，让境外旅客入境既体验到安徽速度和热情。
9: 大力推动入境旅游便利化，配套措施也在不断完善。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安徽聚焦上海等入境旅游枢纽城市，开展专场对接，并联动沪苏浙推出跨区域入境联程旅游产品，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第二站。同时，全省率先开通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拓展跨境移动支付应用场景，完善全链条国际化便利服务体系。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支付结算处处长李彤：
12: 我们全方位的优化了入境旅游支付服务，全省136家4A级以上景区均实现了外卡终端覆盖，建成了境外来宾支付便利化网点62家，支付示范区14个，支持外卡受理商户1.8万户。
9: 在黄山市近日举办的全球达人推介官采风活动中，来自俄罗斯的网络主播安特打卡了黄山区的轮渡村和太平湖水上运动中心。湖畔的诗意山居、原生态的渔村风貌和现代休闲业态的完美交融，让他感受到了当地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的双重魅力。俄罗斯网络主播安特：
13: 我看了一个喷火的表演，我是第一次感到还有这么多好玩的项目，在这里可以坐船看看漂亮的风景，而且在这里空气也很干净。
9: 去年以来，安徽实施入境旅游倍增计划，每年统筹使用2000万元专项资金，对入境游客接待、包机业务、境外营销等给予支持。今年上半年，全省接待入境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2.1%，国际旅游收入同比增长24.5%，在去年高增长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处长王明星：
14: 我们将重点围绕航线的拓展、产品的供给、政策的优化、服务水平的提升等各方面的来着重发力，充分发挥我们政策和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激发我们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升我们入境旅游的发展质量，来助力全省三地区的建设。
1: 火爆的不止于入境游，国内和省内游客的文旅体验也同样精彩纷呈。随着暑期的到来，安徽各地的特色文旅活动纷纷登场，不仅聚拢了本地人气，更是全面激发了夏日文旅消费的新动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15: 盛夏时节，淮南市毛集实验区焦岗湖千亩荷花店进入最佳观赏期，游客们乘坐画舫游船穿梭于藕花深处，近距离感受荷香四溢的湿地风光。游客刘梦露
16: 坐着游船在荷花丛里穿行，风一吹满鼻都是荷花香，感觉特别的治愈，夏天就应该来这样的地方。
15: 从生态观光到冰雪体验，从影视沉浸到夜间消费，毛集实验区在这个暑期依托生态资源优势，通过打造多元化沉浸式的夏日旅游产品，吸引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毛集实验区管委会副主任王德讲，
17: 围绕做强夏日文旅，激活夏日经济主线，统筹全域文旅资源，打出一套生态观光加沉浸式活动加夜游消费加惠民引流组合拳，进入七月以来，文旅客流稳步上升，景区接待人次、文旅综合消费实现稳步增长。
15: 去村子里喝一杯咖啡，到田间地头参加一场露天音乐会，在乡间小路观看一场走秀。眼下在安庆潜山市，夏日旅游正变得更多元更有趣，各类新兴的文旅场景不仅让游客沉醉其中，同时点燃夏日激情，释放蓬勃的消费动能。油坝乡人民政府乡长徐俊，
18: 我们依托水乡生态资源，融合了趣味农事体验、文化展览和夜间演绎，丰富了乡村消费的场景，聚集人气，激活了人间烟火气。
15: 用好三国历史，深耕草味文旅 IP。 这个暑期，亳州市推出大型三国史诗实景演出《曹操》，点亮了夏日夜空，引爆夜游热度。作为重点打造的市级文旅演艺项目，演出由近200名专业演员倾力呈现，全景还原曹操跌宕起伏的一生，再现汉末风云变幻的历史画卷。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经理孙丽，
19: 此次推出曹操实景演出，是对三国文化全新表达的一次集大城市的探索。该剧落地后，将与郭河夜话、时光里美食街等夜游业态形成互补联动，推动亳州旅游从短途一日游向深度多日游转变，全面带动当地食宿、购物、休闲等文旅配套产业发展。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党员冲锋显担当，支部聚力护民生。在基层一线，党员干部勇挑重担，用实际行动践行初心使命，让鲜红党旗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高高飘扬。安徽台报道。
20: 入夏以来，电网负荷居高不下，在合肥市包河区大连路，张作胜和班组成员刚刚完成一处抢修作业。国网合肥供电公司供电服务指挥中心不停电作业一班副班长张作胜，
21: 每次干完一个活，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保障电网安全，让千家万户不停电、用好电，就是我对这份工作、对这份党员身份最朴素的承诺。
20: 刚刚获评安徽省优秀共产党员的张作胜，13年来始终坚守在不停电作业一线，累计完成不停电作业超3000次，获国家发明专利5项，推动中压发电车、带电作业机器人在安徽电网首次应用。不停电作业一班班员张希，
22: 在他的带动下，我们班组好几个年轻人都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大家都觉得能成为一名像他那样的党员是一种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20: 身处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基层党员正在平凡的岗位上把每一件实事办实，好事办好。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难题，滁州汽运凤阳城市公交分公司党支部推动增设敬老班线，不仅在线路设置上串联起医院、小区、商圈等站点，还贴心地配备了低地板车型，满足老年群体出行需求。凤阳县居民陈泽华，
23: 换了这款车以后，我们上下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呢，这个路线也非常的好，感谢党对我们老年人的关爱。
20: 滁州汽运凤阳城市公交分公司党支部纪检委员刘永志，
24: 我们坚持深入群众，调研走访，把敬老便民服务落实到每一趟运营， 每一处车厢细节了，让基层党组织的服务温度传递给每一位市民。
20: 在 G328 霍邱段一级公路改建工程建设现场，项目党支部成立了党员攻坚小组，倒排攻击，挂图作战，力争让主体结构提前成型，

0: 该项目沥青摊铺班组长孙奎：
1: 当期砸在工地上，我们党员就得冲在最前面。这次路面摊铺，大家连续奋战，研把每一道工序一次成功。
0: 该项目技术负责人张伟：
2: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党员突击队昼夜奋战，向梁架设比计划提前了半个月。我们将继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确保质量，保证安全。
0: 党旗飘扬处，先锋在行动。安徽广大党员干部用实干彰显担当，以行动践行使命，在服务民生、推动发展中发挥模范作用，以先锋本色凝聚奋进力量。
3: 伟大征程专题报道：1928年，皖西南太苏旺边区的第一粒革命火种，在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白云村的甘氏宗祠里悄然点亮。虽然经历了近百年岁月流转，但这粒革命火种从未熄灭，依旧在这片红色热土上生生不息。安徽台报道。
4: 在安庆市太湖县江塘乡白云村，这座古朴的甘氏宗祠不仅承载着家族记忆，还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在这里，太湖县早期共产党员甘信元迈出了石破天惊的第一步，成立了太湖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太湖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办公室一级科员杨亚平：
5: 1928年，甘信元回到家乡后，一方面向贫苦大众宣讲革命道理，另一方面开展建党工作。三月份，在甘家沙湾甘氏宗祠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太湖县第一个党支部。
4: 一灯燃千灯，星火见燎原。1930年3月，中共安庆中心县委正式决定将太湖特区委扩大为中共太湖县委，甘信元任书记，一个覆盖太肃旺边区的红色指挥中枢正式形成。面对当地灾荒连年、民不聊生的危局，县委当机立断，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太旺赤卫队。杨亚平：
5: 1930年4月14日，中共太湖县委领导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大势力农民暴动。5月中旬，太旺赤卫队在金鸡岭遭到国民党太湖自卫团商团伏击。大势力暴动失败后，甘信元辗转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太湖县革命力量也从此转入地下斗争。
4: 暴动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幸存下来的党员和赤卫队员始终坚守革命信仰。中共太湖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陈建：
6: 中共太湖支部的建立，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干部队伍，唤醒了民众，在太肃旺边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是太湖县斗争史、皖西南革命史上一座永久的丰碑。
4: 如今，甘氏宗祠已成为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的精神课堂，每年有1.7万多人次参观。太湖县江塘乡白云小学少先队辅导员叶群：
7: 让孩子们近距离触摸家乡革命历史，厚植少先队员爱家爱国情怀，磨练他们吃苦耐劳的优良品格，让红色基因在少年心中扎根，代代相传。
4: 历史的硝烟散尽，奋进的鼓点正急。今日的太湖功能膜首位产业迭代升级。2025年，功能膜产业规上产值55.2亿元，文旅融合风生水起。今年上半年共接待游客492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消费23.7亿元。一幅宜居宜业、城乡融合发展的和美画卷正徐徐铺开。
3: 完美十六运专题报道。
8: 近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足球女子 U17 组与篮球 U16 至17岁组赛事先后收官。绿茵场与篮球场上的安徽少年们用拼搏对决，交出了亮眼的青春答卷。请听报道。
9: 7月21号，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足球女子 U17 组比赛在宿州市灵璧县落幕。赛事历时5天，全省7支女足代表队累计完成15场比拼，决赛在合肥队

0: 与蚌埠队的对战中拉开帷幕。双方鏖战，比赛末段合肥队抓住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破门得分，最终以3-2锁定胜局。合肥市代表队队员蒋楚佳：
1: 我们训练也很刻苦，在场上也很拼搏，场外的观众家长也都来帮我们加油，我们内心也是很感动的，觉得我们这次很棒。
0: 最终合肥队凭借稳定发挥斩获冠军，蚌埠队、宿州队分列亚军、季军。7月22号，为期7天的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青少年部篮球比赛 U16至17岁组圆满收官。本次比赛的焦点战男子决赛在合肥队与宿州队间展开，合肥队持续巩固防守，抓住转换机会，不断拉开分差，最终以70-55战胜，夺得男子冠军。合肥市代表队运动员胡瑞泽：
2: 从第一场一直赢到最后一场，也取得5战全胜的成绩。我们也向对手学习到了很多，比如说他们一些技战术啊、防守啊，争取以后在全国比赛上打出我们的风采。
0: 女子甲组决赛由马鞍山队对阵蚌埠队，马鞍山队整体攻防表现出色，多点开花，牢牢掌控比赛节奏，持续拉开分差，最终以84-38的比分成功夺得女子冠军。篮球比赛裁判长高阳：
3: 他们在比赛中以赛代练，勇于争胜，展现出新时代青少年篮球运动员的良好的精神风貌，也为安徽省参加全国三大篮球运动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0: 品一口地道皖北风味，赴一场夏夜文旅狂欢。7月25号到26号，超级碗美食争霸赛阜阳市街区突围赛暨烟火水乡暖城阜阳城市嘉年华活动在皖北宝藏小城临泉县拉开帷幕。安徽台报道。
4: 随着夜幕降临，来自阜阳全市的16支美食战队在临泉县顺河老街集结完毕。老字号名厨、非遗美食传承人、网红餐饮新锐等，现场展开一场舌尖上的巅峰对决，争夺代表阜阳出战省级赛事的最强5人战队资格。阜南县南巡战队队长张东：
5: 我今天带来的是这地方非遗美食开花皮，俗称方块肉，也叫八大块。经过这改良之后，我们这个肉肥不腻，软糯适口，肉味香浓。
4: 安徽省烹饪协会副会长孙红旗：
6: 都具有地方特色的美食标签，而且在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在继承传统菜这个基础上，在口味方面，在装盘方面，这个呈现做的都非常不错，体现了我们皖北菜的烹饪技和饮食文化。
4: 在赛场一侧，超级碗巨锅引人注目，这口巨型铁锅直径2.3米，高3.5米。选用本地皖临白山羊的羊骨熬制汤底，搭配近10只羊的鲜嫩羊肉与羊杂，免费提供给市民游客尝鲜。临泉县商户王红旗：
7: 慢活奔了6个小时，肉烂而不菜，一次能供应几千人。皖北菜啊，大气实在，全是在这一锅里。希望通过这次超级碗这个平台，让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到咱临泉尝我们临泉的熬制的金边羊肉汤。
4: 游客李秋菊：
8: 一边比赛是破朝天，一边还能免费品鉴地道的羊肉汤，大家吃也吃了，玩也玩了，这种体验啊，特别有味道。
4: 活动现场还同步打造了商旅融合展销区和非遗文创展销区，汇聚阜阳各地的非遗手工艺品、农特产品和特色文创。游客不仅可以品尝到美食，还能把心仪的本地好物带回家。临泉县云逸面塑工作室负责人赵翔宇：
9: 很多游客对我们的这个非遗产品啊特别感兴趣，一边问手艺一边挑东西，走的时候大包小包提着，营业额比平时翻了好几倍。
4: 在超级碗品牌效应的带动下，活动首日吸引游客超过数万人次，沿街商户营收大幅增长。临泉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陈小曼：
10: 依托超级碗这个平台，把各地的美食资源和文化资源作为一个串联，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引入更多的沉浸式演绎和互动体验项目，打造常态化的文旅品牌活动，真正把流量变成流量，进一步来提升我们临泉的烟火气和文化。

0: 文化味儿。
1: 中央媒体看安徽。
2: 7月26号，检察日报头版头条刊发，小微企业摆脱冻结危机，安徽马鞍山强化法律监督，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报道了马鞍山市检察机关从个案监督破题向类案治理延伸，推动问题排查、监督纠治和机制建设一体发力，依法整治涉企违规查扣动问题，以高质效检查履职助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高质量发展。
3: 7月26号，人民法院报第三版整版刊发，守护劳动用工生态，助力行业健康发展，合肥中院梳理劳动争议难点堵点，报道了近期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聚焦劳资双方关切的热点难点问题，发布守护劳动用工生态，助力行业健康发展劳动争议典型案例，通过司法裁判推动形成企业守法经营、劳动者依法维权、劳资双方和谐共赢的良好氛围。
2: 下面请听简讯。昨天上午，由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联合举办的第35期书香安徽读书报告会在合肥举行。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尹彦林做中国经济深层次改革的必要性与突破点专题辅导报告。报告紧扣当前国内经济发展大势，着重阐述了新时代经济领域深层次改革的方向与路径。
3: 由中央宣传部文明创建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国家文物局督察司联合主办的保护文化遗产我们在行动宣传活动近日在黄山市涉县举办。活动分享交流各地各部门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好经验好做法，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构建群防群护、应保尽保的大保护格局。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安徽将于7月至10月举办安徽省首届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大赛以稳重一心、强我国防为主题，以省内大中小学学生为主要参赛群体，同时面向社会开放报名。目前大赛已正式启动报名。
3: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香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5: 哎呀，张姐，我最近刚怀孕，一直以为生育保险只有正式职工才有，像咱们兼职的临时工都没有，担心好久。
6: 那您可落伍了，安徽新的生育保险政策7月1日就实施了，福利超全。
5: 真的吗？那我之前领过失业金会不会没法参保啊？
6: 完全不会，领取失业金的朋友不用自己掏钱，人社部门统一帮忙缴生育保险，享受和企业职工一样的待遇，而且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只要比照企业费率交了职工医保，就可以纳入生育保险保障。
7: 这一下彻底放心了，原来不管是上班、灵活就业还是失业领金，都有生育保障。
8: 普惠生育保障，守护每一份心声。安徽生育保险，应保尽保，温暖护航。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 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

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早间7:32，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30到32度，江南东部34到36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2度。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安徽各地多措并举筑牢暑期防溺水安全屏障；高温催热多元消费，安徽激发夏日市场活力；新闻朋友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我国世界遗产达到61项。高温天气容易引发呼吸碱中毒，日常防护该怎么做呢？三伏天逛博物馆寻清凉，文物中藏着古人哪些消暑妙招？稍后我们一起关注详细内容。

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 15、17是青少年溺水事故的高发期，安徽各地创新宣传形式，强化巡查管控，引入科技手段，全方位织密防溺水安全网，全力守护夏日水域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2: 在马鞍山市雨山区汤阳村，一场市民无返航、安全记心上的预防溺水日主题活动正在进行。活动摒弃了照本宣科的宣讲模式，设置了一盆水憋气挑战、救生器材实操、安全知识竞答等互动环节，让村民和青少年亲身感受落水危险，直观掌握科学救援手段。小学生张欣彤
3: 学到了很多防溺水的知识，假期里我一定不私自下水，坚决不去村里的池塘和野河游泳，想游泳就让爸爸妈妈带我去正规的游泳馆。
2: 一场沉浸式的主题活动，完成安全知识入脑入心，长久守住水域风险点位，依靠的是一套完整的常态化管控体系。汤阳村安全员刘苗苗：
4: 我们村开展每日巡查，在上午和下午两个时间段对路塘治水呢进行巡逻，同时呢还设立了警示标志啊、救生设备啊，每个危险点呢还树立了警示牌，旁边呢还绑了竹竿啊、绳子啊、救生圈，全面做到了人防、物防和心防。

0: 水了，我们不要惊慌，第一时间要大声的呼叫，呼叫周边的人帮你拨打110，寻找周边的黄绿水救生杆、救生圈等一些救生装备来实施救援。
1: 在宣城市金德县金阳镇柳溪村，村里组织开展了暑期防溺水、船安全小小宣传员主题活动。村志愿者通过播放警示教育视频、现场讲解以及互动问答等形式，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防溺水安全教育课。小学生李俊杰：
2: 我知道了，不能到危险的水域去游泳，溺水以后该如何自救，碰见他人溺水时我们该怎么做，还有就是怎么对溺水的人进行救援。
1: 柳溪村村委会后备干部杨子健：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溺水安全弦，常态化开展水域巡查、入户宣传、重点人群管控工作，全力防范防溺水事件发生，守护辖区未成年人平安度过暑期。
1: 在池州市贵石区秋浦街道湖心社区，一场平安湖心就在身边暑期防溺水急救地摊宣传活动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救援队员现场示范救生杆脱曳、心肺复苏等专业急救操作，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实操练习。小学生杨真言：
4: 教我们防溺水的，我要去喊大人救，自己一个人不能救，因为自己会掉进水里的。小朋友不能在水边玩，我们找大人，让他们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玩吧。
1: 在亳州市桥城区肥河镇李小庙村，村干部正入户向家长和孩子们面对面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对于防溺水溜不准，孩子们都已烂熟于心。学生马成耀：
5: 老师家长都给我们说过不准下河游泳，我们一定不会下河游泳的。
1: 李小村村民桑小杰：
6: 俺两个小孩小，我看得紧，然后再咱顶着不下上河边俺去的，要想游泳那都带他上游泳场里面去。
1: 在黄山区钢潭镇龙溪社区，一路成长暑期公益课堂专门开设了防溺水安全教育课，邀请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学生们授课。工作人员利用人体模型进行心肺复苏现场演示，手把手教孩子们把握溺水救援的黄金四分钟。学生张瑞杰：
7: 以前觉得溺水离自己很远，今天听了老师的讲解才知道野外的水塘河流都很危险。
1: 龙溪社区第一书记望英错母：
8: 主要呢就是想要通过这个专业的讲解和实操演练，让我们的小朋友们把这个安全知识呢真正的牢记在心，用在实处，然后以此呢来提高我们小朋友们的自我保护能力。
1: 科技手段也为防溺水工作注入了新力量。在芜湖市南宁县一江镇，无人机化身流动空中安全员，搭载高清摄像头与高音扩音设备沿青一江江面巡查，一旦发现有人靠近危险水域，巡查员即可通过喊话系统远程劝阻。地面还布设了智能化预警设备，依靠人体智能识别算法，一旦捕捉到有人靠近水边，设备立即自动播放警示语音。村民何良应：
9: 我们做家长的，一到放暑假嘛，就不担心孩子到湖边去玩水啊。现在自从那湖边装了一个喇叭播音器啊，那是，你小孩一到湖边，他就在里面喊。敢防溺水了，真是！他天天买个无人机，有时候飞也飞的。现在我们在外面做事，要安心了不少。
10: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11: 入夏以来，高温天气催生多元夏日消费需求，我省各地紧扣夏日消费热点，全域激活夏日消费活力。
12: 餐饮业态是夏日夜间经济的核心支撑，也是城市烟火气最直观的体现。在合肥雷街肥肥虾庄门店内，食客满堂，不少市民结伴前来打卡消费，畅享夏日夜生活。消费者彭雨辰：
13: 那我们呢，既可以享受美食的愉快，又可以沉浸于这种氛围当中。
12: 为贴合夏日消费需求，雷街持续深耕夜间文旅消费赛道，不断迭代消费场景，丰富业态布局，整合美食、演艺、潮玩等多元业态，推出系列夏日主题活动，以浓浓烟火气激活夜间经济新动能。 雷街运营经理江伦
14: 也想趁着夏日夜经济的市场啊，推出了这些优惠活动，把市场的这个热度啊持续拉高。
12: 不止城市商圈，安徽县域夏日消费同样亮点

0: 分成热度十足，夏夜的马鞍山市寒山县大鱼滩、千亩荷塘碧叶连天，风光旖旎，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当地打造特色夏日文旅场景，激活乡村夜间消费市场，沿着荷塘铺开的传统文化民俗市集人气十足，同时搭配龙虾啤酒、特色小吃等消暑美味，兼顾特色展销与夏日味蕾体验。游客肖云从：
1: 我是在杭州工作的寒山人，暑假刚好有空回来，然后发现这个地方真是特别热闹，美食也很好吃，表演也很好看。
0: 陶厂镇旅游发展办主任王景：
2: 通过演出加集市，联动引流，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我们设置了各类摊位点有100多个，有效地带动了经济效益约80万。我们预估活动将带来经济效益600万元。
0: 缤纷暑期去想一下，连日来在黄山市休宁县秦云山生态文化旅游度假区，不想长大暑期文旅活动正式启动，为全国各地游客带来无限欢乐与惊喜。秦云山度假区新媒体宣传策划金阳：
3: 这个暑期秦云山推出不想长大主题活动，以童年元素为玩法，让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能在这里得到一个愉快轻松体验。同时我们白天主打水系清凉解暑玩法，晚上主打火系非遗夜游，整个度假区的暑期玩法生态更加丰富多元。
0: 持续攀升的高温天气，带旺各地清凉经济，民生消费市场活力全面释放，同邻城区各大家电卖场迎来夏季销售高峰，卖场核心区域专门设置制冷家电专区，节能空调、保鲜冰箱等消暑设备集中陈列，不少市民专程到店对比挑选，置换旧家电，咨询体验，现场下单的顾客络绎不绝。同邻淮河大道某家电商场店长于守明：
4: 入夏以来高温天气持续，也拉动了我们一个制冷产品家电的稳步销售提升，同步我们完善物流配送安装的全链条的服务，给消费者带来清凉一下。
0: 除大型家电外，各类便携防暑防晒好物持续热销，精细化年轻化的夏日消费新趋势凸显。在蚌埠市，便携小风扇、防晒服饰、冰感面料衣物、防晒喷雾、凉感湿巾等防暑防晒产品备受消费者青睐，成为夏日消费热门单品。店主李红：
5: 今年的造型比较多，卡通类的还有便携式的比较多，非常方便，你现在看已经卖空了很多。
0: 夏日消费业态多元延伸，运动康养消费成为新热点，消暑健身类场景持续走红。入夏以来，苏州市灵璧县持续高温，当地体育馆、游泳馆凭借完善专业的设施、干净安全的戏水环境、细致贴心的便民服务，成为市民尤其是青少年避暑健身休闲消暑的首选打卡地。暑期场馆客流量持续攀升，泳池内处处洋溢着活力满满的夏日气息。家长陈方圆：
6: 场馆安全保障十分完善，安全救生员不断巡逻值守，我们家长特别放心。
0: 灵璧县体家体育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鲁传波：
7: 场馆实行不间断水循环处理，常态化巡查排查，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用心守护每一位前来游泳的市民，让大家在安全清爽的水环境中消解酷暑，乐享运动。
8: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9: 今年安徽省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首次面向全省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全新推出的3+4、3+2+2中本贯通培养模式正式纳入中考统招体系，打破普高单一升学格局，为广大中考生开辟了一条新的赛道。
10: 合肥工业学校作为安徽省首批试点院校，也是合肥市唯一开设中本贯通培养项目的中职学校，在今年中招期间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的关注。合肥工业学校教师汪中彪：
11: 每天大概有200-300人，每个专业40个计划，我们合肥市分到5个，家长们担心报了之后录取不上啊，所以他们纷纷赶到学校来，就是咨询这方面的。
10: 该校今年开设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服装设计与工艺两大贯通专业，各招生40人，其中人工智能专业最低录取分654分。合肥工业学校副校长廖宗龙：
12: 升学比较稳，通过3+4这样一个渠道，很多孩子他就提前锁定了本科的渠道， 我们合作的公办院校主要是合肥师范学院，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从中职阶段提前开始谋划技能培养，到大学啊，主要是理论学习啊，这样既收获了技能，也同时收获了学历。
10: 作为合作办学高校，合肥师范学院办学实力雄厚，教学资源优质，为贯通培养学生提供高质量本科育人保障。相比传统升学，中本贯通课程一体化衔接，文化课与技能实训双向并重，适配综合素质强、有专业特长的学生。合肥工业学校副校长辽宗龙：
12: 今年安徽省试点的3+4的学校，都是瞄准安徽十大新兴产业，孩子毕业以后啊，就业的形势还是比较明确的。
8: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9: 蚌埠市在全省率先完成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系统测试，并正式上线运行。依托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打通人社、社保、税务跨部门业务壁垒，实现灵活就业参保相关业务全流程线上一网通办，大幅降低灵活就业群体参保办事成本，持续提升民生政务服务质效。
13: 灵活就业人员以往办理职工养老、职工医保参保相关业务，需分别对接人社、医保、税务三个部门，分开填报信息，重复提交材料，办事环节多，跑腿次数多，等候时间长。蚌埠市上线的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整合多部门高频业务，集成事项包含灵活就业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和转递、社会保险登记、社会保障卡申领、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等全链条业务。群众只需发起一次申请，即可同步办理多项关联业务，无需分头申报。蚌埠市社会保险基金征缴中心副主任蔡雪玲：
14: 将四个独立环节压缩为一个，最长半截时限缩至一个工作日，办事材料精简至最多四份，实现群众办事零跑动。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系统服务，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权益。
13: 据介绍，蚌埠市在系统上线前完成多轮实景业务模拟测试，全面验证流程通畅度与数据传输准确性，为全省统一推广积累了经验。
9: 大暑前后，暑气正浓。连日来，黄山市祁门县当地人家餐桌上的一道冬瓜炖泥鳅，凭借清爽解腻、清热除湿的功效，成了不少居民钟爱的解暑密码。
15: 带着山野烟火气的冬瓜炖泥鳅是祁门人夏日食谱里的老味道。家住祁门县金字牌镇横莲村的叶海霞，有着丰富的烹制经验，是村里公认的烹饪高手。祁门县金字牌镇横莲村村民叶海霞：
16: 冬瓜炖泥鳅做起来很简单，最关键就是食材要地道。我们不用市场上的养殖泥鳅，专挑小河沟的野生泥鳅，再配上农村家种的大冬瓜，再加上几片半斤半肥的腊肉和生姜、大蒜，去腥就可以了。
15: 野泥鳅需要先放在清水盆里静养两三天，吐去泥腥味，将洗净的泥鳅捞入砂锅里，加入少许的水焖煮5分钟左右。另一边起锅烧热菜籽油，将切成薄片的腊肉放入油锅中来回翻炒，待煸出腊肉的香味后，放入生姜、大蒜等佐料一起炒，舀入一大勺水，连汤带肉一起倒进砂锅。等水煮开后，转小火慢炖10分钟左右，再放入切成大块的冬瓜，接着盖上盖子焖煮5分钟，肉嫩汤鲜的冬瓜炖泥鳅就做好了。泥鳅素有水中人参之称，富含优质蛋白，应季的冬瓜清热利水，消暑解渴，两样食材巧妙搭配在一起慢炖，刚好中和了三伏天的燥热。祁门县金字牌镇横莲村村民叶新香：
17: 冬瓜炖泥鳅是我们当地的一道避暑菜，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做。这道菜不仅可以补充暑热消耗的能量，还能帮助身体排除暑湿气，非常适合炎炎夏日吃。
15: 冬瓜炖泥鳅入口清润不腻，汤鲜味美，老人小孩都爱吃。一碗清汤慢慢落肚，鲜香顺着喉咙漫开，暑天的烦闷瞬间消了大半，成了祁门人藏在烟火气中的夏日专属美味。
8: 新闻 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1: 1950年11月8日，
2: 2024年1月7日凌晨，
3: 在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0: 今天是7月27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朝鲜板门店正式签署。历时2年9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这一战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捍卫了亚洲与世界和平，为国家建设赢得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上午10点整，陈设朴素的签字大厅里气氛庄严，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哈里逊中将正式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签字的全过程仅用10分钟，这短暂的片刻宣告历时3年多的朝鲜战争告一段落，也意味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胜利结束。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38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1950年10月19日，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浴血奋战。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这场现代化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凉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青川江，鏖战长津湖等，连续进行5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就在1953年7月27日下午1时，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汶山的帐篷里签上了他的名字。当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与平壤首相府签字。次日上午9时30分，彭德怀在开城签下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和关于停战的协定的临时补充协议。后来克拉克曾在回忆录里写道，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世界和中国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他用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包括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三军团攻克湖南省会长沙，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攻占省会城市。1878年7月27日，美国发明家爱迪生的留声机完成公开演示推广，人类首次实现声音的记录与回放。1949年7月27日，
4: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

0: 石油逸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逸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歇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酱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95.5，
2: 宣城 FM 103.6，
3: 宁国 FM 104.4，
2: 广德 FM 100.9，
3: 铜陵 FM 88.7，
2: 池州 FM 99.5，
3: 安庆 FM 99.5，
2: 岳西 FM 95.3，
3: 宿松 FM 106.8，
2: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北京时间上午8:01，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全省是多云到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西部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呢，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大别山区和沿江西部会出现局部大雨。我们提醒各位出行的朋友，提前安排好您的出行规划。今天的最高温度会出现在大别山区，达到32度，江南东部会达到36度，其他地区是32度。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合肥今天白天阴天，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32度。